0: 标准等内容，现场化解居民思想顾虑。居民沙宝忠，
1: 欢迎，双手欢迎，就是因为便民呢，这都便民，这是赶赶这年岁数大了，往楼上上都不方便，是吧？按这个就我们都欢迎。你有这机会，你就按这不便民，是老百姓花不点钱，还都方便一下，多好。
0: 为实现政策宣传无死角全覆盖，社区同步开展线上宣传工作，依托居民微信群等线上平台，常态化推送加装电梯政策内容，解读国家补贴政策、加装硬性标准等关键信息，让居民足不出户就能清晰了解惠民政策。建设街道花园社区党总支书记郭媛媛，
2: 把这个政策一定要宣传到每个家每户都知道这个事儿，因为国家这个政策补贴力度特别大，这也是一种惠民的工程，老百姓这个反应特别好。咱们通过这个政策宣传，一定说是每家每户都知道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这个政策。
0: 本台记者王海英、朱海林报道。

0: 近日，位于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的遇见德惠展馆正式投入运营。207平方米的展厅内，米面粮油、特色白酒、预制美食等产品琳琅满目。作为德惠对外展示的全新窗口，一大批黑土地产出的地道好物正借助这个国家级开放平台面向全国乃至海外客商，一展德惠中国食品名城风采。德惠展馆以绿色发展为设计理念，背景墙上厚德载物恩泽惠人八个大字道出德惠的城市人文底蕴。馆内划分米面油、白酒、休闲食品、冷链预制等多个展区，德惠大米、纯粮白酒、风干牛肉干、金饼玉米面条等一大批本土特色产品集中亮相，黑土地孕育的地道风味在这里集中对外展示销售。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徐庆峰：
1: 目前展馆平稳运行，所展销的农产品皆为德惠域内产品，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运行的模式。
0: 据了解，展馆实行零费用入驻模式，企业产品进场不收取任入驻费用，配套专用物流保障供货。委托拥有丰富国内外展会运营经验的长春长和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代营，可依托第三方资源参加各类国内国际展销活动，助力德惠产品向外推介。作为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内为数不多的国内地方展馆，与来自多国进口商品同台展示，让德惠本土产品直面国内外客商，是惠企便企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务实举措。长春市长和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严野林：
2: 除了这个现场销售之外吧，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职能，就是对接了长春市内的一些销售的平台，解决了德惠市政府企业与长春市这个信息不对等的这个问题。其实效果很好的。前段时间我们把德惠的产品带到这个新民大街去展出去销售，它不仅是一个销售的店面的销售，它还解决了这个把咱们产品带到其他地方销售的一个问题啊。而且呢，因为大家知道哈，这块呢它是一个叫兴隆山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它同时还有个职能，就经常有外商团来，可能还会促成一些企业这个产品出口这样的一个功能。
0: 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作为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汇聚多国客商，定期举办国际商品交流会。德惠展馆借力这一平台，不仅面向国内广大消费者推介本土好物，还借助运营方成熟的国际展会资源，积极为德惠产品拓展海外销路，助力本土特色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国际市场。嚼冰瓜子

0: 货场负责人蒋望彤。
1: 我们代表角冰瓜子炒货场，感谢市委市政府给我们商户打开了这个免费的渠道，让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平台来展示我们的产品。目前通过保税区的销售也挺好的，以后我们也会在品质与包装上持续提升，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
0: 吉林省巨龙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冰。
2: 我们企业一定牢牢把握这次机会，坚守品质底线，严把产品质量关，做好民生供应，把优质实惠的粮食带给广大群众。最后，我们企业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辜负德惠市政府的信任和老百姓的期待，把咱们本土的产品销得更远。
0: 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徐庆峰。
3: 下步，德惠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要依托中保区通关便利、政策优惠、物流高效等优势，通过前店后仓的模式，把绿色发展融入兴农、惠农、富农总基调，将中保区德惠展馆打造成为展示德惠农产品形象的重要窗口，为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德惠市农产品流通以及三农服务保驾护航。
0: 本台记者徐博瑶、李春平报道。

0: 9月10号，第20届吉林省运动会田径项目决赛在辽源主会场全面开赛。德惠小将张凯博奋勇拼搏，全力冲刺，在激烈的角逐中勇创佳绩，为我市田径项目再添一枚金牌，刷新德惠代表团省运会赛事成绩。9月10号19:30，正在辽源市体育中心举办的吉林省第20届省运会田径赛场上，我市业余体校的14岁小将张凯博，在男子丙组的100米决赛中，不负众望，力压群雄，跑出了10秒92的好成绩，为我市金牌榜再添一金。德惠参赛运动员张凯博。
1: 比赛里我始终稳住节奏，全力以赴，坚持拼到最后一刻，能够收获金牌离不开教练的悉心指导和平时的扎实积累，未来我会带着这份荣誉继续努力，在田径赛道上追逐更高的目标。
0: 张凯博平时训练一直十分刻苦，心理素质稳定，是田径项目100米和200米中最具潜力的运动员，在教练员的指导下，成绩提高很快，在多次的比赛中都取得了较好成绩。在这次省运会田径预赛中就表现十分沉稳，凭借平时的刻苦训练以及对比赛的深度理解，合理的调整状态，让他在比赛中一马当先，摘得金牌。德惠参赛运动员张凯博。
2: 获得金牌的是德惠市张凯博教练员霍振华，有请德惠市业余体校校长郭瑞玉为获奖运动员。

0: 赛前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备战训练，就是为了在省运赛场展现最好的自己。比赛过程中我顶住了压力，拼尽了全力，这个成绩对我所有努力最大的肯定。接下来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为家乡争光添彩。
1: 在本次省运会田径比赛中，德惠小将张凯博发挥出色，一举斩获三枚金牌，为德惠代表团赢得亮眼成绩。德惠是业余体校教练霍振华。
2: 今天孩子们的整体表现非常出色，完全发挥出了日常训练水平，甚至在关键环节实现了超常发挥。丙组小将年龄小，赛事经验相对有限，但今天面对全省各地优秀对手，孩子们心态沉稳，敢打敢拼，不怯场，不退缩，全程专注投入，把平时打磨的技术动作完全展现出来。这次夺冠是孩子们汗水最好回报，也充分展现了咱们德惠青少年田径健儿坚韧拼搏、奋勇争先的体。

0: 火腾腾大德惠，生生相伴八九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一城风华，千里生养。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纵享时代的辉煌乐章。

0: 这一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偏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15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9度。再来重复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偏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15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9度。未来48小时之内，小雨转晴，最高气温零上19度，最低气温零上15度。未来72小时之内呢，天气晴，最高气温零上19度，最低气温零上17度。
1: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0: 这一时间段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看到在城区当中，从八道街的位置上一直通往三道街方向的车流量是较为拥堵的。在三道街的位置上，粮库胡同通往三庄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也是较为集中的，提醒司机师傅注意避让。目前在东风路的位置上，东风路从七道街一直通往三道街方向的车流量较为拥堵。在民族路的位置上，民族路从六道街通往五道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也是较为集中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通行情况，再次的提醒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2: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1: 觉得雨滴能把车的挡风玻璃击碎吗？其实是可以的，不过汽车的速度要达到1224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恰好是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也就是说不考虑降雨的强度，当车速超过音速的时候，雨滴就会击碎你的挡风玻璃。在正常情况下，雨滴是不会击碎挡风玻璃的，但当车速比音速还快时，雨滴一接触到挡风玻璃的表面，就会有一道震荡波反向通过雨滴内部打到玻璃上，这种震荡波的传播速度会达到音速的3倍之多。与此同时，砸在挡风玻璃上的

0: 处飞溅，溅出的速度之快会使挡风玻璃上的裂纹变大，最终破碎。分享给身边的老司机，考考他们吧。
1: 这里是 FM 89.7新闻早高峰。听早新闻，知天下事，89.7新闻早高峰，和你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结合园区实际，本着生态节约、因地制宜的建设原则，德惠公园依托现有资源，实施微景观改造与水系提质工程，以小改造、精提升、微更新、大变化的方式，让城市游园焕发全新生态活力。此次公园提质改造由本单位工作人员自主设计、自主施工，全程坚持不大拆、小投入、重盘活的工作思路，最大化利用园内现有资源实施景观升级。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就地取材，利用园内老龄枯死松木搭建生态茅草景观小屋，搭配竹板外立面与仿真茅草屋顶，小屋周围造型各异的木桌、木墩高低错落，一股自然质朴的田园风扑面而来，并与绿植景观浑然融为一体。同时选取结实耐用的老龄树木搭建秋千支架，用木板、废旧轮胎制作秋千座椅，实现废旧物料二次利用，全新打造清幽雅致的林间花道，进一步完善了园内景观布局，为市民休闲打卡增添特色景致。针对园内人工湖水体流动性差、自净能力弱现状，实施水系连通提质改造，通过贯通水渠与人工湖，铺设输水管道，加装景观喷泉，构建闭环水循环体系，激活静态水体，改善水环境，实现景观美化与生态品质的双向提升。市民：
3: 公园的变化呀非常大，你看这个水也活了，树长得非常好，风景做得非常不错，那边我今天看又建一个茅草屋，非常好，真是为我们老百姓这个着想，我们老百姓非常高兴，对公园建设非常满意。
2: 据了解，为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护水平，拓宽园林景观打造思路，市环卫处组织各基层单位负责人专程赴长春市各大公园观摩学习，借鉴先进造景理念与管护经验，并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从外出观摩取经到实践落地见效，一系列精细小巧、贴合民生的改造举措，是环卫处学以致用、以学促干、深化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实践。依托现有资源，做细景观，做实生态，做优环境，既补齐了游园设施短板，盘活了闲置资源，同时也丰富了市民休闲体验，提升了城区颜值。本台记者王海英、杨卓、朱海林报道。为进一步加强校园交通安全教育，切实提升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近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组织交警深入市实验小学、市第六小学等小学校园，开展交通安全知识进校园专题宣讲活动，为广大师生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交通安全普法课，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护网。本次宣讲灵活采用室内授课、室外实操讲解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针对性强、覆盖面广、时效性突出。在市实验小学，交警依托室内多媒体教室阵地，结合真实案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贴合小学生日常出行实际，开展交通安全知识宣讲。针对小学生上下学出行特点，重点讲解了

0: 过马路、乘车、骑行代步工具等日常出行必备的交通安全常识。细致剖析闯红灯、横穿马路、在马路追逐打闹、乘坐无牌无证车辆、超员车辆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巨大危害。同时，交警通过趣味提问、互动问答的形式，充分调动学生们的参与积极性，让同学们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交通规则，摒弃交通陋习。在市第六小学，宣讲活动在操场上进行，交警重点讲解了上下学高峰期的出行注意事项，提醒学生们要时刻保持警惕，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马路嬉戏玩耍，养成一停、二看、三通过的良好交通习惯。宣讲过程中，交警反复叮嘱全体学生，交通安全无小事，要时刻绷紧安全弦，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不仅要做到自身文明安全出行，还要争做交通安全宣传员，把学到的交通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带动身边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营造人人关注交通安全、人人参与文明出行的良好氛围。本台记者徐博瑶、朱海林、杨卓报道。朱城子镇立足农业资源优势，扎实推进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发展，积极引导棚式种植户优化种植结构，科学安排栽种时间，并推广多元轮作模式，拉长果蔬采收链条，稳定农产品产销收益，让涉事农业成为带动群众稳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硬核产业支撑。林佳梅是朱城子镇西兴村棚式种植大户，目前经营有12栋日光大棚。在镇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4年种植实践，他成功摸索出适合本地气候、贴合市场需求的错峰轮作种植模式。通过多品种搭配、错周期接续产出，实现了棚式土地的高效利用。走进林佳梅的西红柿日光大棚，一阵阵西红柿独有的清香扑鼻而来，满棚的秧苗植株粗壮，一串串果形圆润的西红柿缀满藤蔓。种植户林佳梅：
1: 春天的时候，我家是5盆草莓柿子，2盆香瓜，5盆这个辣椒。草莓柿子等到6月末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花结束的早。2盆香瓜是6月20号才结束的。他们结束以后不得有二茬吗？等到第二茬的时候，我就全栽那个硬粉了。因为硬粉它是咋的呢？它就是那个抗造型的，它一直能到咱们的10月中旬吧。这辣椒也是这样事儿的，等10月中旬它就结束了。
0: 科学的种植布局与精细化田间管护，让林佳梅的棚式果蔬实现长周期高产能稳定产出。其中辣椒从6月中旬进入采收期，每周可采收一次，单次产量可达3000余斤，全部销往长春市场。二茬硬粉西红柿长势均衡，果质优良，每4天左右即可完成一轮采收，预计总产量可达10余万斤，统一收到收购点销往南方市场。规模化棚式产业的稳定发展，不仅推动了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同时也起到了带动作用。林佳梅的棚式常年吸纳10余名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大家在兼顾自家土地耕种、畜禽养殖的同时，实现了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致富。种植户林佳梅：
1: 技术现在已经挺不错的了，如果身边的有想要加入这个行业，说我想做这个职业了，我想那个扣大棚了，咱们完全可以免费教他，就把技术呢就是一点不保留的教他们，也带动身边的老百姓都富起来。
0: 以一户示范带动全域提升，以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活力，朱城子镇通过培育本土种植能手，推广科学轮作技术，健全产销对接体系，持续丰富村级特色产业业态，提升涉事农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水平，多元错峰的种植模式有效破解传统农业产出集中、收益波动大的短板，持续夯实镇村特色产业根基，为乡村产业提质、群众稳步增收注入持久动力。本台记者王海英、王展明报道。

0: 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1: 哎呀爸，这个药是饭前吃的，这个药才是饭后吃的。
2: 哦，我知道了。
1: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3: 为爸爸解释药品的说明书才三遍你就开始不耐烦了。
1: 这个是开关，调温度按那个。哎呀，错了错了，应该按这个。哎，
3: 教爸爸使用新买的空调才2个小时你就放弃了，还记得吗？小时候爸爸教你写自己的名字写过500遍，教你骑自行车用了整整3个星期天。爸爸是带着快乐去

0: 爸，该吃药了，水给您倒好了，药我先给您放桌上。
1: 女儿已长大，过了年吧，您就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之爱。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八九五零八八八八。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6: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约会综合广播 FM89.7， 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1: 关于火锅那些事儿，关于火锅，可能就得从10000年前说起了。那时的火锅不是锅，而是用陶制成的鼎。先在鼎内加好水，再放入各种肉类，在鼎底生火煮成一锅大杂烩，这在当时叫做羹。又因为把食材放入沸水中会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因此最早的火锅不叫火锅，而叫古董羹。因为鼎气大巨高，不方便活动，只能在固定的地方煮，每煮一次鼎都够分给全村的人吃了。到了西周，发明了铜和铁以及各种陶器之后，出现了许多小型的器皿，火锅的存在已有多年。在吃货集中的国度里，火锅的吃法会一如开始时的单一吗？答案必定是否定的。到了现代的中国，火锅以各种形态出现在大众眼前。四川、重庆、广东、福建、山东、河北等地，各种不同的制作手法、不同的火锅底料、不同的器皿烹饪，已闻名全国甚至全世界。在中国，一个月不带重样的吃火锅，简直就是小意思。川渝派代表四川火锅、重庆火锅、串串香火锅等；北派代表有老北京火锅、内蒙肥羊火锅、东北酸菜白肉火锅、山东肥牛火锅、羊蝎子火锅、羊汤火锅等；云贵派代表有酸汤鱼火锅、菌菇火锅、滇味火锅、黑山羊火锅等；江浙派代表菊花暖锅、一品锅、什锦暖锅、三鲜火锅等；粤派代表有海鲜火锅、粥底火锅、豆捞火锅、猪肚鸡火锅、潮汕牛肉火锅等；其他派系火锅代表有海南椰子鸡火锅。而在古代也有这么多火锅的爱好者，忽必烈在行军途中饥饿，急呼厨师，而恰逢冬季，天气寒冷又断了军粮，厨师急中生智，赶紧烧好一锅开水，又飞刀切下十多片羊肉片，放在沸水里搅拌几下，待肉色一变，马上捞入碗中撒下细盐，结果歪打正着，肉质格外鲜嫩。于是这次偶然的事件促成了美食涮羊肉的诞生，顿时涮羊肉火遍全国，从老百姓到皇亲国戚。和乾隆相比，现在的吃播博主都要靠边站了。这位乾隆爷曾创下2个月吃60次火锅的记录，简直是殿堂级火锅爱好者。在嘉庆元年正月，他在宫中大摆千叟宴，全席共上火锅1550余个，应邀品尝者达5000人，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火锅盛宴。直到今日，火锅已成为男女老少都喜欢的一道美食。那么正在听广播的你，也是火锅爱好者吗？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
2: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3: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2: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3: 哪三个特点呀？
2: 语言犀利，
3: 让欢欢上；
2: 声音甜美，
3: 让佳琪上；
2: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3: 扶我起来，
4: 起来。
5: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3: 啥招呀？
6: 方圆百里，当

欢迎回来，快乐本时间8:40，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啊。今天咋又我一人了是吧？那个，不论是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是我们这直播面前的听众朋友啊，今天不仅是我自己，还有呢，我搭档出去。我这样的，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搭档现在大概80%应该在找事儿呢。你现在可以上早市围追堵截的去，因为我们马上要中秋节了，要派点家乡的味道，要发给外地的游子啊。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啊，通过我们的这个快手啊、抖音啊，把我们的德惠文化宣传出去，所以把家乡的这种美、这种味道要宣传出去。所以说，在我们现在的时候，你可能是我的搭档啊，到我们的德惠早市去拍一些人间烟火的一些最美的画面。今天早上我搭档在早市呢。现场有好信的朋友可以上早市去围追堵截的一下啊。起码不用别的见面打一招，哎，大圆儿，那个啥，早上我请你吃个板面呢。你说他能让你花钱吗？就你说请他能让你花钱不吧？反正你堵着我肯定不再让你花钱的，是不是？领导没让我出去啊。一不小心我搭档这个在找事儿呢啊，这个一会儿回来啊，具体啥时候回来可能9:30之前肯定回来了，8:30是回不来，不一定啊。而且据说早市那块车比较堵啊，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们的最新的路况消息啊，我也跟好我们说一下啊，目前的时候在我们市区呢有几条道路是出现车流量集中拥堵的啊。首先看一下此一时刻三庄街此一时刻在我们的9道街到8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5道街到3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啊，包括我们惠新立交桥下桥方向都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同时在我们的三道街此一时刻呢，在我们的3中央街到2中央街之间的西向东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东风路此一时刻呢，在我们的东立交桥下面到我们的3道街南向北方向也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再来提醒一下我们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啊，这个在3中央街9道街到8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5道街到3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同时在3道街此一时刻呢，3中央街到

二重阳节之间，西向东方向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东风路。东风路呢是我们的东立交桥刚过来一道街到三道街之间南向北方向几个路段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春困秋乏夏打盹，这会儿的司机可能都爱迷糊是咋的啊？所以说这会儿的时候咱们开车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啊。我估计我搭档这会儿80%是在道上堵着呢，我也希望大伙儿如果他在回来的时候是在道上堵着，没回来的话那一定你都不用想，一定是在找事儿呢。大伙儿现在可以上找事儿去抓我搭档去。我也纳闷，早上我跟他说，我说大当那个你上早市的，你早点去早市，你吃点早点啊，关心一下，叮嘱一下。结果我搭档可倒好，我多少年不吃早饭的人，今天早上也不知道咋寻思的，我临出门我给家里整碗方便面。哪呀，早市没有方便面吗？没有你刚才现买去，他也有啊。而且在早市的时候我有这样一个感觉，你在那里面你想吃啥，你看着啥你都想吃一口。特别咱德国大早市那个什么油炸糕啊，大果子，豆腐脑，豆浆，哎呀就是那豆腐脑熬出来那个小小从那桶里打出来，上面给你扬上点那个浇头，就那汤里面再放点什么韭菜花啊，辣椒面啊，蒜汁啊，哎呀想想我现在都淌哈喇子，是不是啊？好，那板面煮的多好啊！可能你未必，这个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你未必说每一次佳节的时候你都能想到咱家里边，但是每次跟朋友相聚的时候，或每次你出去吃饭的时候，你一定能会想起咱们德惠有好多好多的美食，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的搭档去早市拍这些人间烟火，这些让我们好一想起来就能淌哈喇子那些美食，是吧？炸的那个丸子，那麻团，哎呀一个个圆乎胖乎的，上面裹满芝麻，多好啊。还有那大果子，你往那个豆浆里面一放，唰，吸满满满的那个豆浆，一往嘴里面一放，美。而且南方那些美食也入侵了我们德惠早市，是吧？什么肠粉，以前我只在一些这个港台电影里边的港台电视剧里边我知道那广东人吃肠粉，是吧？我来一份炒粉啊，哎呀肠粉啊，啊我现在才知道肠粉是什么样的东西，我是在早市吃的啊，还挺好吃呢，那玩意儿里边夹点香肠啊，夹点青那个生菜，哎呀可是那个味儿的呢。啊，你再少放点醋，哎呀蒜汁往里面一炸，哎呀还真挺好吃，真挺好吃啊。咋整的，这今天话题改成早市去了呢？道上的朋友你可以去堵围追堵截一下我搭档去啊，大圆好认好找啊，我估计今天大概还穿一身白的应该是啊。所以说在当家的你堵着他，你不用别个，你说你大圆我请你吃肠粉啊，要不你要不好意思，你不好意思让我请，你请我也行，我好意思啊，你跟他说就完了呗，是不是啊？特别是那个咱家那几个兄弟，什么有道啊，什么那个还有天天干仗那个哎，晴空万里呀、啊！天天跟那个我大圆那几个黑粉儿啊，是不是就搁家待着干啥？上早市堵大圆去。昨晚上的时候，大圆留了两个成语啊，这两个成语说实话老好猜了。小学毕业一定能猜着这个，只要咱小学毕业，特别对咱文科生来说，那这简直太 so easy 了。咱们这个同样是两个字啊，这个来猜一个成语。第一个字呢是一个老大的一个义字的，义字是一撇，夸把这个亲字给干掉一半，干得鲜血淋漓的，这淌血啊，也不知道咋的了，你要杀亲啊。另外一个画面是啥呢，一个打着俩字啊，打着那、啊、俩字儿，这打写的可能有点照盲，写的有点歪，哎，但是这着字啊写的比较正当啊。猜这两个图画面，猜两个成语啊，这个幸运楼层是13楼，踩中13楼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
北良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陈米，不沾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哎，这背着这多顺口溜呢，这关键是北良米业真支持我们台里边，这么长时间给我们台里面做了多少广告了，广告词我都朗朗上口的，现在我们家里面实话实说，你让我背别我背不下来，背北良米业的张嘴就来。完了之后了呢，现在的时候北良米业在咱浙会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合龙超市里边已经有售的了啊。咱们家里面想吃大米的，想吃点新大米的，想吃好大米的，你可以到咱们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合龙超市里边啊，到那里面去扛去就行，往家拉也行啊。来吧来吧，抓紧时间好朋友们啊，十三楼并不太高，但是对于我一人来说查的也挺费劲的啊。就十三楼那个，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两个成语是哪两个啊。首先呢，我还得老生常谈的啊，这个老师啊必须得说两句。咋整，情不自禁把自己带入老师的角色了。但是该说不说，春生啊，你这个同学你是真不听课呀。老师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你，咱家猜的是俩成语，你每次都发一半来，成功的规避开了咱们的完整的正确答案。你是咋想的呢？你抄谁的？你告诉我，你这五十分的题，你咋个好意思给老师交代这个卷啊？刘春生，一楼该说不说，你答案交代是真快，但是答案是就答一半。第一个成语猜着了，第一个成语那不说嘛，这个亲字一个大点的意，夸把那撇把亲字给干折了，鲜血淋漓的给干折了。所以说我们春生答案的非常正确啊，第一个是大义灭亲，没毛病啊，这就对了啊。来看一下二楼，二楼我们的大王叫我蓝巡山也说了，大义灭亲，歪打正着。对，你猜对了，但是你不是幸运楼层啊。三楼仙人球，仙人球说了，大义灭亲，歪打正着。我得找本记点，要不然我跟你说，现在我是不是念到三楼了？我去找本去啊！你们稍等我两秒钟，要不然我真我怕查过五楼，我就容易把我还得重查两遍。

我回来了，是不是到四楼了？我说的嘛。来看一下我们的四楼，四楼是我们无忧无虑的白云，也说了歪打正着，大义灭亲，没毛病，正确啊。五楼霍家庄也说了大义灭亲，歪打正着，嗯。六楼我要低调说了大义灭亲，歪打正着，嗯。这都没毛病，这都是标准答案啊。七楼喜鹊说了大义灭亲，歪打正着啊。八楼一叶孤舟说了。大义灭亲，歪打正着。大圆，我上植物园第三棵树下等你俩小时了，你太不守信用了，没看着影啊。孤舟，我跟你说，上一次被他忽悠瘸的是叫啥来着？那大概的是在遥远的四五年前，不对，是八九年前，还有一个呢。我俩做搭档这近十年了嘛，一共他往树底下埋仨了。你等他去，咋寻思的？听他话，猪都能上树。天天说我画饼，他那饼画的金刚铁饼。不是我查到几楼了？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六楼、七楼、八楼。对，八楼了。我说这玩意儿不能打岔吧，不信一查到这种楼层的时候，我就很容易的，嗯。来啊，九楼百姓生活幺零说了大义灭亲，歪打正着，嗯。十楼一朵两朵也说了大义灭亲，歪打正着。11楼晨晨大义灭亲，歪打正着。12楼 VIP 免费大义灭亲，歪打正着。13楼红霞大义灭亲，歪打正着，嗯。恭喜踩中新楼层的13楼的红霞啊，烧制之后呢，别忘了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

来，更别忘了周六啊，到我们的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尚克隆超市里边去领取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有道有道就说了，大义灭亲歪打正着啊，风情玉孩也说了，大义灭亲歪打正着，水墨亲银大义灭亲歪打正着啊，东风大义灭亲歪打正着，狡兔三窟大义灭亲歪打正着，清风大义灭亲歪打正着，家居大义灭亲歪打正着啊，还有笨笨繁星啊，666，这都没错，都是大义灭亲歪打正着啊，都是对的啊，心灵的宁静也同样也如此啊。猫猫猫猫 这点你肯定是抄的作业，你这都不用寻思了。你13楼你肯定踩不上了啊。来吧，我再找个笔，我刚才我突然发现我自己的能力已经超过10楼了啊。

0: 来，恭喜红霞踩中新楼层13楼。再提醒你一下啊，稍事之后把这个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更别忘了周六你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周六你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你去领取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全天都可以去，但是前提是你要把你的姓名、电话号码、联系方式发过来，因为呢这是你唯一的一个领奖凭证啊。想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好朋友，一定把你的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如何来关注呢？老方再教你一下，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在添加朋友这栏目里面呢，你找到公众号搜索，点进去输入两个英文字母 DH， 后面呢是三组数字897，就 DH897897897， 搜索关注，加入我们教广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发到下面对话框里，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啊。来吧，今天既然说到了，在开场的时候说我搭档去早市了，那就咱们大伙儿一起也分享一下子你最得意早市里边的哪一样的美食，好吧？下半段呢，咱们就是一起来分享一下，这外地朋友参与不了，我们德惠早市有很多好吃的美食啊。德惠早市里边有好多的美食，就是我知道啊，我喜欢上早市里面就吃谁家的东西呢？就是羊汤，啊，他家那卷饼，整个羊汤，哎呀。花不了几块钱，完了老好了。我也问一下好朋友们啊，这个在早市里面这些美食当中的时候，你最得意谁家的啊？或者你报几家的名都没问题啊。今天咱给咱自己家乡的这个这些企业，这个这些早市的这些美食摊点们，咱自己也做个小广告啊。早市里边你知道的哪些美食？不仅是主食啊，副食也可以，什么炸丸子啦，那个油条啊，那个谁家的那个豆腐脑好吃啊？谁家的血肠好吃？你就跟我说都没问题啊。你哪怕你说早上那个早市里面谁家那鸡杀的好，他那小鸡好，哎，你告诉我一声也没问题啊。就早市里边哪些好的美食，你给我们推荐一下，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吧。9点了，我搭档还没回来呢，楼层变动太高了，一个是4楼，一个是12楼。踩中4楼的好朋友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12楼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给两个金主爸爸打个广告吧，我们北凉米业呢是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再来说彩中12楼的话，我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啊，里边呢天然弱碱、低刀低钠、富含偏硅酸，哎呀，含有钒啊、锂啊、硒啊、铯21种微量元素。这个水绝对是水中小贵族，但是价格特别亲民。最近的时候呢，在他家有批水在打特价，所以说呢，这波羊毛咱一定得薅回来啊！销售店位置：西6道街售楼员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

0: 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一座城市的美好藏在细微之处，多一份细致，少一点麻烦；多一份耐心，少一丝困扰。精细化治理，用心打理每一处烟火，让日常舒心，生活顺心。街头巷尾细细打理，大小诉求及时回应。细微之处用心，城市自带温柔。治理细一点，生活美一点。
0: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
5: 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
6: 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2，你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9度。昼夜呢有14度的温差，提醒你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添加衣物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吧。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9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我们德惠的天气是小雨转晴，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虽然温度有所提升，但昼夜温差较大，提醒您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同时也分享一下此一时刻的路况信息啊。此一时刻呢，在我们的九道街我们的2中央街到3中央街之间，3中央街到2中央街。

0: 街之间从西向东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同时三道街也是这个位置啊，三道街我们的三中央街到二中央街之间西向东方向也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再次提醒一下此一时刻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目前我们的三中央街九道街到二中央街九道街之间啊，这个位置从西向东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同时呢，在我们的此一时刻呢，在我们的三道街，三道街此一时刻呢，在我们的三中央街口一直到我们的中央街街口，西向东方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提醒呢，途经这两个路段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1: 我是徐州首列器官捐献者徐宇文的妈妈，我叫徐梦仙，今年是宇文走了第五个年头了，五年了，我真的很想他，日子过得很快，一路走来也有村民不理解我，有时候我也很怨恨，但直到听到文文的心跳跳得那么有力，我现在觉得我很好，因为我的女儿还活着。
2: 爱因为传递和分享而变得无止境。
3: 大圆儿，我最近失眠。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5: 大圆儿，我自闭了。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七天一个疗程。
6: 大圆儿，我压力大。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两个礼拜，定有好转。
7: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8: 但是很治愈哦。

回来，快乐本山9:06，您的锁定的是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啊。今天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先跟您分享一下，就是说一下咱德惠早市，因为德惠呢有两个早市吧，我知道当中的时候德惠是两个早市，其实在德惠民间呢有大概有四个我知道的早市的位置啊，跟你分享一下。第一个位置呢是咱们德惠最具盛名的铁南的那个早市，那个早市成立较早，而且的时候呢这个早市的时候这个长度较长，而且的时候呢所容纳的商户就是特别多啊。我们最早的好多那个老百姓的时候都爱上铁南的这个早市去，哎。第二个早市的位置呢在我们这个东十道街小市场啊，不是小市啊，是这个六小里边，又今年的时候又成立了一个早市。这个早市呢就是我去过一次啊，去一次之后呢感觉商户不太多啊。的确是啊，商户不太多，但环境什么的都还不错啊。第三个早市呢是咱们德惠东十的小市场那块的时候呢，已经形成民俗的这种早市的一种这商业氛围了啊，里边那个时候买菜的也比较多啊。还有一个早市呢是我个人认为的啊，西九道街的红旗大市场这块啊，特别在九道街集中这块位置，不论是南边北边就全是被早市这些农村上来卖菜的这些大叔大妈们给霸占了。你太早事我也不去，反正我在这嘎、个、我就卖啊。我们今天早上盘点的是啥呢？下半段主线任务是盘点一下，咱们说一说早市里边的这些好吃的美食啊，谁家的都行啊，你说一下谁家的都行啊。这一定，但一定是早市里边的，因为咱去早市里边的时候，一个是要买点新鲜的菜呀、啊、肉啊、啊蛋呐、啊、奶呀、啊，就这之类的啊。但是同时也在早市里边看看，哎，逛一逛咱自己一些心仪的一些小玩意儿。看早市里边卖啥的都有，什么卖胶水的呀，卖那个窗纱的呀，卖啥的都有，甚至卖一些古玩小玩件的啊，卖一些这个铜饰品的啊，都有啊。所以说早市里面特别好，我就爱逛这个早市。早市里面有人家烟火气，但是我早上真起不来。咱就分享一下早市里边的这些美食啊，这个因为去早市的时候你肯定空着肚子去，到那你逛着逛着累了饿了，咱就吃点早市里面的美食。咱别说别个啊，不照这个一些有正经商铺的，就是咱正经有一些铺面的这个有店铺里边的味道差啊，绝对甚至远胜于那些啊。所以说好朋友们，你给我推荐一下早市里边有哪些好吃的，你给我推荐一下。这两天我也得去两趟，因为啥呢，这个再不去今年就过去了。啊，天气好的时候呢，这正是自己发懒的时候，这时候我估计明天这儿的早上起来，哎，开着车上早市跟前去转一转去啊，买点这个要囤的菜是吧。幸运楼层呢是4楼和12楼，踩中4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12楼呢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我再给两个金主爸爸打广告吧，别打了，再打一会儿就没别时间了啊。但是有一样必须提醒好我们一下，像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好朋友，一定要把你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如何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想把这奖品拿到手，我告诉你一下，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看到没有，点进去啊，找到添加朋友，再找到公众号搜索啊，再点进去，输入两个英文字母 DH 后面三组数字897，就 DH 897 897 897，搜索关注，加入我们德惠交广知识啊，我们现在德惠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你发到下面对话框里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啊。我最近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啊，你这个小朋友看好多人生的时候比我们大人看的要透彻一些。那个昨天在楼下里边的时候，那个俩小孩唠嗑啊，小朋友 A 就说了，哎，原来灰太狼才是真正的土豪啊。旁边那小姑娘就问，为啥呀？就说你看，你想啊，你几百集那个红太狼与灰的喜羊羊与灰太狼那个动画片里边是吧，那红太狼买了多少平底锅，那狼堡那都修了多少回了，他俩没钱他俩能那样吗？那红太狼穿的那衣服多好看呢，大红宝石戴的，大戒指戴的。你还别说，你一说真提醒我，好像真是这样似的。
哎，有的时候真的年轻能犯好多这个小错误。我刚上班的时候啊，单位需要这个身份证明和这小照片嘛啊。当时我把两寸照、这个身份证啥的资料都给我们主管了。我们当中主管就说：“你这照片太大了啊，我就换个最小的来。”那咱得听话，就换个小，就换个小的呗。我就把我认为最小的我就拿过去了，结果让主管给我一顿收拾。主管骂我了，说啊，我让你把照片换成一寸的，你整个小的，你整个吃奶的照片，你给我干啥呀？你啥意思你啊？最具人间烟火气的地方，一个是两地地方，一个是早市，一个是夜市啊。没事的时候，你在夜市里面，你再去看看去，哎，特别有意思。我是爱上夜市，是因为夜市里也有好多美食，是吧？在夜市里边，我那天看到几个比较一瞅的就是比较成功的大哥，在夜市的摊上面喝啤酒呢。哎呀，这，当时我就寻思，哎，这几个大哥的，一瞅这都是属于半成，都已经属于成功人士了，是不是、啊？旁边就停着豪车，这大哥往那地摊上一坐，搁那喝酒，听他们唠点啥吧。他说：“这大哥就说了，哎呀，这会儿我就发现，他们几个说的目标就是一个意思，等他们再奋斗几年，就去农村买个农家院，养点鸡鸭鹅狗猪，哎，种点花草，春天呢要挖野菜，夏天钓鱼，秋天拔苞米，冬天扫扫雪。”没事的时候呢，找几个朋友斗斗地主，喝点小酒，吹吹牛啊！那他们农村生活多好啊！反正听他们唠完嗑，我回家我就琢磨半宿。哎呦我去！土豪的理想就是在农村生活，那我还奋斗啥呀？我这不就在农村生活呢吗？不就他们向往的生活吗？找几个哥们喝酒去。我有一个小老弟儿

0: 前两天的时候呢，处对象，因为女朋友家里面强烈反对。俩人这个是感情处的一直都不错啊。
1: 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的小河。
0: 这天这俩人在路上的时候被小女孩的爸爸给碰着了啊，让这个小女孩回去，这小女孩不干啊，上去给这女孩一巴掌。可能东北父母管孩子都是这样似的吧，讲不过理就伸手呗。把这小姑娘打哭了，这小伙一看急眼了，上去也没管三七二十一的，咣给老丈人这个一大飞脚，踹倒之后上去叮刚一顿老拳，一顿大电炮啊，一边打一边喊啊，你敢打我媳妇儿，你敢打我媳妇儿。结果啊，那个我这么多年我都不舍得碰他一下，你敢打我媳妇儿啊。结果当天晚上就被他爹同意了，你们俩在一起吧。用我媳妇儿敢打老丈人，这姑爷不好找。哎呀，这种姑爷一定将来能对媳妇儿好。行，这姑爷能要啊。今天我早上看了一下日历，今天是已经八月初六了啊，还有八九天的时间吧，大概下周的时候，下周末已经是我们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了，是吧？这每到中秋节，这前后的时候卖月饼的是不是多了？早市里边是不是卖月饼的也多？你们尝没尝尝谁家月饼好吃啊？我小的时候过节呢，就是最小的时候啊，这个嫦娥和故事。就是嫦娥那故事经常听啊，为啥过中秋节啊？得知道这个用啥过节啊？那时候妈给我讲嫦娥的故事是吧？嫦娥奔月的事儿，但是根本听不进去。小的时候就心里寻思啥呢？老想着那个我妈藏那月饼啥时候能拿出来吃。长大了过中秋节的时候啊，月饼根本就吃不进去，就惦记啥呢？月亮里面那嫦娥挺不错啊。到现在的时候啊，月饼也不吃了，嫦娥也不想了，开始琢磨兔子了。这玩意儿红烧好呢还是清炖好呢？还是里面放点排骨放点小鸡块好呢？那个，因为我和儿子有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啥呢？是出国旅游。那个昨天儿子考试整个全班第一，乐乐跟我媳妇儿啊，合计不行，咱就这个赶着国庆假期，不行带孩子出溜溜子去呗，咱也见见世面，是不是啊？晚饭的时候我就问我儿子，我说儿子，你心愿是啥？儿子说吃汉堡包啊。我也不知道咋的，现在这孩子都得意汉堡包啊。我说往大了想，我儿子说那个整变形金刚吧。我说我跟你说啊，就今天那个啥，你爸说了算啊，你想想啊，咱俩共同的心愿是啥，你说这愿望能实现啊。我儿子想半天，胆怯的瞅瞅他妈说，换个妈。完了，这事儿你啥时候都说呢？哎呀，昨天晚上没啥，今天鼻子不得劲儿，昨天晚上外面住的，爷俩都被媳妇撵出来了。
1: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
0: 我一个小老弟儿被他那个，因为他女同事被迫相亲嘛，就是说那个。让我那小老弟去当他家男朋友啊，充当男朋友嘛。我寻思我跟老弟说，我说你得去啊，你还能蹭顿饭呢。到饭店之后了，看着人家那女方那叔叔爸爸妈妈已经在那等着了，哎呀，就一瞅那脸都拉了这。问那个，说说吧，多少钱？当时一进门就问这话，那你肯定问彩礼呀。老弟懵了，多少、哦、完了那个对女方的妈说了10万。那个当时我哥们就懵了，十万是这10万彩礼，这咋拿呀？坑着半天答应还不答应啊，这玩意儿啊，就在这坑着的时候。

0: 你他妈急眼了，算了一口价啊，给你15万，跟那个赶紧娶我闺女，越快越好。就这种丈母娘我咋遇不着呢？回来跟我说给我气完了，我就哎呀妈呀，你这来来来来，再来分享下半段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在咱们大德惠的早市，你认为哪些好吃的值得推荐一下啊？哪些美食值得推荐一下？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讯楼层4楼12楼，彩中4楼的好朋友将有我们机会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12楼呢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春天里那个百花鲜。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4: 老板多放辣椒。
5: 好嘞。
3: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6: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7: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6: 对啊对啊。
7: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6: 天哪，你怎么知道？
7: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0: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有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21，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啊，我是老方。现在一起分享下半段主持人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你给我们推荐一下啊，就是德惠的这些早市里边哪些美食值得您推荐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4楼12楼，彩中4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12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我来看一下好朋友们的留言，看一下王一二三就说了啊。早市里的羊汤，他家但是现在在十一道街开店了，他家是挺好吃的，那羊汤我也吃过啊，他家我偶尔还会去吃，但真的不错。最早的时候就从早市起步的，后来的时候这个在那个市里面开始已经有自己的店铺了啊，这值得推荐，我给你点赞，王一二三啊。还有2楼啊，阿范儿也说了啊，九道街的豆腐脑好吃，姐妹家的。你这是广告做的挺具体呀、啊。3楼岁月静好说了，铁男的板面，谁家你敢不敢告我？还有我们的四楼李俊鹏说了啊。你这个玩意儿打得太具体了，早市里面的血肠，那谁大王家的？你爱吃他家血肠啊？我吃过一次，那味道的确不错啊。那个，实话实说，真的，你赶上我惯的了都啊。你别瞧不起我，我惯的相当哇塞了。来吧，恭喜李俊鹏彩中幸运楼层啊，这个4楼生日之后，别忘了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更别忘了啊。

周六全天你都可以去我们中央街十道街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克隆超市里边去领取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哦。来看一下五楼，五楼水墨琴音说了面条，谁家面条好吃？早市里面你爱吃是谁家的面条，我就想知道啊，因为我也爱吃面，以前的时候不爱吃面条，现在爱了啊。六楼，六楼胡家庄，胡家庄吃馅饼，那油太大。七楼，七楼我要低调说了，肠粉儿，你跟大圆一样，那早市那肠粉都是他推荐给我的，我后来知道真挺好吃。八楼，八楼仙人球，仙人球说了，灿灿手撕大面包就贼好吃，在哪个早市啊？到九楼了啊。九楼一夜孤舟说了，中央街十一道街口有一个红格板面啊，他家好吃。中央街十一道街口红格板面是吧？哪天咱去尝尝去啊。来看一下十楼啊。十楼百姓生活幺零说了，这个和平路口那有个卖包子的挺火。和平路路口那卖包子哪个呀？你说十道街和平路路口那卖包那个，那都卖多少年了？我实话实说，在我就记得他家大概我知道的应该最少卖得卖十五年了。就十道街和平路路口那样的卖那小笼包的那个，他家我知道就得卖十多年了，因为就是在十多年我早从那个早晨那家走的时候，他家就在那卖包的，一直到现在，能挺火，一定有他火的道理。而且我也吃过那他味道的确不错啊。咱到几楼了？是到十一楼了吧？十一楼 VIP 免费说了，油条不错。你别整那个含糊那劲儿，谁家油条不错？你再去买油条，你记得谁家？别当家乡自己家美食，你打点广告的时候你不提名，你是用啥呢？来十二楼，恭喜游道嘛，游道大兄弟踩中血楼层十二楼了。烧制之后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你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游道说了，板面肠粉儿。李达说了，都挺好吃的，就是不爱洗澡。那你想，毕竟每天早餐是最便宜的，上早市里面钱更少嘛。无忧无虑的白云说了，小市场里有一家老式的锅包肉啊。迷迪说了，弄点烧麦，喝点羊汤。哎呀，活活没死，我跟你说啊。有点小贩说了，不推荐，你自己悄悄吃吧。要不知道人多了，我就要排队了。你一个抠人呐！风景一海说了，有板面、手抓饼，再就是肠粉还行，其他的都一般。那咱也得知道，就是谁家的最好吃啊，是不是啊？来看一下，我繁星，繁星说了啊，在十道街的家有一家，羊汤好喝。谁家羊汤好喝？十道街哪块有羊汤好喝？你告诉我一声呗。我实话说，我比较爱喝羊汤啊。来吧，恭喜今天彩中巡逻层的几位好朋友，红霞啊，十三楼的红霞，四楼的李俊鹏，你俩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十二楼水有道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红霞和李俊鹏领奖地址呢是在周六的时候，全天都可以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克隆超市里边去领取。十二楼的有道，你的领取地址西六道街事务员左侧，也可以周六的时候全天都可以去领去啊。但前提提醒三位好朋友，一定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抓点时间发过来，因为这是你唯一的领奖凭证。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叨的全部内容。至于锁定 FM89.7， 后面节目更加精彩。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怕。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否也曾经好奇过，像爱因斯坦

0: 那样的天才究竟凭什么能够洞察常人看不见的规律？他并非天生拥有强大的大脑，而是掌握了一套与众不同的思维和学习方式。这套方法基于认知心理学与脑科学的研究，把抽象的天赋论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指南。从破除天赋迷思，到运用刻意练习和间歇性重复，再到用睡眠和运动强化记忆，它让高效学习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每个人都能够复制的技能。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爱因斯坦学习法》。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坐在书桌前好几个小时，反复地读同一段文字，字儿都认识，但是意思就是进不了脑子。考前通宵突击，考完2天就忘干净了，最后叹一口气，觉得自己天生不是学习的材料。这种挫败感背后藏着一个很少被审视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凭本能学习，却从没人教过我们该怎么学习。高效学习的第一步是扫清观念上的障碍。不少人认为学不好是因为智商不够，但智商本身就是个很模糊的概念，传统测试只覆盖了很小的一部分能力，真正决定学习效果的是努力、意志力和方法，而不是先天禀赋。有人觉得失败是坏事，但事实恰恰相反。新加坡一所大学做过一项研究，两组学生解决同一个问题，第一组遇到困难时老师直接给出答案，第二组呢则被要求合作探索，哪怕他们给出的答案是错的。结果第二组虽然全程没有答对任何问题，但事后测试中他们的表现显著优于第一组。原因很简单，在挣扎中找到答案时，大脑被迫进行高强度分析，而这种主动加工比被动接收留下的痕迹要牢固得多。研究者把这称为建设性失败，并总结出3个条件：挑战必须在能力范围内，学习者要能够描述自己的思考过程，还要有机会对比行得通和行不通的方案。满足这些条件的失败反而是最好的老师。遗忘也不是坏事，大脑天生会筛掉不重要的信息，而真正强化记忆的是你努力回想这个动作本身。每一次调取都在加固那段神经连接，就像在草丛中反复走出一条路，次数越多路径越清晰。另一个常见误区是认为花的时间越多越好，高效的秘诀是间歇性重复，把学习内容分散到不同天来进行，给大脑留出在后台整合信息的时间。连续学10个小时远不如在7天内分10次每次1小时的效果好，因为每次复习之间大脑会自行建立神经连接，这是单纯堆砌时间无法替代的。底层心态的调整同样关键。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区分了2种思维模式。固定型思维的人认为能力是天生的，遇到困难容易放弃，觉得努力也没用。成长型思维的人则相信能力可以通过努力培养，面对挑战反而更兴奋，因为进步本身就是奖赏。后续研究发现，固定型思维的人往往学得更差，他们只在擅长的领域发力，一旦失败就立刻退缩。成长型思维的人则习惯与困难共处，他们从过往经验中知道，最初觉得不可能的事，经过持续努力往往能够掌握。所以相信自己能变得更好不是鸡汤， 而是所有高效技巧生效的心理地基。如果连尝试的意愿都没有，那再好的方法也派不上用场。在学习方法的选择上，参与度决定了效果。有个著名的学习金字塔模型，虽然具体数字存在争议，但是高低排序是公认的。听讲能留下的最少，阅读稍多，而讨论实践交给别人则能够大幅地提升留存率。纯粹被动接收像是用漏桶来接水，主动输出才是把知识刻进脑子里的最有效的手段。所以与其花3个小时闷头看书，不如花1个小时阅读，2个小时和朋友讨论或尝试解决问题。注意力管理同样关键，一心多用是效率的隐形杀手。每次在任务间切换，大脑都要消耗额外的心智能量来重新定位，就像逆流游泳，看似忙碌，实则进展缓慢。更好的做法是设定固定的专注时段，比如25分钟全神贯注，然后再休息5分钟，这叫做番茄工作法。它强迫你一次只砍一棵树，而不是在整片森林里留下浅浅的刀痕。拖延啊，是学习的天敌，但是它的根源往往不是懒，而是逃避。很多人会在重要任务前突然想起打扫房间、整理书桌，这种高效拖延让你觉得正在做事，实际上只是在回避更困难的目标。预防拖延可以从清理学习空间开始，移走所有的视觉干扰，再采用一次性完事儿原则，看到任务就直接处理掉，不留给大脑犹豫的机会。同时要把注意力当成每天会耗尽的电池，节约使用，在精力最充沛的时段安排最难的内容，而不是等到精疲力竭时才硬撑。告别伪勤奋，像爱因斯坦一样，把学习变成一件简单而有趣的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爱因斯坦学习法》，欢迎继续收听。您有没有发现啊？每个人的学习偏好是不同的，有的人喜欢看图表和图像，属于啊是视觉型。有的人呢则偏爱听讲解或者是录音，属于听觉型。有的人必须读写才能够吸收，还有人非要动手操作不可。更细化的分类还包括了独立型和社会型，前者喜欢独自琢磨，后者偏爱小组讨论。认识自己的偏好不是为了贴标签，而是当一种方式失灵时，知道如何切换到更顺手的方法。比如想了解一段历史，单纯看书可能让人昏昏欲睡，但如果动手做一张时间轴海报，或者和同伴角色扮演历史人物对话，知识就会变得更加的鲜活。即便关于学习风格的理论会存在争议，但是多尝试不同媒介，至少能够让学习的过程不那么枯燥，参与感本身就是加分项。阅读能力是学习的基本功，大多数人阅读时会默念文字，这其实拖慢了速度，因为大脑处理文字的速度远快于说话。练习一眼看2-3个词，把视线扩展为捕捉短语，速度能够明显提升。更有效的策略是带着问题去读，拿到一本书，先花几分钟来浏览封面、目录和前言，抓住核心论点，再用少量时间深入阅读每章的关键段落，跳过举例和轶事。很多时候非虚构类书籍的核心思想用一页纸就能够概括，其余都是案例和重复。读完一段，主动问自己，这段话的核心是什么，它跟整体有什么关系，如果我要向别人转述该怎么说。这种预测和提问的思维把看字变成了咀嚼，甚至可以从结尾开始读，打乱顺序能让你从不同角度理解内容，摆脱单一线性思维的限制。笔记不只是文字的搬运工，一套完整的笔记流程包含4个阶段：记录、编辑、分析和反思。第一遍把重要概念和细节尽量地记下来， 最好手写，因为手写迫使你当下就要筛选。第二遍回顾并重写笔记，补充遗漏，清理逻辑，让它能让完全不了解主题的人看懂。第三遍尝试把每部分浓缩成最短的语句，用记忆术或关键词串起来。第四遍是和别人讨论，用公开对话检验自己的理解，发现盲点。著名的康奈尔笔记法把这三步揉进了一张纸，页面分三栏，右侧记原始笔记，左侧提炼关键词和线索，底部写总结。每次复习时只看左侧和底部，就能够快速地唤醒整块内容。这种方法强迫你在写下来的那一刻就完成了初筛、提炼和概括，远比事后回头重读要高效得多。练习是通往精通的必经之路，但机械重复是死路。关键是把大目标拆解成技能，单独打磨。学乐器不是从头到尾反复地拉整首曲子，而是专门攻克最难的指法段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分校的一项研究观察了钢琴学生的练习习惯，发现最终表现最好的恰恰是花最多时间去消灭自己最弱环节的人。他们一发现错误就立刻停下，反复地强化那个小节，直到错误消失才继续往下走。这种刻意练习要求练习难度保持在略高于当前能力的水平，太低会厌烦，太高会气馁。练习过程中还要给自己积极的反馈，关注进步而不是失败，因为连接受挫容易让人怀疑自己根本没有天赋。同时及时从别人那里获取负面反馈也至关重要，它揭示盲点，防止在错误的路线上越走越远。反馈最好来自水平相近的人，因为他们更清楚你的困惑在哪里。记忆方面，间歇性重复是最有效的手段。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发现，新信息在几周后通常只能留下一半，两个月后只剩下一成，但是如果能在接触后的24小时内主动回顾，就能够记住80%以上。合理的复习节奏是学完后几个小时复习一次，第二天再复习，隔几天再巩固，间隔逐渐拉长。抽认卡之所以好用，是因为它强制回忆这个费力动作。做两组卡片，一组是简单定义，另一组包含更多信息，用组块法把几个小知识点打包成一个大单元，减轻短时记忆的负担。把答错的卡片放回卡堆中间，增加复习频次。记忆术也很实用，比如通过谐音或者缩写串起一串名词，或者编写一个荒谬的故事把零散的信息串起来。关键是要把抽象信息转化为具体生动的画面，因为大脑天生对视觉和故事比较敏感。比如用交通锥是橙色的来记住视锥细胞负责色彩感知，这种联想虽然幼稚，但一旦形成就很难忘记。学习中最难跨越的障碍往往不是智力或方法，而是自负。害怕犯错丢脸，不愿意暴露无知，从而拒绝提问和尝试。有些人不愿向别人请教，因为觉得那样显得低人一等。有些人明知自己错了，却为了维护面子死扛到底。还有些人习惯把失败归咎于环境，从不自省。这些心理堵住了所有改进的可能。真正擅长学习的人常常比普通人更坦然地说出我不知道，因为他们清楚承认无知才是探索的起点。放下所谓的骄傲，允许自己在别人面前出错，才能够腾出精力去专注知识本身。这条建议听起来简单，却是很多人卡在瓶颈处无法突破的根本原因。当你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笨拙时，方法才能真正的发挥它的威力。这本爱因斯坦学习法把学习从拼天赋的神坛上拉下来，还原成一项有章法可循的技术活。作为读者，最受用的是那种原来我也可以的释然感。 我们长期被努力就有回报绑架，却不知无效努力只是自我感动。他像一位清醒的教练，用研究依据为焦虑松绑，又用具体工具为笨拙的手赋能。最重要的是，他告诉我，学习不好不是因为你笨，而是因为方法不对，换条路走，风景截然不同。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爱因斯坦学习法》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思维重塑说，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对学习的认知，原来我们都困在固定型思维的误区里太久了，推荐给每一位曾经因为成绩自我怀疑的人。读者方法论的收集控说，这本书像一本学习方法的新华字典，四阶段笔记法、大象记忆术，全是拿来就能用的干货。读者从苦到乐说，书里讲到学习的目标不是考试，而是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提供了番茄工作法、睡眠学习法等具体工具。作为家长，终于找到了辅导作业的正确打开方式。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雅鲁藏布大峡谷。藏语当中，雅鲁藏布是从最高山峰上流下来的水的意思，奔腾翻涌，气势磅礴，仿佛天上的银河落入凡间一般，在世界海拔最高的世界屋脊上奔流，这便是天河雅鲁藏布江。雅鲁藏布江的发源之地杰玛央宗冰川是一个带有无限神秘色彩的地方。杰玛央宗为藏语译音，是万字形沙石匠或沙石的意思，它位于西藏阿里地区和日喀则地区接壤处的醋巴县境内。醋巴藏语意为野牛之地，相传过去是成群的野牦牛的栖息地。在杰玛央宗曲源地有两条主要冰川，一条是马泉河冰川，另一条是达阿木角冰川。杰玛央宗冰川在两座山峰中流淌出来，并慢慢融化，分成了上百条小河往下流，形成网状，并在冰川下约10公里的地方汇聚成了一条大河，再融入库比曲，就叫做马泉河，视为雅鲁藏布江的上游段。杰玛央宗冰川本身并不雄伟，但正是这条不起眼的冰川养育了雅鲁藏布江和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其长度超过曾号称世界之最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深度超过了曾号称世界之最的秘鲁科尔多峡谷，是世界上最深的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怀抱南迦巴瓦峰地区的高山峻岭，冰封雪冻，它劈开青藏高原与印度洋水汽交往的山地屏障，向高原内部源源不断输送水汽，使青藏高原东南部由此成为一片绿色世界。高山峡谷加上水汽通道的作用，造就了完整的垂直自然带，这里具有从高山冰雪带到低河谷热带季雨林带等9个垂直自然带，是世界山地垂直自然带最齐全、最完整的地方。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一城风华，千里生养。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花过钱的朋友都知道，一毛钱的单位是角。咱们说一毛钱，为什么不说一角钱呢？而一毛钱的叫法其实跟古人有关，这种叫法其实是因为古人花银子找零太难了。清朝时官造的银元宝数额很大，最大的50两，相当于现在的30000块钱。如果你拿它消费，抱歉，我们店找不开。幸好聪明的你有办法，找不开就剪开，拿出随身携带的钢制剪刀。但这个剪刀剪口小，刀柄长，要一个人固定，另一个人剪。好不容易剪下一块，问题又来了，剪多了，剪少了，怎么就是剪不相应呢？再拿出随身携带的等子来称重，哎，终于完事儿了吗？没有，剪银子它会掉落碎屑。勤劳的你掏出蜡块，一点点粘住碎屑，攒一攒，重新熔铸，还能获得一块崭新的银子，但这也太费劲了。

0: 一套下来腰酸背痛，天都黑了。好在有人能帮忙，在福建漳州出现了专门捡银子的手艺人，他们银锭银元都能捡，一分为二，二分为四，你说咋剪咱就给你咋剪。这种切分方法叫做割辫，割断辫子那两个字儿，因为简单好用，被官方学去发行了比银元面额更小的毫钱。毫是毫厘的毫，再后来人们记账的时候觉得毫这个字儿太难写了，我们直接写它下半部分毛不就得了，从此一毛钱的说法就流传开来了。但其实现在在香港还是有一毫两毫的小硬币，原来一毛钱是这么叫出来的，这回懂了吧。
1: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音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八九七百姓通。

八九七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是八九七百姓通。八九七百姓通每周一到周四呢，将会面向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公开征集所有的民生问题啊，不管是办事疑惑、生活难题，还是城市治理方面的意见或建议，都欢迎向我们进行反馈。那么每周周五呢，我们也将会邀请到各职能部门的一些负责人做客直播间，面对面为您一对一的答疑解惑。所有征集的这个问题方向呢啊，也是很全面啊，包括咱们的交管部门啊、综合执法、医保、社保、供电、自来水、燃气、城建，包括市场监督、民政、消防、教育、不动产、水务、税务、行政审批等等等等。只要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特别合理或者特别好的一个解决办法的啊，您都可以进行留言提问，两部热线87260167或87260168。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啊。之前做客过直播间的呢，分别是我们的交管大队，还有这个德惠市的行政执法局，以及我们德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本周将会做客直播间的呢，来自于我们德惠市消防救援局。也就是说所有跟消防方面的啊，这个周啊您都可以集中提问啊。周五的时候我们将会邀请到咱们德惠消防救援局的负责人领导做客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说起这个消防的问题哈，可能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消防器材呢就是灭火器了啊。哎呀，没什么事儿，咱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灭火器的种类啊。当然了啊，此一时间段您也可以把您的一些诉求，包括您的一些疑惑啊，通过两部热线电话或者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灭火器的种类繁多，通常呢它是按啥呢，按这个叫冲装灭火剂、移动方式以及驱动压力，还有适用于火灾类型进行分类的啊。咱们简单进行一个科普啊，首先按这个冲装灭火剂的一个分类啊，也是我们经常能看到最常用的一些。第一类呢叫做干粉灭火器啊，干粉灭火器呢它是分为 ABC 干粉的啊 ,ABC 干粉以及这个 BC 干粉。啊，比如说这个 ABC 干粉呢，它的这个适用范围比较广啊，可以扑灭固体、液体、气体以及带电设备的火灾。这就是分别是 ABC E 类啊。那 BC 类干粉呢，它是仅用于啊 B 类、C 类、E 类，也就是液体、气体以及带电设备。那么干粉灭火器呢，它有它的一个特点啊，干粉灭火器的特点是灭火速度比较快，适用范围广，但灭火后呢它会残留一些粉尘，易腐蚀一些精密仪器，不适用于精密。

你遗弃式。第二种呢叫做水击型灭火器，这个分类呢主要包括清水灭火器、水击型泡沫灭火器以及水击型水雾灭火器。那么这个水击型的这个灭火器啊，主要针对的是什么呢？是固体类、液体类，然后部分的水雾型呢也可以扑灭异类，也就是带电的一些火灾啊。那水击型这个呢，它是比较环保的啊，主打一个是一个环保污染啊，可以降温阻燃，并且它的效果比较好。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水击型灭火器它是不可用于地类的一个火灾。那么这个地类是啥呢？是金属火灾。第三类呢叫二氧化碳灭火器啊，这个适用于什么呢？适用于液体、气体、带电设备，尤其是精密仪器，包括我们的图书档案、低压电器设备等等的火灾。二氧化碳灭火器有它的特点，最好的一个特点那就是灭火以后无残留，不损伤设备，但无法扑灭一些啊这个身位固体的火灾，且喷射时温度较低啊，一定要做好防冻处理。如果是密闭空间使用的话呢，一定要防止窒息呀。那确实哈，这二氧化碳灭火器在密闭空间喷完以后了，没有氧气了嘛，这不是吗？还有第四类呢，叫洁净啊，洁净气体灭火器。这个洁净气体灭火器的一个适用范围呢啊，几乎啊都快要涵盖了啊，尤其是对于什么呢？数据中心，包括这个服务器机房、博物馆等等，对设备清洁度要求较高的一些场所。洁净气体灭火器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灭火后无残留、无污染，对精密设备毫无损伤，但成本较高。还有第五类呢，这个叫泡沫灭火器啊，也是这个化学泡沫、机械泡沫啊，有两种，主要呢适用于这个固体以及非水溶性液体，比如油类啊，这个针对于这些类型的一个火灾的啊。泡沫灭火器的一个特点是它可以通过泡沫覆盖啊去隔离氧气啊，抗复燃的效果非常好，但不可用于啊带电火灾或者是气体火灾啊。那这个我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它呢主要的一个特点是可以进行隔绝。那么如果是电的或气的话，这东西好像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完美的包裹啊。最后呢，还有一种叫做地类金属灭火器啊。这个呢是专门用于扑灭地类火灾的，包括什么呢？活泼的一些金属啊、镁、钠、钾、铝等等啊。这个特点呢，它属于是一种专用的灭火器，相当于是这个定向的啊，氯化钠基的一个粉末，适用于金属发生的火灾。其他火灾喷这东西的话，那是指定是无效的。如果是按照这个移动方式进行分类的话呢，灭火器还可以分为两类啊，一个是手提式灭火器啊，手提式灭火器呢相对比较轻松便捷一些哈，可以适用于我们的家庭、办公室、车辆、小范围或初期火灾的一个扑救，单人即可操作。那么还有一种叫做推车式灭火器，它这个灭火器的特点是主打的是容量大、射程远，适用于工厂、仓库啊、商场等等大型空间或较大火情的一个扑救，需要至少两人协同操作，一个人推车、一个人灭火才能完成。如果是按驱动压力进行分类的话呢，咱们灭火器一共可以分为三个大类啊。第一类呢叫做储压式灭火器哈，这个灭火剂与我们的驱动气体啊同在一个容器里面，它是依靠内部压力进行驱动，结构相对简单，常见于我们手提式的这种灭火器。第二类呢叫纯气瓶式啊，储气瓶式。这个储气瓶式啥意思呢？就是灭火剂呢是由独立的一个注气瓶啊释放压缩气体一个驱动，常见的用于什么呢？这个是干粉灭火器。最后还有一类呢叫做化学反应式啊，它是通过内部化学反应产生气体压力的一个驱动灭火剂。这种常见于部分的一些老式的泡沫类的这个灭火器里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分享的关于这个灭火器的种类哈，还是要再强调一下。那么本周呢将会做客直播间的是我们德惠市消防救援局。如果说您有关于任何消防

0: 方面的一些意见啊，或者是问题啊，都可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8726167或87260168进行提问，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如何关注呢？打开您的公众号啊，在里面搜索大写的 DH897897897。
1: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2: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3: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2: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3: 八九七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4: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0: 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的一档交通运输栏目的科普类节目。这时刻要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夜间禁止随意鸣笛，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文明行车呼吁。一、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四、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1: 百姓难题，一站式沟通，政策疑问，面对面讲清，热线、公众号均可留言咨询，有疑问尽管说。继续锁定897百姓通。

一段广告节目结束之后，咱们节目继续哈，依旧是八九七百姓通，我是永斌。再来强调一下啊，本周将会做客直播间的呢，来自于德惠市消防救援局。每周一到周四呢，如果有关于消防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可以啊拨打我们两部热线电话87216667或87216668进行提问啊，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在此呢，还是简单科普一下啊，关于我们居家消防的一些安全知识。提到消防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人都觉得好像，哎，这东西跟我关系不大吧？啊，可能都是一些商场啊、单位呀、或者是一些公共场所，好像才会啊有这些消防的一些隐患。但实则呢，啊，咱每一个家庭啊，其实都应该有这种消防的一些这个防范意识。日常的话呢，我们要进行一些隐患的排查以及排除啊。咱们简单分享一下，首先是这个火灾的一个预。

防。以我们居家来讲的话哈，首先第一点要做到的就是不超负荷的用电，不撕拉乱接电线，也不去串联插排。包括呢，比如家里边有一些这个大功率的电器啊，如这个空调啊、电暖气等等啊，一定要避免同时使用，并且一定要做到及时更换老化或破损的线路。可能新装房没有这样的一个隐患，但是如果这房子咱已经住了15-20年了，真的应该通体去检查一下是否有这个线路老化的一些情况。如果有的话啊，抓紧时间从头到尾咱把这个所有的老化线路进行更换啊，才能排除咱们这个隐患啊。同时还要做到这个人走断电啊，比如说电器使用后一定要及时的拔掉这个插头，长时间离家或者是入睡之前一定要做到关闭电源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安全距离方面啊，可能平时我们不太注意这件事儿。家里面如果使用了电暖器等等一系列的取暖设备，一定要远离窗帘、沙发、床单等等一系列的可燃物。距离掌握的话，大概至少要保证1米左右的距离吧，至少是1米以上的距离啊。严禁在电暖器上去烘烤衣物，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行为。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我家里面有电暖器，比如说我洗了一双袜子或者洗了一些小件的衣物，我想把它搭在电暖器上进行晾干，那么晾干倒是挺快的，但如果你收的不及时的话，它就有燃烧的风险。还有就是一定要合规矩的去使用我们家的一些电路和电器，比如手机充电器等等，一定要避免长时间充电。雷雨天气的话，一定要拔掉大功率的电器插头。同时呢，还有我们厨房这一块哈，燃气啊以及用火的安全。我们一定要做到用气不离人，烹饪时啊人不离灶啊，使用以后呢一定要及时关闭我们的燃气阀门，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有老化或漏气的现象。包括居家的一个明火管理啊，例如到夏季的时候我们可能啊要燃烧这个蚊香，或者是偶尔停电的时候可能要燃烧蜡烛，包括香薰等等，一定要放置在专用的支架上，一定要远离可燃物，并且一定要做到什么呢，就是人走火灭。包括呢家里边可能日常的一些小工具啊，打火机、火柴等等啊，一系列这样的火种一定要放在儿童无法触及的地方啊。可能还有一些烟民同志们啊，一定要做到哈，不能卧床或卧沙发吸烟，烟头必须彻底熄灭以后再进行丢弃，千万不能随意丢弃烟头。定期呢我们也要对这个厨房进行清洁，及时的清洁啊咱们灶台周边的一些油渍啊，包括这个纸啊、布啊等等的一些可燃物，定期的去清理我们的油烟机。家里边可能有阳台的呢，也要及时的清理一些纸箱、纸皮、塑料等等一些可燃物，避免火星飞入引燃。还有就是我们公共区域楼道内啊，也要保持楼道、楼梯间、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一个畅通，千万不要去堆积一些杂物，千万不要去违规的停放电动车。那么再来说电动车安全这一块啊，电动车以及电动车的电池是严禁进楼入户的啊，也严禁非线充电，需要在指定区域规范的停放以及充电。包括呢咱们每一个家庭当中呢也会有一些易燃易爆的一些物品管理啊，妥善的去保管我们的酒精、汽油啊，包括香水、84的消毒液等等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啊，一定要远离火源、热源，避免大量囤积。那继续来分享哈，如果说有初期火灾的话呢，我们其实个人就是有一些应对办法的啊，比如说油锅起火的话，我们应该立即啊去关闭我们的燃气阀门，用锅盖或者是大块的一些湿抹布啊进行一个严密的覆盖油锅，窒息灭火。特别注意的是严禁啊用水进行扑灭，因为水遇到高温以后啊，这个油啊它会进行飞溅，并且会扩大它的火势。那么如果是电器类型起火的话呢，一定要优先切断总电源，使用干粉灭火器进行扑救，严禁啊带电泼水。

一定要防止触电风险。那么如果是这个杂物或者是织物起火的话呢，一定要就近使用水、湿毛巾或灭火器进行快速的扑灭，并清理周边可燃物，防止蔓延。如遇到燃气泄漏的话呢，应该迅速的关闭我们的燃气总阀，打开门窗进行通风啊，严禁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人员迅速撤离至室外以后立刻报警。如果是遇到这个电动车或电动车的电池起火的话，一定要优先切断外部充电设备，使用干粉灭火器对准电池部位进行喷射，火势过大时的话，你应该迅速远离它，马上报警。以下再来分享一下啊，如遇火情的时候我们如何自救，那也就是火灾逃生的一些常识。第一点，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判断啊！发现火灾以后保持镇静，迅速判断火势的大小以及自己的逃生路线，优先去疏散老人、儿童等等一系列的弱势群体。第二啊，如果说遇到火灾的话呢，想要穿过浓烟时，一定要切记用湿毛巾或者是衣物捂住自己的口鼻，弯腰低姿沿墙壁快速撤离，避免吸入有毒的烟气。还有呢，就是撤离的时候一定要切记随手关闭身后的房门，阻隔烟火蔓延，切勿因寻找财物而延误了逃生时间，切勿返回火场。第四点呢，是沿着我们这个疏散楼梯安全通道向下逃生，坚决不要乘坐普通的电梯，因为电梯它会一停电啊，也会容易造成一个烟囱效应。如果有了火情啊，发现是向下通道被这个浓烟大火已经完全给封堵了，应立即退回到自己的室内啊，用这个湿毛巾以及被褥去封堵门缝，并泼水降温。啊，一定要选择在窗口啊去挥舞一些鲜艳的衣物，或者是打手电筒或高声呼救，等待救援。最后呢，是撤离至安全区域以后啊，一定要立即拨打119，清晰的、准确的说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燃烧物质，包括火势大小以及人员被困情况。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居家防火方面的一些常识啊。本周做客直播间的将会是我们德惠市消防救援局。如果说您有关于任何消防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电话87261167或87260168进行提问。当然了啊，也可以拨打，也可以啊，在这个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进行留言提问啊。没有关注我们官方公众平台的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栏，输入大写的 DH897897897。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5: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4: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好玩好听。
5: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4: 古代也有体育生吗？他们又是怎么高考的呢？这个问题看似莫名其妙，其实也在理儿。因为古代有武举考试呀，考试内容舞刀射箭举大石，体校生上军校了，属于是。这个制度创建者是武则天。公元702年，武则天一道诏书，武举正式诞生，一年一考，兵部直接面试，就这么持续了200多年。到了宋朝有所改革，武举不再是纯粹的打打打比力气，增加了策论，也就是你要懂兵法，能写奏折，是真的要你文武双全。到了明朝，规定先策略后武艺，必须按照这个流程，就是笔试过关了，您才能上场比划。最后是清朝，武举制度达到了最全面的程度，县、府、省、京城层层选拔，要把人卷死呢。考试项目规定了，有骑射、步射、技勇、策论、 墨经，总之延续了1200多年，录取了大约1.5万名武举进士，相当于省级优秀运动员加军事才干。好，沉浸式体验一下过程吧。第一轮考试，五同试，县级初选，由县城官府组织，主要考核基础的骑射与臂力，通过者获得五同身份，相当于更高等级考试的准考证。第二轮考试要在省赛或者地方赛的五乡试。如果按照明朝的规定，省级考试的流程就是先笔试再武试，笔试内容兵法策论，让你结合边防战事写一篇文章分析分析，重点呢都在五经七书里面，也就是好好复习就能过，不合格直接淘汰，为的就是筛选掉只懂打打杀杀的莽夫。到了清朝后期，考试难度已经降低到默写五经几百字就可以了。什么？依然一堆人不会。皇帝说我也没招了。如果你笔试通过了，恭喜进入了核心淘汰赛外场武艺。第一项骑射，骑行时连续射向固定靶位，考核你的马术准度和心态。你不能脱靶太多，你也不能耍小聪明，骑得像蜗牛一样慢，更不能骑着骑着坠马了，不好意思，淘汰。然后是步射，站立射击远靶，测你的精准度，稳定发力。考完射箭要考技勇，也就是力量测试。项目一，开硬弓，拉开规定强度的强弓，检测你的臂力和耐力。第二，舞刀，挥舞重型战刀，必须招式流畅，跟喝多了似的摇摇晃晃，那可不行。项目三，举石，抱起官方制定的巨型石头，举高站稳才算合格。以上项目全部合格的，恭喜你，你正式通过了五乡试，成为一名武举人。接下来你可要进京赶考啦。第三门考试，汇聚首都全国锦标赛武会试，要再考一遍笔试加上武艺，筛选出更优秀的一批人。等到第四轮考试，那就是皇帝亲自当主考官武殿试，你要当着皇帝的面骑射、步射、技勇全都来一套。然而你万万想不到的是，不光看武艺，还要看你的身材、面相和仪态，魁梧雄壮的得高分，瘦小萎缩吊儿郎当的得低分。角逐出前三名分别是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相当于全国的冠亚季军加重点培养军事将领。武举含金量高不高？考上了待遇如何呢？武状元受正三品参将，武榜眼受从三品游击，武探花受正四品都司，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团长、副团和营长。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武进士，也就是进了会试名次一般般，那是六品的千总、七品的把总，相当于现在的连长、排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值得一提的是，武举出身的在军队中占有13%到20%，而文举在文官中占比超过了70%。而且武举武将虽然品级高、起点高，但决策权、话语权远远低于文官，即使是作战也要多听文官调度，各方面均受文官节制，属于高位低配。所以武举完全可以看作是古代版的体育生高考，好不容易考上了，实权又被文官拿捏，属实是勇猛又憋屈呀。
5: 大事小情一笑百评，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6: 接话。

北京时间10: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我跟你说啊，今天我想到了一件事儿哈，这件事绝对是有点颠覆大多数人的一个三观，甚至可以说啊，就这件事儿误导了我们一辈子，而且误导了很多的一些小朋友。比如说从小到大，我妈给我灌输的人生铁律就是东西放久了肯定会坏。一个多钟头，我当时吃的如果过期了，那就必须得扔；喝的过期了，必须得倒掉。包括一些护肤品啥的，如果过期了，你就只能直接扔掉。所以说呀，我活了将近40年啊，我一直坚信万物皆有保质期，不管是什么东西，它都扛不住时间的造化。但是我一查资料发现一件啥事儿呢啊，就是这个世界上其实有真的有很多的东西啊，它压根儿就没有保质期。它比如说你放它10年、100年，甚至放一辈子，它都不会坏。哎，我当时我第一个反应是啥呢？凭啥呀？那我们认知里边就是人一定会老，肉一定会松，头发一定会掉，对不对？熬夜一定会垮掉。包括超市里边的牛奶放2天指定就酸了，那面包隔夜以后就发霉了，辣条过期以后直接就发苦了，别问我为什么，我吃过。那凭啥就有一些东西它不坏能实现长生不老啊？凭啥我不能啊？那咱来说一下啊，我这上网一了解发现啊，就这种不会过期的东西还真是不是少数呢。比如说咱们家家户户可能都会有的一个东西，硬通货，蜂蜜啊。但是咱得说哈，是纯蜂蜜。我敢打赌，99.99%的人啊，都干过一件事儿，就是家里边放了超过2年的蜂蜜，然后当你看着它的时候，你发现，哎，这东西怎么结晶发白了呢？而且有点浑浊分层了。二话不说，我们觉得它坏了，直接就给它扔到马桶里了，扔到垃圾桶里了。然后一边扔一边还寻思呢，哎呀妈呀，挺心疼啊，当时这蜂蜜买的时候挺贵呀。但是我要告诉你啊，纯蜂蜜其实是没有保质期的，而且永远都不会坏。很多人说你这玩意儿说有根据吗？是不是你说它不坏它就不坏？我跟你们分享一下啊，考古学家曾经啊干了一件比较离谱的事儿。考古学家从古埃及的金字塔里边挖出了3000年前的蜂蜜，挖出来以后蜂蜜是完好无损的，并且考古学家还造了一口。3000多年的蜂蜜呀，朋友们啊，中华上下5000年，哎，有没有可能有5000年的蜂蜜只是咱没挖着呢？但是就这蜂蜜啊，在金字塔里边待了3000多年啊，依旧是保质保量，没有挥发，没坏。那当时那考古家上去就造一口，啥事儿没有。咱得说对比一下咱人类啊，你如果是3000年的话，那你古人的头骨啊啥的都成化石了；3000年的话，你水果早就化成白土了；那3000年的肉那早就消失了，唯独蜂蜜啊，岁月完全奈何不了它。那很多人疑惑了，说那蜂蜜放久了，我感觉它变白了，结晶了，结块了，那不就是坏了吗？哎，你还跟我说它不变质？啊，你这个事儿不得不给大伙儿科普一下，这个属于是一个冷知识啊，顺便啊拆穿一些智商税。蜂蜜结晶其实是纯纯的一个正常的物理现象，并不是变质了。哎，你就跟水冻成冰是一个道理，温度低了的话它就会结晶，温度高了的话它就会化开。纯蜂蜜有一个超级无敌的 buff。这个 buff 是啥呢啊，就是高浓度的糖分以及极度缺水的环境。什么细菌呐、霉菌呐、微生物啊，来了以后直接就饿死、干死了，就没有任何的一些菌种能在纯蜂蜜里边存活。
那么市面上为什么我们买的蜂蜜啊，它都要标注一个保质期18个月或者是2年等等等等啊？那重点来了，不是说蜂蜜要过期了，而是那个包装可能会过期，那是商家必须得打的一个标签儿。国家规定啊，预包装的一些食品必须印有保质期啊，不印那不让上架。那这就属于是啥呢？硬性的一个规则，跟我们蜂蜜本身坏不坏啊，几乎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最搞笑的是啥呢？掺了一些什么白糖啊，掺了一些糖浆的假蜂蜜，放半年以后，你会发现它可能

0: 发酸了、变质了、发霉了，反而是那种纯天然的蜂蜜啊，真蜂蜜，放的时间越长，它就越醇厚，放的时间越长，它就会越香。所以以后大家伙记得啊，就是真家里边有那种放了一两年的纯蜂蜜，别扔啊、扔的干哈，那玩意也没坏。那是啥？那叫陈年老蜜呀、我跟你说，蜂蜜中的老酒啊，滋补的硬通货。所以说你扔的那不是蜂蜜，那不是黄金吗？那就是吃的蜂蜜当中的黄金啊，蜂蜜中的战斗机。其实啊，就是除了蜂蜜之外，还有很多的东西也是没有保质期的啊。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今天就来盘点一下那些没有保质期的好物件。
1: 一生八九七，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 八十九点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经常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的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3: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2: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谁会切开呀？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

一段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继续来盘点那些没有保质期的物件儿。上半段咱说了啊，纯蜂蜜那玩意儿是没有保质期的。再来说一个永远不会过期的东西，也是家家户户调料台上常驻的一个嘉宾。你别跟我抬杠，你家调料台里边指定有这玩意儿，食用盐。哎，大伙回忆一下啊，你们家那个食用盐的盐袋子上是不是永远印着保质期5年？哎，我告诉你啊，纯氯化钠也就是正经的一个食用的精盐，理论上它是可以永久保存的啊，永远不会变质。盐是啥呀？那古时候那盐属于是硬通货呀，都相当于是古代的货币了。那古时候存钱存不住啊，他们就存盐。因为啥呢？就本身盐就有这个抑菌防腐的一个功能啊，包括你像咸鱼、腊肉、咸菜，基本那都是全靠盐来保质防腐的。那你说说他这保别人都能保了，自己还能保不了吗？哇！很多人说，那你看那为啥依旧印了一个5年保质期呢？那啥情况啊？那是啊，好吧，依旧是包装啊，包装袋背的锅。因为啥？盐特别容易吸潮啊，包装袋放久了以后它可能会破损受潮结块啊，沾染灰尘。如果是包装坏了，盐脏了，那么盐就会变质。所以说只要你的盐保持在一个干燥的环境，密闭的环境啊，没有脏东西，放个10年20年炒菜照样用，放多以后依旧能齁着你。所以说最扎心的是啥？人呢，没有5年你就会发现，照比5年前的你老了很多。手机用5年以后直接快要报废了啊！衣服穿5年以后别说过不过时了，洗都给洗得松松垮垮了。那车子到手以后1年就直接贬值一半。反观那一包盐，5年刚刚步入青春期。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不老神物哈，也是愿意吃甜食的朋友们啊，你们听好了，白砂糖以及冰糖也是不会变质的。所有糖类里边精致的白糖单晶冰糖啊，它是零保质期永久不坏的，就你随便放，你别沾水，你别给它整化了啊，只要它不沾水不受潮，放10年它依旧是糖。哎，甜度一点不减，放心，放10年以后你整多了依旧能齁挺啊。因为啥？霉菌最喜欢的是潮湿有水分有营养的环境，但是纯糖啊，纯糖的环境呢，它是什么呢？就是渗透压极高啊，细菌在里边根本就活不了，相当于啥？给食材开了一个无敌的护盾。很多人就觉得啥，家里边那个冰糖放久以后了，怎么整的结成一块儿？再包括那个白砂糖也是结成一块儿，一摸硬邦邦的，完了这玩意儿坏了，直接扔了吧。其实你别扔，它只是结块的而已，它并不是变质了啊！敲碎了以后，你该泡水泡水，该炒菜炒菜，该煲汤煲汤，啊，一点毛病都没有。之前网上我就刷到过一条视频哈，就一个博主翻出来家里边存放了12年的冰糖，用来煮水，又整了个冰糖雪梨啥的，味道跟新买的一样一样的，一点差别都没有。你再来说白酒啊，头些年的时候吧，可能就是网上还会有一些比较搞笑的段子。哎，很多人说啊，你看我们家发现了已经过期10年的老酒，没办法了，只能把它扔了。哎呀，咱说那个啊，就是段子。好像白酒不过期这件事儿是刻在了咱们中国人国人的一个骨子里的东西啊。那酒就不用说了，没有保质期，反而是越放越值钱，越放越好喝。但是前提是啥呢？前提是高度的纯粮酒。那如果是低度的勾兑酒的话啊，时间长以后它确实是挥发变味变质。所以说真正的一些纯的高粱酒，高度数的啊，放3年以后它会变得很柔和，如果能放10年的话它会很醇香。如果说你要是真放30年的话，哈哈，俩字儿，这东西叫陈酿。怎么样？就是啥？就是吃的喝的啊！我先给你们分享完了，咱现在来说一个啊，永久不会变质的物品。
这东西也别跟我犟，几乎家家都有，尤其是啥呢，尤其是结婚的时候吧，可能我们得采购一下子。

这个超硬核的永久不会坏的物件就是黄金。黄金啊，绝对是咱们地球上最长寿的一个选手了啊，永久保值，永久不会变质，永久不会生锈，并且不会氧化，不会腐烂。这说白了，你把黄金埋到地下一亿年，你挖出来以后依旧是金光闪闪，纯度不变，价值不变。哎，你相对比一下哈，你会发现铁会生锈，铜会氧化，银子可能会发黑啊，纸币那就不用说了，指定是贬值了，股票也会暴跌，对不对？存款，哎呀，那指定会缩水呀、啊。只有黄金从古至今几千年没有变过啊，古代的时候那黄金已经是硬通货了，到现在它依旧值钱。难怪老一辈总说呢哈、啊，乱世藏金，盛世藏玉啊，就这保质期谁也比不了。就聊到这儿，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一个人间真相，就是万物皆可长生，唯独我们的青春有限。好像真的有太多的物件都没有保质期了，唯独我们，呵呵，我们的快乐有保质期，因为我们的寿命有保质期。你瞅瞅人蜂蜜三千年不坏，食用盐一辈子不会变，白酒越放越香，黄金永不贬值。那只有我们就是啥呢？20岁的时候朝气蓬勃，30岁的时候开始疲惫，40岁的时候开始养生，熬个夜就会，精神头涣散啊，加个班就会感觉身心俱疲。年龄一年年的长，是不是？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快乐也会越来越少了。哎呀。我觉得可能这世间呢，就除了爱情，没有保质期之外，其他的好像都有似的。就总结下来吧，就是没有保质期的东西啊，那都是越沉淀越值钱。生活当中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啊没有保质期的东西，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啊。比如说白醋啊，纯粮酿造的白醋，由于这个高度白醋啊，只要你是密封干燥的存放，永远不会过期。包括之前也聊过哈、啊、这个纯已经干燥密封的大米、小米等等一系列的杂粮啊，它也不会过期。当然了，话说回来也不能这么消极，是不是？物品虽然没有保质期啊，因为它一成不变啊。人生之所以有保质期，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成长。蜜蜂不变啊，不，蜂蜜不变啊，不变质是因为什么呢？千年不坏。食盐不变呢，是因为它可以永久保存。黄金不变呢，是因为它亘古保值啊。可我们不一样，可能我们会经历很多的一些挫折，也会经历离别，也会经历喜怒哀乐啊，可能也会从幼崽一直变得很成熟。我们的青春会过期，我们的阅历不会过期。行吧，同时呢，也希望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可以抓住属于自己生命当中那些不会过期的东西，比如爱情。好吧，你还知道哪些啊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认为不会过期的物件啊，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今天暂且分享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中央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这一节我们来讲一讲宋时候的宫斗。是，宋朝也有宫斗。宫斗戏不光出现在清朝戏里边，不光出现在各个阿哥呀、各个格格啊身边，也不光出现在什么四爷、五爷、六爷、七八九十爷身边，对吧？在宋朝的时候也有，但是我们要讲到的呢，是南宋的时候发生在金国的事情。因为此时此刻正讲到南宋这边，岳飞过世了，秦桧死了，宋高宗呢，他为了能够保住宋金合议的这结果，一直做着调整自己大臣位置的努力，既不希望主战派占上风，又不希望主和派太过于掌权，这个平衡点宋高宗一直在寻找。而我们再回头去看宋高宗这一生，他是弄权的一生啊，虽然最开始他并没有被当作皇帝来培养，可事实上他这个皇帝当的呢，有声有色的，那岁数也活得很大，自己呢也许多想要达到的目的也都达到了，这个人很厉害。但是这个里边有没有宫斗呢？这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要讲的是同期的金国的宫斗。讲到金国的宫斗之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金和宋之间的这个合约啊，这个签订的这个和平的这条约，明明他是那么占便宜的，他仍然还要撕毁，还要继续的南下。事情要从金熙宗的后宫开始说。金熙宗在公元1138年立了裴满氏为皇后，历史上呢称她为道平后。没过几年，道平后生下来一个孩子啊，这个孩子呢是个儿子，儿子呢就被认为是太子，但是非常不巧，这太子未满周岁就病死了。就在这个时候，金兀术也病死了。我们之前讲过，金兀术实际上是金朝权势最大的人，他一病死，这个权势出现了没有领头羊的情况。他和南宋又不一样，没有领头羊怎么办呢？金熙宗想要接过来这个权力当领头羊，可是这个道平后

也想接这个权力，当这领头羊。为什么？很简单，一讲大家就明白。对于熙宗来讲呢，他是皇帝，理所应当要做这件事情。对于道平后来说呢，他会觉得我是贵为皇后的，我现在生了一个太子，结果太子夭折了，我未来的地位要怎么办呢？后宫好控制，我管住皇上晚上在哪儿睡觉就行了，争取再生一个，这样就稳定了。但是在我要生还没生之前，我假如能够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话，后宫前朝我都搞定，是不是这事儿更稳当一些呢？于是道后就开始干预朝政。因为她是皇后，又赶上现在乌珠一去世，大家群龙无首，而且皇后的这个支持者还是挺多的啊。毕竟在太子诞生之时，很多政治上的投机分子啊，他会想未来的皇帝那是我们要巴结的对象，所以对这个太后呢也是极尽巴结之能事。所以皇后身边的权臣并不少，皇后有这种基础，加上她又有这种野心，所以很快她来干预朝政这件事情呢就变得顺理成章的就出现了。她一站出来，朝廷当中大概就分成了两大党派，其中一派就是道后支持的以宗室为主要成员的一支很强势的力量。这支强势的力量里边呢，有比较著名的是完颜旭，他是金太宗的堂弟，还有完颜亮，他是完颜宗干的儿子，还有完颜秉德，这是年罕的孙子，还有完颜宗宪，这是年罕的弟弟，还有一个契丹人叫做萧仲公，这是皇后这边的力量，非常的强大。而另外一边，我们怎么去命名他们呢？他们没什么，啊，他们就是皇上的大臣，也没有说跟某一个权臣走得特别的近，所以我们干脆就把它称为皇帝那边的力量，对吧？一个是皇后支持的，一个是皇帝支持的，这个比较好理解。一个是后党，一个是帝党。帝党这边有谁呢？有完颜宗敏，这个是金太祖的儿子；有完颜宗本，这是金太宗的儿子，太祖、太宗的儿子都在这儿。还有一位呢，是完颜宗贤。这个人你要光听名字吧，你不觉得怎么样，我跟你讲讲他是干嘛的吧。他是金国的盖天大王，他的名字叫赛里。这个人在我们之前的历史讲述里边呢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角色，但是前几期里边呢他可大大的露了一把脸，因为他曾经娶了一个妾，这个妾呢姓韦，啊，对，您记起来了，这个妾就是宋高宗的生母，后来被称为韦太后的那位女士。所以这个人其实很厉害的，当然不是厉害到他和宋高宗的母亲有过这么一段夫妻关系，而是呢他在金国是太师，领三省市兼都元帅。这么一看呢，这个后党如此强大，帝党这边呢好像也完全不输，是吧？虽然人数我们列的没那么多，但毕竟这旁边有皇帝支持。但是请您注意，刚才我说的这个帝党啊，是为了让大家理解清楚才这么说的。其实在完颜乌珠死的时候呢，这个帝党的队形还没有那么强烈呢，这个皇帝啊还没反应过来呢，完颜乌珠死就死呗，朝廷的真空我接过来就得了呗，他没想过皇后能那样的去和他争抢权力，所以这个帝党还并没有完全成型。他最开始呢还很犹豫，我是支持我媳妇儿还是支持我手底下的这帮大臣。所以在这个阶段里边呢，军中的包括这个文官里边的这大臣经常出现变动，就是皇上摇摆不定。既然皇上展现出了一种摇摆，那么其实两边呢就都想争取他。怎么争取呢？各有各的方法。比如说之所以后党这么厉害，不就是仗着他曾经生过太子吗？哎，现在太子已经夭折了，假如再出现一个太子，你后党你指什么呀？皇后你未来都不是皇上的母亲，你有什么可跟我装的呀？你嘚瑟啥呀？所以如果一旦又出现了一个别的太子，那么现任的这个皇后的势力肯定

会受到打击，在后宫当中就会被分化。于是呢，完颜宗贤他们就经常去劝金熙宗，哎呀，说你赶紧再立一个后宫吧，国不可一日无天子，天子不可一日无太子，太子没有的话，我们这个国家不稳定啊，历史上有多少多少多少事儿是因为没有太子才出现这种情况的。没事就游说金熙宗。而金熙宗呢，我不是说他摇摆吗，哎，你游说吧，我也不定，那也没想好，哎呀，我再想想。可是完颜宗贤就是那个盖天大王啊，他这么一游说，后党懵了，我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出现呢。于是道后就指使自己手下的人说，你去弹劾完颜宗贤去啊。弹劾呢，这也很容易啊，说一弹劾枕边风一吹，是吧，加上前朝又有弹劾呢，那皇上就把完颜宗贤就给拿掉了。拿掉之后呢，哎，这个后党这边准备开香槟庆祝吃烤羊，是吧，美呢。没两天完颜宗贤又上来了，这个真是没两天啊，不超过十天又上来了。然后以前道后手下这个势力比较高的人又下去了，没两天呢又上来了，就总是在换，总是在换，皇上总是摇摆不定的，所以就把这个关系弄得非常的复杂，帝和后之间的这个纠结时而比较尖锐，时而呢又稀里糊涂，这完全取决于他们夫妻感情怎么样。所以这个事情就很难说，很多大臣夹在中间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常常讲物质的变化啊，事物的变化是量变引发了质变，你总稀里糊涂总稀里糊涂，大家心里都不舒服都不得劲，哎，累积到一定时刻一定会出现一个大事儿，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正赶上呢完颜亮过生日，完颜亮我们刚刚说过，这个人呢是完颜宗干的儿子，他是后党。那完颜亮过生日，皇上呢浑然不觉啊，觉得这个事情，这个宗干之子啊，是吧，我得拉拢啊，对吧，无论你跟皇后你们是在政治上有什么共同的目标，但这个时候我还是应该拉拢拉拢你。于是就让自己的心腹侍从寝殿小底大兴国去赐贺礼。这个寝殿小底是什么呢，其实说起来叫法不一样，搁咱们这边呢叫侍从长啊，这么一个人，你让侍从长去给完颜宗亮送礼物，应该说呢这是皇室身边非常亲信的人，非常亲近的人啊，都可以怎么理解都行，看起来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对吧，我过生日皇上给我礼物啊，没毛病。毁就毁在这个大兴国和皇上太亲近了，是皇上寝殿，也就是说他卧室里边的侍从长，所以他也认识皇后。皇后呢一想说，这个完颜亮过生日啊，那他是我这一支的呀，我也得给他送礼物啊，问大兴国你干啥去。大兴国说，皇上派我给完颜亮送礼物。哦，好，把我的礼物也带去吧。大兴国呢也就一起带去了。这事儿看起来呢好像也没毛病，对吧，但是事情就这样，你两个人之间啊，假如没有任何的猜忌，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很多事儿也就不是问题了。俩人之间都藏着心，都在猜疑着对方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变得非常的敏感。就这一个礼物搞得金熙宗非常的生气，你想送你就自己派人送，我派的人去你附赠，什么意思，是你给我背书啊，还是我给你背书啊，非常愤怒啊，下令把那个道后送的礼物给追回来，并且痛打了一顿大兴国。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干嘛吃的，我让你给谁送你就给谁送，中间我让你带别人东西了吗，大兴国就挨一顿揍。但是今天咱们平心而论呐，各位朋友，皇后和皇帝，你们开玩笑呢啊，老公让我送个东西，老婆说把我带带去吧，顺路，我敢拒绝吗，啊，我敢拒绝吗，我是一个侍从长，我是服务员领班，你开玩笑呢，我敢拒绝吗，对不对，谁知道你俩有这矛盾呢，你俩打仗往我身上说啥呀，
所以大兴国非常非常的不满意。当然我们说这事儿他也不是不能处理的好，就是到这时候他不满意了，你俩打仗为啥卷上我，心里边有很大的不满。而这个完颜亮呢，从此以后也觉得非常别扭，怎么呀啊，皇上你是怀疑我吗？哎呀，你要是怀疑我，我可得小心点，搞不好有一天你把我弄死了，对吧？因为你猜忌我呀，你要不猜忌我的话，你媳妇儿给我拿一东西怎么了，还给要回去，这也太打我脸了。皇上你到底对我讨厌到什么程度才会出现这种事情？所以本来是一件好事，皇上把仨人都得罪了，自己老婆、大兴国、完颜亮，但是金熙宗呢没当个事儿。怎么了？我是皇帝啊，我就应当说一不二啊，你们就都是我的臣子，都是我的奴才，我让你干嘛你们就得干嘛。金熙宗是有这劲儿的，对吧？之前我们在系列专辑里面讲，他为了收权也做了很多大举动，现在呢他有这感觉，认为一切都应该归属自己，所以他依旧重用完颜亮，依旧宠信大兴国。那这个事情的结局我们基本上可以预料得了的了。历史上有多少事儿是这种主上浑然不觉，依然相信着心里边已经有了想法的下属酿成的悲剧呢？五月份的时候，金熙宗命令翰林学士张军说，你给我写一个稿子。张军写完之后呢，就给金熙宗拿来了。金熙宗拿过来之后呢，就给发了。发了之后，参知政事有一个人叫萧四，就告皇上。啊，不是告皇上啊，就告诉皇上，跟皇上举报，说给你写文章的这个张军诽谤你。皇上说怎么诽谤了？这萧四就讲了，陛下，他给您写的那个文章啊，里边有两句话有毛病。这两句话是哪两句呢？一句是孤姿寡媚，一句呢叫做苗语小子。熙宗说这两句我是看着了，但是我没觉得他怎么就诽谤我了呢，你给我说说呗。这萧四就说了，这个寡者呀孤独也啊，孤独无亲，媚者呢就是不晓人事，秒呢是瞎眼，小子呢就是小孩儿。哎，说这话拿出来说你，说你眼睛又不好，说你啊，是吧，你就小崽子吗，对不对？你不懂事儿，哎，你这个人啊就得孤独的老死。哎，这熙宗一听很生气啊，很生气，拿过来这文字一查，哎，确实是这意思啊，秒是瞎眼的意思啊，这个寡是什么什么意思，非常非常的气愤，直接就找人连夜把这张军给逮起来。逮起来之后就给他一通杖责，打的张军都不傻了，我因为什么呀，我怎么了，不知道，根本没机会解释，上来就揍。揍完之后奄奄一息啊，也没法解释了。哎，皇上下令把手和脚都给我剁了，直接把他弄成一人棍儿。张军这个惨呐，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得解释一下这两句。这两句呢是中国古代的这种诏书里边的套话，他是被人冤枉了，被人恶意的歪曲了。为啥呢？因为金熙宗多少他知道一些中原的文化，但是他不透，你明白吧？一知半解最可怕最吓人，对吧？你说他不知道吧，他还会查字典，哎，一查，我去，哎，这字是这么一个意思。你说他知道吧，你说这词儿放在这儿他就是套话，他又不理解，对不？所以这事儿很坑人啊，张军就这么死了。可是呢，张军一个普普通通的翰林为什么要搞他呀？背后有事儿。背后有什么事儿呢？我们看后来是谁遭殃，后来是指向谁，您就知道了。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完颜宗贤，也就是说那个盖大天王，盖天大王啊，盖大天王去了。盖天大王就跟皇上说，说张军之所以这么写，是完颜亮指使他的。金熙宗一听，嗯，有道理，于是皇上上朝就把完颜亮给贬了，让他到河南邢台尚书省去工作。

把完颜宗贤给提拔起来了。这完颜亮前两天刚觉得皇上对自己可能是有点想法，正打算说我要不要做点准备啊，正犹豫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又来了一个这一茬子事儿，他心里更坚定皇上对他要下手了。历史上很多大臣在这种时候基本上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哎呀，害怕呀，害怕呀，赶紧躲呀，赶紧辞职啊，是吧？我自己作践我自己，然后让皇上转移对我的注意力，皇上不要再收拾我了，我错了啊。我躲得远远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我去，你要杀我，行啊，我先杀掉你吧。而完颜亮呢，恰恰属于第二种。这个人是什么人？他是金熙宗的养父完颜宗干的第二个儿子，他的生母是当时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渤海贵族大昊天的女儿。所以完颜亮这个人呢，在金人里边他也是通晓汉字汉文的，和金熙宗一样，都是当年的女真贵族当中汉文化修养比较高的。至于说俩人谁更高一点呢，这就不好说了啊。但即便是金熙宗这种比较是吧，高到那种程度，他也是一知半解的啊，不能叫一知半解吧，起码说在那些行文的这个规定动作上呢，他不是那么特别了解的。说起来这两个人之间呢也有着固有的恩怨，就是在当年确定皇位的时候，金熙宗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位置，源于他的血统，他是金太祖的嫡孙身份即位的。而完颜亮呢，尽管他的母亲出身是渤海的贵族，但是因为他的母亲是完颜宗干的妾，所以自己就失去了资格。他因为这个事儿非常不满意，凭什么？我也是十月怀胎生下来的，我妈也不照你妈差呀，就因为你啊是嫡孙你就得到皇位了。他不服气。再加上呢，金熙宗是以通晓这个汉字汉文著称，他完颜亮也知道啊，所以在心里就觉得你金熙宗比我强在哪儿啊，不觉得。所以他偶尔在心里面会去想，假如我当上了皇帝会怎样，对吧？这在过去来讲呢，这叫政治野心。既然一个人有了野心，他就很有可能付诸于行动。可是在金兀术活着的时候，政局是比较稳定的，金兀术就是一个大家长，啪嚓往那一拍，我说了算，谁也不好使，有啥有想说的跟我来说啊，我想听我就听，不想听我给你删出去，就谁也没有兀术厉害，有兵啊，是吧？有兵有权有势，谁能动得了他呀？所以谁也不敢说话。所以完颜亮呢，像古今中外的野心家们一样，在机会不合适的时候隐藏野心，竭力的争取到领导的信任，就是金熙宗的信任，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位置，不至于活得太差啊。将来如果一旦有机会的话，我的位置假如太低的话，我得不到这种机会，我抓不住。另外一点，为了将来可能产生的变故，他积极地培植着自己的势力，暗自地养着心腹爪牙，联络各种反对天子的势力，就在等待着机会到来的那一天。其实我们真的说啊，完颜亮野心家还真是挺有耐心的，他还真等着了。而且这种事情呢，在我们今天看来呢，他和金熙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野心家有的时候啊，他要是一直没有机会，就是一直上边有人压制着他呢，他是没有办法实现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这野心在长期的压制的过程当中慢慢会被消磨的，你如果不刺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结果你金熙宗因为分不清楚情况，你又刺激他，你又提拔他，你又打击他，你又玩弄他，这就让完颜亮心里边觉得越来越不舒爽了。当他被刺激的时候，他想我把你拿下去得了，当他被扶植的时候，他想你根本就没安好心。所以几个来回之后，他干脆就这么想了，哎呀，我要当皇帝何至于被你玩成这样啊。所以我们说完颜亮因为金熙宗的将信将疑，左右摇摆，触动了他不断的把野心和恐惧结合在一起，进而呢下定决心
准备要篡位，但是怎么篡呢？无非就四个字，下节再说。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0: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在南宋历史上，岳飞和金兀术之间的这个战斗故事一直都非常的引人入胜，但是在他们两个都相继离世之后，宋和金之间还会打仗吗？答案是确定的，而且这场仗打的同样非常非常的惨烈，故事同样十分的精彩。我们在这段历史的讲述之中所选择的点是要和大家说一说宋和金双方的状况。宋朝我们已经介绍过了，现在我们来讲一讲金。当占据了金国一大半权力的金兀术去世之后，在金国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需要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权力的再分配。但是权力再分配谁来做主导呢？皇上理所应当的认为是自己，但是皇后认为不一定，她也想要出来掺一杠子。这夫妻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有一些争斗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完颜亮的人崛起了。这个完颜亮啊，是金熙宗的养父宗干的第二个儿子，他一直不太服金熙宗，觉得自己比金熙宗都要强，所以呢，他也觉得想要当皇帝。之前没出手，没有任何的动向，是因为金兀术在上面压着。现在金兀术不在了，金熙宗呢，在处理朝政的时候又频出烂招，这让完颜亮心里边那点野心，那点欲望又蠢蠢欲动起来。而金熙宗当然不希望有人来抢夺自己的位置，所以对于完颜亮呢，干脆就把他贬出去得了。想法我估计啊，就是你离开了权力的中枢，好像你就无所作为了。但是事情偏偏就发生在完颜亮出朝赴任的这个过程里边。当时他路过燕京，大家知道啊，官场上讲究的是迎来送往，金国这时候他已经汉化的非常的完整了，所以呢，汉人的这些习惯为官的这种传统都已经被他们学的差不太多了。更何况呢，这个燕京的留守叫做萧玉，他是完颜亮的心腹，那更得把完颜亮留下来了。那留下来谈什么呀？肯定说一点秘密的事情啊。其实完颜亮的野心啊，我已经向朋友们介绍过了，早在完颜亮在担任这个燕京留守的时候，这个萧玉就和他讨论过，说要不然咱们篡位吧。完颜亮说时机还未到呢，到了咱们肯定得干。萧玉一听，老大你有志向，哎，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真的要干这个大事儿，我肯定愿意跟着你干。说这话已经好些时间过去了，现在呢，俩人这位置呢都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完颜亮是步步高升，而萧玉呢当上了燕京留守。可是这两个人的情绪没变，完颜亮的野心也没变，反倒因为现在的这个状况而变得更加的想要完成自己的野心了。所以我们都可以想见，这俩人见面密谋没啥特别特别光明正大的事情。据说那天晚上俩人商量说，由完颜亮呢先在河南建立位号，就是我先啊这个即位，哎，我先称帝，然后我带着兵呢把两河地区搞定，然后带兵北上，然后萧玉在燕京这块呢也起兵声援完颜亮，说这样的话我们一南一北前后夹击肯定能赢。俩人说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啊，当夜畅饮。第二天早晨完颜亮呢就继续出发，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就让金熙宗给召回来了。这下子完颜亮心里边啊可忐忑了，说是不是我们的密谋被别人发现了呢，非常的惶恐，说这要是真的被发现了我回不回呀，我回去那就是死路一条，可是我不回去我有什么理由呢，如果说我现在起兵的话我哪有那么些人呢，我没做好准备呀，如果说我现在不起兵的话那我不就是眼睁睁的看着我自己走向火坑吗。所以完颜亮非常的犹豫，他也在猜为什么熙宗会叫他回来，为什么呢？啊，其实我们说这块召回完颜亮啊，根本不是因为他所担心的这个事情，是因为在完颜亮走了之后呢，皇上有任务需要交给他来完成，要把他派到别的地方去，这样一来 完颜亮就不能够到达自己之前和萧瑜密谋的那个地点，也就完成不了说我先在这儿定了我的这个名号，定了我的这个位置，然后我起兵，然后我平定两河地区，然后你再在北方再策应我，然后我北伐，就完不成这个事情了。但是此时此刻完不成，不代表完颜亮之后完不成。完颜亮之所以能够得到金熙宗的这个皇帝位，今天我们再说起来，其实应了那句网络上的流行语，说不怕狼一样的对手，怕的是猪一样的队友啊。金熙宗的失败很大一部分是他自己造成的。其实说起来，今天我们说很多你我他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失败也好，成功也好，你仔细去分析分析，失败大多数都是由自己没处理明白造成的，而成功呢，往往是因为有别人帮助你，在各方面条件都成熟的情况之下，你才实现的。所以这个非常的好玩。那今天我们再回头看，说历史能给你啥？说我们在历史当中能学到经验，说谁谁谁三位一体，桃园三结义犯了一个什么事儿？哦，有这种事情的时候，有这种话出现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但是朋友们，历史是这样，现实生活中哪来那么板板正正的事情啊？你当时做初中小学的数学题呢，哪有那么确定的这种就是公式就让你套到里边去啊？据我了解，现在初中的这数学题应用题都已经很难了，更别提我们把历史上的事情拿过来提炼出一个道理放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真的是很难能够套得进去的。一方面是你未必能总结得出来，另外一方面呢，即便是总结出来了，现实生活太复杂，很难能够应用得上。你要真的想应用，其实你要时时的提醒自己，时时的记住事情的失败很多时候是自己没处理明白。比如说金熙宗，本来他的这个开局是打得非常好的，要不然也不能那么高度的集权，但是到了晚年他走了很多的臭棋，给自己树立了很多的政敌。你说你一个金熙宗，你在岁数大的时候身边又没有特别得力的手下，又没有特别强势的武将，你得罪人干嘛呀？你不是逼人家来篡你的位置吗？对吧？虚的咱不讲，咱就讲实事儿。谁把他篡了？怎么篡的呢？就是在金熙宗呢闲着没事收拾宗室的这过程当中，他把一个叫秉德的人给削了。秉德挨一顿揍之后心里边愤怒啊，就来和大理卿乌代有商量，要不然咱把这皇上废了吧，皇上太叉叉的讨厌了。这个乌代呢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也是一个官二代，又很善于观察，所以他对于除了皇上以外的那些朝廷里边的官们的小九九呢，其实还是比较掌握的。他就知道当这个秉德跟自己提这件事情的时候，咂摸咂摸到底谁能干，哎，掂量掂量觉得完颜亮差不太多，就在完颜亮还有秉德和另外一个叫做唐阔变的人之间牵了一个线儿。意思就是你们仨呀都不太得意当今的圣上，那你们就研究研究吧，结局什么样呢你们也不一定直接就告诉我，但是你们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成了以后不要忘记牵线的人是我呀。于是完颜亮就见了唐阔变，并且是以一种要换皇上的这个事由见的唐阔变。见面二话不说，咱们不要在这浪费时间了，打开天窗说亮话，直接就讲说假如咱们要废皇上，你想立谁？唐阔变提了一个人，完颜亮说哦，那假如把他放下你还有啥别的选择吗？哎，俩人这样的对话，唐阔变心里边就想了，哦，你这是有想法啊。于是想了一想又提了一个人，这完颜亮呢又不同意啊，也没表示认同，就是其实不表态就是表态了嘛，没表示认同。完颜亮就说那你再想想呢。嘿，这话说完唐阔便愣了，我提这俩人很厉害呀，一个是金熙宗的弟弟，还有一个是金太祖的儿子的孙子，这些人的身份都非常非常的高啊，而且他们在朝廷里边的这个群众基础也特别的好，这是公认的好人缘，公认的有才华。 我提他俩你都不同意，那你到底是想用谁呀？来，你说说啊，你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结果完颜亮说什么呢？果不得已，舍我其谁？就真到那一天，这事儿除了我还有谁能干？唐括便一看，人才，有气魄呀，行啊，研究研究吧。从此以后呢，他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一个想要当皇帝，一个想要废了当今的皇帝，所以经常在一块沟通。但是像这样的人，这种身份，这种地位的人，原来没啥联系，现在突然之间联系在一块了，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啊。于是呢，护卫将军发现了这件事情之后，就把这事儿报告给了道后，也就是金熙宗的皇后。这个金熙宗的皇后啊，就先打听这俩人都是谁，一听说是完颜亮，哎，这是我后党当中的人物啊，这个唐括变也是我后党当中的人物啊，但是他们俩平时没什么联系，为什么非要在一块儿研究这事儿呢？啊，说再去打探。侍卫长说，打探啥呀？打探呢，他们是想废皇上。道后一听，这才真的傻了，说他是想啊，有人支撑着自己，自己以皇后的身份和皇上争权争宠，他可不是想要废掉皇上啊，这要把皇上废掉了，哪儿还来的皇后呢？所以他的这个权力根基在哪儿，他是非常清晰的。现在一看，支持自己的这俩人单线联系了，人俩私聊小窗口了，这可不行，所以就赶紧把这事儿就告诉给自己的老公。人家那个心思啊，今天咱们一想也可以理解，夫妻俩吗？哎，就这点东西都是他俩的，愿意咋抢咋抢，今天你来一口，明天他来一口，无所谓，对不对？没吃到别人家去，吃到人夫妻两个家里边了，对不对？愿意闹愿意打，这都是人家夫妻俩的事儿。但是你上来劝架行，你抢走自己吃，那是不可以的。所以道后把这个事件告诉给金熙宗，这是道后最有可能做的处理。一旦这皇位让别人抢走，他真就啥也没有了。道后处理的很正常，很符合常理，对吧？但是金熙宗呢，处理的很不好。为什么我们说金熙宗他现在把自己的日子过成这样？就是因为他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经常选最差的那种方向，最不妥的那种方式，所以才造成了自己晚年的这个危机。他怎么处理的呢？哎，他把唐国变给叫来了，叫来之后呢，跟人一通喊，说怎么着？我听说你和完颜亮密谋要搞定我啊？你怎么想的？你疯了？你脑袋搁哪儿长着的呀？带脑袋是为了显个吗？一通骂。那你说这种事情被皇上叫开了，那唐国便想啊，自己活是没得活了，肯定是死了。在这种时候呢，都吓瘫软了。但是没想到金熙宗呢，骂完一顿之后，大哥释放完毕之后呢，得劲儿了，这事儿不了了之了。我了个天哪，这可就坏了。为什么坏了呢？说你假如金熙宗啊发现这件事情之后马上进行危机处理，是吧，所有参与的人逮起来赶紧杀掉，先除之，然后再聊对错，对不对？然后再慢慢调查，或者先逮起来打断你的手和脚，我看你反一个来，咱慢慢审，没审出来算你倒霉，审出来了对不起，这个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可是现在你把人唐括便骂了一通之后，揍了一顿，就这样拉倒了。这倒和慈悲为怀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我个人认为。问题在于唐括便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他只抓了这个姓唐的完颜亮呢，其他那些参与的人呢，那些人都在外面呢。一听说怎么着，唐括变被逮了，哎呀，唐括变这件事情被皇上发现了，哎呀，这可咋整啊。今天是唐括变被抓， 明天很可能就是我们被抓呀，他不死我们得死啊。那怎么才能不死呢？历史上关于这种事情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必须遭殃。说来也巧，这时候正好赶上河南的士兵孙进发动了一个兵变，自称是皇上的弟弟，叫什么呢？叫按察。这个消息传到京城啊，金熙宗都觉得有一点纳闷，说我就俩弟弟啊，一个弟弟叫常胜，另外一个弟弟叫察次，说就这俩弟弟没别人啊，哪儿就来这么一个暗察呀。其实今天我们来说呢，这事儿就很难说了，也许是真的是弟弟，也许呢就只是起兵假借这么一个名字，但是什么都有可能。金熙宗就有点怀疑，这造反这人呢，事实上是他其中一个弟弟指使的，只不过不方便露名字，于是就假托了一个名字来干这件事情。所以金熙宗也很郁闷。但是这件事情传到金熙宗耳朵里的同时，完颜亮他们也听说了，而且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天赐的良机啊，转变皇上的注意力的好机会。怎么转呢？那就是诬陷。诬陷给谁？诬陷给皇上的真正的那俩弟弟。因为啥呢？说这俩人既然是皇上的弟弟，其实是很有威望的，如果完颜亮他们将来篡位的话，皇上也许没啥实力，但是这俩弟弟很可能会站出来帮忙。甭管他们帮忙成功之后是继续把金熙宗扶上来，还是他们自己坐上这皇位，总而言之呢，完颜亮他们想要篡位，这是有阻力的了。可是现在呢，皇上居然首先怀疑起自己的这俩弟弟了，那就好办了，我们不如一石三鸟。怎么个一石三鸟呢？首先，如果我们诬陷这两个人的话，那就先把皇上的注意力从我完颜亮，从这个唐阔变身上转移走了。其次，皇上一旦怀疑了这俩人，那么这俩人呢就可能和皇上之间产生不和睦，这种不和睦一定会影响到将来完颜亮他们造反的时候这俩人对皇帝哥哥的帮助。你想啊，都有矛盾了还帮助什么呀？第三点，万一在这个时候把这俩人借这种机会给除掉，或者说这俩人其中一个把皇上给除掉，那么我们不就是少对付一批人吗？我们少对付一股势力啊，对吧？对手的实力就降低了，这对我们是好事啊。于是他们就开始诬陷河南兵变的幕后主使就是皇上的弟弟，包括皇上弟弟的一帮党羽全都被告到皇上那儿去了，黑状啊，这绝对是黑状。金熙宗这时候呢，哎，脑子也就糊涂了，就把他这俩弟弟，一个常胜，一个察次，都给杀掉了。这下子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了，三只小猪在一块儿，老狼过不来，两只小猪都不行，更何况现在就剩一个了。金熙宗这时候明显不太正常了，怎么表现呢？一个月之后，金熙宗呢，这个情绪又表现出了不稳定的地方，把自己那个皇后裴满氏给杀掉。杀掉之后，他找谁来当皇后呢？这不是刚杀了俩弟弟吗？俩弟弟的媳妇儿都是如花似玉的呀，可以让他们来填补一下后宫吗？就把弟媳妇儿招到自己的宫里边，立成了皇后。没过几天，又杀了好几个亲戚，好几个宗室和贵族。这样的话呀，让人感觉金熙宗已经完全的失去理智了。朝廷里边的这些贵族呢，人人自危，过去都以自己是贵族为傲，现在都觉得我要是贵族我倒死没了，我要是一个皇上根本想不起来的人，他也杀不到我，对不对？他想不到我，我就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天天他能看着我，我死的这种可能性最大。人人自危，就陷入了一种恐慌，而恐慌累积到了一定的程度，有人就开始琢磨着反抗了。那么这种情绪对于完颜亮他们来讲，这是非常值得利用的。 原来那只是我们少数派，只是我们一小撮人有想法有情绪，想要对当今的金熙宗动上那么一手两脚的。现在普遍大家都想动上这么一手两脚的，那这事儿就好办了，甚至有时候都不需要我自己动手啊。所以金熙宗皇位的被篡夺，虽然说最终受益的是完颜亮，可是呢给了完颜亮机会的人，让完颜亮能够如此顺利的完成目标的人，其实不是别人，就是金熙宗自己。可话虽这样说啊，在历史上完颜亮会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实施自己的计划，怎么样去行动呢？他其实可以选择的人非常的多，但是为了稳妥起见，完颜亮忽然想起了自己的一个难兄难弟儿。这个人说起来大家也并不陌生，他的名字叫做大兴国。对，如果您还记得他的名字的话，您一定知道他是金熙宗的侍从长，也就是说他就在皇上身边工作和生活。现在说完颜亮想要发动政变，这个人对于他来说太重要了，而且完颜亮基本上不需要去拉拢这个人，那这又是为什么呢？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M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1: 22:45，地铁四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谁在定义流行？

0: 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来自于周传雄的黄昏。

可以说这首《黄昏》是周传雄饰演的一个低谷期了，融入了自己对于人生离别遗憾和感悟，以黄昏暮色作为一种意象，诉说离别后的失落跟释然，苍凉又温柔。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在专辑《月之路1997至2003》当中来自于陶喆的经典那首《寂寞的季节》。这首歌呢，可以说完美的演示了一下超声波是什么样的一种概念。在医学领域也好，在音乐领域也好，总是一种成长的过程。

在综艺《披荆斩棘2026》当中，阿云嘎再次演唱了现象级电影《消失的他》的 OST， 叫做《龙》。那原曲是张碧晨的，那歌曲也是为影视作品量身打造。我们来重温原版。

0: 这首歌《龙》可以说真的是旋律低沉又压抑，层层递进，歌词极具有隐喻性，也讲述了束缚、挣扎和救赎的人生困境，氛围感拉满。那刚刚张碧晨的这个版本的《龙》的感觉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走马》Live 的版本，同样也是披荆斩棘2026的出圈爆款舞台，由阿云嘎、米卡以及沿岸三位实力艺人联手演绎，短视频的高刷度最高的音综之一了。
1: 窗外月都停了，屋里灯还黑，数着你的冷。

最后，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首单曲呢，也依然来自于是周依然和于是联手演唱的歌曲，叫做《回家吧》。作为爆款的文旅影视剧《我的阿勒泰》的插曲，这首歌也是凭借极致的治愈感和辽阔的氛围感，成为了无数人的循环单曲。歌曲融入了轻柔的民谣旋律、温柔的人声，以及那特别具有辽阔治愈的哈萨克语的念白。

0: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更多金曲我们持续明天再相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再会了各位。
1: 喂，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我要求助，我找不到爸爸妈妈了。
1: 喂喂，
2: 我们本来在海上，然后有一条大船。
1: 什么大船？
2: 好多好多人，还有很尖的长枪冲我们开过来。妈妈让我赶紧避开，但一转身他们就不见了。
1: 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2: 我在长枪怎么飞过来了。
1: 喂喂，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海豚。
4: 每天都有来自野生动物求助的声音，而我们又能听到多少呢？保护野生动物，需要我们时刻在线。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

0: 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上文书说道，吴承恩跟明月山人坐着小船要到云台山，想写一部玄奘取经的故事。书中暗表，现在吴承恩还没写西游记呢，他是刚有想法，心里没数，向明月山人请教，你说这个书怎么写才叫人爱看爱听呢？明月山人说，我也没有这个本事，可是呢，我曾经向平华一人请教过，我想写云台山，不知道怎么下笔，我就在镇上啊，请平华一人外号活包公吃顿饭。这个活包公啊，告诉我了，咱们说书人所以能抓住观众，有3件宝。哪3件呢？第一是悬念，二是惊奇，三是趣味。 所谓悬念呢，顾名思义，就是让听众的胸口必须时时的悬着一个什么念想，提心吊胆，欲罢不能，也就是他们圈子里经常说的扣子。有了扣，就能把听众牢牢地扣在茶楼里，扣在座位上。扣要紧呐，他连尿尿啊都不去。第二呢，是惊奇，你讲的故事必须要有超长的情节，超长的人物，一定要让听众觉得吃惊奇怪罢了。你光有扣子不行，故事不好不行，所以这故事必有惊奇。第三就是趣味，是最难用的这俩字儿。人们为什么会去听书啊？无非是想找点乐子，愉悦心情，松松筋骨而已。那些听众茶客，渔樵耕读，三教九流，百行百业，大多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庶民百姓，自食其力，如牛负重。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笑声。笑声从哪儿来呀？当然由趣味而生，所以这趣味二字至关重要，万万不可忽视。这趣味在他们扬州叫穴，就是必须有穴才能有乐，有乐观众爱听。说书人最大的本领不是能把人说哭，而是能把人说笑，引俊不禁，笑得前仰后合，手舞足蹈。千万忧愁顷刻之间烟消云散，这才是顶尖的功夫呢。明月山人讲了这三件宝的奥妙，打住了话头，不好意思的笑了。哎呀，吴先生，我是不是把话题扯远了？哎，没有没有没有，明月兄你说下去，我爱听。好吧，咱不妨把话题再拉回来。倘若这猴子身边有两个王朝马汉、孟良焦赞一般的角色作为他的左膀右臂，打个下手，揽点杂活，唐僧身边就热闹多了。这两个人嘛，不一定是一个面孔，最好是一个憨厚老实、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另一个嘛，他有点小毛病，贪点色，爱点财，时不时耍个小聪明，占个小便宜，说点插科打诨的闲话，惹点花花草草的故事，在西行的路上就会有很多的趣味。吴先生，你说是不是这样啊？吴承恩听到这儿，伸出大拇指，由衷地喊道：高，实在是高。哎呀，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还说什么眼高手低的。明月兄你太谦虚了，班门弄斧，班门弄斧啊。听众朋友们，你听了我方才说这段书有什么感想？我把写书说书的诀窍可都告诉你了，您呢也提笔写书，真有好书。我给你说，咱们书归正传，两人说了一会儿，看看天色近午，小船已经渐渐来到一个镇子旁边。船家把小船靠在柳荫树下，放下踏板，搭了扶手，两人弃舟登岸。俩顺着这个大堤往前走，想找个酒家打打尖。刚走不远，就看一棵树下围了不少人，大家指手画脚，不知道什么事儿。人呢都爱看热闹，吴承恩几步蹭蹭蹭就过来了，手分人群，他挤到当中，往地下一看，哟，地下躺着一个小姑娘。怎么是小姑娘呢？头上打着抓髻，衣服破烂不堪，躺那块奄奄一息。明月山人也进来了，诸位，这个孩子怎么了？哎呦呦呦，哈哈，二位，这个孩子不知道是哪儿的，在这已经流浪有半

0: 个多月了，吃上顿没下顿的，经常讨要，今天也不怎么就倒到这儿了。哦，吴承恩心眼好，一想可能是病了，我看看。他赶紧来到切近，低头看了看，这个孩子脸蜡黄蜡黄的，奄奄一息，还发高烧。两个人急忙把他抱到镇子里，请医生诊治，给他吃点药，才算救他一命。一问呢，这个小姑娘是五龙口沿河岸边一个无父无母的讨饭小丫头，病倒了，多亏了两位先生解救，趴地磕头，一边哭着一边谢恩。吴承恩从兜囊里拿出几个铜钱，你呀，买点东西吧。这个小丫头特别聪明，不，先生，你救我一命，我不走，我就跟着你们了。做牛做马都行，我什么都行，我会洗衣服，我会做饭，先生，你留下我吧，我什么都会做，我会做饭，我会洗衣服，先生，你拿我当个小猫小狗，留下吧。说的可怜呐，吴承恩不想要，为什么呢？这是个小女孩，明月山人呢，动了怜悯之心。吴先生，你先把她收留在身旁，也好给你呀、烧烧水什么的。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呢，到了云台山，我再给她安排地方，好不好？吴承恩只好点头。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没有名，我就叫小鸭。
0: 小鸭，鸭鸭。哟，好吧，小姑娘，这么办，你呀洗一洗，我给你买身衣服换上之后，你就跟着我们，等到了云台山再做安排。就这样，带着丫丫进了个酒肆，先给他要碗面条，叫他一旁吃着。明月山人和吴承恩找个方桌坐下，要了一壶汤沟老酒，一碟凉拌蒲菜，一碟咸水猪蹄，俩人推杯换盏喝了起来。因为志同道合，喝着聊着有说不完的话。突然吴承恩不知道想起什么事儿，他把头一低，皱皱眉，不说话了。明月山人一看就知他有心事。吴先生，你怎么了？哎呀，有件事儿我为难了。你还记得吗？咱们在天波茶楼听书的时候，那个了然大师说过一句话，说叫我写玄奘和尚，你呢叫我写云台山。我说云台山和玄奘没关系啊，怎么往块拧呢？他说玄奘和尚原是海州人。刚才我想了想，不对呀，上面写的清清楚楚，那玄奘故里是在古都洛阳东南方向，河南偃师县的沟市镇。他是河南人呐，怎么跑你云台山来了？这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呀？这我怎么写呀？啊、明月山人笑了。玄奘故里在河南偃师，这个说法我也见到过，书本上言之凿凿，有根有据。我说玄奘是我们海州人，绝不是信口开河呀。我们那里不仅有他祖辈的故居遗址，还有流传一千多年的传说故事。玄奘父亲是谁？他的母亲是何人？出生之时经历了怎么样的磨难？得到谁的相助？同样是言之凿凿，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段故事啊，云台山的人是家喻户晓。等到那之后啊，你随便走一走，和山民们聊一聊，就知道了。啊，不是我说谎，

0: 生恩更着急了，别等云台山，你现在就给我讲讲他的故事吧。要听啊？
1: 好，那是在大唐朝时候事儿。我们云台山脚下有两个村子，一个大村，一个小村，两个村子相距不远，也就是几里地的光景。那个大村呢，又分东西两个小寨子，住了几百户人家，大多以种地为生。在唐朝时候啊，小寨里有个陈员外，陈员外两口子半辈子只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子春，字光蕊。陈子春这个孩子生来命苦，三岁上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含辛茹苦，日夜纺织，维持两人生计。陈子春不到五岁，母亲就把他送到私塾就读，盼他读书成才，将来能够撑起门户。子春天资聪慧，念起书来又十分的刻苦用功，九岁就下笔成文，因诗作赋，十七岁就成了当地有名的才子。子春长到二十岁上了，母亲见他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就叫王媒婆给子春说媳妇。王媒婆说了东家的玉姐儿，子春不要。王媒婆说了西家的巧姐儿，子春还是不要。王媒婆一连跑了十多家，子春就是抱定一本经，不要不要，还是不要。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当地乡里流传这么一句话，云台山最香的花是海鲜花，云台山最美的姑娘是殷文娇。陈子春一心想娶殷文娇为妻，那真是走路想着温娇，吃饭念着温娇，睡觉梦着温娇，铁了心了，今生今世非温娇不娶。那殷文娇是谁呀？哎呦，那可了不得，赫赫有名啊。他父亲乃是当朝唐太宗李世民驾前的官员呐，前边封啥咱不说，最后的爵封元国公，那是公爵呀。后来凌烟阁十七功臣之一的殷开山，如今这殷开山功成名就，退居林下，就住在大村附近的小村里，颐养天年。门槛可不是一般的高啊，谁不知道殷开山呢？两口子膝下无儿，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温娇，小女儿叫小娇。那温娇小姐名儿也真没有起错，真个是温柔典雅，娇俏无比，那模样啊，嘿，真是人见不走，鸟见不飞，狗见不咬，驴见不踢。说书人不妨再打个夸张浪漫的笔法，就像时下流行那句话，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汽车见了爆胎，平日不敢上街，那为啥呀？回头率绝对100%，闹不好就得造成交通堵塞，这还不算。温娇不止人才出众，脾性温柔，还能写一手好字，弹一手好琴，吟诗画画也都是出口成章，手到擒来。殷开山老两口子爱如掌上明珠，一门心思要招个上门女婿，为他们侍奉天年，接续香火，而且喊出条件了，要娶我女儿，一要人才出众，二要金榜题名，当不上状元，免开尊口。这条件可真够刻薄的。就为这个，殷小姐长到18岁，还没有寻到婆家。回过头来再说，陈子春的母亲陈老夫人， 一听儿子心里置装着殷家

小姐可吓坏了，我的儿哎，自从你父亲下世之后，就留下这么点家当。我们母子没有挨饿受冻已经不错了，那殷开山官居国公，家资丰厚，地位煊赫，高不可攀呐、海州地面谁人比得上他呀？多少王孙公子富豪之家前去提亲，都被他一口回绝了。好儿子，就凭咱这家境，千万不要痴心妄想啊。再听公子陈子春说，娘啊，我听人言，老国公已经公开说出去了，想要做他的东床快婿，一要人品端方，二要才华出众，金榜题名。正所谓此花不许凡人采，留与蟾宫折桂人。那些腰缠万贯、胸无点墨的纨绔子弟，人品学问怎能比得你的儿子啊？娘啊，只管求媒人前去说和，断无不成之理。哎呦，我的宝贝儿子，你可真难为为娘啊。好吧，他请媒人去提亲，先请王媒婆，王媒婆连连摇头不敢去，又请李媒婆，李媒婆冷笑一声把他推出门外。陈老夫人万般无奈，最后不得不去请张媒婆。这个张媒婆啊，能说会道，论他嘴皮子的功夫，嘿，能把死蛤蟆说得活蹦乱跳，泥菩萨说得眉开眼笑，石头蛋说得哇哇乱叫。正因为如此，得了个响当当的外号，铁嘴金牌张媒婆。在方圆百十里干这行的群体之中，绝对是大姐大的角色，一般人呢请不动。不过这个媒婆有个好处，尊重知识。不管怎么说，陈家是书香门第，自当高看一眼。一见陈老夫人到了，客客气气的请进屋。接下来一听说陈子春想娶殷小姐为妻，张媒婆的脑袋嗡的一声，血压子儿的一声升到200多。哟，我的老天爷爷，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城门楼上拉屎，你好高的眼呐、人家老国公扒一根汗毛比你的腰粗，一个天上地上，门不当户不对，倘若提亲，非把我乱棍打出来不可呀！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陈老夫人苦苦哀求，最后说：“我呀和儿子商量过了，如果你能说成这门亲事，就让我儿子认你做老干娘，为你颐养天年，养老送终。”百年之后让他披麻戴孝把你送到坟里。哟，哎，还有点门儿。张媒婆这才心动了，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他想象自己这一辈子生来命硬，哎，半辈子嫁了好几个男人，我嫁一个克死一个，从未留下一儿半女，现在是冷冷清清，一个人吃饱了，连狗都喂了。我已经过50岁了，还是走东家串西家，磨破嘴皮子讨生活，夜夜做梦啊，都担惊受怕呀。他怕什么？怕哪家两口子打起来找媒人算账。他也想百年之后连个打翻的摔丧盆都没有，到阴曹地府呢，哎呦，阎王爷都得欺负我这个寡妇老婆子。要说陈家儿郎的人品学问确实无可挑剔，我也听那些老秀才呀、什么老学究啊议论过，说他是紫微星

照，将来必成大器。如果进京赶考，一旦魁名高中，哟，我不就成了状元爷的老娘了吗？哟，要这样我可就享清福了，死后还能享受诰命夫人的待遇，吹吹打打送进坟茔，嗯，光彩。那句话怎么说来的？哦，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若是门当户对的人家还用着请我金牌媒婆出山吗？去，就凭我三寸不烂之舌到丞相府撞撞运气有何不可？行，我去。陈老夫人千恩万谢，转身回家。张媒婆来到燕国公家，一说给陈子春提亲，老国公这人脸的呱嗒就撂下了。嗯，家人，他刚想说把张媒婆给我赶出去，张媒婆来得快，一阵放声大笑，哎呦，老国公啊，哈哈哈哈。嗯，把殷开山笑糊涂了，你笑什么？张媒婆一想，今天我喝出去了，为我的干儿子。我说老大人呐，我笑你身为大唐开国名将，南征北战，八面威风，英雄盖世，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小啊？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穷书生陈子春一心想娶国公的千金小姐，请张媒婆前去提亲，果然一张嘴，殷开山就火冒三丈。他喊家将想把他赶出去，要是一般的媒婆啊，早就吓得大气不敢出，溜出大门。张媒婆可不一般，不愧叫铁嘴金牌呀，胆子比倭瓜还大，不但不害怕，反而哈哈大笑说，殷国公你的胆子太小了。这一下把殷开山给弄懵了。还有说我胆子小的？我跟唐王南征北战，死都不怕啊！我胆小，我怎么胆小了？张媒婆说：“你若是胆大，为何不敢放开手脚赌上一把？”老国公更糊涂了：“赌上一把，是儿女亲事，又不是打牌下棋，你让老夫赌什么？”就听张媒婆说：我看老国公方才的神色，是不是想把我乱棍打出府门呢？哼哼，你就不该进这个门，真不知天高地厚，胡言乱语，信口开河，乱点鸳鸯，难道还不该把你乱棍打出去吗？哎，老大人，你说俺胡言乱道，乱点鸳鸯，不就是想俺老婆子为陈公子保媒说亲吗？啊，陈公子怎么了？自古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0: 老大人官居一品，饱读诗书，经多见广，难道连这句话你都没听说过？论起陈公子，那是青年才俊，人品学问，不要说是云台十八村，就是整个海州地面，也是打着灯笼找不着的后生。陈家不就是穷些吗？他穷，穷到哪儿了？穷得过齐王韩信吗？韩信，你该知道吧？他就是离此不远淮阴府的人，出身何等贫贱，在未得地之前，也曾乞食漂母，蒙受无赖子弟的胯下之辱。淮阴世上，谁能瞧得起他？到后来登台拜帅，统领天下人马，又是何等的荣耀啊！陈公子虽然出身寒门，却能甘守清贫，不坠凌云之志，都夸他前程不可限量。他金榜夺魁，如探囊取物，这样的青年才俊，与你们燕家千金可以说是天生一对，地配一双。你怎么就坐井观天，胆小如鼠，不敢答应这门亲事呢？好了，老婆子话说完了，你不用赶，俺自己走了。老郭公听这话，真被他唬住了。哎，且慢且慢，留步留步。怎么，张媒婆这番话说的老郭公左右为难，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平心而论，他知道陈子春的人品相貌，在海州地面的确是鹤立鸡群，无人可比。他也经常听到人们夸赞不止，可惜呀，他的家境太贫困，门头太低呀。不答应亲事吧，唯恐误了女儿的终身，以后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好女婿。答应吧，又怕陈公子马失前蹄，考不上状元。生米煮成熟饭，自己在乡里岂不留下一个大大笑柄？思来想去，老郭公就打算来一个既不答应也不推辞，就把张媒婆叫住了。老夫有言在先，不能轻易改口啊！啊，告诉你，陈家儿郎确实不错，老夫也是打心眼里喜欢他。真如你方才所言，老夫就赌上一把，来一个闭门谢媒，如何？哦，老大人，你这闭门谢媒又是何意呀？哦，眼下长安城里皇王开科，考期已经临近了，陈公子进京复试，倘若此番如愿以偿，考中状元，老夫一定把女儿嫁给他，绝不食言。在那陈子春返回云台之前，凡是上门提亲者，老夫一概不见，怎么样啊？
1: 嘿，好，咱们一言为定。老大人，你就等着嫁闺女吧，老身告辞了。
0: 说完，脸笑得像一朵菊花一样，一拍大腿的噔噔噔噔噔，他走了。张媒婆脚不沾地儿，一溜小跑来到老陈家，见着陈老夫人母子，把宰相说的那番话重复一遍。
1: 哎，我说陈老夫人呐，这门亲事已经成功一半喽。
0: 陈家母子非常高兴，连连道谢。张媒婆走了，陈老夫人是明白人呐，她想了又想，忧心忡忡地说：儿啊，天下考生何止千万人之众，而状元却只有一名。有道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谁也不敢保证你此去就能金榜夺魁呀。儿啊，你是读书人， 岂不闻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世上好女子千千万万，为什么非娶温娇不可呢？怎么能一条道走到黑呢？当我自己终身为娘，还等着抱孙子呢。老夫人为什么这么说呀？夫人明白呀。听完张媒婆的话，又添了一桩心事。你别看老郭公许诺，只要你中了状元，就可与我的女儿拜堂成亲。言外之意呢，倘若你不能得中状元，即使是榜眼探花，这门亲事也就一风吹了。表面看来，主动权完全在儿子手上，仔细想来，儿子脚下这条路是窄的不能再窄了。尽管儿子聪明过人，才华出众，可自古考场风云多变，莫测高深，哪怕天上文曲星暗中相助，也不敢保证能把这个状元拿到手里。到那个时候，儿子满怀热望付诸东流，能够经得起打击吗？他想劝一劝，希望儿子能够悬崖勒马，趁早死了这份心。哪知陈公子不给他商量的余地，儿子决心已下，绝无反悔之理，今生今世孩儿非温娇不娶，娘你就不用劝我了。母亲见儿子这么固执啊，愁的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着，一下子病了。陈子春是个大孝子，顾不上读书了，到处求医给母亲看病，方圆百里云台十八村的郎中被他请遍了，母亲的病情却一点儿也不见轻，依旧是昏昏沉沉，水米不进，考期一天一天近了，哎呦，把他愁坏了。他准备再努力一番，到淮安府去请一位名医。他刚刚走到烧香河边，就要上船下水。夫人那棵大柳树下围了不少人，一声高一声低，吵得很凶，正议论什么。他退回来，走到妾俊展身躯，敲脚尖儿往人群里看，里边有个打鱼的汉子，一脸的风霜啊，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赤着双脚，手里拎着一条一尺多长的金色鲤鱼，正在和杂货铺的掌柜的皮老三讨价还价。皮老三说，这条鱼我给50文铜钱。打鱼的说，不行，100文，少100文不卖。说来也怪，那鲤鱼好像知道末日来临，嘴巴一张一张的，一直是流泪不止。周围人议论纷纷，这个说，哎，100贵了，50行了行了，不，这条鱼好，值100。陈子春一看，不禁心生恻隐，皱着眉头走上前说，哎，100文，我要了。从腰里掏出铜钱交给那汉子，从汉子手里接过这条鱼，扭头挤出人群，向烧香河边走去。哎呦，皮老三可不乐意了，嘴里骂上来，哎，陈家小子，谁不知道你一个穷酸秀才连嘴巴都顾不上，你在皮三爷面前充的什么能，摆的什么阔啊？你吃得起这口美味吗？小子，快给我送过来，还给我。陈子春呢，想把这鱼放生，没理皮老三，他三步并两步来到烧香河边，弯下身说了声，鲤鱼啊鲤鱼，你回家去吧。正要把鲤鱼放入水中，哪知鲤鱼忽然身子一挺，口吐人言，陈相公慢慢来，我有话说。啊！陈子春大吃一惊，身子一仰，扑通坐在地上了。哎，这鲤鱼，鱼鱼鱼，你成精了。又听鲤鱼说， 实话相告，我一不是精，二不是怪，原本是龙宫里的三太子，只因贪看花果山风景，一不小心撞进渔网之中，被那渔夫捉住，眼看呢就成了皮老三腹中之物。多亏陈公子搭救，真应该好好谢谢你。哎呦，你吓死我了，谢啥谢呀，你既然是龙宫三太子，就快快回宫去吧，家里的父母姊妹找不到你，不一定会怎么着急呢。哎呀，陈公子真是好心人，我一定要重重谢谢你。事不宜迟，快快从我身上揭下三片鱼鳞。啊，不不不不，子春从来不贪身外之物，你的鱼鳞纵然价值千金，我也不会要。哎呀，你怎么那么傻呀？实话跟你说，陈公子，我的鱼鳞虽然不值千金，却是世上难寻的灵丹妙药。你回家后，只需将这鱼鳞煎汤之后，让令堂大人喝下去，用不了一个时辰，包他百病皆无，康复如初。啊，能这样啊？陈子春大喜过望。你疼吗？不要紧，不要紧。他轻轻地从鲤鱼的身上揭下三片鳞甲，然后把鱼放到水中。那鲤鱼说：“陈相公，后会有期。”便摇头摆尾，游向河星深处，眨眼踪迹不见。陈子春不敢怠慢，手握三片鱼鳞，赶紧回到村里，进了家门，熬好一碗汤，端到床前伺候母亲喝下去。说来也怪，片刻功夫，老人家长长的出了口气，慢慢的睁开眼睛。哎呀，憋死我了。哎，他能爬起来下床走动，精神好多了。陈子春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高兴的眉开眼笑，热泪盈眶。陈老夫人说：“儿啊，你给我喝的什么药，怎么好的这么快呀？”陈子春把经过一说，娘俩来到外边，双膝扎跪，望着东海方向拜了三拜，然后回来收拾琴剑书香，准备赴京考试。张媒婆就盼着这天呐，一听子春要进京，赶紧过来，从怀里掏啊掏了半天，把积攒多年的几两散碎银子塞到子春手里。子春怎么也不收，张媒婆哪里肯依呀、啊？儿哎，你再不收啊，就是嫌少了。我呀是个粗人，俗话说得好，放屁也是天风。银子虽然不多，是我的心意，在路上买碗茶吧。放屁也天风这句话在后来《西游记》第75回里就有。谁说的呢？孙悟空说的。孙悟空喊猪八戒一块斗妖怪，猪八戒不敢去。悟空说：“兄弟，你虽然没什么本事，好到也是个人呢。俗话说放屁天风，你也给我壮些胆子。”这句话就是吴承恩听了明月山的故事，从张媒婆这儿学来的。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再说陈子春一听张媒婆这么说，也不再推辞，带上银子辞别两位老人，踏上了进京赶考西行之路。嘿，也是陈子春时来运转，三长已毕，脱颖而出，御笔钦点，头名状元，马上出任山东济州的知州，而且当殿赐他全副仪仗，帽插金花，长安街上夸官三日，给一个月假，命他回乡完婚。陈子春谢罢圣恩，下殿而去。夸官已毕，便离开长安，披星戴月，日夜兼程返回云台山，先看母亲，然后到大村燕国公府上报喜。老国公早已得到喜讯了， 府门是红灯高挂，鞭炮齐鸣啊，

满面春风迎到门外，口称贤婿，手挽手请到客厅，唤出女儿与他相见。第二天给他们操办喜事，成就花烛之喜。陈子春母子说话算数，新婚三天之后又特别备下宴席，请来相亲作证，将张媒婆认为干娘。不久老国公又把他们都搬到自己家里，两家合一家，两口子度过蜜月。陈子春就准备带着温娇小姐到冀州赴任了。那位说，这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团圆嘛，中国的故事都是大团圆。不，灾难在后边呢，事情大了。那个时候啊，云台山还在海里呢，不像现在和陆地连在一起，连云港连在一块儿，在那个时候还在海里。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大约清代康熙年间，云台山才与陆地相接。当时呢，要从山里前往海州还得坐船，所以陈子春夫妻乘坐大船乘风破浪，不到一个时辰就来到了海州的渠山头渡口。就在他们刚要离船上岸的时候，突然呜，从西北方向飘过一片乌云呢，乌云头上站着一个青面獠牙的妖怪。妖怪又是哪个呀？是蜘蛛山蜘蛛洞里的蜘蛛精。今天他闲暇无事游山玩水，要返回洞的时候，猛然发现船上走下一个如花似玉的美貌女子。谁呀？正是温小姐，现在的陈夫人。这妖精惊呆了，两眼看直了。哎呀呀，本大王正好缺少一个压寨夫人，竟有这样漂漂亮亮的女人被我撞上了，好好极了。想到这儿，他拨转云头向渡口飞了过去。这时陈子春搀扶妻子刚要下船，突然天色大变，水面上一阵狂风，哇呜哇，滚着一团黑雾向他们迎面吹来。眨眼之间，水面上波浪滔天，一浪高过一浪，如同一个个怪兽声声吼叫着扑过来。只听咔嚓一声，大船的桅杆生生折断，咚，倒进波涛之中。官船失去重心，滴溜溜溜打起转来。陈子春夫妻站立不稳，往后一仰，那个蜘蛛精窜出黑雾，肚皮一鼓，怪叫一声：“嘶！”烧家伙！从肚脐眼里冒出一股黑水，嘴巴里吐出一团团乌丝，将那陈子春紧紧地缠住，呜，抛向半空中，唰咚，从空中掉进滚滚波涛之中。温娇小姐一看，啊，官人！扑通，惊叫一声，昏倒在船头。蜘蛛精哈哈大笑，跳上船，一把抱起温娇，架起云头，回归洞府。再说陈子春，云头转向，迷迷糊糊的沉到海底。陈子春被淹死了？不能，陈子春淹死了，唐玄奘怎么办呢？陈子春是唐玄奘的爹，不过现在还没有玄奘呢啊！你记住这个茬儿，他怎么没死呢？

0: 巧了，有个巡海夜叉正好走到这儿，那夜叉心眼不赖，一看有人落水，急忙把他背起来送进了水晶宫。暴曰老龙王得知龙王三太子闻讯赶来，一看是陈子春，当时惊叫起来，哎呀父王啊，这是我的救命恩人，怎么落到这儿了呢？老龙王也慌了，既然是恩人，快赶紧给他解开绳索。哪知道虾兵蟹将蜂拥而至，七手八脚，这个用刀割，那个用牙咬，忙活半天，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哪知这绳索却是怎么也解不开，软硬不吃是毫发无损。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6: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6: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6: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不海香瓜，香飘四海。步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9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步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

0: 期就会延长。
1: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布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布海香瓜。彭摩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布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布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0: 北京时间13:32，您这里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德惠市气象局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后天同样也是晴朗的天气啊，明天白天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7度。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不要着凉感冒喽。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89.7，路况早知悉。
0: 关注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显示啊，城区当中中央街8道街到9道街双向车流量非常的大，特别的拥堵。那以及29中学的门口、20元小学的门口啊，还有1小的门口，都呈现出很拥堵的趋势，还是要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了，小心慢行，安全驾驶。那同样在九道街转盘和中央街交汇的这个位置特别的拥堵，提醒您小心慢行，安全驾驶。
3: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0: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我是小韩。截至到昨天，2026年度电影的总票房突破了290亿，包含了预售在内，总观影人数达到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今年啊，电影市场最大的亮点是优质影片超长的长尾续航能力。暑期档收官之后呢，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这样的高口碑影片凭借着显著的长尾效应延续了市场热度。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担任编剧及导演，作为其时隔7年回归喜剧赛道的作品，影片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跟热血竞技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那暑期档结束之后，热度也是丝毫的不减啊，目前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23.3亿元，哎，票房正经挺高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呢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只想安稳的做饭赚钱，但是当战争骤然降临，他与经理马俊生一道善良的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一处温暖角落，小餐馆在炮火中坚持营业，变成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自上映之后，影片的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八仙以传统故事八仙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境，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奇幻冒险，在笑点密集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前进的积极态度，以全新视角重构经典，也让古老的神话故事再度焕发出光彩。目前影片已经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贯穿暑期档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目前的总票房已经突破21亿元。这部以潮汕方言为主的影片，是为以侨批为主线的，讲述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的老一辈华侨与家人亲人之间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电影呢持续保持热度，不断刷新票房。9月以来已经约有20部新片上映，喜剧剧情电影《燃烧吧爸爸》，爱情奇幻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等国产片，还有《杀死比尔》《血色全传》《怒之杀》等进口影片备受关注。出海长尾啊，从借船出海到全球同频，国产电影的长尾效应不仅体现在国内市场，更延伸至海外。国产影片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实现了海外热度的长效释放，持续渗透。那截止到8月下旬呢，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过去出海高度依赖头部商业大片，如今武侠、运动、动画、亲情、现实题材多点开花。功夫女足登陆东南亚，后续开拓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市场，八仙呢也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更是持续走高，目前呢影片已经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等海外地区上映，计划呢还将跟新加坡、柬埔寨还有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观众见面。那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突破1亿，拿下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电影的长尾效应啊，不仅局限于电影本身，更通过电影家的模式持续外溢，串联起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场景。走出影院，电影的故事依然在继续着，掌心的一张票根啊，成为开启文化深度游的一把钥匙。
1: 不仅火热荧幕，更成为许多观众文化旅游地图上的指南针。在位于汕头市的广东潮剧院，《潮剧幻偶记》正在火热上演，今晚的门票也已销售一空，许多年轻观众正是追寻着电影里的故事来到现场，感受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
2: 潮剧是用潮汕方言演唱的一个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距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 潮剧声腔曲调优美，善于抒情，韵味浓郁，是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今年的热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一句句潮剧唱段伴随着主人公舒柔晚年闲暇的时光，成为电影的经典场景。
3: 电影《阿嬷的情书》里，在家里看潮剧的场景，是我们每个潮汕人家庭的场景。现在电影上映后，来汕头看潮剧表演的游客多了，演出门票也是一票难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关注潮剧，主动成为潮剧的宣传者、传播者。
4: 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呢，让我们对潮剧更加感兴趣了，演出非常的精彩，看完的话真的觉得很震撼。
2: 舞台上唱腔轻巧婉转，舞台下观众听入了迷。在这项国家级非遗的沉浸式体验里，重温着电影故事的余味。从影院内的观影体验到影院外的文化旅游，光影魅力成为串联消费场景和文化体验的内在动因。
5: 电影扩大了潮剧的传播渠道，让更多国内外的观众认识非遗潮剧，激发大众对潮剧艺术的喜爱。
0: 电影家呢，也不仅为传统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传播途径，也成为了地方城市更新及公共空间提升多元了这种提供多元的选择。
2: 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取景地汕头小公园街区，一条围绕影片核心场景改造的南洋街今年暑期正式对公众开放。电影故事与历史风貌的有机结合，给百年骑楼老城带来了显著的客流红利与消费活力提升。
1: 位于汕头小公园番客街区的这条街道，在拍摄之前还是一条老旧的街道，电影为城市更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当地结合取景地改造老街，打造了电影主题的风情街，游客不仅可以观光打卡，还可以在复原的侨批局等场所深度感受电影背后的地方文化特色，将一次观影转变为多元的文化体验。
0: 从短期打卡再到沉浸式的体验，电影为观众深入了解地方文化提供了一个立体的窗口。如今呢，在电影家的带动下啊，与电影深度结合的体育啊、餐饮等文旅消费新场景也正在覆盖城市出行的方方面面。以功夫女足为例啊，影片的取景地深圳体育中心依托影片的持续热度，复刻片中经典赛场场景，供市民免费打卡，并推出相关专属的消费优惠等活动，将电影家体育消费场景融合进了市民的体育健康生活当中。
2: 功夫女足以23.15亿元成绩成为今年暑期档票房冠军。电影取景地深圳伴随电影热度迎来文旅的火热人气。
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深圳市体育中心，这里的体育场是电影功夫女足的取景地。虽然是周中傍晚，还时不时飘着小雨，但可以看到体育场里一场场群众体育活动正在热火朝天地举行着。体育中心的负责人告诉我，电影上映后这里客流量持续提升，在白天有不少市民游客循着电影镜头前来打卡拍照，大家的运动热情也被电影热度持续激活。
0: 这种电影家长尾外溢效应啊，也为传统文化传播、城市更新还有公共空间运营提供了长效赋能的路径。哦，确实是啊，我好像前两天那个不是前两天，昨天吧，哎前天，陈都灵和蒋欣是不是来德惠拍戏了？有好多人已经有了路透啊。咱们大德惠这也是好起来了呀。休息一下，小灯哥哥之后继续回来吧。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凡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10: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9: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10: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9: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10: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1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12: 今天和大家讲一讲关于月球的小秘密。月球背面有什么你知道吗？在月球背面呀，有非常多的环形山，其中四座以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名字命名，他们分别是张衡环形山、石深环形山、祖冲之环形山、郭守敬环形山。在我国古代怎样称呼月

亮呢？月亮有很多雅号，比如玉兔、夜光、素娥、冰轮、玉轮、玉蝉、桂魄、蟾蜍，还有大家最熟悉的千里共婵娟中的婵娟。月亮上多少度？冷吗？月亮上夜晚的温度低至-183摄氏度，是名副其实的广寒宫。2004年，我国的探月工程立项，叫做嫦娥工程，它分为三个阶段：无人月球探测、载人登月和建立月球基地。2007年，嫦娥一号发射成功，中国首次探月工程取得成功。2010年发射嫦娥二号，在2013年发射了嫦娥三号，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实现地外天体软着陆的国家。2018年，嫦娥四号发射升空，它是人类第一个着陆月球背面的探测器，从此人类终于能够针对月球的背面进行巡视和勘察了。在2022年发射的嫦娥五号，是中国首个实施无人月面取样返回的月球探测器。从它带回的土壤里，科学家发现了来源于月球内部的原生水，打破月球无水的传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所说的月海就是海洋吗？月海不是海，是月球上的平原。最大的月海叫做风暴洋，位于月球的东北部，面积约等于9个法国的大小呢。那月球表面上有风吗？月球上没有空气，也就没有风，因此一个脚印儿能够保持几百年不变。有人去过月球背面吗？全世界呀，只有嫦娥四号和玉兔车二号去过月球的背面，并且展开了探测。那在月亮上的一天，真的相当于地上的一年吗？月亮上的一天有655个小时左右，相当于地球上的27.32天，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月球上安全吗？月球不断遭受着陨石的击撞，月球南极附近的艾肯盆地就是太阳系最大的陨石坑，于39亿年前的一次陨石撞击而成的。关于月球的这些小秘密。

0: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韩，也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87260168，以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写的 DH89789797，还有啊，我们的小屏直播已经全面开启了，如果说不想听广播哈，想看看人儿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小屏直播端前跟我们897见面了。说这个翻拍当年让你意难平的语文课本，今天要拍的是一个电话销售，一个广告编导，一个制片，一个摄像，四个陕西西安的年轻人凑成了好家伙团队。他们坚持实景拍摄，真人出演，把语文课本翻拍成一部部让人泪目的作品，像金色的鱼钩、与七叔、狼牙山五壮士。好家伙团队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在 AI 盛行的当下，他们为什么还坚持手搓呢？
1: 我们就是一个翻拍语文课文的创作团队，
2: 我们就想要把我们小时候听不懂的这些东西很真实的还原出来，
1: 希望观众看完我们视频之后可以发自内心的说出一句哇好家伙。
3: 我们语文课本里啊，大家耳熟能详却又初读不知书中意的课文正在被一支年轻的团队好家伙唤醒，他们把课文一一拍成了短片，以电影级的镜头让课本文字里的人物拥有了鲜活的具象画面。
4: 团队介绍呢，最初他们只有四个年轻人和3万元启动资金，导演张帅鹏原来呢是电话销售，主演张志远是广告编导，还有一个制片，一个摄像。
3: 而他们的创作灵感来自总台的一档电视栏目《典籍里的中国》。张志远说，看了节目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历史故事可以演绎出这么震撼的细节，文字包含了太多说不尽的东西。
0: 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团队啊，哎，好家伙。导演团队，对，团队的导演张帅鹏，大学呢主修的是市场营销，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呢是电话销售，后来进入短视频行业。起初呢，他主要做口播啊，经常遇到说今天刚发，明天就被原封不动的抄走的窘境。慢慢的，他也意识到啊，单纯做口播很难走远。2024年，他拉上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组建了好家伙团队，启动资金啊不超过3万元。张帅鹏说，好家伙这个名字呢取自陕西方言好家伙的谐音，质朴又接地气，我们就希望观众看完我们的视频之后就说一句好家伙，拍得可以呀。主演张志远回忆啊，说看了典籍里的中国之后，说才恍然大悟，原来历史故事可以演绎出这么震撼的细节，文字包含了太多说不尽的东西。所以四人呢一拍即合，决定从语文课本入手。第一篇课文就选了孔乙己。那个时候吧，团队几个人都刚步入职场，感觉到很迷茫，忍不住自我怀疑。真正的难关出现在开拍之后。张帅鹏说，2024年11月接连拍摄制作了孔乙己还有丰碑两条视频，3万多的启动资金就花掉2万多，然后评论区都是质疑说表演很生硬，场地很穿帮，团队就一度想放弃。转折来自一条后台私信，有一位语文老师留言啊，说班上有个很调皮的孩子看完丰碑之后啊哭了，说红军爷爷真不容易，我想好好学习。这句我想好好学习成了团队坚持下去的动力，所以大家就开始抠视频质量，咬牙呢又拍了几期，明显留言的人明显变多了，说作者希望你们可以一直做下去，真的很喜欢，说博主语文课系列多多更新，我就是高中老师啊，超级爱看。还有说期待下次作品，真的是我们语文老师的福音。还有你好，我是一名小学老师，语文老师，今天刷到孔乙己瞬间泪目了，明天准备给学生放，没有想到丰碑更新了，明天也让学生看看，期待您的更新。历史不是一张单薄的文字，它是由无数人的呼吸与故事垒成的山，一望便是山崩。这是好家伙写在平台上的介绍，就像一段出自内心的独白，让历史变得可感可知。张帅鹏也介绍说，很多人并不了解课本， 团队呢得先为观众还原最真实的历史背景，也要还原人物当时的心境和状态。最长的一个剧本打磨了半年啊，前后改了大概有30多稿。拍摄与其书时，张帅鹏觉得不能只拍一个爱情故事。这封信于1911年是革命烈士林觉民写给妻子陈意应的家书，信的背后是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做出的生死诀别。于是呢，团队在课文之外加了一场审讯戏。当林觉民在审讯中说出“你且睁着眼看着，这热血如何灌满神州”，拍摄现场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就天哪，我光看这样的文字，我都觉得很振聋发聩。视频在发布之后啊，网友也从无志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便无勇于也死也的绝笔当中读懂了山河壮阔，也读懂了愿以寸心计划下的赤诚。
5: 翻拍当年让济南群的语文作文，今天要拍的是
0: 与七叔。

0: 觉民，你们的起义除了死毫无意义，但是你考虑过你的夫人和孩子吗？
1: 1905年，正值甲午战败的第10年，八国联军侵略后的第4年，

0: 清政府和洋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致使列强肆意瓜分我国国土，百姓民不聊生。
1: 慢点吃。
2: 太好了，龙先生。
1: 不客气。
3: 再会呀。再会呀。恭喜恭喜，听说你明天要结婚，那我们去准备准备啊。
1: 后帮结婚，大汉你不知。
0: 奈何如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始终落在大清律例中，不敢争，也争不脱。可我未曾料到，这场由父母包办的婚姻，竟会让我如此的
4: 紧张吗？这一日，我第一次见到要和我共度余生的人，他好像比我还要紧张。
5: 小小的欣赏一下哈，很难想象这样的短片是四个人的团队拍摄出来的，质感还挺好的。最主要的是小时候看课文真的可能看不懂的，这样一翻拍成视频就能看懂了。家国大义永远最动人了。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
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7: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8: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8: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9: 是吗？
8: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9: 地址在哪儿啊？
8: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0: 897路况信息，关注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啊，城区当中的街路情况都挺畅通的，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您小心慢行，安全驾驶。
1: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乐，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与七叔啊成为好家伙他们视频流量最高的作品之一，而这样的用心并不只属于与七叔，一篇篇课文就这样被他们陆续的搬上荧幕。拍摄《狼牙山五壮士》时正值盛夏，剧组呢也是第一次尝试大规模的爆破和吊威亚，城乡的藿香正气水都被喝光了。在拍摄《金色的鱼钩》时，在横店梅雨季的泥潭里面泡了整整七天，身后时常有蛇出没。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看完我们的视频之后都愿意去了解那段历史，我就觉得值了，哪怕他连我们团队的名字都记不住。张帅鹏就是这样说的啊。为什么还要坚持拍？在这个团队看来，手搓能呈现真实动人的作品。张志远说啊，说讲历史的故事要眼神对眼神，呼吸对呼吸，心跳对心跳，这样才足够敬畏，足够有温度。可这份坚持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那自从有了热度啊，一些自媒体账号就复制他们的视频，抄袭者呢反而流量很可观。与此同时呢，实景拍摄成本又太高，团队时刻要面对没钱的窘境。2025年12月，团队曾经断更2个月。最难的时候啊，张帅鹏去那个后台搜团队账号，关联视频只有不到10个。身边有朋友在说，你们做的这些没有意义。成员们也不得不考虑啊，说接下来怎么走。最终呢，还是孩子们的催更，网友们源源不断的私信，让他们坚定了这份初心。张帅鹏说，我们做的不只是拍一个故事，而是让人理解故事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被写进课本。那在他看来，这比挣钱更重要。他说，以我们账号现在的粉丝量，换任何一个赛道都能挣钱，但至今仍在亏损。那部分拍摄是靠此前商单的净利润和借款维持，钱可以少挣，但是一定要做出更高的质量来。接下来呢，团队要推进拍摄白求恩和百合花，后续呢也会探索非遗啊、历史类的这样类型的内容。就是这样一群啊，这样的热爱，把年少时课文里打动自己的精神，用心传递给更多人。

最近迷雾剧场也又出了一部神剧，改编自深蓝长篇的小说《深渊》。这深蓝呢，就是三大队的原作者，导演刘海波导演过《低智商犯罪》和《三叉戟》，迷雾剧场出品。从创作班底到作品类型，都这部片叫做《深渊无间》哈。很多人对此开播之前就有着很高的期待，那真正让这份期待落地到实处的是它收官之后持续发酵的口碑。结局闭环，所有的坑都填上了，后劲儿太大，成为观众讨论的高频词。

0: 一部悬疑剧能在收官阶段依然保持口碑上扬，靠的不是最后一集的强行反转，而是整部剧从叙事结构啊到人性挖掘的层层铺垫。那当所有的线索在最后真正的咬合，观众才惊觉那些曾经看似不起眼的蛛丝马迹早已埋进了故事的因果链里。沈渊无间的野心远不止讲一桩烧脑的连环凶案，他呢跳出当下悬疑内卷的怪圈，借陈年旧案叩问叙事立场与人性的博弈，可以称之为今年国产悬疑的王炸了。来，咱们尝着咸蛋啊，瞅瞅怎么个事儿。深渊无间，我瞅那个是那个任国超啊、任嘉伦和秦俊杰领衔主演的。他的开场就把大多数悬疑剧的终点当成了起点。2004年的312系列案、吴起命案、三零匕首留下的三角形伤口是并案核心的物证，嫌疑人 DNA 也对比成功且已身亡。从程序上来说，这是一桩完美结案的铁案，但是一部网络小说的出现让这桩铁案出现了裂缝。说匕首上检验到所有受害人的血迹残留，小说明显是根据321案创作的，里面有很多情节和实际案件都对得上。小说中也记载了大量警方从未公开过的案件细节，作者是谁，他为什么要对这个案件了如指掌，这只是表层的这钩子啊。真正拉开本剧与同类作品差距的是他对模仿作案四个字的深层演绎。大多数观众对模仿作案的看法可能就停留在作案手法的复刻层面，但深渊无间的野心远不止于此。随着调查的推进，五起看似是同一凶手的连环案被逐层拆解，前三起呢是真凶所为，动机就是纯粹的劫财和性暴力，代表毫无秩序的随机之恶，第四起为模仿者作案，动机却是真挚的情谊，善意的铠甲最终成为禁锢命运的牢笼。这啥呀，这是啊，这怎么这么割裂呀，这么矛盾呢？第五起则是沉重母爱的续写，将原本散落的案件强行串起一串，混淆视听。这里出现了一个极其精妙的倒错逻辑，后面两起案件改写了前三起的性质，不是前三起定义了系列案的属性，而是后两起以模仿的方式回头重塑了前三起的叙事身份。警方追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凶手，而是一件被仿制品污染的真相。模仿在此已经超越了犯罪手法的范畴，成为一种因果的逆向咬合机制。不同的人呢，出自各自的私欲，对一桩桩案件进行续写，又在续写的拉扯中被拖入更深的深渊。因果记录行为、欲望驱动选择、人性决定取舍，这三者博弈的结果就叫做命运。
1: 12:45，地铁四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一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呼吸。
2: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

0: 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1: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我是小韩。这深渊无间哈，它呢故事呢围绕一篇名叫《深渊》的推理网文展开，讲述新人警察李成在侦查过程中与多方嫌疑人展开高智商较量，逐步揭开隐藏在亲情与友情背后真相的这么一个故事。
2: 队长派去网吧打游戏，任务是7天内与网吧老板交上朋友。李成本以为要卧底侦办大案，可谁知队长却说韩品墨并不是嫌疑人。李成顿感十分费解，可领导却始终不肯多说一个字。很快他凭借过硬的游戏技术顺利跟韩品墨交好。然而这天他刚到网吧就撞见韩品墨神色匆匆地离开，察觉到不对，他立刻跟了上去，正要打车尾随，却被一位拾荒老人捷足先登。警察的直觉瞬间拉响警报，这两人都有问题。为了验证心里的猜想，次日饭后他假意先行离开，趁其不备迅速抄近道向网吧方向跑去。果然看见老头一路尾随，最后在网吧对面摆摊蹲守，意识到老头目的不纯，他悄悄跟踪，最终来到他的住处，本想确定位置就离开，不料对方的反侦查能力极强。
3: 站住，你是谁？你跟着我干什么？
4: 我来找朋友。
3: 放屁，我在路上就看见你。
4: 大哥，你看错了。
3: 谁让你来了？
4: 再这样我不客气了。
2: 可老头哪里是李成的对手，一招就被他轻松制服。好在关键时刻队长赵甘哲及时赶到，一场误会这才解开。原来老辛是前刑警队长，8年前的312连环杀人案中，他怀疑亲生儿子是凶手，狠心将他铐在家里赶去警局化验 DNA。 可他忘了儿子患有哮喘，等拿到结果证明儿子清白时，辛小亮却因哮喘拿不到药，生生窒息而死。妻子无法承受丧子之痛，随即上吊自杀，亲手害死两名至亲。老辛主动自首入狱多年，这个案子就成了他心中的执念。出来后便一直暗中查询此案，这是一桩连环杀人案。
5: 第一起案件发生在2004年的3月12日，受害人是黎耀明和他的妻子李芳。为了抢夺李芳手上的玉镯，几乎削断他的左手。
2: 紧接着3月20日，张丽娜和王平母女惨死在制药厂仓库。
5: 女儿王平才17岁，生前遭到性侵，现场所有财物被洗劫。
2: 2周后他们再次行凶，女工刘小华在下班的路上被抢劫强奸杀害，尸体在附近的烂尾楼被发现。
6: 4月17日，技校女教师杜鹃死在校职工宿舍，腹部被连刺3刀。
2: 虽然在杜鹃案中监控拍到一张模糊的背影，但没有提供特别有效的信息。1周后，水果摊贩陈春丽在国道附近的野地里遭3人持刀抢劫，陈春丽腹部被连捅3刀。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陈春丽凭借惊人的意志爬到路边，最终被卡车司机所救，她也是5起案件中唯一的幸存者。虽然警方半年后找到了其中一名嫌疑人，可问题是他们找到他时人却离奇被杀，案件至此陷入僵局。可诡异的是，案件突然出现转机。2个月前，老辛突然收到一本小说，书中的情节明显是根据312案创作的，经技术侦查确认，发布小说的作者就是韩品木。因此老赵这才让李成去接近他，试图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可韩品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是案件的亲历者，还是当年的真凶？
7: 嘉宾都入场了，马上开始演出。
1: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就光听这个小小的切片就已经很引人入胜了。那一般的悬疑剧最大的悬疑就是凶手是谁，但是深渊无间就把悬疑推向了更深更远的一层，它的答案不只是凶手，还有凶手为什么成为凶手，如何成为凶手。所以剧里的3个人3条因果每一条都充满羁绊和纠缠。喜欢看悬疑的朋友啊，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

来到今天的音乐分享环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周杰伦，因为我最近找 BGM 嘛，然后听了好多周杰伦的歌，然后这首歌算是沧海一珠吧，反方向的钟送给大家。

这首歌也是魔影紫光电视剧中文版的片头曲啊。这个电视剧我没有看过，但是反方向的钟，虽说歌词我听不太清了，但是周杰伦的旋律确实很棒。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七里香专辑当中的沧海一珠缘游会，哎，挺好听的一首歌啊，蛮欢快的，一起来听歌吧。

旋律一响，就好像把记忆和时间拉回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啊。周杰伦，我相信贯穿了整个8090的青春吧。说实话，我还是蛮喜欢他早些年的。

音乐风格的，最近这两年的那个风格啊，稍稍的有一点点欧式风情，那种古典乐的感觉，还是喜欢朗朗上口一点的。那看一看时间，今天的娱乐情报站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有观众啊，在我们的直播平台留言，这个账号啊，现在正在收看的897百姓通的视频号的这个账号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的官方号，没错的，是这个官方号。如果想要看直播的话哈，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897百姓通。同时呢，如果说想跟我互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87260168，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大写的 DH897897897。上午的方圆百里叨叨叨啊，会在直播平台跟大家互动，可以来猜谜，然后回答游戏啊，在那个直播节目当中有可能会获奖哦。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平台以及关注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节目里面的最后这首歌《红尘客栈》送给大家。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6: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7: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9: 罗杰虚情假意，不守信用，对待演出工作吊儿郎当，自由散漫，3天打鱼2天晒网，为马戏团规矩所不容。就在来沪第一场演出的时候，罗杰因为忙着和女友约会，耽误了演出，致使节目出现了纰漏。此举令马戏团团队颜面无光，让领队非常尴尬。一怒之下，团长炒了罗杰的鱿鱼。平时武丁对待同事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和大家和平相处，是个大好人。罗杰落难后，有的同事对他冷嘲热讽，有的冷眼鄙视，只有武丁仍然不嫌不弃，一如既往地对待罗杰。这次罗杰来了，武丁虽然要做登台演出的准备，却仍然见缝插针，热情招待罗杰。武丁回忆，罗杰这次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个年轻女子，罗杰称她为阿兰，说是自己的女朋友。当时罗杰有些心不在焉，客套地和武丁聊了一会儿，便说他和阿兰都没有吃晚饭，肚子有点饿，问能不能给他弄点吃的。等武丁着急忙慌地弄来一些点心等食品的时候，罗杰却推说有急事

这要办，来不及吃了。拽着阿兰慌慌张张地走了。罗杰走后，武丁发现自己的床铺被弄得乱糟糟的，肯定是罗杰和阿兰趁他出去找食品的空隙，在他的床上躺过了。朋友之间不拘小节，也许罗杰太疲惫了，躺就躺一会儿了。憨厚的武丁总是把人往好处想，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他以礼相待的好朋友会背后捅刀子，动歪脑筋，打他的主意。从武丁那里，侦查员还了解到，3月1号这天下午，应该是马戏团成员领取机票的日子，他们准备飞往马来西亚演出。罗杰虽然被除名，可马戏团也为他购买了回国的机票，可是罗杰没有来取机票。马戏团管理后勤工作的员工三番五次地联系他，都联系不上，这就奇怪了。看来罗杰不仅有机会接触武丁藏有巨款的床铺，还销声匿迹了。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吗？作为曾经的好友，武丁去过罗杰的家里做客，那是以阿兰名义租借的临时出租屋，在石泉路警察署的协助下，侦查员带着搜查令，很快就摸到了罗杰和阿兰同居的出租屋。屋里乱糟糟的，饭桌上放着几碟菜肴，似乎没有动过筷子。看样子，昨晚罗杰和阿兰在这里酝酿过什么重大事情，以至于心神不定，寝食难安。从房东大娘的陈述中，侦查员进一步印证了自己的猜测。2月29号，从晚上到半夜，阿兰给房东大娘来过3次电话。当晚6点多，阿兰来电关照房东大娘，她和罗杰要到杭州去玩几天，屋里来不及收拾，请大娘帮忙收拾整理一下。房东大娘走进阿兰的房间，只见一桌菜都已经烧好，还是温热的，桌上两双筷子、两只空碗都是干净的，电饭煲的插头未拔，只是灯还亮着，洗衣机还在运转，里面的水哗啦啦地旋转着。半夜10点多，房东大娘再次被急促的电话铃惊醒，又是阿兰。她说她和罗杰要在杭州多玩几天，一时半会儿回不来，还是重复那几句话，请房东大娘帮忙照料她的房间。侦查员正在奇怪，这阿兰的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房东大娘的老伴儿插话说：“还有第三个电话呢，他说他们到广州去了，要住一段时间。”我问他这里到底是住还是不住了，他含含糊糊，所问非所答的说：“过一段时间会回来取东西。”末了他还问有人来找过他没有，什么时候打来的第三个电话？侦查员追问。好像是凌晨2-3点钟吧，烦死了，电话搅醒了我，以后一夜都没有睡好。听话音，房东大娘好像已经感觉到了这个女人的行为有点不正常，一夜间接连打来3个电话，从杭州扯到广州，声东击西，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吧。侦查员揣测，要房东照料房间是虚晃一枪，做贼心虚，探听警方虚实才是真正的目的。至此，罗杰和阿兰这对男女做下的不可告人的勾当昭然若揭，在上海警方面前，案情是秃脑瓜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罗杰就是311涉外重大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阿兰不仅是案情的唯一知情人，而且极有可能是共谋作案的同伙。问题是罗杰藏身何处？到哪儿能找到罗杰呢？看来要找到罗杰，必须先要找到阿兰。阿兰是何许人也？姓甚名谁？年龄几许？眼前对侦查员来说还是个谜。目前熟悉阿兰面容的目击者就3个人：武丁和房东夫妇。武丁说，仅仅见过阿兰2次面，何况当着罗杰的面，怎么好意思对他的女朋友刨根问底呢？因此武丁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底细。对于阿兰的来龙去脉，问房东，
房东老夫妇也搞不清。

0: 清楚，只知道他姓欧，20多岁，江西人。就这些线索暂时掐断了，侦查员只得向普陀警方求助。在普陀警方的协助下，他们查阅了阿兰租房时提供的资料，终于揭开了阿兰的真面目，了解到阿兰真名叫欧红兰，江西赣州会昌县人，24岁。据此，三支队两名侦查员立马赶赴江西会昌县稽查欧红兰。在江西警方的帮助下，侦查员了解到欧姓在会昌县是大姓，当地人大多数姓欧，与欧红兰同名同姓年龄相仿的女性就有5人。谁是和31涉外盗窃案有牵连的欧红兰呢？情况一时非常棘手，侦查工作一度陷入迷途。经过侦查人员在会昌县境内1个多月的来回跋涉，一家一家的调查走访，终于踏破铁鞋无觅处，有了结果。侦查员查明，在会昌县所辖的户籍资料中，5个年龄相仿的欧红兰中，有3人仍然在当地生活，并未曾离开过会昌县一步。另外，有2个欧红兰目前仍然在外地打工。侦查员调阅了这2个人的户籍资料和照片，发现其中1人的情况与房东夫妇提供阿兰的情况极为相似。经过仔细甄别，侦查员确认此人正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犯罪嫌疑人。803刑警部署了严密的查控方案，撒下了恢恢法网，鱼儿入网只是时间的问题，案件的侦破指日可待。7月初，破案局面豁然开朗，协助查案的江西警方传递过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欧红兰极有可能藏匿在上海南市区海潮路附近的某出租屋里。侦查员随即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查证，深藏不露的欧红兰终于显山露水了。从居委会干部那里了解到，海潮路附近的海南西弄某号4楼403室住着2对老小夫妻，小夫妻中男人金发碧眼鹰钩鼻，身材高大，明显是个外国人，女人长得娇小，一头披肩长发，说话是外地口音。在辖区派出所外来人口登记册上，侦查员大有斩获，租房人一栏赫然写着欧红兰3个字。在职业一栏里，欧红兰填写的是在辖区内的一家发廊以按摩为业。据403室的隔壁邻居反映，1周前这个外国男人就住进来了，平时这户人家的门大多时间是锁着的，住在里面的人常常是足不出户，小夫妇偶尔出门见到生人跟做贼似的，神色慌张，鬼鬼祟祟，东张西望，躲躲闪闪。警方胜券在握，信心满满，这会儿十拿九稳了，这对小夫妻就是罗杰和欧红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探明虚实，专案组决定上门直接接触。头一次上门，侦查员便碰了壁，这户人家是铁将军把门，等了很久也没人回来。第二次，侦查员在居委会干部的陪同下又上门，门户久扣不开，久问不应，费了好多口舌，好说歹说，一位老妇总算磨磨蹭蹭地开了门，操一口江西口音问道：谁呀？有什么事儿啊？为什么敲半天门不开？我们是人口普查员，现在要进行人口普查，想了解一下你家里住的有哪些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一本正经地问道。老妇人说：对不起，我耳朵有点聋，家里有女儿和女婿，还有我家老头，现在他们都不在家。不言而喻，老妇人就是欧红兰的母亲。警方从邻居那儿获悉，欧红兰得知有人上门的消息，非常警觉，曾心虚地问母亲：他们是一些什么人？找上门来有什么事儿？
1: 没什么事儿，是居委会干部来问问人口普查的事儿。
0: 母亲平淡地回答。可欧红兰却惊慌失措，
1: 稍有风吹草动都会触动这个按摩女敏感的神经，她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的确，抓捕时机已经成熟，刑警803开始收网了。专案组研究抓捕方案的时候，考虑了以下的可能性。目前心怀鬼胎的欧红兰已然是惊弓之鸟，在掌握其工作地点的前提下，抓捕这个按摩女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的事儿。然而罗杰才是311涉外内盗案的主犯，目前罗杰行踪不定，去向不明，如果因为抓捕阿兰惊动到罗杰，导致其逃脱制裁，则会前功尽弃，得不偿失。鉴于此，专案组决定守株待兔，伏击罗杰。警方在403室周围设下了眼线，在住宅楼下布下罗网，只等罗杰来钻。8月4号，专案组接到了线报，鱼现身了。然而8名侦查员在这栋楼下守候了6个多小时，4楼却没有丝毫的动静。傍晚7点，侦查员张琛突然听到4楼阳台门吱呀的一声开了，一张西亚面孔探头探脑的朝下张望了一会儿，又很快的缩了回去。此人正是803刑警千辛万苦寻找的罗杰。罗杰的这个动作正是准备外出的前兆。每一个参加抓捕行动的侦查员神经都绷紧了。果然7点10分，罗杰背着双肩包，低着头匆匆地出门了。罗杰走到弄堂墙角拐角处，突然听到了一声英语低吼：我们是中国警察，请跟我们走一趟。罗杰顿时颓然，脸色铁青，一语不发，乖乖地伸出双手，被戴上了手铐，在2名侦查员的簇拥下押上了守候他多时的警车。其余的侦查员迅速冲上楼，推开403室房门，警员们进了房间，欧红兰大惊失色，连连后退。阿兰在惊慌失措中被铐住了双手，经过仔细的搜查，从房间内查获了假发套3只、匕首1把等作案工具，以及存折4张，但是存折上已经所剩无几，而罗杰身边仅有10元人民币，偷窃所得的赃款已经被他俩挥霍一空。在审讯桌前，罗杰如同竹筒倒豆子，对盗窃同事武丁5900美元的事实供认不讳。罗杰还透露，目前他和阿兰生活上囊中羞涩，捉襟见肘，他俩正酝酿着寻找下一个目标，准备再干一票，可是他们却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8月8号，西亚窃贼罗杰和江西按摩女欧红兰被上海警方依法刑事拘留。10月初，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罗杰、欧红兰因犯有盗窃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身陷囹圄的罗杰终于领悟到了一句中国古训的含义：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冒牌期整容骗遗产。2011年10月，黄明伟的父亲黄振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把袁小晴找回来复婚，就会把大部分财产留给他，不然就把财产都留给自己的再婚妻子秦芳，一边是几千万的巨额财产，一边是无爱的婚姻。黄明伟左右为难。黄明伟出生于1970年，母亲早逝，父亲黄振辞职到俄罗斯做贸易，成为了千万富翁。1992年，黄明伟医学院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回国后开了家整形医院。这时候黄振娶了个小他18岁的漂亮女人秦芳，黄振对她非常痴迷，不顾家人的反对和她结了婚。可黄明伟却觉得秦芳颇有心计，爱挑是非。黄振不仅对自己的婚姻一意孤行，对儿子也同样专制。黄明伟曾和一个上海的女孩相爱，可是黄振坚决反对，并要她和袁小晴结婚。黄明伟知道父亲是想通过他的婚姻来报恩。原来
0: 黄振在俄罗斯做生意的时候认识了同样来自北京的元朝，两个人成为了好朋友。一次遭遇歹人殴打，元朝为了保护他不幸身亡，临终前元朝把女儿小晴托付给他，并希望女儿做他的儿媳。黄振郑重地向他做了承诺。尽管黄明伟坚决不同意这桩婚姻，但黄振哪里肯答应，经常给两人创造接触的机会。不久，黄明伟去美国留学，原以为几年的分开袁小晴会忘记他，没想到喜欢他的袁小晴一直等着他。1998年，黄明伟回国后，父亲以死相逼，他只好和袁小晴结了婚。2000年5月，他们生下了儿子。尽管两人之间常有冷战，但婚姻却维持着。可没想到2009年夏天，儿子溺水而死，两人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他们悄悄地办了离婚。黄振看儿媳好长时间没来，便打他的手机，却是停机，再打到单位却被告知辞职了。黄振质问儿子，黄明伟只好如实地相告。黄振命令他必须找回袁小晴，可一年多过去了，却没有半点消息。2010年底，黄振被查出了胃癌，他觉得对不起恩人，便以写遗嘱把财产留给秦芳相要挟，逼黄明伟把袁小晴找回来。黄明伟既不想复婚，也不甘心让遗产落入后妈之手。那一天，他正在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叫许丽的丑女来到了他的医院。许丽问，把她的脸整好看需要多少钱？黄明伟于是跟他分析后说，至少需要20多万。许丽哭了起来，说她30岁，出生在河北农村，家里贫穷，好不容易供她到大学毕业，却因为长得丑找不到称心的工作，更没有男人喜欢她，所以她想通过整容改变自己的人生，手术费能不能先少付点，以后再还。黄明伟打量起他来，发现他的身高体型和袁小晴相似，何不把他整成袁小晴的模样，瞒过父亲写下遗嘱呢？父亲也撑不了几年，在他生前让许丽配合自己，等父亲去世后，几千万就是自己的了。
2: 林家村是国家级贫困村寨，政府不但扶持村民办养鸡场，还教村民养殖技术，但一切进行的并不是那么顺利。
3: 大刚啊，你不能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啊，你这么消沉，你这一家老小可等着你养活呢。
4: 哼，自从那年打工摔了腿，我呀算是废了。
3: 哎呀，虽然身体有残疾，但是你的脑子很灵啊。出去。哎，
5: 叔叔。
3: 平平，
5: 你说的养殖技术我能学吗？自从爸爸腿坏了，他每天都不高兴。如果我能学会养殖技术，养好小鸡，爸爸就能每天开开心心的，姐姐也能去城里上学了。
3: 大刚，看看这孩子多懂事儿啊。哎，试试吧。
2: 扶贫先扶志，精准扶贫从心开始。
6: 听众朋友，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7: 爸爸，什么叫税呀？
8: 兰兰，你看这税呀，就像天上的雨水一样，点点滴滴汇聚在一起，就可以滋养大地。
9: 是啊，有了税收，我们开车的公路，兰兰读书的学校，就都可以建起来了。
7: 哇，税可真神奇。那爸爸妈妈，你们是纳税人吗？
9: 对，我们都是纳税人。
7: 爸爸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当一名光荣的纳税人。
8: 点滴成税，滋养你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请依法纳税。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庄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烟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89.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他拿出了一张袁小晴的照片，你觉得她长得怎么样？许丽说：“挺好看的。”黄明伟说：“如果你不掏一分钱，整成她的模样，愿意吗？”许丽连连点头：“为什么非要做成她那样啊？”黄明伟把自己和袁小晴之间的事儿以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许丽，但他却没说能得到几千万的遗产。只说想让父亲把房子留给自己，不希望被后妈抢走。许丽犹豫了。黄明伟说：“我和袁小晴没有感情，却要复婚，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痛苦的，但我又不希望我父亲不开心，也是出于孝心呢。而且我免去了你20多万的手术费，把你整漂亮了，你帮我演一段时间戏以后再给你10万元补偿，这不是双赢吗？”对美丽的渴望以及金钱的诱惑，许丽最终答应了。黄明伟写了份协议书，上面写明免费给许丽整容，许丽配合黄明伟在黄镇面前扮演袁小晴的角色，事后黄明伟付给许丽10万元的报酬，两人必须严守秘密。签了协议后，黄明伟制定了一套整形计划，准备分5次手术，大概需要

我在深圳发现了袁小晴，我托朋友去找了，匡振催他抓紧，因为他觉得自己身体已经不怎么好了。六月，许丽完成了整形手术，活脱脱就是袁小晴。此时，黄振已经住进了医院。黄明伟决定立即带许丽见父亲。事先，他对许丽交代了袁小晴的生活习惯等等。许丽的嗓音和袁小晴有差别，黄明伟便让她谎称嗓子刚做手术，声音有些哑，医生让她少说话。他觉得重病的父亲应该不会发现许丽是冒牌的。一切就绪后，趁秦芳不在，黄明伟把许丽带到了医院。许丽按他的安排扑到了黄振的床前，哭着说：“爸，我来看您了，我们准备复婚，您放心吧。”黄振激动地抚摸着许丽的头发：“爸，就盼着这天呢，我终于可以安心地去找你父亲了。”也许是在病中，也许是太激动，黄振没有察觉到一丝的异样。之后，黄明伟和许丽常去看黄振，并把假的结婚证交给了黄振，表示他们已经复婚了。而且每次去医院，他们都会避开秦芳。7月底的一天，黄振做了份遗嘱公证，在他去世后，属于他婚前财产的公司、奔驰轿车和存款的45%由黄明伟继承，45%由袁小晴继承，10%由秦芳继承。现在住的别墅由黄明伟和袁小晴继承，位于东四环的三居室丰田轿车由秦芳继承。拿到这份公证遗嘱，黄明伟的心终于踏实了。8月22号，黄振去世了。秦芳虽然不甘心，但是也只能从别墅中搬了出去。黄明伟把公司变卖了5500万，父亲的存款有500万，他拿出10%，共600万交给了秦芳。袁小晴的那45%自然也落进了他的口袋。黄明伟如愿继承了巨额财产，并按照协议给了许丽10万。他本想把那份协议撕毁，可是因为上面有许丽严守秘密的承诺，觉得还是应该留下个证据，于是顺手把协议书夹在了医学手册中，放在了书房里。只得到10%遗产的秦芳觉得很多事情有蹊跷。他知道黄明伟和袁小晴的感情不好，可黄明伟怎么突然把袁小晴找到了，怎么又那么恩爱了呢？于是他去找袁小晴，想从他嘴里打探出一点消息，可是去了几次也见不到他。一打听，邻居说都没有见过袁小晴在这里住。黄明伟和袁小晴不是复婚了吗？怎么会不住在一起呢？难道他们为了得到遗产，在黄振面前演戏吗？秦芳觉得里面有文章。10月23号，秦芳悄悄地来到了黄伟明的别墅，因为黄伟明还没来得及换锁，秦芳轻易地进了屋。他在卧室、卫生间里转了一圈，发现家里果然没有女人生活的迹象，这更加深了他的怀疑。来到书房，他随手拿起桌上的医学手册一翻，书中掉下来一张纸，竟然是黄明伟和许丽签的协议书。这一下，秦芳什么都明白了。他把协议书复印了10份，然后约黄明伟见面。一见黄明伟，秦芳便把协议书的复印件放在了他的面前。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黄明伟的脸刷的就白了。你欺骗了你爸，才得到了90%的遗产，袁小晴得到的45%份额少说也有3100万。如果我把袁小晴找到，你就得乖乖的把这钱交给他。咱们做笔交易吧，你给我1500万的封口费。黄明伟急了，你这是敲诈。秦芳说，如果你同意，你还能得到1600万，不然你不光要损失3100万，而且我会把这一切都公布于众，你考虑考虑吧，一周后给我答复。说完掉头就走了。望着秦芳的背影，黄明伟又气又狠，他后悔自己

太大意了，竟然没有马上换门锁，现在他该怎么办呢？光明伟焦头烂额，离婚后慑于父亲的警告，他一直没敢公开找女友。2012年5月，他认识了小他10岁的苗兰，两人的感情只能在地下进行，父亲去世后他才敢公开。黄明伟对爱情和事业都有着设想，他准备用父亲留下的遗产把整容医院扩大，然后和苗兰结婚。现在资金本来就不够，如果再给秦芳1500万，那自己事业的设想也许就泡汤了。更让他害怕的是，如果苗兰知道了，也许会离开他，这是他怎么都无法接受的。万一这事传开了，自己还怎么混呢？考虑再三，黄明伟给秦芳打电话，希望他降到800万，但秦芳一口拒绝了。最终两人约定第二年的3月，黄明伟打款，秦芳保证保守秘密。2天后，黄明伟和秦芳签了协议。黄明伟想，能拖一天是一天，也许到时候就能想出好办法了。而且他和苗兰决定2013年春节结婚，只要结了婚他就不怕了。秦芳这边暂时不闹了，黄明伟开始进行整形医院项目的立项、融资、设计等等，和苗兰的婚事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2月19号，黄明伟突然接到了许丽的电话，说要和他见面。自从父亲去世后，黄明伟就没有再和许丽联系过，他怎么突然又冒出来了呢？原来许丽整容后找到做人事的工作，也很快和一个叫汪超的 IT 男热恋。可是由于汪超家境平平，父母拿不出钱买房子，婚也就迟迟结不成。许丽担心夜长梦多，但父母又不同意他们租房结婚。2012年12月初的一天，许丽去黄明伟的医院，想问问他整容的事儿会不会被汪超发现，就无意中听到医院的人议论黄明伟得到了几千万的遗产，准备结婚了。他这才知道自己帮黄明伟演了场戏，让他成了千万富翁。许丽不平衡了，自己帮他得到了几千万，可只得到了10万元，太抠了，我手上有证据，何不利用他找他要点钱呢？许丽和黄明伟开门见山，听说由于我的帮忙你得到了几千万的遗产。黄明伟一愣，我实在是遇到困难了才来找你帮忙，我只要300万。黄明伟做梦也没想到许丽竟然也来敲诈他，他非常生气，我们是签有协议的，我对你不薄，你这样做太过分了。许丽说，要是没有我，你能得到那几千万吗？300万对你不算什么，对我就太重要了。黄明伟却说钱花了，他的话激怒了许丽。行，如果我把真相告诉你未婚妻，会是什么后果呢？许丽的话击中了黄明伟的软肋，他暗自感叹自己遇到了两个如此厉害的女人。被秦芳敲诈走了1500万，他已经焦头烂额了，现在许丽又要300万，如果给了他们，谁能保证他们以后不再跟自己要呢？虽然签了协议，可自己的把柄握在他们的手上，那就是两颗定时炸弹呢。他冒出了个念头，如果他们从这个世界消失，秘密就将永远埋藏在地下了。于是他对许丽说，我考虑一下吧。2013年1月24号，黄明伟对许丽说钱准备好了，让他到香山公园门口找他。许丽来了以后，黄明伟让他上了车，把车停到了偏僻的地方，让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许丽写保证书，他到后座拿东西，随后趁许丽不备，从后座用一根绳子死死地勒住了他的脖子。不一会儿许丽就不动弹了，黄明伟把许丽的尸体装进了一个大编织袋，拖到了事先勘察好的一处野山草丛中，又用杂草把编织袋盖上。2月26号，黄明伟又把秦芳以同样的手段把他杀死抛尸。许丽失踪后，汪超报了警，
但警方一直没有破案。秦芳却在4月6号，几个户外驴友无意中发现了他的尸体，报了警。警方经过侦查，于9号把黄明伟抓获。2013年9月，黄明伟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北京检察院提起公诉。金钱让三个人变得疯狂，也让三个人命丧黄泉。穷二代和富二代的较量。河北省廊坊市一名婚纱影楼的富二代老板抢了手下员工已经领证但没有举行仪式的准妻子，作为离婚的条件，他付给员工20万元赔妻款。没想到忍辱收下钱的穷二代却用这笔耻辱的赔妻款开始创业，一场为报夺妻之恨的较量就此上演。受辱者使尽手段，夺爱者趾高气扬，结局到底如何？一桩血案为这个故事给出了答案。2010年9月25号晚上8点多钟，谢锦婷正忙着用彩带和气球布置婚房，门铃忽然响了，准新娘刘露来了。原来谢锦婷和刘露半年前就已经领证了，打算国庆节摆酒席举行仪式，然而刘露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犹豫再三，她才鼓足勇气地说：锦婷，对不起，我不能跟你举行婚礼了。你开什么玩笑？不是玩笑，我爱上别人了。刘露声音低沉，脸色凝重，谢锦婷感觉他不像开玩笑，愤然地问道：那人是谁？刘露结结巴巴：锦婷，对不起，他就是你的老板王德印，只要你答应和我离婚，他说会拿钱给你补偿。谢锦婷大怒：先说说你们是怎么勾搭上的，不然我不会答应和你离婚的。在谢锦婷的逼问下，刘露只好交代了两人好上的经过。时年28岁的谢锦婷是河北省廊坊市人，家境贫寒。大学毕业后，他带着同班女友来自辽宁大连的刘露回到家乡廊坊。谢锦婷在县城一家婚纱摄影机构担任摄影师，刘露则进入了一家大酒店做起了领班。经过几年的打拼，两人按揭了一套80平米的小两居。2009年4月8号，谢锦婷带着刘露到自己工作的婚纱摄影店拍摄婚纱照，并特意把刘露引荐给老总王德印。初见刘露，王德印眼前一亮。刘露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眼波流转。王德印夸赞道：小谢，你好福气啊，都说大连盛产美女，见到刘小姐果然名不虚传呐。刘露微微一笑：王总，谢谢夸奖。虽然和刘露只是短暂的接触，王德印却发现刘露说话十分得体，让人如沐春风。得知刘露在酒店当领班，王德印对谢锦婷提议：咱们影楼目前缺一名像刘露这样能说会道的前台，干脆叫他到这里上班吧。老板发话了，考虑到两人上下班也方便，谢锦婷就答应了下来。2009年5月3号，刘露来到影楼上班，之后刘露升为王德印的行政助理，谢锦婷也为妻子的升职加薪而高兴。殊不知漂亮的妻子早就被老板盯上了。王德印时年32岁，河北省大城县人，王富早年因为承包工程成为县城有名的富翁。作为富二代的王德印不想像父亲那样在工地上辛苦流汗，于是转行到廊坊市开启了婚纱摄影店。把刘露弄到身边后，王德印利用职务之便带着刘露吃遍了廊坊最豪华的餐厅，还暗示像她这样的美女跟这个穷屌丝简直是暴殄天物。

0: 都说了这会儿别给我打电话，我正忙着呢。
1: 这样吧，我晚点打给
0: 妈。我不回来吃了，今天小宝过生日，我们要出去吃。
1: 哎，又剩了这么多菜。
2: 喂，您好，请问您是蔡妈妈吗？
1: 对呀，我是。
2: 蔡妈妈，您今年已经68岁了，而且患有高血压和风湿，可得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哦。现在我们这里有一款保健产品非常适合您，也想给您带去一份关怀。
3: 别让推销者和诈骗者成为最了解你父母的人，多给他们打几个电话吧。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111。
5: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1: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0: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八九七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好的，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国市最高气温零上25度，最低气温零上9度，多云转小雨，偏南风2到3级。今天呢，预计还是会有一些雨降天气的，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观察，以防碍礁。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生活开心。
1: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

0: 好的，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现在此时此刻德国市的路况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上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1: 无聊的冷知识，往银行存一个亿，到底能享受到什么特殊服务？虽然我没有一个亿，但我相信各位有一个亿的概率也不大。所以啊，咱们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做梦，一个畅想。如果你往银行里存了一个亿，会享受到哪些特殊服务呢？咱们先来感受一下，一个亿的人民币大概有多少？长 1.55 米，宽 0.77 米，高一米，也就是个1.15 吨左右吧。那现在我们要把它弄到银行，至少要32个20寸的拉杆箱，一个小轿车装四个，那也得8辆车才能拉走。哇，终于一路拉风了。你发现你带着这么多现金来到了银行，在柜台前叉腰喊，员工来个管事儿的，我要存一个亿。但员工的反应和你想象的应该会有所不同。喂，我要上报，可能有人洗钱。没错，他们会非常的警惕，然后上报。实际上，只要来存款的超过5万，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就会收到相关信息。你来存一个亿，那不得把人下巴吓掉了。所以啊，必须先查清这么大份额的存款是不是合法，有没有洗钱的嫌疑。当然了，这1亿块钱肯定是合法的，那经过审查之后，你就可以享受真正的贵宾人生了。首先接待你的那必须是行长，因为啊，你这笔钱基本上就是银行一年接近一半的存款业绩了，抓住你就抓住了他的饭碗。另外呢，银行存款年利率大约是2.75%，也就是说，你把一个亿存进去，啥也不用干，每年可以直接拿275万的利息。当然，银行也不会吃亏，他们的贷款年利率为4.9%，也就是说，他们拿你这笔钱去放贷，给你利息，还能净赚215万。这种好事啊，谁都想要。所以为了防止别的银行来抢客户，他们会悄悄跟你商量，选我们可以给你额外的补贴利率哦，比如从2.75%直接变成3%，甚至再往上，那年利息直接变好几套房了，这波肯定不亏。同时啊，为了留住你，银行呢还会提供更多的高端服务，什么专属客服不用排队，那都是基本操作。而且啊，你可以直接享用银行的 VIP 服务，道路免费救援、畅打高尔夫等等，吃喝玩乐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当然了，黑卡咱们也可以申请一张，就是那种没有额度可以随便刷的那种。哇，这不是电视剧小说里霸总装杯撩妹必备吗？逢年过节的礼物啊，相信肯定那也是少不了的，一定都是最好的业务员挑选最合你心意的东西。除了这些呢，你也不用担心要如何打理这些资产，因为银行就会派出最专业的团队，什么投资、保险、留学移民，甚至是遗产规划，都给你准备的妥妥帖帖，你只要在家里躺着就行。当当当当，幻想结束了。哎呀，一个亿是没有的，不过如果你想，也可以去拿个100万亿玩玩，那就是津巴布韦元，上面的零啊，那是数也数不清。但是很好奇，他们当地的银行工作人员每天面对那么多个零，看起来得多累呀。而且呀，如果咱们往银行里存津巴布韦币，大概率是没有什么高端服务了吧。嘻嘻，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2: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德惠综合广播，开车说个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下午3:39进入到开车说个车的直播间。今天啊，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跟大家解读一下鸿蒙智行和赛力斯的新合作模式，问界不是单飞，交接不是终点。问界啊，作为鸿蒙智行旗下的一个非常主力的一个品牌，最近呢和赛力斯在9月15日下午5点时同时发布公告，说双方的合作模式将迎来一些新的变化。根据双方的公告呢，首先是明确了问界品牌是由华为与赛力斯联合设计打造的品牌，之后问界呢依然是鸿蒙智行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变化在于从即日起，问界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主要包括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和渠道零售、服务体系都转由赛力斯主导，而华为终端呢参与赋能。对于这条公告的解读有很多，但是认为啊，很多解读都有一个过度之嫌呢。比如说赛力斯拿走问界单飞，鸿蒙智行以后成为四界，赛力斯和华为终端的合作终结，鸿蒙智行2.0模式等等。但是仔细研读双方的书名啊，会发现每一个词语、每一句话都是经过了仔细的思考和斟酌的，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双方散伙。首先第一个观点呢，鸿蒙智行和赛力斯这次的说明啊，是给了后续的合作定了一个基调和共识，那就是问界依然是鸿蒙智行大家庭的成员之一，不存在以后鸿蒙智行只有四界，也不存在以后问界就是要脱离发展。现在的情况是只有问界变成了赛力斯主导，不涉及鸿蒙智行其他品牌，尊界、享界、智界、上界仍然会采用华为全流程主导合作模式。事实上啊，问界是和华为和赛力斯最早合作的样板，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一个参考意义。在过去的5年呢，问界在华为和赛力斯的共同努力之下，成功打造了中国市场能够和奔驰、宝马、奥迪扳手腕的一个高端豪华品牌，甚至可以说啊，在高端的 SUV 的市场影响力和品牌认知度都是中国唯二的问界品牌价值啊，是毋庸置疑的。既然是标杆，那么就不管是鸿蒙智行还是赛力斯，都不可能放任问界品牌失去用户。从鸿蒙智行的角度来说呢，问界是所有界品牌的品牌支柱，其他界品牌都会和问界产生品牌认知的关联，所以说问界绝对不能垮。站在赛力斯的角度，问界更是整个产业基石发展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支柱，而且很多用户呢把问界品牌当成了华为。如果问界和鸿蒙智行泾渭分明，那么赛力斯受到的阻力和压力啊，肯定会比鸿蒙智行更大，毕竟不少用户是冲着华为来的。所以说赛力斯对于问界的投入只能更多，和华为的关系啊也必须要紧密。因此我们得出到第一个结论，鸿蒙智行和赛力斯这个合作模式变化并不会影响双方问界品牌的定位和投入，只是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加剧，原来的合作模式呢主次进行了调换，并不是合作关系的一个终止。这也解答了为什么鸿蒙智行和赛力斯都强调了一个问界将在鸿蒙智行合作的框架下探讨新的合作模式这句话。第二个观点，上面双方提到的一个新合作模式啊，并不是一个现成又或者说已经明确的方案，而是双方需要一个新的磨合期来适应汽车市场新的竞争环境，需要华为终端和赛力斯一起探索的过程，也给后续鸿蒙智行的合作框架打了一个新的样板。那么新的合作模式是什么呢？根据双方里面提到的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和服务体系都由赛力斯主导，华为终端啊参与赋能。之前呢，鸿蒙智行产品强调的是由华为全流程主导、全站科技赋能，并实施全生命周期的这个管理。这里提到的全流程主导是指呢，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服务体系、核心技术、质量流程、全生命周期与维护。而现在赛力斯主导的有5项，华为终端赋能的，也就是说 2C 的能力，包括用户需求的洞察、用户的功能定义、用户体验的完善等等，确实会变得更轻量级啊。那么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呢，不管新模式什么样，
问界品牌发展了这么多年，问界产品又和华为技术深度绑定，甚至很多研发工程师、产品总监、产品规划都是由鸿蒙智行派驻到赛力斯工厂里面。赛力斯和鸿蒙智行已经不可能分开了。那么包括华为终端能够提供的用户需求的洞察、用户体验的定义、用户的营销等等，赛力斯也不可能抛开华为终端完全单独操作。毕竟啊，华为终端真正强在是对用户端的一个把控。就算赛力斯开始主导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这些环节，也绝无可能让鸿蒙智行的方面的人员完全撤离，大概率双方也是会继续维持目前的项目运营方式，只是主动权呢变到了这个赛力斯手上之后，整体的品牌管理运营效率啊会更加灵活一点。这样的好处在于呢，由于当前的中国市场实在是变化太快了，赛力斯可以在产品规划、产品设计、营销策略这些渠道上变得更加主动、更加积极。比如说遭遇到竞争对手降价时，赛力斯可以变得更主动一些，决策效率可以更高效，让销量更稳定。再比如说在产品切换的时候呢，赛力斯可以结合供应链的库存和行业惯例，实行一段时间的新老同堂，确保产销的稳定性。赛力斯方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新合作模式将为赛力斯经营提效变得十分功，但不是好，不变的是好的技术、好的产品、好的服务。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呢，主动权的变化也是给鸿蒙智行方面适应了这个运营压力。余承东之前就是说，他们一直本来计划就是一个界，后来发展成了五界。从汽车行业的发展来看，一个主导方也不可能运营太多的品牌，而且还是集中在中国这一个市场里。所以说随着问界主导权的一个转移啊，让鸿蒙智行也可以更好的把资源和精力都放到其他四个界的发展上，使得界品牌都能均衡的发展。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尊界已经站稳了百万级超豪华的品牌，这个天花板的抬升也是给问界让出了发展空间。同样，享界主打悦己悦家的用车体验，智界呢则更加先锋科技，上界呢则是站稳了20到30万元这个价位。每一个界啊都面临不一样的一个竞争对手，从传统的迈巴赫、劳斯莱斯到新势力的蔚来、理想还有蓝图、阿维塔，这些都需要鸿蒙智行在品牌运营上啊更加精细。这时候呢，已经发展稳定的问界交给赛雷斯主导，留出更多的资源呢，让四个界抓住稍纵即逝的发展时机，也非常符合商业逻辑的。第三个观点呢，是双方一直强调赛雷斯主导这个说法，其实也说明了双方的主次并不是某一方的退场。那么既然有主导，赛雷斯也可以选择听谁的，也可以选择继续和华为方面紧密合作，让问界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合资车企的主导权的变化。在10几20年前，可能中国合资车企都是更多的是听外方的，虽然股比是50比50，但是在产品导入、制造标准、市场的营销计划还有产品定价等等，都是以外方的要求为主导，中方主要是行政上面做配合。但是随着中国车市的这个竞争的变化，外方的决策呢越来越低效，而且无法响应中国市场的一个需求，就出现了中方开始主导的情况，包括要导入加长轴距的车型，导入更小排量的发动机，要求增加舒适配置，定价要贴近市场等等。在中方的主导下呢，包括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东风日产这些合资车企呢，都迎来了一波发展高峰，也就是所谓的在中国为中国。但即使是中方主导，但是外方在生产制造标准、研发测试、品牌营销的形象上啊，也是要符合全球品牌的要求，而不是放任不管。那么赛雷斯和鸿蒙智行的变化呢，也是类似的。在问界经过了初期的高速发展之后呢，主导权就变到了赛雷斯这边，赛雷斯也需要按照鸿蒙智行的要求和规范来确保问界品牌的发展，而不是老瓶装新酒，这里面也包括品牌营销、质量标准等等，都可以是赛雷斯主导。但更需要鸿蒙智行提出的要求呢，或者是换个更直接的比如啊，鸿蒙智行依然是做问界品牌的营销，只是钱呢由赛雷斯出，这也算是赛雷斯主导的一种方式。从赛雷斯的角度来说呢，接过了鸿蒙智行串过来的这一棒，肯定是要努力的跑好。过去成功的经验和百万量的规模的高端用户都已经是问界品牌最有价值的资产，只有把高端用户经营好，问界品牌才能走上新的台阶。总而言之呢，言而总之，这次鸿蒙智行和赛雷斯双方发的声明啊，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那种大新闻，更像是双方面对目前激烈变化的中国车市做出的一种更新的快速反应策略。鸿蒙智行呢，放手让问界品牌拥有更多的自主性，而赛雷斯则是接过了交接棒，进一步的加大投入，夯实问界高端品牌的地位。只有在一放一接之间，问界品牌才能寻求到更多的增长机会，毕竟现在早已经不是靠惯性发展的。

0: FM 八十九点七
1: ，FM 八十九点七
2: ，FM 八十九点七
3: ，FM 八十九点七。
4: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个新上市的纯电 SUV， 售价29.98万元，腾势 N8L 纯电版正式上市 ，CLTC 续航960公里。9月14号，腾势 N8L 纯电版正式上市，推出了闪充尊荣型、闪充旗舰型两款配置，官方指导价呢29.98万元到32.98万元，定位是大型的2+2+2的这个6座的纯电 SUV， 和在售的插混闪充版呢形成了一个产品的矩阵。上市权益方面呢，至高约10万元的权益，含至高4.9万元的选装权益、金融贴息，至高20000元的置换补贴，3年免费许送车，1年的滴滴加使用权，1年免费闪充，1年的 CNOA 的城市领航兜底等。外观方面呢，新车延续了家族门字型的一个设计语言，封闭式的前脸，车顶搭载了激光雷达，车身尺寸是5200-1999-1820，轴距是3075，风阻系数是0.252。纯电版呢，配备了208升的一个干湿分区的电动前备箱，下层呢设置排水孔，可直接冲洗。车身呢新增金耀墨、冬日星两款车漆，配备弹出式的隐藏门把手，车尾呢造型方正大气。内饰方面呢，新车提供了珊瑚红、琥珀松、云锦米和檀薄灰四种的内饰配色，纳帕的真皮座椅，前排二排呢均支持加热通风按摩，副驾带腿托和零重力座椅，第三排呢标配座椅加热。座椅这个硬件包括12.2英寸的这个全液晶仪表，17.3英寸的中控屏，12.2英寸的副驾娱乐屏，17.3英寸的后排娱乐屏，搭配了50英寸的凤凰展翼 AR HUD， 9英寸的流媒体后视镜，车子搭载了 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支持夜眼式的连续语音交互，多任务编排，配备20个扬声器的地瓦雷音响，11升的车载冷暖冰箱，后排小桌板，全车的多层隔音隐私玻璃，车内的共有50处的这个储位的点位。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呢，搭配了天神之眼的5.0系统，硬件包括了一颗激光雷达、全套感知传感器、英伟达的 OMAX 芯片，采用了端到端的大模型，支持高速领航、城区领航、全场景的自动泊车、自动变道，官方提供了1年的城市兜底领航、智能泊车终身兜底的权益，当然啊，酒驾是除外的。底盘呢，还是采用了云辇 A 的智能车身控制系统，双腔的空气悬架 ，CDC 的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路面预瞄2.0，后轮转向正负7，配备呢前6活塞的定钳。纯电版呢不搭载13方无限型圆规掉头功能。动力方面呢，采用了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是370千瓦，搭配了130.15度的第二代刀片电池，800伏的高压闪充平台，在腾势专属的充电桩的闪充桩的一个条件下，10%充到97%仅需要9分钟，30度的环境充电时长仅增加3分钟。CLTC 纯电续航是960公里，整车100公里能耗是13.55度。可以说是性能非常的强悍的，真的。看完了这个介绍啊，我觉得真的是这个30万元的这个纯电大六座的市场又杀入了一员悍将啊！无论是从这个产品背书、产品能力，还有这个补能啊、豪华品牌啊、这个座舱的豪华的这个配置方面呢，真的是非常的好。我甚至啊，我要有钱呢，我都想买一辆，不为别的，兄弟们，就是啥呢？这个充电速度太快了，960公里的一个超长续航。快小1000公里了，然后呢补能还没有焦虑，然后呢六座

0: 130多度的大电池，你就是这个续航折一半，那还小快500公里，那还有什么可充电续航焦虑的，对不对？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7: FM 八九七，
1: 更多精彩，
4: 更多精彩
1: 为你而来，
4: 为你而来，
1: 敬请期待。

0: 好安全带，文明出行守规章。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齐明宇，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今天咱们写点有意思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但是从哪里来的典故你知道吗？其实准确来说，这不算是一个成语，而是汉语的俗语。字面的意思就是允许当官的放火胡作非为，不允许老百姓点灯照明。有权有势的人你自己可以想干啥干啥，但我老百姓连正当活动也要受到限制。后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形容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人们的正当的言行就要受到种种的限制。最后呢，用它来泛指自己任意而为都可以，反而呢要严格的要求别人，或者不许他人有正当的权利。这个故事啊是这样的，相传在北宋时，有一个州的太守，他的名字叫田灯，为人呢专制蛮横。因为他名字里有灯，哎，所有州内的百姓不许在谈话的时候说到任何一个和灯字同音的字。他这个灯啊其实是登高的灯，于是呢只要和这个灯字同音都不能说，你得用其他的字儿来代替。如果你触犯了他这个禁忌，你可能要被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轻则挨板子。

0: 告示上写成了本周照例放火三日。告示一出，老百姓都惊呆了，尤其是一些外来的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的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三天火吗？大家纷纷都收拾行李，争着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地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灯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了，结果这次一看到官府贴出这张告示更是气愤，纷纷都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时至今日啊，凡有强权而无公理的所在，人们仍然喜欢用这条俗语做辛辣的讽刺，这就是它流传不息的现实意义。
1: 缤纷生活，
2: 欢乐同行，
1: 永斌
2: 欢欢
1: 和你一起
2: 探索德惠，
1: 畅享生活。
2: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0: I love this song.好，下午十分，欢迎锁定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啊，我是永斌啊。
0: 哎，下午十分要陪大家身边来一起分享，
3: 依旧为大家伙分享一下这个有意思的景区、
0: 美食，还有、我是比较喜欢美食的。
3: 你喜欢美食、我比较喜欢景区。
0: 你比较喜欢那种美景、是吧？
3: 哎，你说起来，今天要分享这个哦，我。不得不使我就是回忆起啊，曾经我在上大学期间第一次去这地儿的时候啊，
0: 有一些愉快的回忆，
3: 比较搞笑的一件事，
0: 有一些愉快的回忆吗？
3: 我有一个同学，你知道吧？人家条件不错，
0: 无中生有那种吗？
3: 啊，不是，这是真的啊。
0: 这同学
3: 条件不错啊、据说他们家是干啥的呢？是承包这个鱼塘的，
0: 承包
3: 养鱼，在他们家那嘎子
0: 是慕容云海，
3: 那谁到了？反正吧，就是承包鱼塘的啊，承包鱼塘。然后我们这不是一起去长白山吗？当时我就记得在山上的时候，我们那天算运气好，
0: 运气好。
3: 人说哈，有的时候就是上长白山，可能十次去九次看不着天池。
0: 对对对，
3: 哎，那我们那次去一次就看着了，
0: 去一次就看着了，
3: 并且上面呢还有一些义工。做导游的义工，
0: 做导游
3: 你知道吧、你不用非得花钱雇，有一些义工在上面做导游、哎，他为你介绍这个长白山的一些具体情况，
0: 天池怎么回来，
3: 对，
0: 没事的。那咱俩
3: 这会儿就有意思了，
0: 也属于这个角色，
3: 也属于这角色。当天呢，就是我那同学啊、上山以后就问那导游一句话，
0: 说
3: 哎，姐们儿。
0: 姐们儿
3: 啊、就这个鱼塘是你们包的呀？这鱼塘是你们包的呀、
0: 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很严肃、很认真的在听你讲这个故事？
3: 不是，我们当时
0: 我们当时
3: 也很认真。
0: 是真的，
3: 不是我跟你说是真事儿。
0: 所以今天呢，就要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
3: 分享一下
0: 吉林省非常著名的景区
3: 长白山。
0: 长白山
3: 与长白山天池。
0: 哎，
3: 那么在这先简单分享一下啊。那长白山呢，又称白头山。
0: 白头山
3: 古代的时候呢，曾经啊也叫做不贤山。
0: 不贤山，
3: 可能你们只听说过不周山。
0: 不贤，
3: 现在知道了吧？在这儿有个不贤山。
0: 不贤，就那俩字儿，是不是？
3: 那应该叫淡山。
0: 淡山。那长白山景区呢是在哪里？首先在咱们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白山市，也是咱们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和世界地质公园。那它呢位置在咱们吉林省的东南部啊。
3: 东南部啊。
0: 那地处的也是中朝边境，也是中国东北最高的山脉，哎，没想到
3: 那么高达海拔2691米啊！
0: 啊，好厉害！
3: 然后据说是朝鲜那一侧的话，可能比这边稍微高点，能达到2700多点。
0: 是
3: 啊，
0: 而且长白山呢，也拥有了典型的火山地貌。主峰，他刚刚说的那个海拔2691米的，就是叫白云峰。
3: 白云峰，
0: 你知道长白山就是说很有名，它景区是横跨了几个县，有安图县、抚松县，还有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就这三个地方。它呢是素有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的美誉。
3: 哦，
0: 反正就因为山上冷嘛，我就记得好像是夏天我去的时候还得租羽绒服呢。
3: 但是啊，我跟你说，就长白山的由来呢也是很简单哈，就是因为其主峰上面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白色的浮石、以及常年的积雪、故而得名长白山。而且我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也是租个军大衣，然后就租军大衣上去以后，发现上面确实挺冷的哦。
0: 当然，
3: 并且那种感觉特别好。云彩踩在你的脚下，哎，看进去以后，那是苍茫茫的一片，跳白跳白的呀。
0: 就是离天特别近，
3: 那真是啊。
0: 那长白山呢，不仅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它在这呢就被誉为三江之源，它还保存。

0: 完好的温带地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也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
1: 当然了啊，你要说到这儿吧，你不得不说哈，就长白山有很多的未解之谜。
0: 哎，对，
1: 哎，长白山啊，最著名的有四大未解之谜
0: 啊。
1: 第一个是啥呢啊？就说这个长白山这个水呀、啊，它是只出不进呢、啊。
0: 只出不进，
1: 这个水位啊，百年了都非常稳定。那么天池呢，它是啥呢？松花江、鸭绿江、图门江啊、三江源头。但是这个水是有出口的。
0: 对。
1: 但是你没见着入口啊，这水哪来的不知道啊？说白了啊，年入水量约1亿立方米。
0: 哎呦我天！
1: 每年的出水量约3亿立方米。
0: 我的妈！
1: 你这明显这不入不敷出吗？这不嘛？但是非常稳定。海拔位置啥的啊、哦、也很稳定，就在那放着呢。
0: 我的天、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
1: 没想到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天池啊，它就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就大家总是说了，我出去玩我要上南方啥啥的。你天长白山你去你了解吗？你知道它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吗？
1: 知道。
0: 这回知道了、
1: 这我知道这个、
0: 也是中朝两国的界湖。
1: 像
0: 刚刚永斌说了，不是咱们这边稍稍矮那么几米吗？那此外呢，长白山还拥有了巨龙泉、长白瀑布、地下森林等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
1: 哎，你说起来这些哈，我都看着过、
0: 你都看着。
1: 但是那年我是从北坡上去的。
0: 北坡上去、
1: 北坡上去我指定是我先到的二道白河
0: 啊，二道白河。 哎对，这就是一个路线、稍后我俩就给大家介绍，如果你真要去的话，有怎么北坡还是西坡啥的，是不是啊？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长白山也是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了。24年的时候，也是获批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现在呢，长白山就是集生态观光、避暑度假、冰雪运动、温泉康养于一体的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1: 那可真是，
0: 而且哈，真的是
1: 你去了以后了吧？我跟你说，长白山可不是只看一个天池那么简单。按路线来讲的话哈，比如说你看完天池以后、你可以依次去游览我们的长白瀑布，
0: 长白瀑布
1: 包括巨龙泉，巨龙泉那可以吃温泉蛋啊、这个温泉煮鸡蛋，如果说你要是想尝试，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跟微波炉煮那个烹饪个鸡蛋差不太多，但是你别瞎整，那玩意儿容易爆炸哦。
0: 就是它是怎么的呢？
1: 理论上是这样的啊，微波炉去煮任何东西的话，它是心里先熟
0: 啊、
1: 哎，温泉煮鸡蛋也是
0: 哦，
1: 黄熟了，青没熟、比如说以往我们可能煮鸡蛋啊，
0: 都是
1: 一般糖心的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青熟了，黄没熟。但是温泉蛋是啥呢？黄熟了，青没熟。
0: 哎呦我天哪！
1: 也可以去哪儿呢？去这个绿渊潭，同时还可以去小天池、
0: 巨龙泉。
1: 哎，还可以去什么呢？地下原始森林。
0: 哎，地下原始森林等等，这一些就是都是由火山活动和冰川作用塑造的一个独特的。
1: 但你别说哈，就那个地下原始森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哈。
0: 好看。
1: 我依稀的有一个小瀑布哈，就是你它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像是山上修建出来的一些这个楼梯一样哈，在你下去的时候，其实你的旁边距离你2-3米的距离哈，
0: 就
1: 正好是那瀑布。
0: 哇塞，
1: 水都能打到你身上啊、
0: 哎！
1: 就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0: 那说到它是三江源头啊，天池是松花江的正源，它的水源主要是来自哪儿哈？讲了一下刚才永斌的那个，解了一下他的疑惑，是大气降水和地下水的补给。它因为景区里像说分布了众多的温泉群，你要在这儿随处可见各种温泉，你说那这一滩水往这冒往出冒之后气儿，那一滩很正常，
1: 很正常。对
0: 啊，水温呢最高是可以达到82度，
1: 最低呢
0: 富含最低可能是0度吧，富含矿物质具有医疗价值。
1: 那么这里不妨给你们说一下哈，如果说你此次可能去长白山游历哈，时间可能比较紧，那你可能没有时间去泡温泉。
0: 对，
1: 那么你在长白山大瀑布那嘎子啊、
0: 怎么呢？
1: 你可以体验一下温泉泡脚。哎，那有一个温泉泡脚的服务哈，
0: 要我付出一些，
1: 大概也就30-50，
0: 要付出一些，
1: 这也就30-50。
0: 那说到生态资源呢，长白山是拥有保存非常完好的温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植被随着海拔的变化呈现出来有阔叶林带，比如说有针阔叶混交林带、针叶林带，啥意思？就是这里的野生植物有2277种。
1: 那么些呢？
0: 你各种认识的、不认识的物种的基因库，包括你各种认识不认识的树，在这都能找到。你让我关注过一个，就是讲这个 个植物的博主，他常年他就混迹在长白山地带，经常能发现就咱们日常中不认识的或者已经很濒危很珍惜的一些植物。
1: 嗯，
0: 那野生动物也有约1200多种，其中就包括咱们熟悉的必有东北特色的东北虎、金钱豹、梅花鹿，还有中华秋沙鸭等等这些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1: 哦，
0: 这中华秋沙鸭
1: 溜达都能碰着，
0: 好像那你碰那你要碰着的话下面一个法治在线内容就要上你了，如果碰着说保护动物重点保护动物的话怎么办啊。长白山历史非常悠久，在4000多年前的《山海经》当中其实就有了记载。那在1960年的时候咱们省也是建立了长白山的自然保护区，所以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啊，一直在不断的去完善。所以对于旅游这一方面我们说到了北坡和
1: 那你说到了旅游这一块哈，那不得不跟你们分享哈，可能你去的时候时间比较紧的时候
0: 是
1: 啊，头一天可能下午到的，那你不用非得着急去长白山，你可以先在二道白河住一宿。
0: 哦，
1: 哎，因为
0: 好像都是这样的，
1: 你需要去做一些准备。
0: 嗯，
1: 别以为长白山就是一个景区，是不是？我背个包上溜达一圈能咋的？
0: 嗯，
1: 其实则不然。
0: 怎么？
1: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一些趁手的兵刃。
0: 兵刃？
1: 哎，如果
0: 是你是干啥去了？
1: 如果赶夏天去的话，长白山也是有漂流的。
0: 哦，
1: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好你的雨衣，哎，以及玩漂流时候的一些
0: 锅碗瓢盆、大水枪、
1: 水枪啥的，哎，都在这准备。
0: 哦，
1: 哎，
0: 你这话说回来，人那长白山的漂流是你那个漂，
1: 还有一个啥
0: 呢？是你那红河谷的漂流吗？
1: 还有一个啥事儿哈？
0: 啊，
1: 就如果说你上长白山那边租大衣的话，租那大衣说实话着实有点贵。你可以在二道白河租，然后再带去，这样的话性价比最高。
0: 要不咱
1: 回来的时候你再顺道还了呗？
0: 要不咱自己在家带个羽绒服呢？怎么？
1: 那倒也行。
0: 那我们说景区的话，我们就有北坡景区、西坡景区和南坡景区。那以主要也是以北坡景区主要的，它是开发最早、设施最完善的一个区域，景点也是很多。你进入到北坡之后，我记得当时也是要乘坐景区大巴来前往天池。
1: 嗯，
0: 中途你就可以欣赏到一些壮丽的长白瀑布。
1: 嗯，
0: 这些瀑布也是由这个天池的缺口溢出来的，落差据说有70米，将近70米，所以气势很磅礴。
1: 那么高呢？
0: 随后我们就可以去你刚刚说过那个巨龙泉，这里是温泉群当中水量最大、分布最广的区域。游客你可以在这里体验你说的是吃鸡蛋呀，我还是泡脚啊，都行了。接着咱们就是到了绿渊潭，这个地方呢，周边是有一些树的，叫做月桦林。绿渊潭为什么？因为它的潭水很碧绿，瀑布也是飞流直下，景色很秀丽。最后，咱们再去这个地下森林。
1: 地下原始森林，
0: 对，这里就是火山口塌陷形成的谷底，也是非常茂密的原始森林。为啥叫地下？就感觉你是在走在你的那个游客栈道上面，是走在这些树的尖上的这种感觉。
1: 嗯嗯嗯，
0: 所以叫说地下原始森林。
1: 而且哈，也可以去一下哈，有这个驯鹿园啊。这个驯鹿园里边呢，它有很多的一些梅花鹿哈，大概据说是有30多只啊，人工养殖的一些驯鹿啊。
0: 哎，可以喂它，
1: 里边还有少量的一些梅花鹿
0: 啊。
1: 哎，你还可以看到，
0: 我没见过。
1: 你还可以看到经常在短视频当中能见到的一些生物，
0: 比如说
1: 狍子。再比如说，
0: 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那么傻。
1: 再比如说，可能会朝你吐口水的那个
0: 啊，
1: 羊驼
0: 、
1: 对，在这都可以看得到啊。
0: 那我们说北坡景区是主要的，西坡景区又如何呢？
1: 嗯，
0: 西坡景区就是以火山地貌和高山花园闻名的，准确来说也是差不多只有这两个的景区可以观看。
1: 嗯，
0: 视野很开阔，但是如果你要想去天池的话，你要攀登个1440多级的台阶儿。体力消耗很大。
1: 我建议哈，如果去看天池的话哈，正常是有这个栈道可以上去的，但不建议走。
0: 不建议。
1: 我建议大家伙还是坐那漂移车哈。漂移车，我当年坐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是90块钱一位，而且都是吉普车，
0: 就18弯什么那个。
1: 而且我跟你说，一顿漂移啊，我建议大家伙就千万不要坐中间，他后排座是可以坐3人的，你尽量把边儿坐，要不然来回晃的时候啊，由于你坐中间没有一个把手哈，
0: 太难受。
1: 对。
0: 西坡景区虽然说这个消耗体力大，但是。 是能够俯瞰到
1: 天池的全貌哈，
0: 最完整的全貌了。
1: 嗯哼，
0: 紧接着我们夏天哈，如果你要来到这儿，你要走西坡的话，会有一些壮观的花海，鸢尾花呀、百合花也是竞相绽放。那我们说怪石嶙峋的，刚刚说的就是火山熔岩的一个独特的特征。
1: 哎、
0: 这是大峡谷，长白山大峡谷，这个两个景色是在西坡才能够看到的。
1: 但你说哈，这个南坡，南坡我好像就没去过呢。
0: 南坡因为它开发的很晚、
1: 哦，
0: 而且每年呢只在6月到9月份的时候才开放。
1: 但据说这里是距离天池最近的一个区域啊，它的一个视野是最佳的，可以观赏到我们满月形的一个湖面。
0: 就现在，其实我都不知道天池长具体啥，就

0: 我去的时候
1: 看这个图片，
0: 我去的时候我看到全貌了，
1: 就是它啥型什么的都不太知道呢，怎么？
0: 哎呀，你别说呀，我跟你说，你可能说你上南坡，你感觉离天池近，
1: 嗯，
0: 但是你真是在北坡看见天池的时候，你能看见全貌
1: 哦，
0: 哎，
1: 就能看到全貌，反正啊，所以这个南坡的景区现在还保留了一些碳化木的遗迹，这些就又不太被大家可以看到了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南坡呢，也估计是可以去的，但是也不推荐大家去，
0: 说一千道一万。啊，就到任何一个景区的话，我们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景区的特色的美食。
1: 那还用说了？
0: 哎呀，在这里不得不说啊，
1: 嗯、
0: 长白山景区那块吧，你尽量就别吃了。
1: 嗯、
0: 如果要吃，不行你就二道白河啥吃得了。
1: 还有那个什么抚松县，
0: 抚松县也可以。
1: 就是因为它那一片都是长白山山脉嘛，有很多那种像温泉疗养的，以及那种温泉的酒店。又好，
0: 那么说到吃的哈，不得不说哈，
1: 嗯、
0: 就长白山这一附近哈、
1: 嗯，
0: 它是以满族和朝鲜族的传统为风味哈，然后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山珍野味、嗯，哎，作为一个独特的魅力。
1: 这山珍我没吃过，但
0: 比如说
1: 很腥，
0: 比如说
1: 喇咕豆腐，
0: 喇咕豆腐。其实我说真的，那个喇咕啊，
1: 嗯，
0: 我看着那不就是小龙虾吗？
1: 就是好像是小龙虾壳没那么硬，
0: 嗯、
1: 也没那么大。
0: 哎，但是那个东西在那边叫喇咕，
1: 喇咕。
0: 对，哎，这特色喇咕豆腐。
1: 人家说那你要说小龙虾，很多朋友说不吃，不说都是污水里长大。No， 喇蛄它是长白山溪流纯净水域当中生存的一种，
0: 挺干净的。
1: 对，甲壳纲小动物、
0: 嗯。然后可能吧，就是我们在外面经常会吃到一些这个，
1: 嗯、
0: 比如说牛蛙火锅之类的啊。
1: 是。
0: 但是你到长白山以后，你要吃的是林蛙，
1: 林蛙
0: 但不是火锅啊、
1: 嗯，
0: 是林蛙烧豆腐。
1: 林蛙这个可以吃。
0: 当然，比如说你吃牛蛙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是把这个牛蛙去皮，
1: 嗯，
0: 去内脏。
1: 嗯、
0: 只保留它肉的部分用来涮火锅、
1: 嗯、
0: 但是我们吃林蛙的时候是洗干净的整个就炖，我前两天刚吃完，
1: 请问
0: 它还在里面
1: 蹦吗？
0: 没看着，烹饪的时候我没敢看。
1: 那但是在这儿跟大家说，野生的林蛙是受保护的，不允许吃，犯法的、
0: 嗯、
1: 但是你食用的养殖林蛙，
0: 养殖林蛙是可以
1: 的，合法合规的，是可以的啊。
0: 这个林蛙特别的滋补哈、
1: 哎，
0: 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雪蛤油、
1: 嗯、
0: 以及前些年叫哈士马油啊，
1: 对对对，
0: 都是通过这个林蛙提炼出来的、
1: 嗯、
0: 对，
1: 而且它的那个肚子里面那个籽儿胶糯的、
0: 嗯、
1: 软糯的胶质的啊、
0: 嗯、
1: 这也是比较不错的。
0: 然后就是
1: 啥呢，土豆
0: 公的便宜点，
1: 嗯，
0: 母的稍微贵一些。
1: 哎，因为公的肚子里没有那个籽儿，是不是没有
0: 那
1: 个黄、
0: 嗯、那当然了。
1: 哦，还有就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叫做牛毛广炒肉。有说牛毛广它是东北的特色菜之一，但我看这个样子怎么
0: 它就是蕨菜。可能是叫法不同。
1: 真的吗？
0: 我觉得它就是蕨菜。
1: 你想蕨菜哈、
0: 嗯、
1: 它说了它是蕨菜的一种，但我俩看这个形态它就是蕨菜。
0: 但你别说哈、嗯、就是这个蕨菜炒肉这一块
1: 好吃。
0: 如果这个蕨菜不是特别老咬不动的那种、
1: 啊、对对对，
0: 它其实挺好吃的。
1: 好吃极了。那我觉得长白山那边就除了，因为蕨菜是比较招牌的，除此之外有很多很多的野菜。
0: 包括哈，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做、
1: 嗯
0: 鱼黄馍炒鸡蛋，
1: 鱼黄馍，
0: 鱼黄馍学名呢叫做金顶侧耳菇、
1: 嗯，
0: 营养极其丰富啊，尤其是对男性极其友好。
1: 嗯，
0: 哎，一般呢是把这个鱼黄馍与鸡蛋一起炒啊、
1: 哦，
0: 然后再加点什么青红椒进行点缀，据说这东西挺鲜，而且大补。
1: 嗯嗯
0: 哎，贼好吃，
1: 听着就好吃。
0: 还有就是啥呢？
1: 鱼黄馍，蘑菇嘛，蘑菇。但我们从没想到它会用炒鸡蛋。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查到的这个资料哈，
1: 嗯、
0: 上面写的是凉拌刺嫩芽。
1: 嗯，
0: 但是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东北人，
1: 嗯、
0: 尤其是经常去那边的人来讲哈，刺嫩芽那么新鲜，凉拌，
1: 那你咋吃啊？
0: 刺嫩芽一定是焯水。焯完水以后直接蘸鸡蛋酱
1: 啊、嗯，蘸鸡蛋酱
0: 那才是最鲜的。因为啥？你凉拌的时候你需要拌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调料，你知道吧？你就把这个刺嫩芽的极致的鲜味给掩盖了。
1: 嗯，
0: 所以说凉不是凉拌，是焯完水以后直接蘸着那个农家的那个鸡蛋酱，
1: 鸡蛋酱吃
0: 那才是最香的、
1: 嗯、
0: 哦。
1: 就是这个刺嫩芽还可以做汤啊，还是做馅儿啊、
0: 嗯，
1: 这看你的自己口味，就是也是那边的地方特色。
0: 当然了，去到那边以后一定要尝一尝朝鲜族特色的大冷面。
1: 大冷面，
0: 哎，尤其是带冰碴的啊、
1: 嗯。
0: 这几年我跟你说，冰碴大冷面都是从咱东北传出去的啊。
1: 是的，
0: 嗯、
1: 比如说长白山有一些鱼类哈，各种的红鳟鱼、金鳟鱼、细鳞鱼，你看你是炖啊，是烤啊，居然还可以做成刺身，
0: 嗯、
1: 就生鱼片哦。
0: 还有一个啊，就是说这个长白山哈、啊
1: 嗯，
0: 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嗯，
0: 其实长白山是优质蓝莓的产区。
1: 哎，
0: 除了新鲜的蓝莓，还有一些蓝莓干，包括蓝莓果酱、
1: 对对对
0: 蓝莓汁、蓝莓酒等等，酸甜可口，富含 花青素。
1: 我记得小时候就喝一个长白山的蓝莓饮料，细长的那个。
0: 嗯，
1: 就现在很多那好吃的蓝莓都是产自于长白山。
0: 所以说，如果到了长白山旅游哈，游玩之际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当地的一些农家乐或者是朝鲜族满族风味的餐馆，
1: 对，
0: 才能享受到最地道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
1: 哎呀，说的我现在就有点，
0: 哎，尤其啥季节？我跟你说，秋天去，
1: 秋
0: 天去才是山珍野味最丰富的季节。
1: 行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也希望我们的推荐呢，能给大家出游的时候提供一点小小的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喽！
2: 妈，咱们穿衣服了，
3: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2: 伸胳膊，
3: 伸胳膊，
2: 哎，真棒！
3: 哎呦，宝宝真棒！
2: 哎，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爸，别怕，
4: 儿子
3: 有我呢，
4: 别怕，
3: 来，
4: 有爸呢，
3: 迈腿
4: 来。迈腿
3: 来
4: 来，哎，对
3: 对对对，
4: 哎呀，宝宝真棒，
3: 落，哎，对对对，
4: 慢点慢点，
3: 好极了，
4: 哎，
3: 加油，
4: 来
3: 爸，
4: 儿子，
3: 咱们再来，
4: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3: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4: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5: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4: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4: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4: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5: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养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

0: 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那花里
1: 舞蹈，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w?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w?
3: Let's go.
2: Let's go.
0: 嗨，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1: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1: 哎，我是永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1: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1: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1: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1: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1: 对，
0: 战啥战？
1: 战大将，
0: 战大将。
1: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1: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1: 你家菜园
0: 子，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1: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再说，
1: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再说，
1: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1: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享有重金属了。
1: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1: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1: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1: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1: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1: 都有。
0: 没了再说，
1: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1: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1: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1: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

0: 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
1: 嗯
0: 哦，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儿，
1: 萝卜干儿，
0: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1: 哎，
0: 老多种了、啊
1: 嗯，
0: 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1: 水萝卜、
0: 毛葱、
1: 毛葱
0: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1: 嗯、
0: 圆葱、
1: 圆葱
0: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
1: 哎，
0: 对不对？
1: 小根蒜，
0: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哦
1: 嗯？
0: 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1: 我就起立鼓掌了。
0: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
1: 这个、
0: 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1: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
0: 嗯、
1: 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
0: 嗯、
1: 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0: 哎、
1: 开始
0: 那可真是
1: 最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0: 大酱、嗯、
1: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0: 嗯，辣椒酱、
1: 辣椒酱、
0: 蘑菇肉酱、
1: 蘑菇肉酱，
0: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
1: 嗯，
0: 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1: 香气哎，
0: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1: 哎，太多了、
0: 哎。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
1: 嗯，
0: 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1: 那还有，
0: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1: 熟食，
0: 哎，
1: 比如说
0: 以前我们单点哈、啊，那个叫啥，
1: 嗯、
0: 那个叫。熏酱拼盘，
1: 对呀、啊，
0: 但是你会发现，
1: 嗯，
0: 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
1: 嗯、
0: 里边既有蘸酱菜，
1: 嗯，
0: 又有熏酱。
1: 哎，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0: 哎、老专业，
1: 要荤素搭配。
0: 嗯，
1: 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0: 那确实有。
1: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
0: 嗯、
1: 黄瓜、葱、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
0: 嗯、
1: 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0: 是。
1: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酸菜心儿，
0: 对，
1: 种类太多了。
0: 然后你再说酱啊，
1: 嗯，
0: 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
1: 嗯，
0: 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啊、
1: 咋说呢？
0: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
1: 嗯，
0: 我们可以魔改，
1: 嗯，
0: 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1: 怎么魔改？
0: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
1: 哦。
0: 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1: 辣酱
0: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1: 你酱不行，
0: 包括啥哈？
1: 那不对，
0: 沙茶酱，
1: 那不对路，不对路。
0: 到最后、
1: 嗯，
0: 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1: 酱门。
0: 然后这些酱门啊，
1: 是挺酱的，
0: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0: 还得是鸡蛋酱。
1: 嗯、
0: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1: 哦，
0: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
1: 嗯，
0: 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1: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0: 嗯、那可不。
1: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0: 嗯，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
1: 哦，
0: 来吃块黄瓜，
1: 哦、
0: 来你吃一口这夹椒、哦，哎，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1: 你现在
0: 好了，
1: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看你
0: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
1: 嗯、
0: 说明他成熟了，
1: 成熟了，
0: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哈、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看。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这熏酱的事儿嘛、
1: 嗯、
0: 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 配上点蘸酱菜，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1: 哎、哦，
0: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
1: 确实，
0: 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
1: 嗯、
0: 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熟食，
0: 嗯，
1: 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哎，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
1: 嗯、
0: 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哦
1: 嗯，
0: 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
1: 肉嗯、
0: 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
1: 哎，
0: 哎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
1: 嗯，
0: 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

0: 餐吗？
1: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0: 确实。
1: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0: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1: 嗯，
0: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1: 扒鸡，
0: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1: 嗯，
0: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1: 刚出锅的，
0: 哎呀，老香了，
1: 那真是
0: 特别烂乎，
1: 嗯，
0: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1: 嗯，
0: 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1: 嗯，
0: 你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
1: 嗯，
0: 我们吃扒鸡。
1: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0: 嗯，
1: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
0: 嗯，
1: 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0: 什么鸡肝、鸡胗，
1: 嗯，
0: 包括有
1: 鸡
0: 架，鸡哎，是全都有，
1: 啊，
0: 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1: 啊，蛋包？
0: 哎，蛋包好吃，
1: 好吃，
0: 那玩意儿好吃，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儿。
1: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
0: 嗯，
1: 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
0: 有
1: 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0: 嗯，
1: 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
0: 嗯，
1: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
0: 嗯，
1: 猪尾巴，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0: 素的有，
1: 人家很多哈，嗯，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0: 可以，
1: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0: 嗯，
1: 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0: 嗯，
1: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0: 煮汤
1: 炖豆腐
0: 啊？炖豆腐，
1: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0: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1: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儿、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0: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1: 是不是专业？
0: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
1: 嗯，
0: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1: 对，
0: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1: 嗯，
0: 好吃。
1: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0: 嗯，
1: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0: 儿童肠，
1: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
0: 肥肉少，是不是
1: 相对淡一些？
0: 哦，
1: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0: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1: 嗯，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0: 去哪儿？
1: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
0: 嗯，
1: 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0: 哎，很大。
1: 嗯，
0: 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1: 哎，然后四
0: 店
1: 不，先说四店。
0: 四店没啥，先说四店。
1: 四店，你说。
0: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1: 嗯，好，我现在说三店。
0: 三店，嗯，
1: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0: 龙凤路八道街口，
1: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0: 在这儿呢，
1: 哎，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
1: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
0: 嗯，
1: 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在这开的店儿哈，
0: 哦，
1: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
1: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0: 嗯，
1: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0: 嗯，
1: 别切。
0: 别切，
1: 整个拿着吃，
0: 嗯，
1: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0: 对，
1: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0: 你挺会吃。
1: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8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1: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8道街，
0: 嗯，
1: 故事会在8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1: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1: 龙凤路8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1: 8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8道街上。
0: 对。对，
1: 哎，
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1: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0: 套餐，
1: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
0: 嗯，
1: 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
0: 嗯，
1: 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
0: 哦，
1: 只需要68元，
0: 嗯，
1: 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0: 哇塞！
1: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0: 可以
1: 嘎嘎板。哦，
0: 嗯，
1: 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
0: 嗯？
1: 哎呀，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0: 小资
1: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1: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0: 那好吃，
1: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
0: 那个，
1: 干巴的，哦，
0: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1: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啊，我们人多4-5个人哈，
0: 嗯，
1: 但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0: 那才肯定，
1: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0: 一人就得八瓶。
1: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
0: 嗯，
1: 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0: 嗯，
1: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0: 嗯。

0: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儿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儿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 八畅饮套餐，
1: 嗯
0: ，U 八畅饮套餐是20瓶 U 八啊、
1: 嗯，
0: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1: 还有
0: 瓜子儿、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1: 主要是瓜子儿我相中了，那废瓜子儿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儿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吨吨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吨吨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
0: 好
1: 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8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8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8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谁家？
1: 你们8道街行啊，你们8道街
0: 啊，
1: 味好美蛋糕店，我乐意吃的甜品，着重推荐
0: 味好美，
1: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你去吃炸鸡了？
1: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啊？就是鸡排，
1: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0: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1: 鸡排夹在面包里
0: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1: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0: 那这种
1: 沙拉酱，
0: 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1: 汉堡啊、哦，
0: 有没
1: 有
0: 可能？
1: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0: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0: 火鸡面，
1: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0: 哦。
1: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0: 哦，干巴的火鸡面，
1: 对。
0: 那吃上一口以后，
1: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0: 那可能就是
1: 就点
0: 快乐加倍。
1: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1: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0: 全麦的切片呐、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1: 哎。就包括各种的吐司，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1: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
1: 味好
0: 美都有。
1: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1: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1: 是
0: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1: 是
0: 千层蛋糕啊，
1: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0: 甜品哈、
1: 哎、
0: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1: 好好吃，
0: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1: 动物奶油
0: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1: 是
0: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1: 哎、
0: 还有就是说小
1: 说到这儿说了我就馋了，
0: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1: 配的
0: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1: 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0: 摆台，对，
1: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0: 都流行
1: 是吧？
0: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1: 需要一些仪式感，
0: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1: 嗯，
0: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1: 是
0: 啊，
1: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同时，味好美现在也推出了中秋月饼礼盒，比如说你储值就会有赠送，储值218元会送68元的月饼礼盒一份，储值318元送88元月饼礼盒。 储值618元送238元月饼礼盒一份儿，储值1118元送388元月饼礼盒一份儿。这个活动时间啊，是从即日起到9月19号。新品多多，欢迎来选购。而且今年啊，中秋和十一离得非常的近，所以说月饼啊，也是一个双重喜庆节日的象征。包括呢，咱们传统的老五仁月饼，很多朋友可能不喜欢吃，你尝尝味好美他们家的月饼皮儿，其实有一定的改良的，特别的酥，里面有核桃仁、巴旦木、花生、芝麻，包括有各种的瓜子仁儿。纯手工制造的，简直是独一无二的味道。米月饼大家也可以尝尝，是大米磨碎了做的月饼的皮儿，四种口味，低甜、低油、低脂，手打黑芝麻馅儿、红豆薏米馅儿、沁香龙井馅儿，有淡淡的茶香，包括还有桑葚黄精馅儿，简直是又营养又美味。现烤的酥皮月饼也是区别于传统的月饼，有五仁的、红豆的、黑芝麻的、蛋黄的和红枣口味的月饼，五种馅供您选择。荷花大月饼，它是荷花造型的一个大月饼，颜值和味道并存。不想选择传统月饼的朋友呢，更有低甜的巧克力榛果流心月饼供大家选择。好事花生月饼，这个月饼是花生造型的，里面是精品五仁馅儿，推荐大家来味好美来尝一尝，选购一下。月饼的品种特别多，同时呢也推出了很多新品的蛋糕、面包。
0: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
1: 店
0: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1: 九道街三芝阳街交汇有一个店，
0: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1: 七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0: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1: 是的。
0: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1: 没错。
0: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1: 对，就进去就完了。
0: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1: 是
0: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1: 出风又很匀速，
0: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
1: 这点很重要
0: 啊，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8-9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1: 没地儿放，
0: 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只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
1: 在
0: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德贵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8: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9: 第97集。
10: 当然，肉也是他们的食物，而且极其抗造，单挑十几个大小伙子跟玩似的。据说要捕野猪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下夹子。纯钢打造的夹子下上，人如果踩上去立马就能把腿折折的那种。要是野猪路过的话却不会，因为他们的腿太硬了，只不过是挣脱不开而已。可是即使你看到了踩到夹子的野猪后，也不能轻举妄动，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猛了，必须要放个10来天，让他最后饿死，才能真正的安全拖回家。我和老易咽了口口水。
11: 我说老易，不会这么背吧？真让咱俩遇到野猪或者狼之类的东西了？
12: 完了，这回小命要搁这了。
10: 没一会儿，只见远处前方的草丛里伸出了一个脑袋。我和老易心中忐忑不安，生怕那草丛之中再钻出个什么野猪之类的东西。要知道，我俩虽然比普通人稍微能打一些，但是也不是超人呐。就算老易有个绝活能变成2分钟小超人，但是他的这招对付那冤魂恶鬼或者地痞流氓还行，让他跟野猪打仗，估计他还真不行，肯定会被拱死的。我和老易仔细一看便放心了，因为这玩意儿怎么看都不像是个野猪，反而像是鹿。可是说它是鹿呢，还没有脚。说实在的，这东西长得还真的挺猥琐的，有点像羊驼一般的耳，长长的耳朵，有些猥琐的眼神望着我和老易。奇怪的是，这东西看见了我们两个人后竟然不跑，而是歪着个脑袋上下打量着我和老易，一点儿都不怕人的样子。
11: 哎，我说老易，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12: 不会是刚才咱们吃的袍子吧？
10: 原来这就是我俩刚才在餐桌上吃的那袍子。要说袍子，恐怕有人不知道是什么吧。袍子是东北林区最常见的动物，在东北有句话叫做傻袍子，就是形容这种动物或者人的。因为这种动物有着一个致命的天性，那就是好奇，见了什么都想看个究竟，碰见人就站在那儿琢磨这人是

0: 看，真是典型的一根筋呢、啊。不得不说，这点啊，简直和老易太像了。见到不远处的袍子和我俩对视，我俩都无语了。这袍子目光呆滞，嘴轻微张开，竟然流出了口水，长长的哈喇子流在了地上，完完全全的一副白痴相。我虽然没什么，只是奇怪，原来这袍子真的像教科书上写的一般白痴。可是老易却不同了，可能是识英雄重英雄吧，他望着这袍子的眼神都冒光了。
1: 老崔，我欣赏他，咱们把他抓回来吧。
0: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那袍子显然因为受到了惊吓而转身钻进了草丛中，可能是当年在景颇湖抓那野兔时给我留下了阴影吧。我抓住了老易的手。
2: 哎，算了，他都跑了，咱就别再抓他了。
0: 老易由于是第一次上山，这里的一切对他都有种莫名的吸引力，所以他根本没把我的话当一回事儿。只见他一个箭步就冲上前去，然后跳进路边的草丛，边跑边对我喊：
3: 老崔，快来啊，这玩意儿多有意思啊，正好中午的时候我还没吃够呢，抓回去当晚饭。
0: 看来老易完全没把我的话当回事儿啊，看见跟自己像的东西就不由自主了。想想我刚才诗性大发，没想到现在的老易竟然兽性大发了。哎呦，没办法，我也不能让他自己去啊，就他这记性一定会迷路的。于是我苦笑了一下，也跑进了那片草丛，向老易追去。
3: 别跑！
0: 那个傻狍子还真傻，每次老易大叫别跑的时候，他都会被吓得一愣，真的站住了，回头看看，见老易还在追他，便转身接着跑。我在后面追着，心里哭笑不得，这两位完全可以烧黄纸拜把子了。大概跑了能有个20分钟吧，周围的树林越来越密，路越来越不好走。我和老易不知不觉的已经跑进了这啄木岗的最深处。忽然前面那狍子也不知是怎么了，一转身就钻进了一片灌木丛中。我和老易也跟着钻了进去，可是从灌木丛中再钻出来的时候，却不见了那个傻狍子的踪影。呈现在我俩面前的是一大片柴火垛。我和老易跑了20分钟，都累坏了，便拄着膝盖大口的喘气。
4: 哎，你说你咋这么冲动呢？你两条腿的，能跑过四条腿的哑巴牲口吗你？哎呦！
0: 老易明显很郁闷，他生平第一次狩猎竟然失败了，他气得骂衔接。
3: 他大爷的，这大山里哪来的柴火垛啊？
0: 我也挺奇怪的，这柴火垛一人多高，怎么会堆在这丛林的最深处呢？而且这草垛确实有点奇怪，与其说是草垛，还不如说是一堵墙，挡住了我和老易的去路。要说人这种东西啊，看到了一座山就想看到山那一边是什么，好奇心不但可以害死猫，同样可以搞死人。我和老易就是被好奇心给害了，我俩都挺好奇的，这大山深处的柴火垛后面到底是什么呢？于是老易便让我踩着他肩膀上去看看。我点了点头，看看也不犯法呀。于是我蹬着他的肩膀就爬上了那个柴火垛。站在那柴火垛之上，我向下看去，顿时惊呆了，映入我眼帘的是一片花田，大概能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吧。打眼望去，满是含苞待放的花骨朵，有大红、桃红、红紫、纯紫、纯白色，顿时让我看花了眼。可是要知道，谁会有如此雅兴在这大山深处种花呢？让我吃惊的不是花有多好看，而是这些花的种类。这些花我印象太深刻了，想当年初中的时候，学校组织看电影，经常看介绍这种花的电影。

0: 当时整个电影院的气氛十分诡异，大屏幕上的一个教授拿着一根教鞭对着几幅照片指指点点，然后画面切换，又有几个看上去营养不良的人像生了狮子一般的满地打滚，最后就是出现了这样一片花田。我惊呆了，因为这不是别的东西，这他大爷的竟然是一片烟蒂呀。老易见我站在柴火垛上，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吓傻了，我的嘴因为惊讶而张着，就好像刚才那傻狍子就差流口水了。老易在下面着急的大喊，
1: 老崔你咋的了？对面有啥呀？你他大爷的快说话呀。
0: 老易这一喊，我马上回过了神来。早些年看今日说法上就有报道，说是有人在大山深处种大烟，没想到今儿还真让我们给碰上了。老易见我还有些发呆，便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儿，于是他自己费力地爬了上来。他显然也认识这些花是什么，于是他的表情便变得和我一样的不知所措，惊呆了。当时我就慌了手脚，竟然不争气的只想快点逃出这是非之地。要知道我和老易虽然是什么白派传人，但是却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要知道对付点鬼啊神啊什么的我俩还挺拿手，但是见到这么吓人的大烟蒂，我俩都感觉到了十分的惊恐。就这些大烟虽然面积不怎么大，但如果被抓住了的话，枪毙半个小时都是少的。也不知道是哪个孙子活腻歪了，竟然在这儿种了这么大的一大烟。这真是应了那句话，穷乡僻壤出刁民。不瞒各位，直到现在我还有点不敢相信，但是这确实是实情，没有一丝作假的成分。我顿时打了个冷战，彻底的回过神来。好在这跟我俩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我俩就是过路的，赶快离开这儿，看见也只当没看见，有人愿意作死跟我俩有什么关系？我拍了拍老易，老易也缓过神来，他也十分的惊恐。
2: 咱俩快走吧，再这么待下去那不就是犯罪的深渊吗？
0: 我点了点头，赶快撤。虽然这里何其的壮观，我真是有了一种想拍照留念的冲动，但是这可不是啥风景名胜区啊，文叔都快叫我俩回去吃饭了，我俩还是赶快消失才是王道。于是我俩就转身就要跳下去，可就在这时我忽然感觉到了一股冷气。这感觉我并不陌生，以前曾经感觉过很多次，每次都伴随着这种感觉而来的，除了危险之外，还有脏东西。这是一股阴煞之气。老易显然也感觉到了，这附近绝对不寻常。刚才我俩是因为惊讶，冷不丁的发现了一片大烟，现在心情镇静下来了，没想到又遇到了这种事儿，真是让人气愤。我想了想，这一切好像都太匪夷所思了，简直有点让人不敢相信，我俩眼睛看到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呀？都说深山老林里容易出妖怪，难道这脏东西是变出来的障眼法吗？想到了这儿，我就不怎么害怕了。大烟这东西我俩害怕，因为要是被人发现了说不清楚的话，就会被人民卫士送去见马克思。但是鬼神这种东西，我和老易可就见得多了，要是这片大烟是什么脏东西变出来的幻觉迷我俩的话，我俩不揍个他魂飞魄散才怪。这正是鬼远远没有人可怕的硬道理。想到了这儿，我便把我的想法告诉了老易。老易一听也觉得这事儿很奇怪，觉得我说的挺靠谱的，要说现在社会哪来那么多高科技呀？于是他也不怎么害怕了，对我点了点头。我便从裤兜里拿出了随身携带的两张丁有文公开。

0: 福。帮老易开启了名图后，我也把眼睛给开了。睁开了眼睛，我俩再次向草垛下看去，只见那大烟蒂并没有消失，而是多出了两个身穿黑棉袄、身形极瘦的老头和老太太，正坐在那花田的旁边。他俩嘴里叼着根烟袋锅子，正在边吞云吐雾，边对我俩邪邪地笑着。早就听说深山老林中有很多怀着冤屈遇难的鬼魂，他们因为罪孽深重，或者是被某些事物束缚，不得离开，唯一的方法便是找替身。有些亡魂往往会幻化出一些美好的事物来诱惑火气低的那些人上当，当替身死去的时候，他们方可逃脱而进入阴世。这种东西便叫做替死鬼。想我年少时就曾经遇到过类似的事情，那水中的大鱼我至今还不能忘记，而眼前的这片大烟会不会也是这两个老东西搞出来的？这俩老家伙坐在一块石头上，贼眉鼠眼的望着我和老易。我和老易站在柴火垛上，就像俩傻子，有种被这俩老家伙给耍了的感觉。这俩老家伙从外貌上看上去岁数应该不小了，应该有个七八张那么大了吧，都是穿着一身破烂的黑棉袄。那个老头留着两撇小胡子，头戴毡帽，那个老太太下巴有点地包天，好像是牙都掉光了，花白的头发盘在头上面，上面竟然还插了一朵小白花。他俩一人拿着一根烟袋锅子，正抽得过瘾。那个老头边抽还边从旁边的大烟蒂里揪花骨朵，感情原来是两个老烟鬼。看着这两个老棒子好像挺屌的样子，我和老易就气不打一处来，好不容易出来放松放松心情，没想到让这俩老畜生给毁了。老易活动活动筋骨就要开三顿纳身下去收拾他俩，我却好像看出了点端倪，于是便拦住了他。
1: 哎，稍安勿躁，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2: 有啥不对劲儿的呀？你还怕我打不过这俩棺材瓤子吗？
0: 我摇了摇头，当然不是了，就老易这体格，估计就连真正的极阴极煞在这两分钟之内都打不死他。我之所以拦住了他，是发现了那个老太太在抽大烟的时候身后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尾巴。当时我就明白了，感情这不是俩老替死鬼，而是在这啄木岗里修炼的野仙呢。怪不得那老太太的穿着让我瞅着眼熟呢，现在想起来了，原来这老太太的发型和我高中时见到的黄三太奶是一样的款式。
1: 老爷，这俩估计是野仙儿，还是先别动手为妙。
0: 老易有些吃惊，毕竟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东北的野仙。可是我就不同了，我过年的时候还给黄三太奶送饺子呢，本来打算就这么走了，当作我没看见这俩老帮菜，但是怎么说这样好像有点说不过去。而且由于黄三太奶的关系，现在在我心中这些家仙野仙已经并不是什么邪恶的存在了。我忽然想到了黑妈妈的烟袋锅子，也不知道那位胡三太爷效率不，这都几个月了，应该找回来了吧。我想下去问问这俩老帮菜，毕竟这事情关系到我们三清后人的命运。于是我给老易使了个眼色，我俩便从草垛上跳了下去。那俩老家伙见我和老易跳了下来，也没理我俩，继续抽着大烟儿，就跟好几辈子没抽过似的。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哪有那么好啊，人抽大烟上瘾不说，看来这家仙也好这一口。见俩老家伙把我和老易当成了空气， 我心里想着，你两个老畜生牛什么牛啊，要不是希望在你俩身上得到一点消息，就哥们儿我这小暴脾气早画个剑指咒捅瞎你俩了。没办法，我只好先开口。还好进啥庙拜啥佛的道理我是懂的，于是我便满面春风的对着这俩老烟枪开了口。
3: 哎呦，太爷太奶抽着呢。
0: 这俩老家伙正在云里雾里的，见我能跟他们沟通也没太过于惊讶。那个老头子用眼睛斜愣了我一眼，然后又裹了口烟嘴儿，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
4: 你俩是混阴的，南边的还是北边的？
5: 喂，囊卫啊。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5: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7: 喂，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7: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6: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7: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5: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6: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8: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9: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
6: 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8: 书接前文，徐良爱虎风渊，夜探通天观下院，徐良抓住个舌头，这一审问才清楚，三公子包世荣果然在这庙里，而且被压在藏经楼的里边，这坏事就这儿干的，心里头有了底了，所以杀人灭口，把这小老道先解决了。而后徐良转身赶奔藏经楼，这儿啊有两个小老道在这值班下夜，这么老晚了，年轻人他发困，这俩小老道都趴到桌子上打瞌睡，屋里都点着灯呢，徐良点破窗棂纸看得清清的，要说徐良收拾他们如同探囊取物一样，把门用刀拨开，徐良就进了屋了，然后呢在他们脖子上用俩指一掐，脖筋掐断。徐良知道其实他们俩未必该死，但情况特殊，不让他们死了是累赘，就得下狠手。小老道解决了，一看里头有个套间，徐良用大关刀把套间的门别开，进了屋了。屋里的压着个人，仔细看正是三公子包世荣啊。包世荣双臂倒剪着，一看来人了，怎么也想不到是徐良，他以为着肯定要遭毒手，这老道没安好心，大概半夜要把自己杀了吧。正在这时，徐良到近前刀一闪，把绳给拉开了，轻轻把他胳膊一架，三公子，我是徐良啊，三将军，我特来救你。哎呀，莫非是在梦中不成？真事儿，怎么是梦中的？快随我来。徐良把三公子包世荣救了，出了藏经楼，为了加快速度，让包世荣趴在他身上，他背起他来，越过大墙，来到通天观下院的外头，然后又把爱虎冯渊给找来，俩人一看，嘿，徐良办事真快的，一抹身的功夫把三公子救出来了。三公子，您受惊了，我是爱虎。哦呀，三公子，武士冯渊啊，怎么是你们？你们

0: 爱虎点了点头，三公子啊，甭说了，所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你受惊了。
1: 哎呀，多谢各位搭救之恩，要没有你们，恐怕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
0: 徐良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赶紧跟着我们走吧。有一个老王头，还有个田氏老太太，你认识吗？
1: 认识认识，那是我手下一个总管，一个管内宅的，
0: 我们也救了，现在一家人可以团聚了。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徐良一琢磨，我们仨人护送包世荣回家，那眼前这事怎么办呢？是撂下不管呢，是怎么办呢？徐良又一想，不管不行，得让通天观的人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给他们敲敲警钟。徐良就告诉爱虎和冯渊，你们俩护送着三公子赶紧回去，到黑瞎子沟一家人团聚，我一个人留下。爱虎一听就一皱眉，三哥，你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吗？
1: 你放心，没有关系，事成之后我回去找你们，赶紧离开是非之地。
0: 爱虎冯渊没有办法，保护着三公子包世荣离开是非之地，回黑瞎子沟。他们走了以后了，徐良等了一会儿，觉着差不多了，二次回到通天观下院。徐良一想，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警告警告他们。这徐良有时候也发狠呐，你看那脾气绵软呐，没到时候，到了一定的时候，白眼没一搭的，是瞪眼就宰活人呐。书说简短，徐良晃晃悠悠大摇大摆走进通天观下院，屋里这几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徐良站在院里的高声喊喝，
2: 呆，
0: 我出家的老道供出来。哟，这一嗓子不要紧，可把冯道陵几个人吓坏了，几人急忙站起身来，噗把灯吹了，吓得心噔噔噔噔噔直跳，心说这谁呀？怎么这味儿的？外边什么人？
2: 你祖宗来了！桑西人白眉毛，
1: 哎呦，徐良！
0: 现在徐良的名是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特别是练武的，还有不知道徐良的吗？几个老道先是互相看了一眼，而后各拉大宝剑，包括那陆小玲在内，把门拉开没敢出来，先拿了把椅子按肉撇到院里了。徐良一笑，还不要耍这小把戏，明人不做难事，我绝不能暗箭伤人。再看几个老道椅子抛出去，紧跟着唰唰唰唰飘落到院中，其他的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一阵忙乱之后，点起灯球火把，这院里是锃明刷亮啊。几个老道往对面一看，孤单单冷清清，就一个人。他们见过徐良吗？没有，是闻名未见过面呢。
1: 哦，这就是徐良。
2: 一瞅长得不怎么地，是白眼眉，大片牙，黑牙根，面赛紫阳干，身上三道弯，柳肩膀，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他怎么露的脸，怎么成的名呢？你说怪事儿不怪事儿？
0: 冯德林看罢多时，把大宝剑一晃，跳到徐良近前，无量天尊，徐良啊，人夜之间你跑到通天观下院，所谓何故啊？
1: 哎，那俩老道也说怎么回事？
2: 你可 发般绿秋秋的，还要问我，我还要问问你们呢。我且问你们，三公子包世荣乃是国家的命官，你们派人把他给劫了，杀死十来条人命，把国家的命官囚禁在通天观下院，怎么回事？
0: 哟，几人一听，他怎么知道的？
2: 刚然一愣，行了，不要演戏了，人我已经救走了，今天回来我就是兴师问罪的，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劫杀官府的命官该当何罪？你们通天观的人就应该这么做事情吗？另外那个女子她叫什么名字？盗采花，玩弄男性的女淫贼该当何罪？你们狼狈为奸。我告诉你，我徐良是开封府的傍差官，今天晚上我来要抓差办案。
0: 哎呦，他全知道啊！
2: 啊，各位兄弟，绝不能放他走了，这要传到老师的耳朵里，焉有你我的命在？就是就是。冯德林想到这儿，一百大宝剑是直奔徐良。丑鬼，说什么抓差办案，这不是你的开封府，也不是在东京汴梁，这是通天观的下院，这一亩三分地儿贫道我说了算。丑鬼小走招剑，唰，搂头盖饼往下就劈，宝剑落下去之后再找徐良踪迹不见。
0: 我连发
2: 就说然而呢，就听身后我在这呢，哎呦，好快的身法，什么时候躲到贫道我身后去了？他把宝剑一翻个，冲着后边刷就一宝剑，宝剑也过去了，徐良踪迹不见。
0: 哎，这小子比鬼魂还快，哪儿去了？
2: 三先生在这儿呢。咱这么说吧，冯道陵左一剑右一剑砍了十来剑，慢说砍着徐良连根汗毛也没碰着啊。徐良一乐，行了，你这两下子也只不过是如此了，今天丧西人打发你丧西条吧。
0: 说话之间，一晃金丝大关刀大战冯道陵，三个照面，大关刀的刀光一闪，冯道陵是人头落地，火眼酸泥马道清一看啊，晃大宝剑过来战徐良，没有三个照面，噗一刀，人头落地。铁扇的道人何道宽一看，哎呀不好，他不敢伸手了，飞身行上墙，想要逃之夭夭。徐良一抬手就一只袖剑嘎嘣哧正钉他脖子上的，哎呀扑通从墙上摔下来了，还没等挪窝，老今儿到近前手起一刀，一挥两断，
2: 那些小老道都傻在那儿。喂，
0: 徐良就上来狠劲儿了，心说今天呢干脆把他们都收拾就得了，绝没有好东西。再看他舞动金丝大关刀，像削瓜切菜一般，
2: 哎呀哎呀，
0: 咱这么说吧，山西偃徐良金丝大关刀学习通天观下院。徐良啊，挨个一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凭那个小老道供出来一共是31个人，他查了一查，是不多不少31具尸体，但是唯独没有那个陆小玲。徐良一想，算了，他也不属于通天观下院的，一个女子叫他捡个便宜吧。徐良也就不追问了，然后找到厨房， 找出油来，到处一泼，放了把火，火烧通天观下院，一只大火着起烈焰飞腾，跟一盏天灯相似，照出多远去，徐良才离开此处，心想着吧，把这贼窑烧化了才好。天光渐亮之时，徐良回到黑瞎子沟，爱虎风渊龙天彪都在这等着呢。三公子包世荣睡了一觉，吃了点东西，精力和体力都恢复了，一看徐良回来了，包世荣非常高兴，三将军你办的事怎么样？干净利索。爱虎就问三哥，干净利索怎么解释？
2: 全让我包圆了。是啊，你可够狠的，免得留后患，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放把火给烧了。
0: 好，过瘾，我早就赞成这样，对恶人就得采取恶的手段。徐良吃了点东西，稍事休息，然后四个人一商量怎么办呢？三公子包世荣的事儿如何处置呢？经过再三研究，最后做出决定，徐良四个人留下两个，那两个保着三公子包世荣回家祭祖，然后护送回开封。谁乐意走啊？徐良一盘算，爱虎就得跟着走，这玩意儿还得做说服工作。徐良跟爱虎商议，老兄弟能者多劳，我看你就负责护送吧。三哥，你说咱好不容易找到通天观了，想要办一件大事，你这我半道我还得回去。老兄弟，你说怎么办？风渊能办得了吗？龙天彪是个孩子，能办得了吗？我能放行吗？只好兄弟你护送回去，要交给庞荣我也不放心啊。
2: 好吧，三哥你别为难，
0: 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天彪了。就这么的做出决定，四个人分了两拨，爱虎龙天彪保着三公子包世荣、老王头田氏等起身回安徽，然后取路赶奔开封府。徐良眼睁睁他们走了，这心才放下，就剩下他跟圣手就是冯渊。咱这么说吧，在第二天徐良跟冯渊得办事儿，赶奔通天观去摸尸底呀。临行之时跟王氏老夫妻做了交代，老两口子还难舍难离呢。我说好人呐，你们什么时候还回来？我老人家放心，我们还要回来的，你不嫌麻烦，我们还要住到你这地方，一定多给你银子。徐良说话间留下十两银子作为定钱，不回来呢就算给老头了。这老两口子是千恩万谢呀。安且他们不说，单说徐良和冯渊离开黑瞎子沟，按着方位往大山上爬，赶奔通天观。书说简短，这回没费多大的劲儿啊，天还不黑就到了通天观山门的外头了。咱必须交代清楚，他们不敢走大路，一直在毛毛道树林里头行进。等他们往庙外头一看，好家伙，闹了半天通天观正门的前边光整平滑，挺大挺大个广场，别看在山半截腰，占地足有50亩大小。这是干什么地方？是通天观的老道练武的去处，积年累月鞋底板磨的是非常光滑，周围栽着树木，在这一站居高临下，群山环绕，风景如画。坐北向南五道山门，那真是金碧交辉，庄严壮观， 好大一座庙宇啊。徐良心说话，古往今来光修庙这钱得花多少，这么大的工程啊，难得呀。他跟冯元一商量，咱先歇着吧，就在树林里眯着，一直眯到天黑之后，哥俩才起来，精神精神，用手掌子搓了搓脸，换好衣服，背好兵器。徐良跟冯元说：“我说臭豆腐，咱们两个人也要分兵两路，乌鸦混战无比干子，你要人家吴老人家不管，不是那么回事。咱两个人在一起呀，没有用。你呀，就守在这儿别动，听我的消息。我一个人敢问通天卦，不管成功与否，然后回来我再找你。混战无比该死，你一个人可够危险的，千万多加谨慎。你放心吧，不过你可不准离开这个地方，我回来还要找你。我明白。冯渊就留下了，冯渊也明白，徐良不累带着他，脚程也跟不上徐良，出了事自己也没用，反而是个累赘，所以冯渊老老实实在这等着徐良。但说徐良无债一身轻啊，他善于独来独往，飞身行进了通天观，这比那下院要大得多得多呀，左一个院右一个院，前后五层大殿，包括藏经楼就六层院子，房间都有数百间之多。徐良凭着经验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就找到通天观的议事厅。好家的院这宽敞，院里的栽着不少的花草，放着两人合抱那么大的养鱼缸，正中央的甬路啊，倍儿干净。执事的小老道，值班的小老道，垂手站立两旁。屋里是锃明刷亮，一声高一声低，正有人高谈阔论。徐良心说，要知心腹事，是单听背后言呐。飞身行上了后坡，双脚挂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往屋中窥视。一瞅这屋大的，九间房子打通了，能坐几百人。坐北向南正中有一座高台，高台上用红毡子铺的地，上头有一张桌，一把高脚椅，背后是八扇洒金的屏风，下边两溜桌椅，燕翅形排开的。再看屋里头坐满了人呐，足能有一百多号。往正座的台上一看，坐着个出家的道人，此人身材高大，高可过丈，头上戴着金色的九梁道巾，金簪别顶，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身穿大红南绣平金的八卦仙衣，腰系丝绦，双垂灯笼穗，腰悬宝剑，手拿拂尘。再往脸上一看，是面似淡金，一张大脸，八字利剑眉，丹凤眼，高鼻梁，大嘴叉，刻下一步隐然飘洒千心，两只大三角眼，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光华。这老道居中一坐，俨然大罗神仙降世一般。在左右站着四名中年的道士，一个个垂手站立，鸦雀无声。再往下看，头一个有个大和尚， 一丈挂铃，姜宽背后绑扎腰圆呐、啊，满脸的横肉，正在这夸夸其谈。徐良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卧佛昆仑僧。再往下看，飞剑仙朱亮，血手飞镰江红烈，三尺地灵魔陆坤，九头神雕纪成达，这些落网的贼寇是聚在房中。
3: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0: 书接前文，大侠徐良夜探通天观，在房上往屋里一看，嚯，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的贼，阎王寨的，莲花观的，漏网这些贼几乎都在通天观坐了满满一屋子。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血手飞镰江红烈，飞剑仙朱亮，三尺地灵魔陆坤，等等等众人，一个也不少啊。徐良心说话，这要派兵来围剿，就给他连窝端，可以断言龙虎风云会绝对不是个好会，也就打着开年会为名，实质上要把开封府的人全都消灭。我不来哪能知道这些细底呢？听他们说什么，徐良屏息凝神在这听着。就听飞剑仙朱亮正介绍呢，卧佛昆仑僧是大放厥词啊，这屋子里头集中了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人，但是咱必须交代清楚，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来了，有的派来代表了，有的还没到。那你说书一张嘴，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哪五宗哪十三派哪八十一门呢？怎么那么多呀？是这五宗就是少林正宗、昆仑正宗、武当正宗、峨眉正宗、莲花正宗，这叫五宗。说这武圣人到了中原之后，不但扩大影响，分门别类，因此这是五大正宗。所谓五大派是五大正宗的简称，也叫少林派、莲花派、峨眉派、昆仑派、武当派，其实呢是一回事。那么这十三派呢，十三派是五正宗分支，是分出来的，有新派有旧派，也是少林、峨眉、昆仑、莲花、武当，外加上巫山派、魔山派、衡山派、巴山派、蜀山派、崆峒派、辽东派，辽东派又叫黑山派、密宗派、神毒派，最近又添了个海外派。至于这八十一门，哎呀，那就太多了，有的根据人的名字命名的，有的根据地名命名的，有的根据学的能耐命名的，什么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长拳门、铁豹门、黑虎门、螳螂门、通背门、长枪门、练气门、弹腿门、神棒门、靠山门、飞跃门、擒拿门、海宽门、飞鹰门、莲花门、泰山门、邛崃门、华山门、天山门、大道门、
1: 亮。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8: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东门、环树门、切金门、白圆门、大红门、小红门、金刚门、无为门、凤祖门、铁岭门、怀来门、萧山门等等等等，一共是81门。当然咱还没有说全，这次的龙虎风云会就是把武宗13派81门的负责人全都召集来。因为现在是4月的时候，离9月初9还很遥远，有的人提前来报道，有的人呢到这是来串门，有的是来开会，所以这人呢来了一部分，就这一部分集中在一起就100多号。也可以这么说，现在在正厅里落座的全是各门的负责人，都有一定的身份。咱们刚才说了，这昆仑僧是大放厥词啊，大骂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节，大骂少林的高僧、峨眉的剑侠，嘴里带着脏字儿，唾沫星子飞溅，正介绍八王擂前后的经过。朱亮做了补充，把阎王寨的事儿、八宝叠云峰的事儿也做了介绍。坐在主位的上，正是通天观的观主通天上人一气仙孔亮。孔亮在这静静的听着，徐良发现，就见这孔亮时而凝眉，时而舒展，时而沉脸，时而双眉紧锁，但是一语皆无。这帮人在他面前是毕恭毕敬，因为身份在那儿摆着呢。一气仙孔亮那是金灯剑客夏随良亲师弟，论起身份来仅次于金灯剑客，掌握着大权呐。他在武圣于和的面前敢说是说一不二，能耐也大，所以这些人纷纷前来投奔，哪能不听他的话呢？全靠着他庇护呢。徐良就听着觉着可笑，一听啊，这昆仑僧和朱亮真不是东西，颠倒是非呀，无中生有。本来三侠五义和自己没做的事儿，他们编八造魔。哎，徐良又一想，不是斗口的时候，嘴长在他们头上，他爱说什么说什么，就觉着可笑。其他人也做了补充。正在这时候，一个小老道进来了，无量天尊当家的，门外有一女子求见。
0: 就见孔亮把脸一沉，驴子，谁呀、啊？

0: 你哪能不见呢？嗯，好吧，今天就破例让他见我一面。去把他叫来。
1: 是。
0: 小老道出去了。徐良一听，哦，那陆小玲又扎到这儿来了，我听听这个女人说些什么。时间不大，小老道在头前引路，就见陆小玲在后边跟着走进大厅。刚一进门口，陆小玲就跪下了，用磕膝盖当脚走，往前跪爬了几步，蹦蹦磕响头。老观主在上，晚辈叩拜老人家。一气先把脸沉着，怒目而视。为什么呢？他就看不得奸盗邪淫，他早就听说了，就这女孩是个下流之辈，盗采花的女贼。所以呢，这孔亮格外的瞧不起他，认为这种人一登过这庙门就玷污了通天观，所以呢才不让他见。但是今天情况例外啊，已经见了面了，一气间把手一摇，免礼平身，站起来回话，谢老当家的。这陆小玲规规矩矩垂手站在下面，众人的目光全集中他身上了。孔亮就问，要见贫道什么事儿啊？
1: 回老当家的，大事不好，您知道通天观下院起火了吗？您知道下院的几个观主全都被人杀了吗？
0: 啊，有这等事？
1: 哎呀，我的老当家的，您还一无所知呢，听我道来。
0: 他就把徐良搅闹通天观下院诛杀众道士的经过讲述一遍，他可没敢说他干的那些坏事。这一说完了，满屋子的人哗就开了锅了。孔亮一听有点坐不住劲儿了，有这等事？
1: 那徐良从哪儿来的不清楚，我敢断言开封府的差人恐怕都来了，徐良要露了面，其他的人都会跟着来。
0: 眼见着我们通天观连云山就有一场大乱呢，我特为来见老人家向您禀明此事，做到有备无患。
1: 哦，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因为我正在通天观下院，这事儿我赶上了。
0: 孔亮心说，哼，原来我就听说了，通天观下院的观主冯道陵就不是个好东西，跟这个女人狗扯羊皮。哎，我曾经训示过他，看来是狗改不了吃屎啊。
1: 不见这个下贱的女人怎么了解情况？她不在通天观下院，怎么知道徐良来了？
0: 看来是咎由自取呀，该该呀，叫徐良把你们都宰了才好呢，省着我费事了。不见我也得以正门规。
1: 但这话他是心里想，不能带出来。
0: 嗯，好吧，你来送信儿，贫道感谢。出去吧。
1: 他，道爷，我有一事相求。
0: 什么事儿？
1: 嗯，我现在无处投奔，恐怕开封府的人把我抓住，我请求道爷庇护。

0: 什么意思啊？你还想住在通天观吗？是，我想这样。不行，不行啊！我通天观观小，容不得你这大神仙。世界这么大，另求生路去吧。下去，来人送客。祖师爷，多的送客，给撅出去了。陆小玲撅着嘴，掉着眼泪，嘟嘟囔囔，他走了不说。徐良一听啊，还行，看来这孔亮还是个正人君子，有可取的一面。徐良对他挺佩服。他刚出去之后，昆仑僧说话了：“弥陀佛，老当家的，听见没？来了。”徐良这个丑鬼现在就到了，九月九才开会呢，他来这么早干什么？肯定没安好心，不用问，前来摸底来了。老当家的应当想方设法将他抓住，乱刃分尸，这可是咱们五大派的最大的仇敌呀、啊！大师，你说的有点危言耸听吧，一个小小的徐良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啊？他有什么了不起？也慢说徐良，就他的师父，他的师爷，我有何惧啊？让他随便折腾，该报没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他胆敢进我的通天观，我就叫他有来无回呀、啊！咱怕什么？报！报老当家的，我们在门外抓住一个人啊！什么人？他不说实话，不过鬼头鬼脑的，绝非善类，肯定是个奸细，被我们把他抓住了，带上来。徐良一听，这心轰了一声。徐良心说：“谁呀、啊？莫非是圣手，就是冯渊吗？我跟冯渊分兵两路，我夜探通天观，叫他在山门外的听信儿。难道落到人家手里了？不可能啊！冯渊贼奸八怪的，能叫人逮住吗？”他心里正在翻来覆去想这事儿，就见小老道推推拥拥推进一个人来。上面拳打，下面脚踢，走，等，快！等推到屋里头，借灯光一看，不是冯渊是谁？正是臭豆腐，把徐良气的鼻子都歪了。心说怎么样？我说不带你们来，你们心里都不痛快；带你们来就是累赘，这不没事给我找事吗？本来我夜探通天观是秘密的事儿，听听他们说什么，怎么策划的。结果你这一来，全嚼了。徐良是又气又惊啊，恐怕冯渊有点闪失。细说，我先甭管他，我看你小子怎么支应。那位说冯渊怎么落到人家手里了？这位啊是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本来徐良告诉他了，你听我的信儿，哪儿都别去，我回来好找你。冯渊一开始啊也是这么做的，就在树林里头待着，可时间一长，他有点待不住了。他心里琢磨着，这通天观是龙潭虎穴呀，成了名的剑侠都在这儿，徐良一个人去人单世孤，倘若有点闪失可怎么办呢？他不放心，从树林他就出来了，溜达到庙门这儿看看左右无人。冯渊一琢磨，我听一听，要打起来呢有声音，我好去帮着徐良，要没动静就算拉倒。他迈步上了台阶，隔着门缝往里头看，他哪知道 人都有消息埋伏，外人一上台阶，里边串铃就响了。凶更下夜的小老道一听串铃当啷啷啷一响呀，来外人了，我们自己的人他不会想的。这小老道分兵两路，左右包抄，正好把冯源给堵上。冯源本来那能耐就稀松平常，人家人多势众，用半腿绳把他绊倒，故此生擒活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冯源也懊恼的不得了，吓得那心呢恨不能从嘴里跳出来，但是一进这大厅，冯源这心反倒又沉稳下来了。心说有什么了不起，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这些年还这么大个，开封府的人能丢人现眼吗？别看捆着，冯源胸脯拔拔着，小脖梗梗着，小脸扬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钉子步往那一站。在场的群贼一看，有的认识他，有的不认识。飞剑仙朱亮、三尺地灵魔陆坤等一看，哎，老当家的，这小子是开封府的走狗啊，圣手就是冯渊，还有个绰号叫臭豆腐，此人一肚子坏水啊，他来肯定没有好事，老当家的应当严刑审讯，撬开他的嘴巴。一气仙点了点头，下面你可是冯渊吗？
1: 哦呀，不错，正是冯大老爷。
0: 冯渊呐，你鬼鬼祟祟到了我的通天观，你想干什么？
1: 乌鸦，我想抓贼，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给老百姓除害。
0: 呵，行，我且问你，谁跟你一起来的？
1: 徐良现在何处？
0: 白云瑞在哪儿？你要实话实说，我听说你是个饭桶，贫道刀快不斩，无能之辈，我一高兴就去把你给放了，牙崩半个说个不字，胆敢巧言狡辩。冯渊呐，你今天是难逃公道。
1: 五丫，你问我都是什么人？
0: 正是，
1: 你们听着，
0: 事到了现在，我也不能说瞎话了，有什么我就说什么。
1: 对呀，
0: 说吧，你们来了多少人？
1: 我们来的人可太多了，因为包相爷发请帖传请柬，请了天下81门的英雄好汉。今天跟我来的有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柏陵女剑客上云凤、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长发上人雪珠莲、霹雳光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飞飞上人诸葛随、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南侠玉猫展雄飞、翻江鼠蒋平等等等等，高人全都来了，还有山西二绝、云南三老、辽东六老、中山五老、乾坤五老、天龙地雅、五丫全都到了。你看房上墙上四面八方全是开封府的官人，你说他这顿白回，徐良在房上听着好像没乐出来，心说冯渊这张嘴也真是欠揍，他跟房叔安犯一样的毛病，真能穷白回。有的贼还真信以为真了，在那坐着发毛了，
0: 是吗？这么些高人都来了，可够呛啊。
1: 有的自然不信，一气仙孔亮听着面带着奸笑说，还有谁？还有谁？ 冯渊呐，万说你说的是谎话，即便你说的是实话，贫道我也不惧呀、啊。都来了才好呢，正好我把他们一网打尽。
2: 人老了，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腰也疼，腿也疼。明天啊，我想去医院检查一下。
3: 妈，人老了都那样，别乱跑了，我还得赶时间上班去呢，先走了啊。
4: 妹妹您好，明天我们举办一个关于腰腿疼病的健康讲座，邀请国内顶级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您愿意参与，明天我派专车过去接你。
5: 奶奶您小心，我扶您出门。奶奶您真慈祥，看到您就想起了我的奶奶，要是我奶奶还在，我天天陪着她。奶奶您以后常来，我也能多陪陪你。
2: 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儿女就好了。妈，你怎么又买了这么多没用的保健品？这些药都是骗人的，不能买。我不是为了买药，只想找个人陪我说说话儿，找个人陪我说说话儿，找个人陪我说说话儿。
6: 家风是传承。
7: 奶奶，旅游好玩吗？
8: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7: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6: 家风是传递。
9: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9: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9: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9: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9: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9: 我们都要做
1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6: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0: 现。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 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 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1: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5: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0: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5个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为期4.5个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1: 物资我们以为所有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0: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2: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3: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4: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3: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5: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6: 经过4.5个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7: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天候地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9: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0: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21: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0: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

0: 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1: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0: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2: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1: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3: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2: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4: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2: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4: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机场。

0: 芳香码头。
1: 大吉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0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今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首个实体落地项目，基地自正式运营以来，已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超8200列，发运集装箱超70万标箱。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贤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指出，日本在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6号报道，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联合国难民署15号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迅速升级的敌对行动已导致该国境内超1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人被迫穿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0: 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 20.58 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入安，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34.2 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安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3: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

0: 客户走绿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会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0: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会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0: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它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2: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2: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2: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1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3: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会说，
0: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4: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两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5: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6: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7: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8: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9: 是小鹏吗？还有他的妈妈。
10: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11: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6: 山上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11: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12: 哎，谁知道水闸修好吧，鱼回不来了。
13: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8: 平陆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4: 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5: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16: 和花满离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15: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10: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7: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8: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9: 这就是平陆运河，
6: 它连着江，
11: 它连着海，
6: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秦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农鱼六步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明天起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今年展会有什么新看点？运河通航又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介绍。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 6%， 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 4%。 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4: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3: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4: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的走进中国大市场。
3: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5: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2: 一边是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进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终于等到开渔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今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3: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5: 物资我们渔翁所有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3: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6: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7: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8: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7: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9: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织网船体、两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还原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7: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0: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天候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的打击各种违法违规。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可能会带来哪些安全风险和法律问题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调查。
6: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7: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6: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8: 买的人多吗？这个？
7: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8: 可以用来干啥？
7: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8: 交警可以吗？
7: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8: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7: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6: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7: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8: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7: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6: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9: 别人给你考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6: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

0: 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1: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2: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赔有关部门。
3: 这些所谓的模拟器给造假开了方便之门，发朋友圈炫耀。租车时糊弄一下，哎，看着像是小聪明啊，可是一旦用来骗钱，用来无证上路，性质就变了。开发者不能拿技术中立当挡箭牌，电商平台呢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下架下架，该上报上报。对于普通人来说，别买，别用，也别轻信别人发来的转账截图和电子证件，假的东西做得再像，也经不起扫一扫查一查。说到底，电子证件背后连着的是社会信任，伪造它透支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安全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美加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百余类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0点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当地时间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闭幕，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峰会期间共达成近5000亿加元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推出税抽激励政策。卡尼说，新政实施后，加拿大对新增企业投资的边界有效税率将从约13%降至6.4%，不到美国税率的一半。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投资峰会刚落幕的当天呢，卡尼就开启访欧行程，试图通过深化与欧洲经贸领域的合作，寻求更多外交回旋空间。他还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如何看待加拿大摆脱对美依赖的这一连串努力？加欧关系的升温又将如何影响地缘格局？ 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5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6: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5: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斌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6: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它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5: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7: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5: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8: 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5: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崔洪建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8: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 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3: 从多伦多投资峰会到访欧行程，加拿大意图降低对美依赖，拓展外交回旋空间。它折射出的是，在美国关税大棒和单边施压下，传统盟友体系正在加速重组。但必须看到，美加产业链深度绑定，加欧经贸升级也非一日之功。长远来看，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有个案子挺值得聊的，一个用户在某视频平台啊，连续四个月上传盗版剧集，侵权链接上百条，版权方前后投诉了20多次，诉求呢从删链接升级为封账号。平台啊倒是每次都反应挺快的，每次呢都在次日就删除了链接，但是却始终对于侵权账号手下留情。于是删了传，传了删，版权方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打地鼠游戏。最后北京互联网法院判了平台构成帮助侵权，赔3万块钱。法院说，通知删除不是终点，光机械的删帖，放任侵权反复发生，换不来免责呀。面对反复侵权，及时删除就可以免责的旧认知，是不是得改改了？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呢？我们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这个判决一出来啊，好多人说啊，原来平台光删侵权内容不管用了，您怎么看？这是不是意味着通知删除这套老办法以后不能再当免责金牌了？
9: 关于及时删除即可以免责这个理解，我们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来全面的看待。事实上，在民法典当中，特别是第1195条，它所用的表述是必要措施，而不只是删除这一单独的动作。而在司法层面呢，确实存在一种观点，是把必要措施等同于删除，把及时等同于免责。而在这一次的判决当中，它的一个突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当通知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单条侵权的范畴，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重复侵权行为时，这个时候平台所面对的问题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某一条链接是否侵权，而是这个用户是否存在系统性的侵权。所以在本案当中，法院的逻辑呢，是当平台在收到多次通知，而且这个通知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侵权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明确知晓该用户存在重复的侵权行为，而平台在有能力并且有相应的社区规范以及信用规则对用户实施管理的情况下，如果单纯的只采取简单的删除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成立了主观过错，构成了帮助侵权。而这里面的过错不是说某一次删除不及时，而在于在已经知道侵权模式之后，仍然没有改变处置方式。可以认为这次的判决呢，确立了一个分层判断的框架，也就是针对初次或者偶发侵权，及时的删除通常是能够切断侵权的链条的。而如果同一账号多次重复侵权，这个时候删除已经不足以制止侵权，平台呢有义务来提高和升级相应的处置举措。换言之，平台要证明自己的措施在效果上达到了阻断侵权的这个程度，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
3: 那平台这边可能也会比较委屈啊，我都及时删了，内容又不是我传播的，凭什么判我侵权？这道理站得住脚吗？封号是不是真像平台说的下手太重，不符合比例原则？
9: 事实上平台以封号不符合比例原则作为一个理由，这个在本案的情形当中并不成立。并且呢，因为这个侵权行为指向是同一个账号反复出现，这也意味着平台所采取的删除措施

0: 本身不具有有效性，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改变处理的举措而产生了过错，因此构成了帮助侵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今天谈比例原则，事实上它的核心是手段和目的之间是成比例的，具体来说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在司法层面，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予以把握。一方面呢，是侵权模式的可预见性决定了注意义务的起点。事实上在本案当中，侵权内容的标题包含了剧名、集数，而且是整集上传，平台通过投诉记录完全可以精准地锁定涉嫌违法的用户，这意味着平台对于继续侵权事实上有着高度的可预见性。这个时候就不能以海量内容无法事前审查作为一个抗辩的事由。此外呢，我们讲比例原则所要求的最小损害效果，它的前提呢是能够达成目的。在类似本案的重复侵权的场景当中，平台可以选择的措施事实上是有一个梯度的表现，包括对特定的账户做发布的限制，到做出临时封禁，再到永久封禁，像这样一种分级响应呢，事实上是比例原则在重复侵权场景下的具体表现。换言之，针对不同的侵权情形，事实上平台所采取的处理措施应当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直到最终实现侵权阻止的这个重要目的。换言之，在本案当中呢，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平台没有在处置梯度当中，在不同的处置强度当中做出一个有效的选择。
1: 现在的平台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它不光是一个放内容、放视频的地方，它还靠着算法推荐、推流量。那这种深度介入到内容分发的情况，对于平台的要求是不是也得涨一涨啊？也得更高一些？它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0: 事实上，在目前的网络环境当中，随着内容分发的规律和技术模式发生不断的变化，平台的角色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它不再是用户上传内容的单纯的存储箱。特别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引导等方式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权责义务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呢，权利和责任对等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随着它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那么平台对于内容生态的控制力和从中获得的利益是同步增长的，控制力越强，获益越多，而相应的注意义务的起点和高度就会更高。特别是技术中立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不应当是一个当然的免责事由。此外呢，要特别关注到在平台运用算法分发的过程当中，算法本身的介入深度决定了注意义务的层级。比如说在一些司法当中已经开始区分人工推荐和算法自动化推荐，而这里面的区分它的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注意义务角度来讲，纯被动的存储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低的，而算法推荐这个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就会相应的提高，而到了完全的人工推荐的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高的。所以这里面应当注意的是，当使用算法推荐的场景当中，平台的注意义务呢，事实上是高于传统的被动存储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又低于人工推荐者的这种状态。所以这里面它应当承担不超出平台技术能力和经济合理性范畴的事前审查义务。这也是目前大多数短视频平台所处的一个现实情况。此外呢，需要关注的是，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平台所应当存在的应知的标准、应当知道的标准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因为这里面在算法分发模式下，平台对于内容的分类、标签化等操作本身呢，就是对内容进行结构化的认知处理。所以在类似本案的场景当中， 当平台能够通过技术手段识别同样的侵权行为反复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具备了应当知道的事实基础。这也是在本案当中，法院认定平台已经明确知晓用户存在重复侵权行为的一个逻辑体现。
1: 说实话，罚3万，这个对于大平台来说呢，九牛一毛都不算。那您觉得这个判决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真的能逼着平台改自己的这个做法作风吗？还是说光靠法院的这个判决还差点意思？
0: 本案的司法裁判在实践当中能够有助于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同时呢，也提高了平台的合规风险的预期水平。那么在未来，特别是视频平台版权治理的策略变化方面，应当说大概率会发生两个发展方向。首先呢，是从逐条删除转向账号级的处理，特别是平台的合规系统将会建立通知账号模式的关联分析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将每次通知作为一个独立事件的处理，通过自动触发账号级的限制或者审查程序去提高批量处理的能力。第二呢，是从事后删除向事中拦截延伸，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已知高侵权风险的内容，平台的事前拦截动作可能会进一步的落地。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关注到这种打地鼠式的无效循环，单靠司法裁判本身是不够的，在监管层面我们需要有一些配套的前置的举措适应。比如说，首先是对于跨平台重复侵权的联合惩处，这个事实上在监管层面需要有进一步的可操作的制度支撑。另外呢，对于通知的标准化和自动化，也需要在技术层面监管层面有进一步的明确，这样能够使得平台有效的去自动识别分类和关联，也可以在技术层面呢大幅度降低循环维权的成本。此外，对于什么叫做有效通知，它的认定标准也需要进一步的明确。比如说权利人的同意指向同一账号，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明确的界定什么样的通知足以触发平台的义务升级。这些在监管层面如果能够有更多的规则加以引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平台和民众的行为方式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在司法层面呢，也会形成一个有效的闭环，形成规则在运用层面的有效互动。所以本案的实践意义应当说不在于赔偿本身，而是它对于平台的版权治理业务模式规则评价产生了与技术的演进同步的迭代更新，这个是我们值得持续关注的。
1: 3万块的赔偿啊，算不上教训，但是呢，这份判决敲响的警钟值得每一个平台仔细听。避风港从来不是免责港，删帖呢不是重点，对于版权方要真保护，对于侵权者要真惩戒，对于平台呢要压实真责任，三方各归其位，网上的内容生态才能够真的清朗起来。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34.2公里通江达海。为什么省水对这条运河尤为重要？除了利用改造原有河道，运河还穿过了哪些复杂地形？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以声音丈量城市，用资讯对话时代，权威发布主流声音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聆听德惠

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5: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上一集咱们说到了红军昼夜不停的啊，到了泸定桥啊，站到了桥的西头，往这儿一站，望着大渡河，每个人心中都是一惊啊。说这泸定桥是哪年修呢？泸定桥啊，始建于清朝康熙44年啊，建成于4年的4月。那么这一地区在古代啊叫泸水，后汉三国时期诸葛亮所称的五岳渡泸，深入不毛，哎，就是指的这里。你要往这儿一站，你会看到两岸峰峦连绵，河水经过长年月累的冲击着磨呀，在崇山峻岭中劈开一条峡谷。这个大渡河犹如10万匹没有缰绳的野马呀，就在狭窄的谷中奔腾，扬起浪花，冲起巨浪，发出雷鸣般的吼声。你要如果站在这个岸上，我，你听见没有？就离你半尺远站个人，你得喊着说话，喊也听不着。你说啥？你就得趴到耳朵上，哗呼，也说不上什么动静。那个浪在这个山谷里打开带灰声的啊，立体灰声啊，怎么就这样的急流里都摆动？我驾船过去可能吗？这个泸定桥啊，是四川和康藏来往的唯一通道。这座桥的桥基是固定在东西两岸的大铁桩上的13根粗铁索，就这叫桥了。那边大铁桩子，这边大铁桩子，拉了13根铁索，有9根铁索呢为底锁，在底下上边铺有木板供行人通行。那么两边呢各有2条铁锁做扶手。泸定桥的东边不远处就是泸定城，那么为了防止红军呢在此渡河，就在红四团到来之前的几个小时，这个泸定桥守敌就瞪眼珠子把桥上的所有木板都拿走了，都拆走了，只剩下了13条发着寒光的铁锁呀。就说拆木板，这拆木板，哎呦，这国民党军可遭了罪了，哆里哆嗦上去晃啊，来回底下大峡谷，这一晃刚拆2块，啪就掉下一国民党兵去。他拆木板也不容易啊，把木板拆完了，有一班长啊跟他头汇报给那个排长，报告我班目前就剩我一个人，连做饭的都掉下去了，你看看好吗？这那拆木板也不是个容易工作啊。更为不利的是什么呢？敌人有一个营，一个营的兵力在这个桥东头

0: 攻势，并由迫击炮、轻重机枪对这个桥西形成了火力封锁网。杨成武啊，隔河用望远镜啊，往桥东的泸定城啊，一看泸定城紧靠桥头的城门紧闭着，城门外几座碉堡形成了交叉火力，无疑啊，它可以完全封锁桥头。而红军要过城，就必须过这个城门，要进这个门，就必须过眼前这座没有桥板的铁索桥。为了尽快攻占泸定桥，杨成武啊就召集会议，在这个桥西头不远呢，有这么一座天主教堂，啊，天主教堂，大伙哗全进来了。这天主教堂里边还真有这么一个传教士，外国人，大鼻子，吓一跳，你们要做什么？我们呢要借您的地方开开会。开什么会？开会，我们研究过桥。过桥，你们过桥？对对对对对，我们要过桥，保佑你们过桥，阿门。这传教士赶紧溜出去了，心里想：能过去吗？啊，行了，开会吧。啊，找了一张桌子，大晃这一坐。哎呀，现在咱们研究研究吧，怎么过这桥。杨成武刚把话说完，这时节啊，对岸的敌人已经发现了这个西桥头附近的红军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机枪像爆豆似的，迫击炮咔咔咔往这边打，落到这个天主教堂的这个屋顶上，咔炸了个天窗，啊，这天窗炸开了，噼里啪啦瓦片全下来了。战士们，杨成武也好，都久经大敌，一点事儿没有。这天窗一被炸开，教堂里的传教士乐了，正好前两天我还说要开个天窗，现在不用找木匠瓦匠了，他们给我开了。你好嘛，反总闲之吧，这太吓人了。那么杨成武等人大伙开会啊，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抢夺泸定桥的任务就落在了二营二连身上，决定由第二连连长廖大柱和指导员王海云带领22个人组成突击队，是强占泸定桥。那么这一个连也不行啊，三连在连长王有才带领下呢，组织了个第二梯队，前边有突击队，这后边得跟了第二梯队啊，紧跟在这个突击队后边这个梯队干什么呢？梯队干什么呢？前边突击队往前冲，梯队在后边跟着，往这铁索上铺桥板，大部队好过去啊。两个主力营组成严密的火力网进行掩护，下午4点夺桥的战斗可正式打响。杨成武拔出短枪，站在桥头上准备开始进攻，
1: 抓紧抓紧啊，
0: 发出了命令，这命令一下如山倒，哪个胆大不敢听？全团几十名四号人组成的四号队，就把这全团所有四号人全都组织起来，使劲的吹，要吹起冲锋号。十几个四号人一起吹，顿时啊，号声响彻云霄，震荡大峡谷，惊动大渡河。顿时啊，红军的所有武器是一起向对岸开，这个枪弹炮弹的呼啸声把敌人的火力给淹没了，砰

0: 22名勇士手持冲锋枪，端着冲锋枪，背插了马刀，腰里别了手榴弹，大声呼叫着，是冲上了铁索桥。敌人的枪弹雨点般的打在冰冷的铁索上，烫烫咔，全是火花啊！顷刻之间，你再看这个铁索上边啊，个个都像那个点电焊啊，刺出那火花似的，啪啪啪啪，就像放的烟花似的。勇士们一手持枪，一手抓住铁索，踩着光溜溜的铁索向桥对岸冲去。三连的连长王有才带着他的战士们夹着木板儿，在突击队通过的铁索上匍匐前进，铺设桥板。这个敌人的火力很快被西岸的红军强大炮火给压了下去，桥上的勇士们趁势的加快了前进步伐呀。廖大忠带领22个英雄正在一步步逼近桥东头。这个守桥的川军呐、就是国民党军队，被这个红军的气概啊给吓呆了。哎呀我天哪，哎呀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姥姥啊，姥姥掉井了，姥姥啊，哪见过这军队啊，我们就这么打啊，这枪这么密集，炮弹这么密集，这就瞪眼珠子过来了，快跑吧，纷纷钻出工事，掉头就往这个泸定城里跑。突击队终于爬完了最后一节铁索，就在他们跳上岸的时候，跳到岸上，突击队过来了，后边梯队就开始铺木板，很顺利，啪铺。再抬眼望，这个桥东头离这个泸定城的西门不远，可突然发现这个泸定城的西门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这火着了，把这个门呢给堵上了，怎么事儿？这个敌人为了防红军进城早有准备啊，他们把这个拆下来的这个桥板呐、就堆在了城门口，就堆在这个西门这儿，浇上了汽油啊，他们也想了一招，水要拦不住你，我们就用火来阻拦，这就点着了。来了阵风，风借火势越烧越旺，映红了天际。这时姐在河对岸的杨成武情不自禁的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拿出你们的勇敢精神，冲过去，冲啊，滴答滴滴滴答，冲锋号响着，这河边上所有的人都喊起来了，冲啊，趁势啊，一鼓作气，你要如果不把这个城进去那不行，因为那里边往外打枪啊，往外开炮啊，可是想进城现在难上难了，城西门燃起大火，你这了得吗？啊，水火无情啊，这弄完水这又弄火。这时节啊，廖大忠心里一沉，眉毛一扬，他眼珠一转，有了，前进，一声呼喊，廖大柱就跑到西城边上，离得不远，就到这个城门的切近，往里头扔了个手榴弹，大火熊熊，这手榴弹往里头一扔，说这不火上浇油吗？怎么的？嫌这火小咋的？啊，着都够一说了，怎么还来炸呢？把这火得炸开！就手榴弹这么梆一响的同时啊， 再看廖大柱一纵身唰就往里头钻，他往里头一进呢，紧接着后边突击队员冲啊进来了，跟进那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是刚从贵州入伍不久的苗族小战士，一看小战士都跳进去了，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杀杀杀杀杀杀杀杀，这突击队员用这个手榴弹和冲锋枪开路，一顿猛扫炸开了火海，是冲进了泸定城啊。这一进这个泸定城，杀到城里了，和这个敌人可就展开了巷战呢。啊，这一展开巷战，眼看的突击队员呢已经弹尽粮绝了，这时廖大柱才发现枪打多了，你带这点子弹它是有数的，是不是？手榴弹也是有数的，这往里头冲的时候连杀带喊带开枪的，这手榴弹也不多了，子弹也不多了，眼见弹尽粮绝了，就在这危机时刻，王有才带着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是冲进了城啊。紧接着黄开湘和杨成武也带着后援部队从铺好的桥面上是迅速进城，激烈的巷战开始了，整整持续了两个钟头，守敌大部被歼，泸定城的战火熄灭了，城啊被咱们占了。那么在这次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啊，红四团仅突击队员伤亡三人啊，就伤亡三个，这恐怕在战争史上都是个奇迹。晚上十点钟啊，杨成武正在屋里坐的时候，就听城外啪响了一枪，把杨成武吓一跳，是不是敌人的增援部队到了啊？可是呢，不大伙就弄明白了，是虚惊一场啊。哨兵啊在外头站岗的时候，发现前边有个部队，以为是敌人，来不及盘问，猛地一阵开枪，抓了个俘虏一审，庆是红一师三团派出的侦察员，这才得知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的红一师援兵已经到了。红军战友以这种方式见面，大家是一阵大笑。夜里两点，刘伯承司令和聂荣臻政委踏着浓霜进了泸定城。一弯新月，满河清风，杨成武手提马灯引路，刘伯承、聂荣臻缓步走上了泸定桥。他们从桥东走的桥西，然后又从桥西走的桥东。走到桥中心的时候，刘伯承突然停住了脚步，扶住铁索，从杨成武手中接过马灯，一团淡黄的微光射向河面，刘伯承再次俯视大渡河的急流，随后用脚重重地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整个铁索桥都抖了起来。刘伯承感慨万分，望着月辉下的大渡河，自言自语地说：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啊，现在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应该啊在这里立块碑，这话是谁说的呢？红军总参谋长啊说了，五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踏上了泸定桥，走到桥中央，他也站住了，扶住铁索看了好久，然后也说了和刘伯承一样的话，应该在这里立一块碑。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话说1935年6月初啊，这个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就来到了夹金山下。抬头一看，好家伙，战士们倒吸口冷气。怎么说呢，这个夹金山海拔4500多米，嘿，离老远一看非常之高，到近前一看，这能上去吗？啊，那么当地的居民呢，都给这个夹金山叫什么呢？叫神仙山。终年积雪，寒气逼人呐、啊，你就往这山脚下这么一站，直哆嗦。因为当地的老乡也说了，只有神仙才能过去，人过不去。那么过去呢，也有人上去过，啊，都是有去无回。可倒是上去了，可从来没看过回来。那么这个季节时值盛夏，可上边有雪呀，上边非常寒冷啊，红军战士都穿着一件件的单衣啊。你别看底下六月嘛，六月什么花都开了，山底下炎热，可你要往山上走，寒气逼人的，这个温差那太悬殊了。战士们要上山，老乡们听说红军战士们要上山，都好心好意的劝啊，说你们别冒这个险啊，如果要上山呢，哎呀，就是不累死恐怕呢也得饿死，不饿死恐怕也要冻死啊。战士们握着拳头，乡亲们放心吧，我们一定得过去，那必须得过去啊，这个情况很危险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啊，万分危险，蒋介石围追堵截。乡亲们一看这红军是决心要翻山呢、非要过去。哎呀，有一个老头看了一眼我们的首长，首长啊，要过这山可不容易啊，我跟你说吧，我一把年纪啊，年轻的时候呢，我听老人讲这山上极其的寒冷啊，所以啊，你得把这个当然了，现在也没棉袄棉裤对吧，你们还穿的草鞋单衣，可你到山上你就会发现太冷，所以怎么办呢，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这山上风雪最大，那天气最冷，要想过去得喝足了酒。大伙儿一听乐了，上哪儿弄酒去，哈哈，不但要有酒，这个时间要掌握好，必须得在上午的9点以后 下午3点以前，明白吗？多带一些酒啊，一冷了你就喝酒，吃辣椒好御寒呢。战士们一听啊，有的都乐了，这地方啊还甭说找酒啊，即便是辣椒都没几个，当地的住户就这么几家，上哪儿找这么多东西去啊？那么最后呢，找了那么点辣椒，那么首长建议咱们这个辣椒啊用这个开水把它煮了，每人喝上一碗，然后咱们就上山。就这样，战士们喝了碗辣椒水啊，也就在6月21日9点，红四团的战士穿着单衣，拿着木棍，高喊着征服夹金山，创造新军奇迹的口号，开始登山呢、啊、登雪山。那么作为这个前卫团呢、啊、首先翻越这个夹金山，前卫团嘛，他得先登山啊，咻咻咻咻咻咻咻往上，后边战士们紧紧跟随。这个冰天雪地里，战士们还穿了草鞋，不过呢也有战士啊找了点破布把这个脚包起来，大多数的战士们都穿的草鞋。这穿草鞋就不错了，有的战士光着脚啊翻过雪山的，很多人呢都得了雪盲症啊。这雪盲症可了不得，什么都看不着啊，一望无边，白茫茫，受得了吗？最后不得不让人搀扶着下山，几天之后他们的视力才逐渐恢复。那么在最困难的时候，红军的领导人全都是身先士卒，带头向上爬。这个军委纵队过雪山的时候，只见这个雪花飞舞中走了一位身材高大的人往前走，他是谁呀？不是旁人呐，他迈着坚定的脚步，他没有穿棉衣啊，一条这个灰军裤早已被这个雪水呀、啊、都给湿透了，脚上呢这个黑布鞋，哎，黑布鞋。我定神一看，才看见是毛泽东。毛泽东把自己的这个马呀，骑的这个马让给了这个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毛泽东说了，多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是多保存一份力量啊。周恩来是一边拄着棍儿一边爬着山，还一边鼓舞着大家，同志们快上啊，看谁先到山顶，越过雪山就是胜利。在这个雪山里，我红军战术你挽着我，我扶着你，艰难的攀登悬崖峭壁。此时在这个夹金山下有个达维小镇，哎，这个小镇呢、啊、热闹起来了。怎么事儿呢？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宣传队就到达了四川茂州后啊，就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说这个部队即将与中央红军会合，要求呢这个宣传队呢多筹一些粮盐，以便在会师的时候送给中央红军，是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啊，就是盐和粮啊。这个粮食好像很好办，这个盐呢可就成了问题了。那么接到这个指示，宣传队立刻分成几个小组，准备在宿营的村子里边找老乡买粮买盐。可是转了这么几圈啊，左一圈转右一圈转，转了好几圈，连个人影也没见到。由于受这个国民党军队和这个藏族这个土司头人的反动宣传蛊惑呀，在红军来到之前呢，群众都跑到山上去了。于是这个宣传队员就挨门挨户的，哎，帮助群众 清扫这屋里屋外，一看这村子里都跑光，连个人都没有，那怎么办呢？你跑了，那个屋子里很脏，我们帮你啊清扫清扫吧，并且把每家的水缸啊都挑满了水。嗯，从这村头一直打扫到村尾，天已经黑了。突然呢，这宣传队员就发现呢，有一间破屋里头啊，间很破的屋子里头射出一丝昏暗的灯光。嗯，大伙乐坏了，终于找到群众了。哎呀，哗都围过来了啊。这红军宣传队员高高兴兴地跑到这个屋里头，进屋了，发现了一位藏族老人，嗯，正在那慌慌张张地收拾桌子上啊这东西，特别一个小瓦罐，正把那瓦罐要往这桌底下藏。那么走在前面的一位同志呢，一探手，大爷，可找到你了。他微微往下一探腰，发现那罐子里头是盐。哎呀，盐！你们接到上班的命令，找粮食找盐呢、啊。这粮食啊还好找一些，这个盐，那可不是好找的东西。这可下见到盐了，另外战士们已经还甭说找盐呢，自己。多少天都没吃到过盐，一个个感觉到都没劲儿。一听说有个盐字儿，把大家都高兴坏了，呼啦超就围过来了。哎呦，在哪儿呢？盐，哪是盐？哎呦，真是盐！老头抱着这罐子哆里哆嗦，看看战士们，战士们看看老者，大家心里可都明白呀、啊，啊，我们是有纪律的，不能动。战士们就跟这老人解释，我们是红军战士，老人家啊是远道而来的，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要欢迎他们，他们正过雪山呢，我们长时间呢没有吃到盐了，大爷您这盐能不能卖给我们点呢？说半天藏族老人还不明白，还不明白那就不能跟人多说了。这时候来了一位李队长，李队长看着眼，同志们，撤出去，由屋撤出去，别让大爷恐慌，把院儿给打扫一下。是，撤，哗，撤出来了。撤出来了，做饭吧，啊，找了点白菜，就搁那白水啊，炖上了。那么说。天黑了，天黑住哪儿啊？有的是空房子，老百姓都跑了，啊，没说吗？受这国民党军队的蛊惑，早已经跑了，跑了可是跑了，这些空房子都被战士们打扫的是干干净净啊，干干净净是干干净净啊。部队首长下了命令，所有战士宿营村头，啊，就在这个街道，哎。这个老百姓在门口这底下啊抱着枪，大伙往这一坐睡觉，哗，接两班都做好了，开始入睡。单说这藏族老人呢、啊、说他听明白战士们说了什么，听明白了，把老头吓一跳，也不明白这伙军队是干什么的。原来听说红军好啊、哦、这就是红军呢、啊，他不敢相信，因为有不少国民党军队冒充红军呢，连抢带夺的。当老头想把这盐藏起来的时候，战士们进来把老头吓一跳，可一听啊，走，撤了。哎呦，老头一看战士们撤出去了，把盐放到桌子上，这老头怎么没跑呢？老头惦记家也跑了，跑到山上偷偷摸摸回来了，想拿点粮食，拿点盐，没想到跟战士们碰到一起了，啊，这一碰到一起，把老头吓一跳，想把这个盐呢藏起来。战士们一说，哎呦，这是红军。再一看村子里这些房舍呀，被战士们打扫得干干净净， 自己的家中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缸里头已然满了水。老头一探脑袋呀，一看战士们呢，坐在街上抱着枪，个个睡着了。藏族老大爷的眼泪唰就下来。哎呀，他心中暗想啊，我活了这么大年岁，没见过这样好的部队。激动的老人家是推门出，抱着这半罐烟，用生硬的汗对我军首长说道：“拿去吧，这是我们百姓的心意。”那么战士们也高兴啊，老人家这汉语说的还能听懂啊。老头就说了：“我是藏族的，哎，你们来到这儿，我们非常感谢你们。乡亲们听说你们来了，一开始不明白真相，都跑到山上去了。我呀，一会儿啊，把他们都叫回来。你们不是找盐吗？这个盐呢，有，不过呢得煮。”大伙儿吓一跳，这盐怎么还煮出来的呢？离此不远有座山，山上有一种石头，这种石头放到锅里头煮，一煮就出盐。这个山叫白云山，白云山的石头一煮就出盐，不过那个味道有点苦涩，可是呢它是盐。哦，原来如此。就这样去了这么一个连队的战士开始挖石头，我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啊，弄回来好多石头，这就搁锅里煮啊，并且把此事呢向上级做了汇报。哎，那么说这找到盐了，那么上级领导当即决定部队在茂州就地休整，筹粮熬盐，以供应即将到来的中央红军。这红军在哪儿呢？正过雪山呢。啊，哎呀，这几位藏族老大爷和几位乡亲呢也主动的帮助红军熬盐呢。石头下锅了，咕噜噜噜噜噜噜这么一煮啊，把水炖干了。

0: 出了一种，哎，就像那白雪一样的东西。有的战士一探手，蘸了蘸，放在舌头上，他惊叫了一声：“盐，好吃啊！”1935年6月20日中午啊，奇迹发生了。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哎呀，全军是一片欢呼。然而还来不及高兴一下，两方面军在今后的去向问题，说咱们上哪儿去啊，就这个问题产生了分歧。本来原定计划啊，14方面军会合以后呢，主力集中向北进攻，还坚持运动战消耗敌人。首先呢，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肃区域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那么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然而由于分歧呢，致使呢贻误了战机，北进松潘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有时候啊，就是这样，时机一错过，就可能带来一连串的麻烦和不幸啊。红军遇到了自诞生以来所经历的最困难的一段路程。前方的路到底何等艰难，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

0: 好，我是韩红。
1: 大家好，我是黄宏南。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来自于周传雄的《黄昏》。

继续来听，在专辑《月之路1997至2003》当中，来自于陶喆的经典那首《寂寞的季节》。这首歌呢，可以说完美的演示了一下超声波是什么样的一种概念。在医学领域也好，在音乐领域也好，总是一种成长的过程。

在综艺《披荆斩棘2026》当中，阿云嘎再次演唱了现象级电影《消失的他》的 OST， 叫做《龙》，那原曲是张碧晨的，那歌曲也是为影视作品量身打造。我们来重温原版。

0: 这首歌《龙》可以说真的是旋律低沉又压抑，层层递进，歌词极具有隐喻性，也讲述了束缚、挣扎和救赎的人生困境，氛围感拉满。那刚刚张碧晨的这个版本的《龙》的感觉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走马》Live 的版本，同样也是披荆斩棘2026的出圈爆款舞台，由阿云嘎、米卡以及延安三位实力艺人联手演绎，短视频的高刷度最高的音综之一了。
1: 窗外雨都停，那屋里灯还黑，数着你的冷漠。

最后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首单曲呢，也依然来自于是周依然和于是联手演唱的歌曲，叫做回家吧。作为爆款的文旅影视剧我的阿勒泰的插曲，这首歌也是凭借极致的治愈感和辽阔的氛围感，成为了无数人的循环单曲。歌曲融入了轻柔的民谣旋律、温柔的人声，以及那特别具有辽阔治愈的哈萨克语的念白，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更多金曲我们持续明天再相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再会了各位。

0: 级别的了。但是呢，既然它是内河的，它不是海这个海龙的运输，也不是大型的这种啊海与海之间的这种运输的，所以说呢，这个体量呢，并不说哎要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那么大，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它的性质、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所以说我们把海用的这种运河，它的用量、它的这个载重量、它这个吞吐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在从内河运河来说，它本身是比较高的。提高了标准将近两千多万吨，已经达到五千吨了啊。那么海的呢都是上万吨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京杭大运河，还有很多还有一些欧洲啊，还有很多一些小的啊，里程比较短的一些运河。那么他们的这些呢都没有达到5000吨。那现在我们说呢，因为我在江苏这一块，你在苏北这一块，我们京杭大运河疏通的已经很好了，它也只是达到了一个二级航道，也只能通行的是2000吨的。像这个美英多瑙这一块的运河道，它也就是一个2000多吨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说呢，综合起来跟世界的这些来比的话，在这个里这个内陆和江河联用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平陆运河它的这个量体积这个5000吨呢是最高的。
1: 是，而且呢它应该也是跟整个的水系的运量哈、是有一个搭配的关系，不能一个特别多一个特别少，这样它可能能力也发挥不出来，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对吧？
0: 是的，因为它毕竟是由内陆河直接要通江打海要到海上，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天通好了，有一些小型的它直接就到海上，就不用再换海龙，直接这个内陆河就直接到海上了，所以说呢这个重量呢到了5000吨已经是很高的级别了。
1: 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哈，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那运河还有哪些独特的文旅价值。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由于地球上很多大河都互不相通，船舶呢也被困在各自的水系，但是要运货做生意怎么办呢？那就挖河，这一挖就挖出了运河，运河成为了人们打通江海、改写水运格局的途径。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除了加快物流的运转，促进经济的发展，运河还有哪些文旅的价值呢？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
1: 我们说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个模式还是比较特殊的哈。除此之外呢，运河还有其他的模式，比如说两侧还连着都是海洋啊，还有沟通不同的河流啊等等吧。那其他类型的这些运河它们具体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解决水往哪儿流啊，还有水位高差的问题呢？
0: 确实世界上的这种运河呢类型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大的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啊，我们常常大家听到的就是连接地中海、红海，像这一次像苏伊士运河。那么因为你想这个运河的话，它地中海跟红海呢尽管都是咸水的啊，但是它的这个中间的高差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呢几乎这两边的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差呢不到20多厘米左右，所以说几乎是持平的，不需要有分水岭，也不需要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工程，它只要人工维护两边的整个的航道做好组织管理就可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而且也没有一些潮汐，也没有一些这个其他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这个呢 目前也是啊，我们一听到水质运河，它通行量非常大啊，来回啊，来回这个全世界的很多的这个石油啊物质都在那边，它是海与海直接，不需要闸门，不需要这种升降的这样的闸门，直接是通行的。
1: 嗯，
0: 当然还有克里斯运河，它都是，这是一种类型。还有呢，就是我们听到了在美洲这一块，就是巴拿马运河。巴拿马的一听，它那么是个地峡嘛，一点点地方嘛，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有就像我们的啊，我们这个平伦运河的那一段分水岭一样，它的分水岭高度呢也要两边的，因为两边海就是太平洋跟大西洋之间的有26米的这么一个海平面的高差，怎么办呢？它中间也是要经过筑一个坝，中间的要人们呢修了一个人工湖，一个加通湖，也是通过补充水修闸的形式，来把这个船只呢从巴拿马运河往返来用。所以说虽然是两个海之间有运河，但是呢它也用到了这种船闸。
1: 嗯，
0: 那接下来呢还有内陆的，那个就是我们江河刚刚讲的，比如说欧洲的有很多啊，像冻河这一块的，还有刚才讲的多瑙运河这一块的，其实咱们国家的京杭大运河，你看南北贯通将近总的呢3000多公里，在京杭大运河也有一些达到了1900多公里长，那么这一个呢它都是要需要船闸的，尤其你像我们经过山东这一块，过了长江往山东，就是过了淮河啊，你要像黄河再往几年过去的海河，要翻越一个我们所谓的叫大运河的乌鸡啊，像这些呢都是高差达到了就是40多米、
1: 哦、
0: 这都是那我们的平伦运河它也是，但是呢它虽然是内河的，但是它又连着海，
1: 对，
0: 它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类型，就是又是内河又是连着海，它是河与海中间又要闸，要翻越一个分水岭，也就是河分水岭闸最后又到海这么一种模式。所以这种模式的话，其实这个落差克服的是非常大的，65米的落差。所以说呢整个工程的建设，尽管这个我们感觉好像只有134公里多少，但是它因为这个落差解决的时候呢，形成了好几个枢纽，它整个在这个枢纽的这个建筑过程中呢，需要的土石方量，刚才我们也讲了，它有几亿的这样的立方的这么个土石方量的挖掘，同时来整个呢又有海水有带子之间的一个交互，就是它不是单纯的在淡水里面，所以它有解决这个积险坑啊，还很多挡住咸水的这么一个措施。总之呢还要借西江的水，还要考虑节约用水。总之平伦运河的它无论在这个水文在利用上，还在工程建造上，还是在它的这个闸坝系统上，都是呢创新比我们老古人之前修运河呢已经先进的多了，它是有硬核工程啊在里面的，有硬核的技术的。
1: 我们到了现代哈，用了更多的先进的工程技术哈，去解决这些古代难以克服的问题。那前面您提到了京杭大运河哈，也是驰名中外的。那大家会觉得它地处东部，好像是一片坦途的样子。那其实呢，也是有高差的哈，而且黄河还是一个地上河。那古人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来控制水流的？到了现代，我们又有哪些先进手段去保持它的一个通航长度呢？
0: 其实我就像刚才说的。闸的这个船闸呢，在我们老古人的时候，他们就叫做斗门。
1: 嗯，
0: 所谓的斗门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就是一个船闸的一个意思。那么老古人呢，他是通过分段来控制水位，就是一节一节，把水位呢，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高度上，所以把这个叫斗门。有的呢是就一级，有的是一级，有的两级，所以说就会出现了有复式的这种好几级的叫复式的船闸，这些呢都在我们的。大运河的这个修筑的过程，老古人已经给我们展示出来了啊。还有呢，最关键的是，就像你特别讲到了，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它不是只穿过了一条自然的河道，它的5个大的自然的水系的全部南北贯通了。
1: 嗯，
0: 尤其在穿过黄河的时候，刚才你讲了，黄河呢它又是一个泥沙量含量特别大的，又善于迁徙，又善于喷射，总之它是给我们给运河带来了很多的威胁的。带来很多威胁的，所以我们的古人就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怎么让避开黄河的泥沙，不要把我的运河的河道给淤塞了，这是一个考虑到了，比如说就用到了我们的洪泽湖束水攻沙，把泥沙给攻出去，同时呢也要借一段的黄河，不要让黄河直接跟我们的大运河连起来，所以说还借了很多黄河， 这些很多很多的办法来处理自然河道跟人工河道之间的这种泥沙淤积水位的高差的问题啊。
1: 对，
0: 同时呢，刚才我又讲到了南望的这么一个分水岭的这么一个运河污积，它其实从戴宗坝里面是用汶河的水呢，哎，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的量的调剂，它有十分的水呢是七分向北，因为北边缺水，因为它往前面的走，南边呢只要三分就够了，这样的话让两边的水位呢都能够持平，所以说它就像一个很大的水柜，所以说这也是南望分水枢纽，就相当于我们的平陵或者像马道枢纽一样，所以南望这个分水枢纽其实哎几千这么多一直到现在还在我们觉得是点赞的我们的非常著名的工程，那平陵永和也是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总之呢这种智慧是代代相传的，我们通过千年大运河的智慧也给我们啊仅仅四年的这个工程就完成的平陵运河也要点个赞。
1: 是，听了您的介绍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古今中外吧，人类在开挖、运营、维护运河上都是迸发出了很多智慧的光芒的。我们看到平陵运河呢，现在也是有了高科技的加持，比如说打造了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超快速阀门启闭技术、运河全线建有水文、水质自动监测站等等哈。那这些新的技术对于后期我们去维护运河、保持它的平稳运行，将会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0: 这个呢作用特别的多，那么就只说其中一两条吧啊。
1: 嗯，
0: 刚才您说的数字孪生技术，其实它就是重新模拟蓄牛建了一个平陵运河，也就是说呢从工程开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这些自然的数据采集回来，在我们的大型数据模型里面来模拟一个真实的一个平陵运河，也就是说呢现在呢我们船舶走在真实的平陵运河，但是我们工程人员跟管理人员呢其实在大型的模拟在显示屏都能看到一个你看实时显示的一一对照的这么一个、这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数字平流运河，有了它之后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随时不需要24小时人全天值班的地方呢它就随时把数据都能检测得到，这呢就大大的给我们提供了我们全天候这种在各种恶劣条件下我们都能够采集到最精准的最及时的数据，给我们的工程人员做出及时的一个判断，对后期的维护啊运营它的平稳啊甚至它的一些安全就能够做得特别的好。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些技术呢这是我们的硬核，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很原生态的，比如说我们留了很多一些生态的廊道，哎，有生态的这些生态的这些桥梁，还有这样的一些鱼道，还有这样的很多的，这是模拟了自然界最最朴素的一些技术，我们也应用到了我们最现代的运河工程里面了，所以是高科技加我们最朴素的自然之道同时在一条运河上都集成了，这是一个智慧的结晶。
1: 对，运河呢它不仅仅是促进物流运转经济发展的一个加速器，还是一个文化载体哈。齐老师，您说到您最近在京杭大运河走读，肯定也是感慨良多的，那我们展望一下哈，平陵运河它未来在文旅方面会创造出哪些价值，运河的沿线有哪些不容错过的自然人文风貌值得我们去看看呢？
0: 哎呀，这个呢确实哎也特别多，我一下子还讲不了很多，我主要呢就讲讲我们同学啊，他在青州工作，曾经给我呢就讲过他们那边呢有一种桃叫泥心桃，其实呢那个整个青州这一块的时候，他以前时候呢在中山的时候成绩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成绩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山的成绩陆上成绩，也有海上的一些成绩，其中有一些我们说陶土它这个呢质量非常好，它这个青州的这种陶呢已经有几百年的传承了，所以这一个呢他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这种非物质化遗产的一些作品啊，也做成一些礼品啊，这是。那除了这些，当然我们沿途的一些各种物资的交流，尤其是热带亚热带南热的各来回的物资的交流，有些很多的小果类的哎，还有我们的一些大宗的一些食物的都可以在这里面呢交汇。当然呢最主要的一点我觉得呢，其实运河的开通不仅是物资交流，还有就是人文的一个交流，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此以后呢我们说这水到渠成时也是通宵打海时打海日，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的人们所向往的。哎，其中我记得我同学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创，他就是那个船舶的那个缆桩，他用那个陶瓷做了一个，其实我们想呢 所有的船舶在进出我们这么大的钦州港的时候呢，进入的一个港湾就像一个怀抱一样，其实它也是象征着青龙永和是通江达海，它是拥抱世界的，有着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非物质的这么一个形象的这么一个作品，也昭示了，也给我们展示了我们北部湾地区，我们整个钦州港，我们的老百姓呢是欢迎天下宾客，希望你们能够呢过往的时候呢来这里停泊，在这里能够呢登上岸来跟我们的人民呢交流交流，我们进行做真正的就像仪式给我们带来的这友谊一样，这绵长源远流长，所以说呢运河带来的这些呢是不可估量的，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经济方面，这个是特别大的体量。
1: 是我们前面节目一开头就提到了哈，通航的当天呢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是同步开通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哈，大家可以在平陆运河上坐一坐船哈，看一看沿途的这样一个风景，相信也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齐博士有没有相关的经历？
0: 有确实，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呢在梧州因为那个我对常州枢纽那一块整个南流江北流江我是知道，其实这条河流呢其实古代的时候呢，我们包括从临淇开始呢，其实一直在走，只是走到了这个马道这一块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一个盐业的一个古盐道。其实以前的，包括我们的广西的状元，像谢晋啊，包括这个苏东坡、秦少游，很多的时候都从这块路上走过。这条路上，它不仅有千年的古村落、千年的盐都，还有上千年的古樟树，还有很多的歌谣，还有很多的那些手艺人。所以说它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很多这些古窑址，他们还有很这些服饰，还有很多的美食，还有很多的建筑，尤其你看从我们从梧州过来啊，有很多的一些骑楼的一些建筑，
1: 是
0: 才知道呢原来这么长的一个珠江，你看它名字都特别有意思，珠江上来有西江，西上来有巡江，巡江上来有豫江，有邕江，左江右江，一条河流每一段都有自己的名字，那也就是说呢生活的这一段水到了这一段的时候呢，老百姓就想给这个水呢记录下他这一方水土的他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印记，是不是就像我们的绿城作为我们南宁的这个省会城市，像绿城南宁，它就是我们说它为什么叫这个邕江，原来这个意思就是水弯弯绕了形成了一座城市，所以说呢水玉城它完全是融为一体了，那其实运河呢就是让水城人更加的紧密的融合在一块了。
1: 好的，感谢齐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是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今年的主题是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庆祝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推动可持续制冷十周年。过去冰箱空调里边使用的氟利昂等物质呢曾经严重破坏臭氧层，南极上空甚至出现了臭氧空洞，为了修复臭氧层，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推动全球逐步淘汰这些物质，2016年的基加利修正案又把氢氟碳化物纳入管控，开启了协同应对臭氧层损耗和气候变化的新的阶段。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的臭氧公报显示，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是数十年来最小的之一，这说明保护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见效。那么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氢氟碳化物不破坏臭氧层，但它是强效温室气体，为什么也要被管呢？普通人又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联合博士后姜鹏南的介绍。
6: 臭氧层到底在起着一种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呢？它和近地面的臭氧是同一种东西吗？
7: 从化学成分来说，它们的确是同一种物质，都是臭氧，也就是三个氧原子。但是因为所处的这个大气层的位置不同，它对于我们的作用呢完全不一样。我们通常所说的臭氧层呢，主要位于平流层，大约距离地面15到35公里。它最大的作用呢是吸收太阳辐射中的有害紫外线，特别是 UVB 和几乎全部的 UVC。所以经常被称为地球的保护伞。如果臭氧层变薄， 到达地面的紫外线呢也会增强，会增加皮肤癌、白内障等健康风险，同时呢还会影响农作物和自然的生态系统。而我们平时在空气质量预报中呢看到的臭氧污染主要是近地面的臭氧，它是一种典型的二次空气污染物，浓度过高的时候呢会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也会损害植被，所以可以理解为呢平流层的臭氧呢需要保护，近地面的臭氧呢需要控制。
6: 以前我们用的冰箱或者是空调里面的氟利昂，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破坏臭氧层的呢？还有哪些化学品它也是能够破坏臭氧层？
7: 平时所说的这个氟利昂呢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过去冰箱和空调中大量使用的一些 CFC 和 HCFC 类制冷剂呢都属于这一类哈。以这个 CFC 为例，它在近地面呢其实是非常稳定，所以排放以后呢不会很快的分解，而且呢能够在大气中存在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并逐渐进入平流层。到了平流层以后呢，强烈的紫外线会使这些分子发生光解，释放出活性很强的氯原子，氯原子呢会与臭氧发生化学反应，更重要的是呢在一系列反应之后，氯原子还可以被重新生成，继续参与下一轮的这个反应，这是一个催化的一个循环。一个氯原子呢可以反复参与很多次的臭氧破坏。南极的情况呢会更加的特殊，因为南极的冬季温度非常低，会形成极地平流层云，这些云呢可以促进原本比较稳定的含氯物质转化为更活跃的形态。到了南极的这个春天呢，太阳重新升起以后会迅速启动大量的光化学反应，从而造成严重的臭氧损耗，这也是南极臭氧洞形成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机制啊。除了 CFC 和 HCFC 外呢，蒙特利尔定书控制的效臭氧层物质还包括哈龙、四氟化碳、甲基氯仿和甲基溴等等哈。它们共同的特点呢是能够把氯或者溴带入这个平流层，参与这个臭氧层的破坏反应。
6: 氢氟碳化物也就是 HFC， 它是强效的温室气体，但它并不破坏臭氧层，为什么基加利修正案会把它纳入其中呢？
7: 这个问题呢其实体现了一个全球制冷剂治理从臭氧层保护逐渐拓展到气候保护的一个过程哈。最早的冰箱和空调刚刚提到大量使用 CFC， 后来发现它们会严重的破坏臭氧层，所以全球呢开始逐步淘汰 CFC， 随后呢也开始淘汰这个 HCFC。 在替代过程中呢， HFC 因为不含氯哈，基本不消耗臭氧层，曾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类替代制冷剂，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很多 HFC 虽然不破坏臭氧层，却具有很高的全球变暖潜势，有些 HFC 呢在一百年的尺度上的增温效应呢可以达到二氧化碳的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哈。因此2016年呢各国通过了基加里修正案，开始在蒙特利尔定书的框架下呢逐步削减 HFC 的生产和消费，如果得到全面的实施，仅 HFC 的削减预计就可以在本世纪末呢避免最高大约0.5摄氏度的一个全球升温哈。为什么仍然选择蒙特利尔定书这个框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HFC 和过去的 CFC、HCFC 在产业链和应用领域上面是高度重合的，都大量应用于制冷空调、热泵和发泡等等行业。蒙特利尔议定书几十年来呢，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履约机制、技术评估体系、资金支持机制以及政府和产业合作的网络哈。所以通过这个体系呢，继续推动 HFC 转型呢，具有非常好的基础。
6: 技术上来说，想要削减和替代氢氟碳化物，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7: 至于替代技术，我觉得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之一是没有一种制冷剂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应用场景哈。现在我们在寻找一些天然的一些工质哈，像 R290 等碳氢制冷剂、二氧化碳呀、氨啊，以及还有HFO 等合成的工质等等 DGWP 值的一些替代方案哈。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特点，有的具有一定的可燃性，有的工作压力需要很高，有的呢还涉及到成本、设备设计、安全标准或者环境等等的影响的问题，所以需要根据不同的设备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一个技术路线。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能效，制冷和空调系统呢对于气候的影响一部分来自制冷剂泄漏产生的直接排放，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设备运行过程中的用电产生的间接排放。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和制冷剂不断增加，未来空调和制冷设备的数量还会继续增长，因此未来制冷行业的一个转型哈，需要把 DGWP 制冷剂的替代、设备能效以及电力系统的低碳化结合起来考虑。这也是今年世界臭氧日哈，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这一主题非常重要的一层含义。
6: 目前臭氧层恢复的怎么样了？
7: 总体来看呢，臭氧层已经进入了恢复过程。蒙特利尔议定书呢，也是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非常成功的案例之一。过去几十年，通过全球逐步淘汰的 CFC、HCFC 等消耗臭氧层物质，大气中的人为含氯、含溴物质呢，已经开始下降，臭氧层也出现了恢复的迹象。按照目前国际科学评估的结果， 如果现有的政策能够持续有效实施，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臭氧层呢，预计大约在2040年前后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北极大约是2045年，南极由于臭氧层空洞的问题呢更加严重，大约要到2066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恢复已经在路上，但这个过程呢还需要几十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消耗臭氧层物质在大气中的寿命呢是非常长的。即使我们今天呢已经停止它的使用了，但过去几十年的排放到大气中的物质呢仍然会继续产生这个影响。
1: 臭氧层恢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今年八月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海洋自然释放的溴和碘也会参与臭氧层的破坏，甚至可能让南极臭氧恢复推迟近50年。我们该怎么理解这项研究呢？它会不会影响我们对臭氧层恢复的预期？普通人又能为臭氧层保护做些什么？我们继续来听。
6: 我们该怎么理解这篇研究呢？
7: 其实这个研究也就是说明臭氧层恢复呢实际上是一个比我们过去认识呢更加复杂的一个过程。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推迟50年。这篇研究呢更准确的表述是在考虑海洋天然卤素以后，模型模拟的南极自然季节性臭氧循环的恢复呢可能会推迟近50年。所以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我们过去预计的南极臭氧层大约是2066年恢复，现在直接往后加50年。这两者呢所讨论的指标和定义呢并不完全是一样的。为什么海洋释放的物质也会影响这个臭氧层呢？海洋会自然释放一些含溴含碘的短寿命的卤素化合物，其中一部分呢能够通过这个大气的这个运输啊进入这个平流层。它们在大气中呢发生化学反应以后，可以释放出活性的这个溴和碘，并参与臭氧层的催化的破坏反应。这项研究呢，利用的是1910年到2100年化学气候模式模拟发现，在1990年到2020年人为的这个卤素的负荷呢最高的时期，天然卤素能够使南极外围的这个臭氧的破坏进一步增强大约35%。随着未来 CFC、哈龙等人为含氯的这个含溴的物质逐步减少，天然卤素在臭氧化学中的相对重要性呢，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强啊。所以这项研究呢并没有否定蒙特利尔定书的成效，它更多的是在提醒我们，未来臭氧恢复除了受到人为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影响，也受到天然卤素、气候变化和大气化学过程的共同作用。随着人为排放逐渐得到控制，我们对这些天然过程呢也需要有更加准确的一个认识。
6: 普通人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呢？
7: 其实经过几十年的国际管控哈，普通消费者现在已经很少会直接接触到 CFC 这样的高臭氧层消耗物质。所以今天普通人参与臭氧层保护呢，可以更多的体现在冰箱、空调等制冷设备的选择、使用和报废的全过程中。比如购买冰箱和空调的时候，可以关注产品的能效水平以及使用的制冷剂，在使用过程中呢做好维护，减少这个设备的故障和制冷剂的泄漏，同时呢提高运行效率。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哈，就是设备报废以后的制冷剂的回收。一台冰箱或者空调即使不能使用了，系统里面往往仍然会残留一定量的制冷剂哈。如果在拆解过程中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就会产生环境影响。所以废旧的冰箱和空调呢应该尽量的进入正规的回收和处理渠道，让其中的制冷剂呢得到规范的回收、再生和处理。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石文静、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并强烈反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于15号向麦加发射无人机。沙特方面强调，针对麦加的懦弱袭击，再次延续了胡塞武装袭击并侵犯伊斯兰教圣地神圣性的做法。此次企图

0: 是继2017年7月27号首次袭击麦加圣城后，第二次针对麦加的袭击企图。沙特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这些严重袭击，并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行为采取坚定立场，同时应对胡塞民兵对海上航行自由、商业航运以及国际贸易构成的威胁。沙特重申，沙特拥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合法权利，以捍卫圣寺及其朝觐者和访客的安全，并维护沙特全境以及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形势持续动荡，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发展，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一方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意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不抱有幻想。他强调，此前数轮谈判中断均非俄方的原因导致。拉夫罗夫指出，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俄方不会也不打算同欧洲签订任何协议。他说，欧洲军队出现在乌克兰将意味着对俄直接开战。当地时间9月16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说，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纳胡德市附近的阿尔扎拉金矿15号发生坍塌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67名矿工遇难，另有多人失踪。当地时间16号，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夏季第三轮热浪从7月27号持续到8月20号，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高温天气，共造成817人超额死亡。加上此前几轮高温天气造成的超额死亡，2026年法国因高温天气出现的超额死亡人数目前已接近8000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重庆、湖北、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云南、陕西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湖北、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0: 世界亚运会三大球项目比赛已经全面的开赛，今天呢，中国女排、中国男篮和中国男足先后都出战，并且呢是相继走开。稍后我们会共同讨论一下三大球的比赛。首先目光聚焦男足比赛，亚运会男足的 B 组小组赛中国队的首轮啊，中国队2-1战胜朝鲜队，球队整体表现如何？出现前景如何？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嗯，李老师先来介绍一场比赛哈，因为我们这次是有三名超龄球员啊，吴曦、张玉宁和朱晨杰，所以整体比赛的这个能力呢，照着 U23 当时亚洲杯他们获得亚军的那支队伍来说呢，实力有个整体的提升，特别是在这个中轴线上。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啊。
1: 好，这场比赛应该是中国队在 B 组啊，首场比赛，因为 B 组我们看在抽签结果公布之后，我们看中国队所在的 B 组啊，被公认为是叫死亡之组，因为同组除了今天晚上我们战胜的朝鲜这支神秘师之外啊，像伊朗队和阿联酋队这两支西亚的球队整体的实力都是比较强啊，国际排名、亚洲排名也都比我们高，当然这指的是成年队。那么在 U23 这个年龄段中，伊朗队和阿联酋的整体实力应该说也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这一场啊 B 组的首轮之战对于中国男足 U23 代表队来说是极为关键的啊，应该说这三场小组赛都是场场是关键。那能不能在赛前就能够有很好的预期要战胜朝鲜这支男足呢？其实赛前大家的整个的感觉并不是非常的乐观啊，尽管是今年年初我们拿到了 U23 亚洲杯的亚军，但是呢信心上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呢并没有特别充足的信念就是一定能够战胜朝鲜队。那么从这场比赛整个的进程来看呢，开场之后朝鲜男足攻势非常的凶猛，控球率是一度达到了65%以上，那最终他的控球率也是定格在了68%。那么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最终双方主要的几项啊数据统计，在控球率上我们是32%，对方是68%，这就差了一倍是吧。角球数量我们是2个，朝鲜是7个啊，这又是比我们多。射门呢我们是9次，对方是14次。射正的次数我们是6-5，这也是我们一系列数据中唯一一个超过朝鲜队的一项数据，但是也仅仅超过了1次啊。进攻上我们是74次，朝鲜队是128次。那么危险的进攻次数上我们是34次，朝鲜队是65次，我们有一张黄牌，对方没有。所以你看这个数据念下来以后，基本上都是朝鲜队领先。那么这种数据上的量化的这种感受就反映到比赛的直观的阅读，比赛过程中也是同样如此。这场比赛中中国队在场面上我们是处于比较被动比较混乱的一种状态啊。那么第一个失球出现在上半场27分钟，当时朝鲜队在右路传中，在禁区之内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我们的解围动作处理的不够干脆，结果被对方一个叫崔国的跟进低射啊形成了破门，然后对方是1-0领先。那么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丢球之后啊，中国男足还没有乱啊，阵脚还比较稳固，所以在上半场临近结束之前迎来了一个扳平的转机啊。当时是44分钟，吴曦在左路下底传中，找到了禁区内的张玉宁啊，跳起之后头球破门啊，这样扳成了1-1。这个上半场结束之前能扳成1-1，应该说对于整场比赛最终是2-1逆转击败朝鲜队，我觉得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如果不是张玉宁和吴曦这两位超龄球员直接的成功连线的话，把这个0-1落后的局面拖到下半场，我看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就是今年3月份双方热身赛打成的那个结果，最终的结果非常有可能就是1-1平啊，这样一个局面。如果是1-1平的话，那么接下来中国男足将在小组赛的第二场迎战的是实力最强的伊朗队，那场比赛我们的困境压力就会更大了。那么到了下半场我们看啊，这个又是吴曦和张玉宁之间啊，这个有一个直接的连线，但不同的就是这次轮到了是张玉宁头球摆渡给了吴曦啊。吴曦在禁区前面对着朝鲜出击的门将，非常冷静的一脚挑射啊，这2-1反超了比分。那么朝鲜队在下半场其实的场面仍然是占优的，而且有两脚打门是打在了我们门框上的啊，所以对方虽然这场比赛是1-2输了， 但实际上啊，从整个的比赛场面来看，我觉得对方的主教练

0: 在赛后发布会上一定会感到这场球这个比分有一点点的冤枉啊，跟场面上的这种他占优势的局面没有形成一个正比的这种关系啊。好的，大概的比赛情况是这样的。
1: 嗯，今天呢在最后比赛的最后十分钟，朝鲜队基本就已经完全压到半场了，我们基本所有队员都推到这个禁区内进行防守，可以说门前是风声鹤唳，门柱一方面包括李浩其实也是高接低挡，有几个逼进球，
0: 对，他扑了一个单刀，最后是
1: 对，所以说这个比赛按道理讲的话，从足球数据来说，朝鲜队其实更占优的。我们说安东尼奥呢，其实这次选的队员有他自己的一些安排。你比如说朱晨杰是弥补乌米提江啊不能够出战的一个空档。然后呢，其实某种程度说呢，吴曦那现在作为中超联赛里最优秀的中前卫以及后腰组织者来说呢，那当然是独一档的存在。张玉宁这场比赛其实也是呈现出了在这个前场的一定的威胁，但他这个5-3-2阵型啊，他还在延续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王玉栋在这样的一个5-3-2的体系当中，其实一直是找不到位置感的，因为他更强的一种啊活动的空间是在边路有这个大量的这种让他能够内切。乃至于下底的这样的一个反击的一个空间，反倒是和张玉宁这样的一个我们就算一高一快的配合，他的特点好像没有完全爆发出来，是吧？
0: 对对，确实是这样啊。这场比赛相对于超龄球员的张玉宁，那么作为 U23 啊，应该说可以说是一个明星级别的核心球员，王一栋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跟大家赛前对他的期望值有一定的落差主要的原因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么在安东尼奥特别啊多年打造的532这个阵型之中，那么前面这个二除了张玉宁之外，那么还能够谁跟他去搭档啊？从现在他的首发阵容派出的人选来看，除了王一栋也没有别的人可派，所以我觉得这个532中把王一栋安排到张玉宁的身边，我觉得这是一个为了安东尼奥这个532的阵型去强行的做了这么一个位置的安排。确实由于这样的一种打在自己不熟悉不擅长的这种前锋的位置上，导致了王一栋的这种技术特长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啊，这是这场比赛他表现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最根本性的原因。
1: 嗯，
0: 但是咱们反过来想，安东尼奥执教这支球队从更小的年龄开始带起，一直带到现在的亚运会代表队，他这个532的阵型经过了多年的长期的这种打造，他不是通过一年的打造，所以这套阵型对于这个安东尼奥而言，还是对这支 U23 国足而言，应该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运转的战术体系了。那么你现在如果说刚才我在设想，那么王一栋打得不舒服，能不能改成5-4-1呢？对不对？这样的话就把王一栋往他更熟悉的在中超联赛浙江队那边打的那个左边前位上，不就安排到更适合他们吗？那是不是有这种变化的可能性？我觉得对安东尼奥而言，这个几乎是很难去做这样一种调整的啊。我们也不能强求这个安东尼奥啊，在这个亚运会现在都正赛开始了，就是要比赛成绩的时候去让他做赛前没有得到充分演练的这种5-4-1的这种变阵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矛盾点在这里呢。
1: 嗯。
0: 那么对于王一栋而言，我特别赞赏你刚才表达的那个王一栋个人的技术特点是什么？一个是速度快，尤其是启动速度很快，有点像高峰，20-30米以内，他那个启动速度能跟得上他。甭要说这个 U23 这个年龄段，就是成年的这些在中超的对手中，包括外籍的球员中，都很难跟他跟得住。另外一点，速度突破之后，他不是下底传中，他有这个能力，但不是他的特长。他主要是突破之后，他内切这一下，因为他是一个主脚是右脚的，内切之后他右脚可以直接形成射门，这个是王一栋最喜欢的一种进攻的方式和所处的这种位置。所以在这个环节上，安东尼奥怎么样啊，来调动王一栋的这技术特长，更好的发挥他个人的这种能力，来帮助到这支球队在亚运会上走得更远，我觉得我们无从代表安东尼奥去做更多的设想和联想， 这只能靠主教练自己来弄。但现在比较麻烦的是，首战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他2-1逆转击败了朝鲜队，取得了一个开门红。在这种情况下，你再让他变阵，我觉得这个
1: 不可能
0: 充分，对，他也无法说服自己来做这样一个呼应王一栋的这种技术特长。所以现在我觉得矛盾点就卡在这里了。
1: 嗯，
0: 我们现在在节目之中可以充分的去探讨对王一栋场上位置哪个更适合他，哪个位置上能把他这种技术特长、速度优势、内切的攻击方式都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种探讨。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探讨的空间不要影响到球队，不要影响到安东尼奥的这种战术体系。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就是5-3-2这样的一个双前锋配置啊，其实过往应该是张宇宁搭状态很好时期的吴磊是最合适的。
0: 对，
1: 因为吴磊他有前插的这个意识，就以前我们看西亚联赛时候，吴磊这个前插意识在欧洲球员当中，在五大联赛级别当中都属于独一无二的一种前插的这种感觉。
0: 对，你看昨天结束的那个2026年东亚区的那个亚冠的第一场比赛，那么看客场作战的上海海港，吴磊6-26-4那个比赛中，吴磊有个门前接左路传中球，那个飞身出击，那个冲顶的那个场面，那个就是吴磊在禁区内他那种灵性的这种特别好的体现。
1: 嗯，
0: 那么这次可惜的就是我们现在三个超龄队员，安东尼奥选择是前锋是张玉宁，中间是后腰组织者是吴曦，后面的这个中后卫，他不是打5-3-2吗？三个中后卫中居中的就是朱晨杰。但如果咱们设想一下，五米提江如果不是出现一个意外的交通事故的话，他能够踢的话，那是不是在三个超龄球员的位置选择上，朱晨杰可以不考虑，就像你说调吴磊上来？哎，吴磊跟张玉宁如果去打5-3-2中的那个前面的二的话，那这个两个人产生的化学反应和这两个人的技术特长的各自发挥，我认为肯定比张玉宁和王一栋搭档要好得多。
1: 嗯，
0: 这个只是我们现在探讨，这没办法的事儿。
1: 就是其实王一栋在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觉得他也应该就是拓宽自己的这种可能性。
0: 是，
1: 就吴磊这个前插真的是不太有人有这个特点，但王玉栋他速度是能做到的。就他如果能够把这个变成自己的特点，通过这个5-3-2阵型能让自己学一些本领，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不知道教练组有没有人跟他探讨过这个事情哈？
0: 我觉得应该会有。
1: 嗯，
0: 他的队友或者说包括这个安东尼奥，
1: 连我们都看得这么清楚，就是他这是一个很大的生存本领，是一个未来很大的一个就是掌球的空间。
0: 对对对对，
1: 他具备这个能力。
0: 我希望他能听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讨论。虽然我们两个是足球圈外人士，但是我们这种探讨可以以专引喻啊，引发这个安东尼奥包括王一栋自己的一些思考。因为王一栋你知道，要想成为一个名气更大，对中国足球帮助更多的一个这种怎么说呢，叫我们核心球员的话，他必须在现有的这种基本的能力的基础之上有更大的拓展的空间。
1: 换句话说，他去五大联赛不可能给他太多在边路持球攻的机会。
0: 对，
1: 你想这个级别的联赛当中，你想持球攻，那得有迪奥曼德那样的能力。那你某种程度说，你前插，其实前插当年我们看吴磊他也是空跑的居多，插4次，那队友能传一次就不传一次就不错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你的生存之道哈。那其实5-3-2这样的一个阵型就导致了我们在中场少一个人。那在今天和朝鲜队比赛过程中，朝鲜队通过这种强悍的拼抢、大范围的奔跑，因为朝鲜这些队伍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呢，体能是真的不错。
0: 是，
1: 那这个把完全的你的这个中场给你覆盖了，就是5-3-2阵型就先天的就是一种你来打我，然后我重拳出击打倒你，就是他这阵型的先天的一个场面就是这么个场面。所以大家也不用说今儿赢的不好看，这个5-3-2他就是这么的一种打法，他赢也是靠这个赢的。之前 U23 比赛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很多时候赢也是这么磕磕绊绊，但他总能赢。有一个话题哈，有很多人说现在这 U23 配几个强势的国脚会比邵佳一的那支国家队能力差吗？就现在已经探讨这个话题了，说要不要安东尼奥干脆就顺势带下去算了啊。
0: 我觉得在邵佳一指导带领成年国家队目前整个的状态和国际比赛的成绩，无论是正式的比赛还是热身赛成绩都不错的情况下，我觉得中国足协不会产生这样一种让安东尼奥从U23亚运会主帅直接升任到国家 成年队的主帅这种思路，一般不太会的啊。这个是可以，
1: 还是要相信就成年国家队的一些位置上球员能力还是更强一些。你比如韦世豪啊这样的一些队员，现在还不是队里面这些年轻队员能够替代的。那我们刚才谈到了本组还有科威特，应该是吧？阿联酋和伊朗，他们是先赛的。那天比赛我看了一会儿，那个伊朗。阿联酋和我们今天赢了，对我们本组的这个出线形势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光明的前景。那怎么看本届中国 U23 男足在亚运会的一个整体的走势，能走到哪儿你觉得？
0: 先说整体走势之前一个基本的情况，因为这次参加名古屋亚运会男足比赛总共应该是有16支球队，但是呢可惜在赛前的时候伊拉克队退赛了，所以现在只剩下15支球队。虽然少了一支球队，但它分组仍然是分成 ABCD 四个小组，只是 ABC 前三个小组是每个小组有四支球队，那么最后一个 D 组现在只剩下三支球队。那么整个的小组出现的规则也没有因为少一支球队有任何的改变，那就是每一个小组取得小组前两名的球队直接晋级八强。那从这个角度来看，那 D 组三支球队中选两支出现，那肯定它天然占了一点优势，但这个就不要说了，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么安排的。 那你就处于在 B 组，那你没办法，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四个组名单分组抽签结束了以后呢，基本上公认的就是 B 组是死亡之组。之所以这么说呢，这个小组除了有中国队今年是吧 U23 亚洲杯的亚军，还有伊朗队无论是成年队还是 U23 这个年龄代表队，那都是一个强队。另外一个阿联酋队，那应该说也是很强的，因为在最近这几年这么多年以来，西亚球队之中阿联酋的上升速度还是相当快的所以这支球队也很强。尽管他在今天 B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他是1-3输给了伊朗队，但是上半场的时候双方是形成了一个僵局，对抗很激烈所以这支球队确实还是很有能力的。朝鲜队是一支神秘之师我们很难看到这支球队，尤其U23这支球队，所以对他而言今天这场比赛虽然最终我们是2-1逆转拿下了，但是从场面来看，实际上我觉得1-1的结果应该是更符合整场双方的一种表现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拿到三分它就是真金白银的三分，对于中国U23从 B 组中获得出线权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的消息。那么要想拿到 B 组的第二名，我们接下来的第二场小组赛就是对抗伊朗队对抗伊朗队现在我觉得最理想的就是要拿分我们不敢说要赢对方，但是拿分是必然的。如果拿到一分，那么这就是4分了。那么小组赛最后对阿联酋，我们的腾挪空间就明显的有了更多的这种施展的余地。但如果第二场对伊朗队，如果说最不好的就是输给对方，那就是比较麻烦了。虽然首战获胜，但是最后一场面对阿联酋，我们就要殊死一拼，争取三分了。那么如果是另外一个不太敢设想的理想局面，就是击败了伊朗队，那我们前两战两胜拿到6分，我们不但是稳获 B 组一个出线权，甚至我们可以非常畅想一下能拿到 B 组的第一。为什么说到 B 组的这种一要出线，二要看看 B 组的第几呢？主要是关联到进入到八强之后，他这个四分之一这个第一场淘汰赛面对的是谁的问题。如果你是 B 组第二，那对不起，你可能非常有可能面对的就是 A 组第一。A 组第一是谁？就是东道主日本。
1: 日本队。
0: 对，你打日本队，今年 U23 亚洲杯我们一路过关，令人惊喜的闯进了最后的决赛，最后怎么样？0-4输到日本男足的这个脚下。所以在 U23 这个年龄段中，我们跟日本队应该现在是各个环节上我们是处于一种全面的下风。这不是靠赛前的动员，靠着这个安东尼奥的532的防守反击的战术体系所能弥补中日足球在这个年龄段现有的这种差距的。如果你拿到了 B 组第一，也就是第二场战胜伊朗之后，那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你就是面对着 A 组的第二，那 A 组的第二有可能泰国队、吉尔吉斯坦呀、中国香港队这三支球队的某一支球队，无论是谁，我可能估计最有可能的还是泰国队。那打泰国队，中国队咱不敢说占多大优势，那至少双方是5-5的一个球，所以我们进入到四强的这种概率就明显的就增强了。所以 B 组我们不但要取得前两名一个出现进军八强的席位，同时必须最好力争 B 组的第一，原因就在于此。
1: 这次分组呢 D 组其实很强，如果伊拉克来的话，和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以及韩国分到一组，那组其实含金量比 B 组我们这组不差。对 A 组日本队作为东道主呢，抽的是刚刚谈到的泰国队、中国香港以及这个吉尔吉斯斯坦，还有个 C 组是越南、乌兹别克斯坦、菲律宾和科威特。那一组当中呢，乌兹别克
0: 应该说现在是比较轻松的，
1: 对，科威特就是乌兹别克斯坦应该是能力更强一些的一支队伍，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打伊朗这场比赛还是比较关键的啊。对。

0: 这个国足来说。好，既然时间关系呢，和李老师聊这么多，还是恭喜国足拿下一场关键比赛。那目光呢转向男篮，男篮今天其实是很关键的比赛呢，是亚运会的男子篮球四分之一决赛八进四的比赛。中国队呢最终87-78战胜了沙特阿拉伯，成功进入四强。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寇一豪。一豪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场比赛啊，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呢，前两节大家看的还都是心放到肚子里，所有的变化来自于第三节啊。第三节对方打了个23-14，把比分追上来了。但最后一节呢，中国队整体上这个防守强度啊提升了一点，所以最后呢87-78拿下了沙特阿拉伯。之前我们也聊过，说沙特这支队伍呢应该是他的一队，就未来我们在世预赛的窗口期比赛当中再打他，还是这些人啊。今天这个比赛先给我们总结一下。
1: 这个比赛啊，其实开打之前呢，就是因为我们小组赛打得非常顺，然后场均得分破百，小组赛三场球一共赢128分，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呢，我们打沙特也是砍瓜切菜一样。但是其实打沙特之前，咱们应该是前天的时候有过连线，我就说这比赛呢，中国肯定是优势，但是不会说那么简单，因为沙特他是完全是这个世预赛的全主力阵容来的。而且呢中国队我们从小组赛的状态来看，就是我们队中是有比较重要的人员缺失的，朱俊龙、赵佳毅、李洪权这三名锋线球员因伤打不了。那你小组赛对手确实可能实力比较弱，你能砍瓜切菜的赢，但你淘汰赛的时候面对真刀真枪的对手啊，完整的一支球队训练有素而且有规划球员的时候，你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这比赛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就是从开局我就感受到了疲惫，就是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准备不充分，而是说我们确实人手紧缺，我们在锋线上，我们现在受伤的都是锋线的球员。所以这导致什么呢，就是今天王俊杰在过早的领到犯规困扰的，过早的受到犯规困扰的时候，我们一段时间让胡金秋打四，胡金秋跟这个于家豪两个人同时在场上，我们锋线上无人可用，然后呢，我们要频繁的派上三后卫，这也导致我们的像庞征林呐、李月洲这样可能大赛经验不足的球员，被沙特的这些后卫或者规划球员经常生吃占到便宜，然后我们在比赛当中呢，也是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窘迫，上半场比赛我们多次尝试将比分拉开，都被沙特队的三分球给追上来。今天沙特队还是这个偏搏命式的打法，他这个三分球呢时有时无，但是他阶段性的连续准，所以还是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扰。第三节啊，我们从领先到落后，一方面是对手的乓乓连续的三分球，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核心球员在场下休息的时候，那我们的锋线缺人，然后年轻的后卫大赛经验也不足，庞征林跟李月洲两个人在体型上也吃亏，然后防守上呢也吃亏，就是使得我们在第三节的节末呢一度是落后的状态。但好在就是我们的整体实力够强，然后在关键球的处理上呢也足够好，而且我们也有很好的内线优势。这个比赛包括其实打到第四节的中段，我们还是跟对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是69平，但是好在今天廖三宁站出来了，多次的突破，然后穿针引线，力挽狂澜，再加上我们这个内线的绝对优势，胡金秋跟于家豪两个人二人转，不断的去递补对手队友的时间，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内线给支棱起来，我觉得最后呢。这场球也算是涉险过关，但是很好的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就是你小组赛砍瓜切菜式的胜利并不代表你淘汰赛就能把这样的状态给带入进来，你现在到淘汰赛面对的对手实力肯定会更强大，会一场比一场艰难对于中国队来说，现在亚运会的比赛可能才真正的开始了。
0: 之前的比赛呢，日本男篮是85-78赢了中国台北男篮。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的四进二的对手，就是进半决赛的比赛呢，就打日本。今天这个比赛啊，就是你刚刚说的点，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是赵佳毅、李洪权、朱俊龙都打不了，相当于我们缺一个二号位、三号位、四号位，就我们是缺 特别是四号位啊，因为朱俊龙某种程度上说也能打四号位，所以我们四号位是急缺人。然后牟俊杰呢，这场比赛其实今天一开场，我个人觉得我们唯一的一个力压强点应该是牟俊杰那个点，但是呢，犯规困扰来得太早了，就是他其实如果能够把自己这个犯规，处理得更好，其实第一场比赛也是，就是小组赛的时候也是，他出现过这种犯规啊，出现太早，就是三犯。在这个第二节一开始基本就犯满，所以说很多时候就得坐下替补席。怎么看王俊杰现在这个犯规这个困扰啊？是不是樱木花道的感觉？
1: 就是，我觉得王俊杰这个犯规的问题呢，不是说这一场球暴露出来的，他之前打这个世预赛啊，包括这个去年打亚洲杯啊，就是有一些比赛我们说他可能发挥的很好，数据也很好，但是他有一些不好的防守习惯。就是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赛后的自媒体的网络的切片，就是郭士强可能在冲王俊杰怒吼，或者说是一些回合之后把他换下去。他确实在防守端会犯一些很低级很明显的错误啊，包括今天比赛防守端也是过早的领到犯规，然后大幅的影响他的出场时间以及球队整体的一个战术的轮转，包括策略上的一个轮转，我觉得都是有影响的。就我觉得王俊杰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球员，而且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体系的球员，就是但是现在基于国家队的这个情况和锋线轮转的吃紧，人员的吃紧，我觉得王俊杰要打得更聪明一些，就是尤其是在防守端啊，有的时候不要过于激进，就是你有很好的身材，然后也有很好的速率，有的时候呢你不需要通过激进的方式去完成抢断，你只需要干扰给对手造成这个威胁就足够了。那这方面呢，我觉得是很多年轻球员的一个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是他爱下手，就是他控制不住。这个呢，我觉得是需要日积月累的比赛，然后去慢慢的积累经验才能够做到改变的。不是说咱们一两句话、一两场比赛、一两年就能球员这么快达到一个飞速成长的，不是的。啊，我觉得对王俊杰来说也是，就是现在国家队，我觉得对王俊杰来说，就是你更多的是要告诉他，就是他对于现在这支国家队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在四号位这个位置上，他太特殊了，就是没有人可以替代他，所以他更要保护好自己。
0: 嗯，
1: 我觉得要从这方面去给他灌输这个道理。
0: 嗯，就王俊杰其实这个身材条件啊，内线外线的能力，在亚洲层面来说呢，是独一档的一个存在。就今天有一球特明显，就是拿球以后进内线，身体一靠，对方就飞了，篮下一个轻轻的一个擦板就打进了，这就是你应该打的篮球。就这场比赛，如果你聪明的话，这样的这种场面，应该在多次的比赛过程中经常的上演，这场比赛就不会打这么痛苦。因为他的下场导致呢，整场来说呢，我们说大邱就要在四号位和于家豪还要打，就大邱今天打的也是非常的累啊。孙永熙还好，今天站出来了，打了这个32分钟，拿了9个篮板，特别是三分线外5投3中。如果没这3个3分球的话，其实这比赛其实在某些程度上都咬不住，因为这支中国男篮，我如实说哈，就郭士强指导有可能在进攻方面下的功夫更多一些，这支队伍的防守实话实说太差了。
1: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阵中没有一个真正的防守核心呀，就是你队里面最能防的是朱俊龙、赵嘉毅，这两个人打不了。然后呢，你阵中有很多看上去防守不拉胯的球员，但是你防守及格水平和能够成为一支球队的防守领军人物，
0: 包括李洪权其实也是防守型的，对，他拼得很凶的。
1: 李洪权主要还是身体好，他身体好，就是你这个队里边现在看上去最能防的好像是崔永熙，那我觉得，而且崔永熙他受过大伤之后，他整个状态不是特别稳定，今天看上去数据还好，但是他其实大部分数据是来自前上半场，就是他前半段打得很好，但是关键时刻呢，第四节还是更多拉开空间，主要还是靠廖三宁，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队里面的一个客观的情况，以及在亚运会这个范围内我们对手的一个水平，所以说我们可能靠进攻、靠火力，确实能掩盖一些我们的不足，但是当你的对手的级别提上来之后，可能这个此消彼长吧，就会暴露一些更多的问题了。
0: 李洪权、赵嘉毅和朱俊龙什么时候能打？反正每场都在场边坐着啊。
1: 赵嘉毅的伤好像比较严重，
0: 就看不到了。

0: 朱俊龙是拉伤，然后这个李洪权是肩伤，我感觉够呛了，就是我感觉啊，
1: 打不了，
0: 我感觉就是还挺严重的。
1: 他这个伤是在报名之后是吧？不能补报了就？
0: 啊，对，你这个名单已经提交了。然后呢，对比一下我们潜在的对手啊，你像今天这个沙特是十人轮转，然后这个半决赛的对手日本，他今天跟中国台北打，他十二人轮转都打了，那我们就可能势必在体能上会有劣势，人员轮转上肯定是捉襟见肘，而且呢，就是你还会面临什么，就是庞征林今天你用他首发六中零。然后你下一场会不会用他继续首发，然后用不用让他打这么长时间，然后包括李月洲在第三节的末端一些处理球可能有点鲁莽，被对手打了一个二加一之后转过头来自己上头了强攻一个，那球出手没沾筐，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可能这比赛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俩回合，就暴露了球员年轻了还是显得稚嫩，那你这些球员你还敢不敢用，如果你剥削他们上场时间可能会使得我们整体战斗力提升，但是会使得他们球员主力球员更累，那你这样的话你进一步缩减你的轮转，包括焦伯乔今天也只打三分钟，那你真正核心能打球的就变成七到八个人，那我觉得我们就可能确实在体力上会出问题，那你就很难说保证你面对后边半决赛的任何一个对手以及潜在未来对手的时候你有绝对的优势，我们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1: 嗯，那边应该是伊朗去打韩国对吧，然后伊朗那天我看是和巴林打的是有来有回，最后一分钟才分胜负的，这届伊朗呢实力也不是很强，日本队比赛我没有看，但日本队名单我大概看了一下，科克啊，这个是大家比较熟的，小川敦也还有这个黑川虎彻，其他好像都不太认识啊，就日本队派的是一个纯二队是吧？
0: 算是二队吧，但是其实你像金进联，然后包括这个高岛伸司都是常年在他这个大名单里边，包括金进联呢也是打过这个世预赛，所以他也是有那么几名球员有这个世预赛国家队比赛经验的，所以我觉得日本队的战斗力还是蛮不错的，而且毕竟是主场啊，或多或少呢现场的氛围也好，这个比赛的走势也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定程度上有利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好打这个困难战的准备。横向对比啊，日本小组赛的时候也打了沙特，他们是86-80赢六分球，而且呢日本那场比赛是高开低走，他们上半场大比分领先，但是呢有点后继乏力，全场比赛日本队打沙特那场球三分是31中10，还是蛮有日本的比赛的特点的，就是他们还是会投大量的三分出手，但是确实那场球也不是很准，包括今天当然中国我们打沙特的时候也是我们三分球也只有16中4，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做好困难比赛的准备。
1: 嗯，
0: 对手呢确实虽然是二队缺少很多主力，但是对手十二人轮转又是主场作战，他们可能会在体能上各方面有一些优势，那我们如果被迫九人轮转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啊我们要把我们的内线优势发挥好，就是胡金秋跟加豪这两个点。
1: 嗯，
0: 那此外就是廖三宁今天打得这么好，那下一场比赛一定会被对手重点布防。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胡明轩可能会成为一个突破点，就是因为你很难在亚洲级别的赛场上，就是高级别对抗赛场上去指望庞征林包括李月洲现在这些身材相对不那么高大的年轻后卫，包括因为在之前这种情况在徐杰的身上已经印证过了，非常优秀，但是你在亚洲赛场上高级别对抗不好使，所以说我觉得下一场比赛胡明轩需要他站出来去承担更多的责任才行。
1: 嗯，今天林庭先是拿了19分，陈英俊拿20分，就是两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台北的球员拿的分值都不低，证明日本队这支队伍的防守呢不是那么好，但这个相当于就我们现在主要也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得分点，廖三宁我们说是美式这种控卫，但他其实更主要对方比如说内线的高度大移动慢，他能把这个优势呈现出来， 到日本队那边呢，那肯定就是满场缠着他，就是他的这个身高不会变成特别大的一个优势了，就对方在这个速率上应该会对他有一些封堵，所以这个还真是个问题。就我们需要比如说像王俊杰打出来，就必须王俊杰这场比赛里面在这个四号位的位置上控制住对方，呈现出啊这种压倒优势，否则的话就是内线。今天其实还要夸于家豪，于家豪其实打得非常好，对吧？
0: 嗯，对，就是于家豪，尤其是大伤做完手术之后，这次比赛呢，我觉得还是挺明显长球了。这个篮板球的控制啊，前场篮板球的拼抢，篮下的终结，确实是比较强势。而今天我觉得他跟大邱属于平分秋色，就是两个人现在对于这支中国男篮都很重要。就是你决胜时刻呢，你不好说用谁，可能谁状态好，谁体能好，谁的犯规困扰小，谁就上，啊。而且这个今天两个人应该都是8中6，这数据也都不错，啊，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基本上就是于家豪跟胡金秋两个人去分摊这个内线的时间了。
1: 嗯，最后再说一条篮球的消息哈，就是未来3年国际篮联的洲际杯已经确定在北京举办了，这应该是北控啊来这个负责这届比赛。这是个什么赛事？我们的俱乐部会有哪支会参赛哈？
0: 这个洲际杯啊，其实它是隶属于FIBA。FIBA 呢，其实这么多年它一直是想办一些大型的这个洲际或者国际赛事，但是其实呢，FIBA 旗下它真正最有规模影响力的就是世界杯。因为你像奥运会，它虽然用FIBA规则，但是它是隶属于这个国际奥组委嘛。那FIBA 呢，它其实是对于这个亚洲市场是非常看重的。因为呢，这个在亚洲市场去办这个比赛啊，对于咱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你别看咱们这个亚洲呢，虽然人口多，但是篮球的整体水平确实是稍微差点意思。那现在咱们这儿办一个洲际杯呢，就是请各大洲的冠军来啊，相当于是啊立一个这个标杆。这个赛事呢，请了这个各个大洲的冠军球队，这次一共是6个队，啊，据我所知呢，这个3年之后啊，到后年，可能要从6个队扩军到8个队，然后这6个队呢，就是北美、南美、欧洲、非洲、亚洲，然后这几大洲，然后呢分别出一支代表队，基本上都是各大洲啊篮球联赛的冠军，因为今年这个亚洲呢，种种原因吧，没有打这个亚洲的俱乐部杯，所以呢，上海九世作为 CBA 的冠军就理所当然呢，我们就参加了。然后呢，因为啊，北京北控是承办方之一，所以呢，我们获得了一个外卡的名额。然后呢，所以这个比赛就在这个国家体育馆，就是北控的主场，作为东道主来去这个承办这个比赛了。我觉得FIBA 呢是非常想在这个中国，亚洲去办这样的赛事，而且呢，其实有很多年啊，在这个斯坦科维奇杯之后，19年之后就停办了，然后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办过这种洲际的大赛了，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整个篮球的发展以及这个我们俱乐部跟世界各地的这个优秀俱乐部友好的交流、水平的推动，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好的价值的。说实话，这个洲际杯啊，因为今年它第一年承办嘛，我觉得北控是一个非常好的，怎么说呢，承办球队。因为北控现在这支球队，它的管理层，因为今年它新换了管理层，很善于做这个自媒体，就是从宣传呀、打造球队的 IP 呀，包括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流量啊。就是现在北控他有点往这个路子上走，就是我觉得跟这个赛事的发展是很契合的，所以我觉得北控很合适去办这个赛事。
1: 北京球迷到时候也可以看到各个洲际比赛的冠军啊齐聚北京来打这个比赛。今天呢，非常感谢一豪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全时刻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女排。

0: 哎，女排呢也是出战了，3-0战胜了菲律宾。就本场比赛，我连线一下北京日报的排球专家哈，孔林老师，孔老师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这场比赛3-0赢了，但是呢，这比赛啊，实话实说，大家看的话呢，还一波三折的，就是我从来没觉得这个在排球版图上还有菲律宾的一个这个位置，但今天这比赛打的还让我有点莫名其妙哈。对方那个自由人我看也就1.6米是吧？这今天这比赛打的有点意思。来，您先给我们整体说说今天这场比赛哈。
1: 这个说实话，这场比赛因为是在白天上午中午吧，上班时间正好也是午休的时间。我说实话我没想看，是因为有的朋友呢给我发信息说，那个孔老师您看看，我说这个还不3-0很少了吧，打菲律宾就像您说的，我觉得他没有在版图里，我觉得这个打菲律宾就不用再看了吧，我觉得这个应该轻松吧。他说不是，有来有回的。后来呢就我又打开整个用手机打开完了，那个一看现场直播，确实啊，第一局是第一局
0: 25-18，
1: 也不轻松，也不轻松。
0: 嗯，
1: 关键是第三局，大家第三局25-8，那个是崩盘了。关键第二局，其实你想一下啊，第二局如果我们输了，总比分是1-1，这后面就不好说了。这个而且第二局是我们是有来有回的时候，就我们是20-16领先。前面打的也很焦灼，然后呢，这个被追成20-0，然后就开始更加焦灼。幸亏就是我们最后还是25-22赢了。总体感觉呢，从比分上，从过程上呢，就是说，说明我们这场球客观说打得不好看，而且呢，给我的感觉呢，好像，对面不是菲律宾队。好像是小两号的
0: 泰国队，
1: 日本女排啊，对，就你看那球衣，就因为对方穿的红衣裳嘛，特像日本队。我觉得就小两号吧，比日本还要矮，还要小，还要精致一些。但是呢，中国女排这个，你甭管谁进攻吧，就强攻也好，吴梦洁也好，谁也好，好像对方就是都能接起来，所以像日本队嘛。而且有几个回合好像是上了，我都数不过来了，就是按时长走了，就是有一分是按时长走，还不是按回合，不是全个回合，这十几个就是球不死啊，最后当时我们拿下了，就按时长走，这个确实也是出乎意料的。而且呢说明有这么两点啊，至少有两点，我觉得一个呢就是之前亚锦赛没打好啊，就是大家说了是亚锦赛亚军，但不是，心气不一样。我们亚锦赛，我们跟日本和泰国一样的，我们要争取冠军的，我们要直冲洛杉矶奥运会的，但这个目标我们没有达到，所以全队呢，我觉得还是受了一定打击，这是很肯定的。而且时间这么紧就要参加亚运会，其实这对亚运会是不利的，这心气上啊。第二呢，就什么呢？就是阵容变化太大了。就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这阵容就当然了，也有一个啊，就是说法是那谁，因为日本队的石川真佑已经走了，就去土耳其了。因为你像王媛媛那边就要打联赛了，欧洲联赛就要开打了，所以说呢，你像老队员来讲，你像刁琳宇又回到工作岗位了，上班了。其实我们之前按照这个亚锦赛这阵容跟亚运会是完全两码事，对吧？董宇涵回来了，当然董宇涵是小孩，关键你把二传给换了，现在又换回张子萱了，而且呢，你复工不管陈武宇还是王傲天太年轻了，王媛媛这个屏障又没了，在这种情况下呀，打这个亚运会真的是不太有利，就是阵容换的太大了。还一个呢，这个菲律宾队确实是我们对他也很陌生，所以人家上来肯定拼我们吧。所以这个一打呢，就是再加上我们心情不是那么好，有心情原因，有心理原因，有战术体系人员原因，两种原因促成了这场球呢打得不是太好。还有说这个，当然赛后教练组成员说是我们进行了 受到了高质量的对抗。这个词，这个词，我说实话，哎呀，
0: 不知道怎么说出来的，就是头两局这个乱战乱战锻炼了队伍，就是
1: 不是？如果打飞兵这样的队伍，都是高质量的对抗。那比菲律宾稍强一点的，我们马上要打那个那小组赛的亚运会哈萨斯坦，那是不是更高质量的对抗？这有点可笑啊！还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亚运会呢，我客观说啊，亚运会综合运动会啊也挺重要的，但是亚运会成绩跟那个奥运会和积分都没关系啊，跟国际积分没关系。而亚运会的这个分组，说实话啊，对手从专业的实力角度不如亚锦赛。这亚锦赛的这个专业性实力上，它是人家从预选赛打下来的，还是不一样的。而亚运会呢，考虑的更各大洲啊，就考虑的还是比较多。哎，这个亚运会的整体的分组，小组的实力啊，球队实力不如亚锦赛。那么你菲律宾这是相当弱的一支队伍，你上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也确实让大家很难看好这支队在后面的比赛啊，而且。后面比赛对手，那今天基本都亮相了啊，都亮相了啊！这些强队，泰国队啊，3-0啊，并不起身。这个谁，日本队啊，宗道主啊，这个击球咔嚓啊，也比较干净啊。这几支强队吧，啊，都亮相了，而且呢，心气还也不一样。因为一个呢，比如说泰国队，心气正旺啊，心气正旺的是泰国队，而且
0: 新科亚洲冠军呢，
1: 啊对，也是亚锦赛冠军，而且。他可令人可怕的是，他不仅心气儿高，他有人说，哎呀，他光顾那个国总理啊庆祝啊，没好好训练，没有啊，人家提前到好多天了，已经一周多了，就已经早就到日本去集训了，而且呢，他这个阵容老队员就中生代非常多，不是老队员，中生代非常多，非常成熟，就是咱不夸也不贬，就是他这个队伍实力很成熟啊，这个阵容，还有一个日本队。但有人说日本队的池田真佑去欧洲了啊，打联赛。但是我说实话，多一个和少一个池田真佑，我没觉得日本女排有什么太大的根本性的影响。而且日本队还有一点跟中泰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亚运会在哪举行呢？
0: 东道主。
1: 对，就是日本，他为了脸面，他为了这个国民的情绪，包括球迷。你成绩不能太差呀，而且目标肯定是金牌嘛，所以占领领奖台嘛，最底线占领领奖台嘛，要金牌嘛，还有呢，你就这心气儿，你还没打，就咱们那个亚锦赛没碰那谁那个没碰韩国队，你韩国队在给你打的时候，可心气儿不一样了，就是。所以说呢，我觉得亚运会对于中国女排而言，这支队伍啊，又换了一支队伍，等于是啊，哎呀，这个有点乱啊，就是确实是。
0: 刁琳宇、王媛媛两个老将轮休，李晨轩呢是无缘，顶上来张子萱、郭忠南和董宇涵，就是。
1: 而且呢，还从很多细节上，就看来，也不能说赵勇知道。我说实话，就赵勇这还很用心、很努力的啊，就是可能在很多选择上，就是球员的选择呀，这次比赛阵容安排，就阵容安排，可能主教练未必有那么大权力，有能进行补。我觉得他绝对不像郎平啊、陈忠和那样的，刘伟民那样的，就是我肯定能做了业务的主，可能他的业务主都做不了。所以，而且你发现李晨轩的妈妈，哎呀，李晨轩的妈妈特有意思，现在真是。这个人都有麦克风哈，李晨轩的妈妈还为自己的女儿说，我女儿那怎么回来了？我女儿很好啊，我女儿特别好，怎么会回来了呢？你看，那你说明教练团队教练你提前根本就没有特别的沟通好。
0: 某种程度说，这个阵容的变脸的程度有点太大了。
1: 对，太快的，可能。赵勇指导，可能您说我，比如说咱俩是
0: 不，这个就是这种程度，不是赵勇指导做的决定，您就直说就行
1: 了。对，没办法，
0: 因为否则他之前带这些人和现在带这些人，不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一种境遇了吗？这个之前带那么多老将， 他当时一传抗干扰能力弱啊，战术体系单一，高压比赛心态不稳，关键分扛不住，这些短板都集中爆发。这回没俩老将，咱们说后面的比赛的难度啊，咱们都知道应该会随着比赛深入越来越大的。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比赛越打越好哈。今天当然正好知道，就是相比较之前来说，在这个暂停的节点当中说的稍具体的一些哈，但我听起来这个孙晨耀就是我们的解说员他那个出的主意更好，就是那个盯着点对方矮，从下往上打，所以你的手型不要先出来。我觉得
1: 其实我说一句，就是说如果中国女啊把心里的包袱他有一个这个他有心理包袱，他现在有心理包袱，我希望什么呀，就过去了就过去了。
0: 对，
1: 你不要说别人，
0: 这个比赛就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1: 啊，对，你大家也没有说你肯定能拿金牌，
0: 对
1: 对吧？
0: 现在这个三大球，现在亚运会的这个承载的任务更多在男篮和女篮身上，排球咱们就是拼啊，拼回自己的尊严，这是最大一个关键点哈。
1: 拼出来这支阵容也不差，
0: 对。
1: 如果对吧，你今天等于没拼出来，
0: 对，咱高，
1: 拼出来是不差的，
0: 对，咱高啊，主要是。好，今儿跟匡老师聊这么多啊，希望下场打哈萨克斯坦，姑娘们能够振作起来，就拧成一股绳，把这个更年轻的力量能够绽放出来，因为大家还是爱这支队伍的，也期望这个队伍呢，在某一个量变的过程积累中，达到一种质变啊，我们是共同期许那个点。今天感谢匡老师的分析，谢谢，再见。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今天宣布，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以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会担任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的旗手。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参赛球员阵容今天揭晓，首批名单当中呢 WTA 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都将会参战。那王信瑜凭借世界排名直接入围正赛，与此同时呢，前不久在美网有着出色发挥的郑钦文今年也会回到家乡来参加比赛。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管月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15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学校、桥梁、道路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5号报道，袭击造成也门塔伊兹省3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国际移民组织16号表示，也门境内流离失所人数已超过104,796人，涉及17,461户家庭。也门西海岸的战火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据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数据，从也门越境进入吉布提的人数已达两千七百。

76人。国际移民组织呼吁捐助方立即采取行动，为应对工作提供资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表示，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新贡献。阿莫林表示，巴方愿同中方一道，不断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巴中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内涵。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当地时间16号，欧洲议会以435票赞成、209票反对、13票弃权，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此刻提示：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级别的武汉公开赛组委会今晚公布了2026年赛事首批参赛运动员名单，中国选手王新瑜凭借世界排名直接入围正赛，前不久在美网从资格赛一路闯入8强的郑钦文也已报名本届武网。本届武网将于10月10号到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周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今年1月1号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推普周的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语言文字兼具交际媒介、文明载体、价值塑造三重功能，高质量推普不仅是语言知识传授和语言技能训练，更是更续中华文脉、凝聚民族共识、塑造共同价值的文化实践。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全面实施，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迈入法治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超过87.7%，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

0: 首先是国家的需要，它是这个推广普通话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个也是从语言主要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文化的认同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是最为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呢是法律的要求，推广普通话是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国家法定的职能。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写入这个宪法，然后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2001年正式实施里面就也有明确推广普通话的要求。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它是社会的需求就是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就是从语言是沟通工具这个角度来讲你要有普通话，全社会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这个方言区才能够更好的沟通，所以它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吧？人们要流动更需要交流。最后一个方面就应该是个人的需求，它是这个有利于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这个语言是人的基本素质，还有它是基本的学习的工具的这个角度来出发所以我觉得至少从这四个方面吧，推广普通话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非常突出的。
1: 您知道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在各地地域不同、语言也有所差异的情况下，周游列国的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是怎样实现和当地人的有效沟通的吗？我们接着听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的分析。
2: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介绍，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系统的语言标准，叫做雅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0: 那么从语言来讲普通话实际上从最早的时候，孔子那时候他叫雅言我们有一句话，推普的有一句话叫雅言传承文明，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从孔子那开始，孔子要周游列国，是吧？那个时候的多数人都是不动的，都是在各自的这个土地上生活的，所以但是你也有这些人，你包括一个国诸侯国内或者一个大国之内，你也要有派出官吏到别的地方去，那么所以在这种需要流动的地方或者官方的语言，它都需要有一种共通的，这就是最早就是雅言后来就叫这个通语就是发展下来，然后到这个明清的时候就叫官话。为什么官话？就是官方的语言，所以普通话它从一开始的这种产生来讲，就是为了沟通的这种需要那么发展到现在，我觉得它就成为一种这个民族的共同语，也成为我们国家的通用的语言，所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这种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那缺它绝对是不可，是吧？你现在如果你想象一下，你开个会，五湖四海的各方面的语言你怎么来沟通啊，是吧？不可想象。但是这种的情况在没有普通话之前，就是普通话普及至少没有这么普及之前，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他们这个推普没有像新世纪像现在这么普及之前，好多上大学的学生就会反映，这老师一听就很有水平，但就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本身学生那会儿在中学的时候也是方言，然后老师呢也是方言，就是不同的方言，所以你说感觉老师就是这种很厉害，一看就是而且很有名气的那种，但是真的一讲课一口方言你听不懂啊，那你想想多影响这种学习，影响交流，这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你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也是否曾遇到困难呢？一说到标准普通话，我们不由得就会想到方明、余芳、海霞、康辉等广播电视里的播音员、主持人，那么他们对于普通话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康辉去聊普通话。
3: 大家好，我是康辉， 汉语普通话是我们

家的通用语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人们的交往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使用普通话可以使我们的沟通更加的便捷顺畅。普通话是最好的桥梁。为什么要学习普通话？我们觉得它是可以让我们的沟通变得更顺畅、更便捷，减少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的障碍。啊，我们推广使用普通话，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认识推广使用普通话这件事情的意义的话，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就能够一起做得更好，啊，能够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能够拉得更近。所以它真的是利国利民的。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很多的电视节目，包括广播节目，大家都会把它当成学习普通话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啊。我就接到过好几位小学老师啊，包括幼儿园老师，然后向我们来咨询啊，比如说某一些语音啊，某一些字到底应该怎么读啊，希望有这样的沟通啊，就大家天然的会把我们当成普通话推广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也给我们的工作呢带来了更高的要求，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压力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那么就是坚持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杜绝差错，也就是因为我们一个小小的差错可能就会影响很多很多人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这种努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播音员主持人有着推广使用普通话的法定义务，通过我们的工作要让更多的人听到更好的中国声音，推广使用普通话，讲好中国故事，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飞达分标先山晴朗为猛栋梁为芒荧光灿烂我单手滚键盘倒背如流没负担词汇量很好
1: 一笔朱文凌绝撇一一好两笔解决面下一丝烤包看着笔画很少其实难度不小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个辅导

0: 我念螺蛳粉，平声音要标准。
1: 跟我念螺蛳粉，发音非常标准。
2: 小海豚翻滚滚，
1: 小老虎会咬人。
0: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之嘛。互念第四声，
2: 花骨朵，
0: 朵字要清声。
2: 那他没疼吗？哪个？还有疑问？
3: 红鲤鱼，你这谁叫我呢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总台主持人康辉、朱广权、撒贝宁、尼格买提演唱的歌曲《跟我念》，字正腔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5: 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6: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7: 是小鹏吗？还有他的妈妈。
8: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9: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10: 家长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9: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哎呀，
11: 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吧，鱼回不来了。
12: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6: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3: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4: 水上有豆腐桥，水下有鱼道，
15: 能缓慢离，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14: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8: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3: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11: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6: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6: 这就是平路运河，
5: 它连着江，
9: 它连着海，
5: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路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世纪50年代，国家就确定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承续数千年语言治理核心逻辑，将古代书同文、语同音、以文教促规范的治理内核转化为现代法律条文，实现古今语言法治一脉相承。五帝时代和夏商周，各部族在中原汇聚交融，雅言和甲骨文在中原孕育诞生，这被认为是通用语言文字的历史起点。从秦汉通语、魏晋隋唐正音到明清官话，在从金中都、元大都开始的长达800年发展中，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步形成了今天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民族共同语。是历史选择赋予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地位。那么人类的早期古文字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史说汉字》去了解一下。
7: 古代中国人在龟甲上留下占卜记事的文字盛行数千年后，大多数古文字都淹没于历史，甚至曾被人们遗忘了十几个世纪。而东方的汉字却伴随中国历史的风云激荡，一脉相承，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脉络。这些神秘优美的方块字究竟起源于哪里？中国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它的形成会经过多少世纪的漫长发展呢？
8: 这个成熟系统的形成至少也得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是吧？所以呢，你这样上推已经超过了夏代的开始，是吧？而且呢，在前头还有一个这个更为原始的一个酝酿的这个产生的过程。
7: 中国的上古神话中，仓颉创造了文字。古书《淮南子》记述了那颇为惊天动地的时刻。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汉代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仓颉最早的画像，他端坐于地，脸上赫然是四只眼睛。 康姐只是一个传说吗？她是否真的存在？据说仓颉是皇帝的史官，智慧超人，通于神明。
9: 说他有四只眼睛啊，这个所以他能够这个光芒四射，真的好，能够看到很多世间上的事情。
7: 《史记》的开篇是《五帝本纪》，以皇帝为始。皇帝的时代大约在5000年前。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呢？
10: 就是战国时期的文献才有这样的一些记载。对，战国时期的，您比如说我们从《荀子》里边是吧，从《吕氏春秋》里边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记载。其实，在世。

0: 啊，《战国奇人》是本有一本，不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书，是吧？他提到了两个人造字，而不是仓颉一个人。沮宋、仓颉作书，是沮宋和仓颉两个人造字，而沮宋这个人到底是谁？
1: 古书中注释，沮宋与仓颉同为皇帝的史官，但他为何又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中？古史传说的真实度究竟有多少？后人无法说清。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似乎能给人们一些启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2: 很多人在造字，但是只有仓颉把这种各种不同的形体的汉字统一了。
3: 我当然文字不会是完全个人创造的，可是到他那里的话，就是一种特别系统化的一种比较成熟化，这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可能是在古代传说里就有这么一个人物，那把它集中起来呢，作为这么一种形象出现。
1: 在古籍和神话中，人们触摸到一些久远的历史，但如果皇帝的史官仓颉只是一位文字的整理者，那么当时的文字有可能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中国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它最早的形态又会是什么样子？甲骨文之前有一段漫长的岁月被后人遗忘，有人称它为文字的史前阶段或初文阶段。1969年，在宁夏贺兰县工作的李祥石意外发现了大山里的惊人景象。
4: 岁月急，那个山石上头刻画了好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给我一种震撼，从来没有见过，这深山里面没人的地方还有这么多石刻。山石上都罗列着各种各样的生命形。
1: 李祥石被这些史前的图案深深吸引，后来他将大半生的精力都交给岩画的探查与研究。宁夏中卫大麦地，一望无边的荒漠丘陵。1989年4月10日的傍晚，已经开车寻找了一天的李祥石终于碰到个牧羊人。一年前地质局的同志在这里发现了岩画。
5: 哎，开过来。
4: 他就问他说，是这个你们这个地方山石上那地方画的那些个刻画的羊了马了人的有没有？说啊，有，在大麦地。哎呦，跑了去一看，满山都是岩画，高兴的就在那就拍起照来了嘛。
1: 大麦地岩画的发现曾引起国内外轰动，而更为激烈的讨论发生在文字起源的领域。这是发现于大麦地岩画的几个符号，它们的结构与汉字非常相似。李祥石带领助手经过数次的踏磨，在8000余幅岩画中发现了1500个符号。
4: 哎呦，这么多的符号，这些个符号都是什么意思？
1: 这些岩画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如果是，它将把汉字的起源推前数千年。在贺兰口将近6000幅的单体图案中，有40%属于符号类。这么多的符号究竟在表述什么意思？其中一些似乎明显的与汉字有着某种联系。
6: 这个日子，这个圆圈中间放一个点，这在岩画里面这个符号是特别多的，但是呢，明显的就是这个甲骨文里面的那个日光的日，因为它们的形态是一样的。

0: 世界文字的起源多数与图画密切相关。
1: 6000年前的刻画符号，5000年前的原始图形，黄土之下埋藏着怎样的线索？又能否解开汉字起源的远古秘密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0: 从上个世纪开始，中国考古学家们不断在黄土之下发现史前先民的遗迹，遗迹中出现的种种符号让人们不断的惊喜和猜测，寻找着汉字起源的线索。上世纪的著名学者郭沫若、于醒吾等人曾认为文字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郭沫若认为半坡陶伯口沿上刻的20-30种刻画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于醒吾也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2: 多数的符号都在一种我们叫红顶碗啊，就是一种陶碗，陶碗上头有一道的这个红褐色的这么一个宽边，这个符号就在这个边上啊，这个一定会有它特殊的意义，这是很明显的。
0: 类似陶符还在甘肃、青海等地相继发现，符号更加复杂。这些符号是否真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系？后来的考古发现给了人们一个答案。
3: 不止仰韶有，商代也有。更有意思的，在春秋时代，山西侯马是春秋晋国的遗址，刻着在陶器上这个符号里，它是照样。
0: 上个世纪60-70年代，在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大口尖底的陶罐，它们伴随主人静静地躺了5000年。在这种被称为大口尊的陶器上部，人们发现了更接近于古文字的象形图案，它们是图形还是文字？世界考古学界将文字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探索汉字起源的过程也是探寻祖先精神世界、寻找本源的时光旅程。与大口尊出土地点相距900公里，浙江余杭良渚镇也出土了类似的符号。良渚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精美的玉器制作让人叹为观止。在这些作为祭祀的玉器上，人们发现了一些刻画的图形，它们与山东莒县等地出土的陶符比较相似。相似的符号在不同区域出现，是否意味着这些图形是当时通行的一种文字符号呢？与仰韶文化中的几何形符号不同，它们与古文字更加接近，刻画的位置与后来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很相似，而且具有繁简二体。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浙江的良渚文化在4500年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存，当时两地的生产力发达，记录语言的要求可能已经出现。
2: 对这种符号呢，认为可能是一种文字或者原始文字的一个理由，就是它不只是在一个文化一个地点有。那么在这个南京的这个北阴阳营也出现过，现在在安徽的蒙城玉石寨也出现过啊，玉石寺那么也出现这样的符号啊。那么这样的来说起来，最大的可能就是它有一种交流信息的作用，那么就是接近于文字。
0: 在孤地出现的符号中，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出土非常奇特，年代也更为久远。贾湖村有一片上百亩的湖泊，1983年一支考古队

0: 和当时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在湖边发掘一处距今8000年的史前遗址。一天下午5-6点钟，队员们突然在探坑里发现了一件超乎想象的东西。最古老的一只骨笛，距今8000年以上。紧接着，贾湖村又有更重大的发现，在一片龟甲上发现了与甲骨文极其相似的刻画符号。如果这就是汉字，中国的汉字史将界定在8000年以前。散发光泽的珠串，或许属于一位美丽的姑娘。古老的占卜用具与殷商的龟甲占卜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光滑的石剑，祭祀工具上模糊的符号，这些都让人去想象8000年前生活在这个湖泊旁的部落。他们拥有怎样的文化？又为什么在6000年前没有了他们的遗迹？专家推断，甲湖文化可能在6000年前的一场水患中消失或者迁移。中国大概在10000年以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史前文明出土文物的精美，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对远古先民的想象。当一切化为尘土，吟游的诗人老去，是什么能将英雄的故事继续传唱，将部落的往事留存下来？生产力的发展使考古学家们认为应该有文字的出现，但在已知的出土文物中大多是单一的符号，人们期望能有进一步的发现。4000年前，山东半岛的某个部落，有人拿起一块已经碎掉的瓦片，在上面刻下11个符号。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刻下这些符号？刻写的内容又是什么？答案已经无人知晓。4000年后，一支考古队在数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了它。1991年1月，工作人员在清洗后的陶片上誊写编号，突然他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图案，便立刻找到当时考古队的负责人栾峰石。
1: 当时这个马上第一感觉就是，这东西太重大了，这个是不是真的？
0: 在这薄薄的陶片上，人们看到了那11个连续书写的神秘符号，它们是文字吗？因为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村，它被称为丁公陶文。2年的谨慎调查和研究后，陶文的公布轰动了整个文字学界。
2: 啊，从他这个文字的构型和各方面看，一定是文字。啊，这个不可能说是其他的意义，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它本身呢，有一个这个笔顺，它有个顺序的，很明显的从这个放大镜下看呢，就可以看出来是一个用右手的人来有计划的刻画。
0: 上书多事记载，唯因先人有策有典，因格下命。意思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记载了殷格下命的历史。甲骨文中屡见策典二字，字形像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着简册，因此是否可以推测，在殷格下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已经有了文字？
3: 也就是说，商代、夏代也有文字，有文字记载的，可是我们没有发掘到，没有发掘到不等于没有。
0: 有典有册，意味着当时至少要有初步的文字体系。只有零散个别的字符是无法进入应用时期的。这个破损的扁陶壶出土于山西临汾陶寺。人们在陶壶上发现了2个用朱砂书写的文字。

0: 这两个字和甲骨文是完全是同一个体系的文字，可以说就是今天的汉字的祖先。
1: 汉字体系的形成还应有一个既是图画和刻画符号与语音结合，并由零散的字符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绝不会短暂。因此有学者认为，汉字起源的上限无疑应该从夏代初期再往上推移，
2: 到夏代中国的文化开始统一。如果文化不统一，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文字。我个人的认为是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这就可以说明前面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而前面这段时间发展一定是非常慢的。
1: 生长于亚洲东部的先民用他们的观察和想象创制了文字，这些线条像是优美的图画，像是炽热的舞蹈，记录了中国人的故事，记录了这块大地的文明。文字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由传说时代进入信史时代，文明的发展将以加速度的姿态在时间之轴上留下坐标。
3: 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汉字穿越厚重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执着地书写伟大的文明，以文化浸润推动法治落地，是对中华语言治理传统的更续与超越。《礼记·中庸》提出，非天子不义礼，不制度不考文。先秦确立考文正明传统，将文字规范作为礼乐教化的载体。秦朝推行书同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语言文字法治工程。这不只是字形统一的行政举措，更是以汉字凝聚跨族群共同文化记忆。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写道，魏律学童17以上始是，讽咒书9000字乃得为例，反映了依据法律选拔文书官吏的考试制度。北魏孝文帝下诏朝堂，断诸北语，亦从正音。唐代官方主导五经定本，五经文字，颁布全国统一字形字音规范。明清时期，官话推广纳入国家制度。雍正年间诏令福建、广东设立正音书院，明确不安官话者不准诵释，将通用语学习与入世关联。历代推行雅言、通语、官话，均依托经典书籍、学校教化、诗文传承，同步开展文化熏陶，依靠文化浸润促进法规推行。这种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接着，我们就通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孟卓教授的讲解，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
4: 大家好，让我们一起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我们为大家介绍汉字的发展演变，从甲骨文、金文说起。我们先看甲骨文。甲骨文是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它是殷商时期的文字。甲骨文又叫做卜辞，因为它的内容和当时的占卜记录密不可分。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所以也叫做殷墟文字。那我们今天主要根据它的书写契刻的载体啊，它主要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所以呢把它叫做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历史研究、文字研究的重大事件。可以说，随着甲骨文的出土，我们对于汉字的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这100多年中有着极大的推进。那今天我们主要从汉字的角度为大家介绍甲骨文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形象上来讲，甲骨文代表着中国古文字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象形性很强。我们再看金文。什么是金？

金呀，指的是青铜，它是什么呢？它是铜和锡的合金，在古代这是非常尊贵的一种金属。顾名思义，金文指的是商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字。那么，在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是作为礼器的鼎和乐器的钟，金文也往往现身于此，所以呢，我们又把它称作钟鼎文。我们今天见到的青铜器啊，一般都是绿色的。那它为什么叫做金文呢？它和金色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知道，绿色的青铜器啊，是历史沉淀、氧化变质之后的产物。实际上呢，在有的青铜器上还保存着它刚刚铸造出来的颜色，这种金灿灿的颜色的青铜器。青铜器地位尊贵，它的社会功能相当重要。简单来说，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国之重器，是这个国家礼法的象征；另一方面呢，古人说钟鸣鼎食之家，青铜器啊是一个家族财富的象征。正因如此，金文这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它的内容啊也非同小可。甲骨文和金文一样，都是有着很强的象形特点。此外呢，金文的形体也没有定型，有大量的一体字的现象，这是它们的共同点。那么从区别来说呢，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它的这种书写的方式就让它有了更多的艺术空间，所以金文往往气象万千，美轮美奂，带有更鲜明的书写特点。从汉字的发展史来讲，一个最基本的线索，甲骨文到金文再到战国文字，战国文字形体繁多，战国七雄各家有各家文字独特的风格。那么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文字齐出的现象就给秦朝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呢？我要颁布一个诏令，那怎么样？你说这是秦国的文字，我是燕国人，我是赵国人，我是齐国人，我看不懂，拒绝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对文字加以整理和简化，那么在大篆的基础上，他们规定了一种标准的字体，这就是小篆。那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小篆集中保存在东汉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一书之中。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中介绍了这段历史：其后诸侯立政，不统于王，物礼乐之害己，而且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一亩，车徒一轨，律令一法，衣冠一制，言语一声，文字一行。那这段文字讲的是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文字的状况。那秦始皇统一之后，始皇帝初见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和者，私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元历篇，太史令胡敬作博学篇，皆取始咒大篆，霍颇神感，所谓小篆者也。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小篆主要有两个来源，最早的小篆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是来自秦刻石，也就是秦始皇时代的碑刻文字中的小篆。皇帝立国啊，为初在西啊，四世称王等等等等，这个是标准的秦篆。那除了秦篆，除了这些啊非常难得的保存至今的碑文，我们今天想要了解小篆啊，主要要在《说文解字》这部书。我们知道《说文解字》的作者是东汉的大儒许慎许叔中，在这部书中啊，根据许慎的记载，一共收入了9353个小篆。那么许慎分别的详细的讲解这些字的字形、读音、字义，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详细讲解汉字规律的字书。那么《说文解字》也是我们通过汉字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好，小篆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经过人工规范的字体，也是啊目前保存的最完整、最有系统的一种古文字。在小篆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古代文化的信息。从汉字的历史来讲，小篆既是古文字的最终形式，也开启着未来的金文字，它是连接古今文字的桥梁。所以啊，在通过汉字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说文解字》是

0: 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说完了小篆，我们也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古文字。接下来呢，我们从小篆走向隶书，从古文字走向金文字。隶书也叫做左书、史书、八分书，这是一种啊用点、横、略、波折等点画结构取代古文字的线条结构，从而使它便于书写的一种字体。从小篆到隶书经历了一个隶变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书写的结构从线条变成了笔画。那为什么会出现隶书？为什么叫做隶书？我们前面说过，小篆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文字，结构整齐，样子也好看，同时呢意义信息、文化信息特别丰富。但小篆只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写起来费劲啊！如果我们写过小篆就知道，要写好小篆啊，怎么样呢？要凝神定志，要怎么样呢？悬腕握笔，在写的过程中啊，慢慢慢慢把笔画写的粗细一致啊，写的这种瘦瘦的、干干净净的好看。而且在转弯的时候啊，你还要转笔，你得慢慢来。所以写好小篆啊，固然修身养性，但是呢，效率太低，速度狂慢。那秦始皇时期，公务繁多。《说文解字》叙说啊，这个当时嫡出旧典，大发立足，兴艺术，官狱职务繁，事儿特别多。那用小篆字体写公文，好家伙，累死了。怎么样？当时的官吏小吏开始发明隶书，以趋简易。所以隶书啊，是一种便于书写的字体。随着汉字的发展，实际上在汉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了楷书，在魏晋时期流行，一直传到今天。楷书，楷是楷模标准的意思，也就是一种端端正正的正体书法，它也叫做真书，也叫做正书。那我们看，从隶书到楷书，它呢有了进一步的变化。首先呢，它的笔画呀比隶书更为平直，字形呢从隶书的扁扁的变成了方正，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方块汉字。在有些字形中呢，它对隶书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写起来更为方便。楷书是标准的汉字字形，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标准啊也是楷书。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隶书、楷书，这是汉字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脉络啊。我们说是最基本的脉络，实际上汉字的发展啊比这个要复杂的多。那么这样一个基本的脉络，也是我们溯源讨流，通过汉字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脉络，一个基本线索。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文化载体，更是精神纽带。汉字的一笔一画记录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轨迹，诗词典籍、成语典故、书法艺术、民间表达，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最鲜活、最生动的语言景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正在于其将历史、文化、审美与价值凝结在日常使用之中，润物无声地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3: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 多不皆是。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珂与徐子雨演唱的歌曲《生僻字》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0年年底，江西龙岗，红军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场大胜仗，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还活捉了师长张辉瓒。打扫战场的时候，战士们缴获了一件谁也没有见过的洋玩意儿，一部无线电台，铁壳子、玻璃管、线圈、旋钮，一堆新鲜物件摆在那儿，没有人认识。有战士嫌发报机那半边又笨又重，抡起来就砸了，只剩下一台收报机。就这样，人民军队的第一部电台落了个半部电台的名声。谁能想到，我党我军的无线电事业就是从半部砸剩的电台起家的。更没有人能想到，将近20年之后，正是靠着这条空中电波架起的桥，上海和延安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一直通到新中国成立的前夜。这半部只能收不能发的电台是怎么变成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的？一个只读过9年书的木匠怎么造出了连敌人的测向仪都抓不到的电台？红军没有军校，没有教材，第一批报务员又是怎么练出来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看不见的战线上，红色电台的诞生。节目开始，我们先说说这半部电台的故事。在龙岗战斗中被俘的国民党军电台人员当中，有一个21岁的中尉报务员，名叫吴仁健，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在国民党军里干的是正儿八经的技术活。他和另外9名电台人员一起主动要求参加红军。4天之后，毛泽东、朱德在宁都小部的一座祠堂里接见了他们。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门技术很有用，也很难得，希望你们好好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德说得更有意思，你们先把电台用起来，白军有的我们也会有，没有的白军也会陆续送来。这位吴仁健从此改名为王正，正是正言的正，他要用这个字自勉，刚直不阿。电台只剩下一半发不了报，还能干什么呢？有人问王正，这半部电台还有没有用？王正说，有用，可以收听国内外的新闻电讯，还能侦听敌人的情报。果不其然，王正正是用这半部电台设立了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天天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择要，抄送给毛泽东、朱德参阅。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说，这是不是报纸的报纸啊？从此抄收中央社电讯成了电台的一项常规工作。后来这种电讯资料有了一个规范的名字，叫参考消息，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1931年1月，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通信队正式成立，由王正当队长，红军优待技术人员。毛泽东下令每月给王正发50块银元的技术津贴。要知道，毛泽东自己每个月的津贴只有5块银元。王正深受感动， 他后来随着觉悟的提高，主动请求免发了这笔津贴。还有一件事，红军给电台队配了一匹马，王正从来不骑，那匹马专门用来驮机器或者给病号骑，他自己跟战士们一样徒步行军。半步电台真正的扬名是在1931年的5月，那一天王正正在侦听，耳机里突然传出一段明码对话：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到哪里去？东固。这是国民党第28师在跟吉安留守处联络，而东固正是红军的驻地。王正立刻向总部报告，毛泽东、朱德当即下令红军拂晓前占领东固有利地形。第二天清晨6点，敌军果然一头扎进伏击圈，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红军大获全胜，接着一鼓作气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这半部不能发报的电台立了头功，后来毛泽东谈起无线电，称它是红军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今天这半部电台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每天都有观众在它面前驻足。而在当年，它只是一个开始，半部电台终究只能听不能喊，红军急需自己的发报机，更需要大批会用电台的人。而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已经有人在秘密地为党造电台了。1929年，党的第一部秘密电台在上海诞生，而这部电台的背后离不开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名字——涂作潮。涂作潮1903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寒农家，13岁就辍学当了木匠。木匠这个行当讲究的是手上的准头，凿子下去深一分浅一分，木头就废了。

回忆。周恩来听他介绍完自己的身世，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干过木匠，我们以后就叫你木匠吧。从此往后20年，中央许多领导人不知道屠作超的真名，木匠这个绰号却成了他在党内秘密工作的代号。1929年1月，组织选派6名学员去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屠作超是其中之一。刚入学的时候，他学的是报务，可他自感记电码收报的速度不如别人，就主动改学了机务，也就是组装维修电台的手艺。木匠出身的人，手上功夫好，触类旁通，学机务如鱼得水。1930年，屠作超学成回国，进了中央特科，党内最早的秘密电台制造和修理专家就是这么来的。屠作超的手艺不光在上海的地下工厂派上了用场，在中央苏区也发挥了光和热。1931年初，屠作超受中共中央派遣，从上海出发，历经一个多月行程，到达江西宁都清塘，随后进入中央苏区，在红军总司令部电台担任机务员，并参与无线电培训及器材维修工作。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当时的瑞金没有发电厂，会场上要点电灯怎么办呢？屠作超想了个办法，用电台的马达发电，点燃了会场上的电灯，为共产党人最早的这场开国大典提供了照明。1934年，红军长征，屠作超患了恶性疟疾，走不了，只能留下。苏区沦陷的时候，他下令毁掉全部器材，不让一件落到敌人手里，然后强撑着病体，孤身一人辗转脱险。1936年，屠作超化名蒋桂亭来到西安，当时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刘鼎迫切需要一部电台跟陕北沟通，屠作超花15块大洋买了一台日本收音机，只用2天就把它改装成了一部5瓦电台，就此沟通了东北军与陕北红军的电讯联络。一部民用收音机在木匠手里转眼成了军用电台，这手艺已经炉火纯青。这一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捉的消息就是通过他做的电台经洛川发往延安的。1939年，屠作超奉命回到上海，在威海卫路338号开了一家福生无线电公司做掩护。公司里屠作超当老板，还有一位账房先生，这个人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李白。福生无线电公司对外是个正经铺面，白天开门修收音机，屠作超穿着工装坐在柜台后面，跟普通生意人没什么两样。附近的邻居只知道这是个手艺不错的无线电师傅，谁也想不到这个老板每天晚上都在阁楼上干些什么。只有到了深夜，铺面一关，阁楼的门一锁，这里才变回他真正的身份，党的秘密电台的后方车间。屠作超在这里修理组装电台，制作维护着上海多处的秘密电台，手把手地教李白手艺。师傅教徒弟的不光是手艺，还有规矩，电台的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将时间再次拉回到1931年，这年2月，江西宁都小埠一座陈家土楼里，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班了。没有教室，没有教材，更没有实习设备，学员就是刚刚参加红军的年轻战士，很多人连英文字母都没有见过。教员就用土办法，在木板上刻电码表，让学员一边背一边抄。没有蜂鸣器，就用嘴念滴滴答答，模拟收发报的节奏。白天上课，晚上还要轮流站岗放哨，敌人就在几十里之外，学堂本身就是前线。这年6月，第二期电讯班开学，学员里有一个21岁的湖南浏阳人，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李白。他的报务生涯就是

是从这座土楼里起步的。1931年12月，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一口气给红军带来了8部电台，台多了，人更显得不够。1932年初，红军无线电学校正式成立，王正任校长。这所学校就是今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学校前后培训了各类通信人员2100多人，撒向闽赣、湘赣、湘鄂赣各个苏区。学员毕业之后，带着电码本和一颗红心奔赴各自岗位，一块块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根据地就靠红色电波架起的桥梁连接在了一起。当时的红军电台有多金贵呢？举个例子，一部电台要派一个排的兵力护送，行军路上人歇机不歇。宁都起义带来的那8部电台，每一部背后都有一条专门组建的交通线，从上海到苏区，一站接一站，一站保一站。电台进了苏区，还得有人会用会修，这就是为什么红军的报务学堂非办不可。长征开始以后，学校师生整编为红军通信团通信教导大队，代号红星第三大队，跟着党中央一路走，一路教，一路学。学员秦华礼后来回忆说，那时候走在前面的学员背包上挂着小黑板，写着当天要学的内容，今天背哪几个电码，练哪几个英文单词，一目了然。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互相提问，一边行军一边背，教员随身带着教学用的蜂鸣器，边走边答疑解惑。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敌机轰炸的间歇就是上课的时间，队伍走到哪儿，课就上到哪儿，篝火旁、担架上都是课堂。最后这批学员在草地中间举行了毕业仪式，正式成为通信兵。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条件最简陋的一次毕业典礼，没有礼堂，没有证书，脚下是烂泥，头顶是地基。在瑞金延安办学的15年里，这所学校为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输送了几千名通信干部。红色电波传遍大江南北的党组织和革命武装，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那座土楼里的第一期训练班。这些从土楼和草地上走出来的年轻人，后来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秘密电台上，成了这条看不见的战线的脊梁。作为师傅，屠作潮留给徒弟的除了一身手艺，还有一件最得意的作品，一台不存在的收报机。这件作品就诞生在福生无线电公司的阁楼上。秘密电台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敌人破门而入的那一刻。发报机可以拆散藏进地板下面、天花板夹层里，可收报机怎么办呢？那么一大坨机器摆在那儿怎么藏？屠作潮琢磨出来的办法堪称一绝，他把收报机巧妙地种进了一台普通收音机里，这关键就在2根铅笔粗的线圈，一头勾在真空管的平极上，一头套在震荡管的铝帽上。平时勾上，这台机器就能收到延安发来的信号，一旦情况不对，把2根线圈拔掉，随手一扔，它立刻就变回一台普普通通的收音机，任凭你怎么检查，也查不出半点的破绽。电影里就有这样一个镜头，日本兵闯进工作间，主人公沉着地把2根线圈拔掉一扔，收报机眨眼间成了一台普通收音机。这个让几代观众屏住呼吸的设计原型，正是屠作潮的无形收报机。屠作潮的儿子屠胜华说，父亲一辈子最骄傲的就是这台无形收报机。一共只读过9年书的父亲，在谍战这个领域里打败了受过专业训练的对手。这台机器在实战里管不管用呢？1942年中秋前夜，李白被日本宪兵逮捕，敌人把他的住所翻了个底朝天，那台改装过的收音机就摆在明处，
日本兵拿起来翻来覆去地查了好多遍，愣是没看出任何异常，又放了回去。木匠的手艺在生死关头护住了党的秘密。敌人能抓走人，却抓不住这台机器的秘密，能搜遍屋子，却搜不出证据。屠作潮留下的不光是一台机器，更是一种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生存的智慧。最好的掩护就是让一切看起来再普通不过。回过头来看这条来时路，从龙岗战场上砸剩的半部电台，到上海阁楼里自制的收发报机，从宁都土楼里的第一期训练班，到长征路上背包挂小黑板的红星第三大队，从王正珍听到的第一通敌军明码，到屠作潮拔掉线圈骗过日本兵的收报机，我党的无线电事业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没有像样的设备，就靠双手攒；没有现成的学堂，就在炮火里办；没有退路，就把电台看得比命还重。造台的人、办学的人、守台的人，一茬接着一茬，把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一直延伸到了胜利跟前。刚才提到屠作潮制作的电台能够隐身，可以拆了藏，藏了拆，可守着电台的人怎么隐身呢？那就只能把自己定在原地。到1948年，这条空中桥梁已经整整架了将近20年。上海的秘密电台把国民党海陆军的部署、长江南岸的布防计划，一封一封标着10万火急、万万火急的密电发往西柏坡。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军长江防务的核心机密，就是通过这条看不见的战线，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党中央手中。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敌人的无线电侦测网越收越紧，测向车在街头转，特务挨家挨户的搜，每一台秘密电台的头顶上都悬着一把随时会落下来的刀。1948年12月30号凌晨，上海的一台秘密电台发完了最后一封电报，收报的那一头，西柏坡的报务员发现对方没有打惯常的结束信号，而是连着发来了三个英文 V 字的摩尔斯电码。那是事先约定的危急信号，意思是我出事了。从此这个频率上再也没有响起那个熟悉的发报手法。发报的人究竟是谁？他明知已经暴露，为什么还不肯停下手中的电键？在他之后又是谁接上了这条断掉的空中线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看不见的战线下，永不消逝的电波，将为您讲述三位守台人的传奇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公开党史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

0: 界，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1: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光禄秉华。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政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就看完剧本就两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1: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五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2: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它们就都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再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记忆。

0: 195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共工。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美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晓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三集。
1: 1964年10月16日，激动人心的日子终于来了。可天公并不作美，那天凌晨时分，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风速达到每秒18米，马兰基地天昏地暗。
2: 张副总长，气象专家说爆炸当日风速会降到每秒6米以下，怎么都这会儿了还没有一点降的苗头啊？
3: 是啊，晚是局北，之前西风，因为气象原因啊，美国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推迟，苏联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提前。希望这一次啊，老天爷啊能给我们打个配合。李玉啊，
2: 到，
3: 给气象站再打个电话。
2: 是。气象站吗？我是张玉玉。务必做好万全准备，每半个小时向我汇报一次。中国科学院的顾教授、总参气象局贺局长，还有基地气象处的领导同志们正在严密观测。唉，只是500米以下必须微弱西风，3000米以上又必须是足够吹散蘑菇云的大风。哼，这条件可够苛刻的啊。天爷爷真会开玩笑，到现在还刮东北风。张副总长，您说咱把这原子弹装在铁塔上，像不像拉郎配呀？非让一个哆嗦汉娶个娇滴滴的邱小姐啊？您看啊，在铁塔上吊绳、固定、检查、测试，哪一项都让人紧张得恨不能哆嗦。可这原子弹呢？偏偏又是怕冷、怕热、怕潮、怕震动、怕静电、怕过载的焦小姐，让他俩成亲，真是有点提心吊胆呐！啊！
3: 哎呀，张云玉啊，我张爱萍还非要把这个哆嗦汉和邱小姐撮合在一起，拜天地不可。等他们两个啊，开出一大朵有声有色、光彩照人的蘑菇云，给历史留下一个欢欢喜喜的见证。
2: 哎，张副总长，过去我总怕他不响，可这会儿呢，又担心他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嘣的一声给响了。
3: 彼此彼此，我张爱萍容骂一声，指挥了不少大战和恶战，每一次战前准备的心理压力也不如这一次大。不过呢，紧张的何止是我们两个啊！啊，刚刚过去的这一夜，马兰多少人夜不能寐。我猜呀，每分每秒神经都在紧绷里。有一个人，
2: 老程。您说的是程教授。
3: 对。
2: 是啊，一年多前为了原子弹空爆还是地爆，他跟人家争的是面红耳赤。再过十多个小时就是检阅成败的时刻了，他的压力肯定非常大。
3: 希望今天啊，老天爷也干净利落地站在老陈一边，站在所有中国人一边。
2: 喂，我马上向张副总长汇报。张副总长，气象处报告，半小时后风速将在每秒4米以下，能见度20公里以上。
3: 好，李宇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喽。你想啊，蘑菇云一旦升起，那就是我们中国人高高举起的拳头。
2: 嗯。
3: 一会儿擦雷罐，你真的要上去吗？
2: 是，我必须上去。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气可鼓不可泄，我上去就是给大伙儿打气。万一原子弹不受控制爆炸了，我张玉玉就来他个太空葬，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响了。时间差不多了，我现在就过去。

0: 你们好，辛苦了。同志们好，
1: 首长好。
0: 同志们，试验场区下达了清场命令，除了防化部队，大都已经撤离。你们几个还要完成原子弹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插雷管。同志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3: 不辛苦。
0: 你是负责插雷管的小叶吧？
4: 是，首长。
0: 大战在即，你紧张吗？
4: 首长，你就顾不上紧张了。
0: 那有把握吗？
2: 报告首长，我们进行过大量可靠性实验，雷管也拆解了近千个，并对每一根雷管做了 X 光透视，检测它的各种数据。但实话实说，给真家伙插雷管，感觉还是不一样。
0: 是啊，我已向张爱萍副总长建议，一会儿我携带主控室钥匙上塔陪同你们一起作业。
2: 啊，这太危险了。
4: 首长，
2: 你不能上去。
3: 是啊，
2: 你不能上去。
3: 怎么能上去呢？
0: 首长怎么就不能上去呢？

0: 这不是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吗？马兰基地以后要保留这个传统，凡是最重要最危险的工作，基地司令员必须到场。张副总长已经同意，九院的开国将军李觉同志一会儿也上去，我们俩一起给你们壮个胆儿，欢不欢迎啊？
1: 欢迎
2: 欢迎
3: 欢迎
4: 欢迎
5: 欢迎
6: 欢迎
7: 欢迎
8: 欢迎
9: 欢迎，
0: 好好好好。同志们，1960年春天就在你们脚下，我和几十位同志运来了两卡车石灰，打下了第一根木桩。今天这里将成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爆心，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铁塔只有30多米高，而我们的这座铁塔却高达102.43米，有8467个构件，14层的塔顶释放原子弹的地方。你们每天不顾个人安危工作在那里，今天马上进入实战阶段，我张蕴钰向你们敬礼。我知道你们其中有一位经人介绍谈了女朋友，刚刚通过2封信，面都没见过就坐上了开往马兰的列车，就此失踪了。另外一位1岁的孩子得了大脑炎，电报拍到了基地都没有回去，要是孩子留下后遗症，他这辈子也没法还呢。还有一对夫妻，两个人都在马兰一线，万一同时牺牲了，孩子就会成为孤儿。
10: 报告首长，为了争气弹，牺牲也情愿。我们亲眼看到张副总长身体不好，带着氧气瓶子，还一个个焊点，一颗颗螺丝，一个个零部件都要检查。还有，您的母亲去世了，您是让老家的亲戚代办的丧事。
0: 是啊，为了这颗原子弹，马兰人就像蒸汽机车一样，加点水和煤就会用尽全力向前奔跑。这茫茫戈壁上有一种花，它没有叶子，直挺挺的一根光杆，很像咱们马兰人嘛，拼尽全身力气为祖国开一朵花，连叶子都省了。今天顶多明天，罗布泊的秘密也将公之于众。为了这个秘密，马兰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正如有一幅对联写得好啊，树儿郎无情无义无孝，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11: 树儿郎无情无义无孝，为祖国尽职尽责尽忠。
12: 说得好，
13: 张副总长，
14: 张副总长，
15: 张副总长，
16: 张副总长。
17: 同志们，这次我派直升机从乌鲁木齐运来的冰棍啊，专门慰问你们的。
0: 吊篮下来了，上
18: 上吊篮，
19: 挂钩，
20: 起吊。
17: 张蕴钰， 祖国和人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11: 为祖国尽职尽责，
1: 尽忠。

0: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登上铁塔。放眼望去，试验厂区几平方公里内摆满了飞机、坦克、军舰、火炮、雷达、汽车、火车头、楼房等核试验效应物，像极了大战前夕的寂静战场。父亲说，32根雷管插了整整3个小时。他在操作流程上最后一个签好字才撤离。走了几百米，他又让车停下，回过头，再一次望向铁塔。父亲从头上拔了一根白发，想悄悄埋在塔下的土里，但铁的纪律又促使他把这根白发揣进了口袋里。
1: 啊，老伙计，我会永远记得你的模样。
2: 走吧，去主攻站。
3: 是。
2: 程教授，程教授，
4: 哎，哎呀，首长来了
2: 啊！
4: 首长好，
2: 哎，来啊，给你，你最爱吃的
4: 花生米，哎，
2: 我让老伴炒的。哎，张振环将军呢？起爆的钥匙，我得亲手交给他。
5: 他在通讯室。哦，有位通信测控专家一大早没顾上吃饭，他就端着一碗面条，一直站在人家身后。
2: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啊，
2: 聂荣臻元帅要求我们必须给你们当好勤务员，要是冻坏、饿坏一个，就得赔他。我们可赔不起啊。哎，
5: 首长啊，
2: 啊，
5: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马兰基地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很简单，他是我亲手养大的孩子，永远都放不下。程教授，
5: 嗯，
2: 我也想问你，祖国两个字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5: 意味着就像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我是非爱不可呀。1949年，我在苏格兰一家影院偶然看到一部新闻电影，内容是进犯我国长江的英国此时英号军舰被解放军的炮火击中后举起了投降的白旗。它让我一下子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有希望了，我必须回国。
2: 嗯，程教授，
5: 嗯，
2: 最关键的时刻就要到了，为了新中国前进。
6: 10 9

原上迸射出一道刺眼的强光，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震惊了世界。腾空而起的蘑菇云让中华民族挺直了脊梁，他向世人庄严宣告，从此核大国对新中国实行的核垄断、核讹诈彻底的结束了。

0: 接北京姚庆熙办公室。
1: 喂，
0: 总理，爆炸成功了。
1: 爱卿啊，是真的核爆炸吗？
0: 是真的，防华部队的飞机已经进入烟云上空执行采样任务啊。科学家初步估算 TNT 的当量20000吨以上啊。
1: 爱卿同志，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体参加试验的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工人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哦，对了，爱卿同志啊，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在昨天，耿小飞下台了。你呀、啊、和张运义都应该赋诗一首啊。
0: 好，好，写诗，写大诗。霞光喷射云空，腾起万丈长龙，春雷震惊寰宇。

光，巨鸣，声，巨龙，无垠戈壁腾立龙。

0: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文如下。北京时
1: 这一夜，全中国的大街小巷欢声鼎沸，人民日报的套红号外一再加印，仍不能满足需求。全世界数以千计的通讯社和电台迅速将这一特大新闻传遍全世界。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称这是西方自由世界最黑暗的一天。正如后来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60年代以来没有两弹一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新中国永远铭记1964年10月16日东方巨响，惊天动地。其实在当天下午5点，周恩来总理陪同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时，就向大家宣布了这一好消息。
2: 同志们，同志们，我要宣布一个喜讯，大家听了啊，可以鼓掌，可以欢呼，但千万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就在2个小时前，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1: 1964年10月16日那天夜里，0点的时钟响了。父亲和战友们仍围坐在一台老式的收音机旁。

0: 反复收听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我记得第二天中午回到家的父亲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亲自下厨给我和弟弟每人煎了两个鸡蛋，还兴高采烈把弟弟背到了小饭桌前。后来作为核武器领域的一名研究工作者，我曾采访过当年给原子弹插雷管的两位前辈，回忆核爆炸成功后的喜悦。他们说，
1: 一进入招待所呀，一个服务员端着水盆，一个服务员呢拿着新毛巾，还有一个服务员拿着个肥皂让你来洗脸，这么享受相当于跟皇宫的一贯一样了，这么高档。
2: 我们当时是穿着那个部队的旧军棉衣，坐了一天的敞篷车，身上全是土，到了车站就觉得有些就是打身上的土，那个列车员就说，同志们你们别打土了，这些土带到北京去也是我们的光荣。哎呦，这个话我当时是觉得非常激动。
0: 父亲一生亲自参与指挥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洲际导弹、潜射导弹、通信卫星等重大试验的组织领导工作，马兰一直让他魂牵梦绕。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父亲在 ICU 病房里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首诗：马踏西陲，兰花问早，精心梳妆50载，神韵世人晓。这是一首藏头诗，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马兰精神。遵照父亲的遗愿，父亲去世后，他的骨灰一半葬在故乡，另一半葬在马兰。

0: 敬爱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军参加东方红大歌舞的演员，当时我就坐在现场。总理来了就说非常非常高兴，特别特别的兴奋，就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啊，听了这个消息你们可以欢呼可以鼓掌，但是不要把楼板跳塌了，两个小时以前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就站这样哇这砖的椅子全跳塌全碎了。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留下的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1: 陈凯甲说张玉是我最尊敬最敬仰的领导，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那么我父亲九十岁生日，他还来贺寿写了一个条幅，叫德高望重一生功勋。我父亲给他写的是专家学者封沙里，同遇战士立苦心，隔壁寒暑成大器，众人尊敬我称师。那么在孙立人眼里，这科学家就老师，对他非常尊重。而且陈凯甲在2018年去世，2019年5月11日他的骨灰回到马兰烈士陵园，他的墓呢还一定要挨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三集。军史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

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您可以在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的账号，进入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云听客户端的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进入之后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最近有一场演唱会上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什么样的插曲呢？在这个演唱会上，数万歌迷正沉浸在万人大合唱当中，这个时候那一场的前排有一对情侣突然起身求婚，男生掏出戒指，身穿婚纱的女方激动站起身，两个人还向周围抛洒喜糖，有人呢就正好被砸着了，现场也是一度混乱。
1: 有不少后排的观众呢就齐声喊坐下，这个声势呢甚至盖过了歌声，所以保安呢也是随即介入，场面呢也从温馨转入了尴尬。
0: 视频传到了社交平台之后，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拍摄者说，自称当事人的网友私信要求下架视频，并称已报警且启动了司法程序。
1: 不少网友看过这个视频以后表示说呢，不认同高调求婚，他们觉得花钱来看演唱会不是来围观陌生人的私人仪式的。
0: 律师说，当事人站立求婚抛洒喜糖并遮挡后排视线，这损害了其他购票观众的观演权益，违反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不符合观演。

0: 秩序和演出合同的要求。如果拍摄者只是客观记录冲突，没有特写，没有商用，而且没有侮辱性的配文，那就不构成侵权。但同时，当事人若是因视频传播遭受了网络暴力，要求下架也在保护人格权益层面具有正当性。
1: 其实呢，浪漫本身是值得祝福的哈，但是浪漫没有凌驾公共秩序的特权。情侣如果想要记录求婚的美好时刻，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选择在观众席长时间站立来完成仪式，是以牺牲后排观众的观看体验为代价的，这也就是把私人浪漫建立在了损害他人的权益之上。
0: 在你们的个人空间当中，你怎么表达都行，但是在公共空间里，个人表达就要有边界了，不能把自我感动变成别人的困扰。很多时候可能当事人并没有恶意，但是呢，忽略的是公共场所要尊重他人互不干扰的这种比较底层的规则。
1: 当然了，表达爱意的方式是有很多种的，也建议大家呢，你不妨说这个散场之后啊，或者是在场馆外不打扰其他人的场合来完成这样的求婚仪式哈。如果人人守得住边界，兼顾个人诉求与他人的权益，那我们的公共空间才能既有温情更有秩序。
0: 好，接下来头半个小时当中，新闻晚高峰还要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报道，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1: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新型赌博犯罪现身城市钓场，竞钓标鱼高额返现有奖垂钓，钓场变赌场，渔具变赌具，哪些陷阱需警惕？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交管12123 APP， 这是公安部官方统一交管服务平台。通过这个 APP 呢，申领电子驾驶证之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够亮证了，这样在接受路面检查和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也更加便捷。
1: 不过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就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呢可以一比一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呢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那么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报道。
3: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4: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3: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5: 买的人多吗？这个
4: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5: 交警可以吗？
4: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5: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4: 虚拟的，它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3: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4: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

0: 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1: 记者随即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2: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一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
1: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3: 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啊，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保亭、五指山等地一度出现洪水内涝、山体塌方等险情，水电通讯和道路交通中断，学校停课。
6: 目前呢，海南已经解除了暴雨三级预警，全岛降水强度和范围明显减少，各地呢已经全面转入了灾后恢复工作。五指山市主城区供电供水抢通进度已经过半，今天内全面恢复通水通电。各地清理抢修等工作呢，还将如何开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金新竹、詹冰倩的报道。
7: 强降雨前天上午在保亭县响水镇毛岸片区造成洪水内涝，部分房屋的一层被淹没。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在家中遇险。
8: 因为情况呢比较突然啊，从早上的8点钟左右吧，一下水位上涨很快，就是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那个门已经开不了了。我爸在里面嘛，就用脚把那个防盗网用力踹开，窗口的防盗网，对，刚好那个门口旁边有一个那种种的百香果搭的那个架子，那架子刚好其实跟一楼的高度差不多，就站在那个架子上面，才逃过这一劫。
9: 啊，你去跟他一起把那个老人背下来，快点，快点，快点！
7: 武警、消防等队伍到受灾地区展开救援。保亭县消防救援局局长林继波介绍，
10: 强降雨以来，我们对整个那个毛岸受灾片区进行搜救，特别是在14日的中午，我们组织20名消防救援员对毛岸片区还滞留的群众进行疏散，总共呢疏散500余人。
7: 根据五指山市统计，截至昨天，全市受灾人口超过8万人，累计临灾避险转移群众2万多人，全市7个乡镇断水、断电、断网、断路。五指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朱亮告诉中国之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超出当地以往的应对经验， 昨天随着道路逐步抢通，受损情况还在陆续了解汇总，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开展应急抢险和灾后恢复。
11: 因为这个降雨它持续降雨非常大，极端强降雨嘛，历史值嘛，很多乡镇的道路不通，网络不通，还有电不通，所以说有些通了以后他们过到村里面或者是过

0: 到那道路里面，就发现有更多的塌方。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啊一直在跟进，道路的一些抢险设备、抽水泵这些都已经进驻到五指山了，工地
1: 的
0: 铲车、挖机这些东西属地先能通的尽量自己通。我看现在我们的救援力量有从广东来的，我们这里的抽水比较小，他们都用大功率的抽水。我来这里十多年了，五指山是有省外的来救援的，应该是第一次。我们全市的干部群众组织都上街在打扫嘛，护林员呐、志愿者呀、网格员呐、党员干部啊，包括还有森林防火的一些队员，他们都参与了灾后恢复。
2: 昨天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五指山市区洪水退去，多家单位部门组织人员上街开展清淤工作。保亭县响水镇的受灾群众住进学校安置点，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有基础疾病被安排到县城的医院，而家里的房屋和农作物都还需要清理恢复。
3: 对，吃住还有药啊都有，因为灾后它那个区域它的那个泥啊很厚，都有到腿一半人的厚的泥在那个家里面。然后第二就是灾后它很多的动物尸体啊不是都在水面泡嘛，要消杀，泥去清理完，然后才能让这些人回去住。那边连那个车啊，连那个桥墩啊都出没了。
2: 农作物的灾情评估、定损理赔等工作也在陆续启动。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王辉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包括水稻和槟榔。
4: 水稻刚刚才种2到3周左右的，看它现在慢慢水退的倒伏恢复的情况了，倒是只是浸泡的那种，还没太大关系。但是真正要被冲毁的，你要从种塌方的地方，有些种槟榔塌方了，整个根都断下来了，整株就已经离开土壤了，这种一般很难摘的，只能重新种。
2: 葛先生有200亩的山竹果园也在强降雨中受损。
5: 凤凰给淹了，水凤凰、苗圃凰、后肥石给淤泥都填平了。今天好像农行的过来想了解一下损失情况，还有安全方面派出所的过来问了。
2: 根据五指山市的工作部署，7个乡镇18号前绝大部分恢复通电。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此次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但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并且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当地持续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的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 6%， 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 4%。 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9: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8: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

0: 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明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1: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0: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000,000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2: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平陆运河今天正式建成通航，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平陆运河的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
6: 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5: 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透过行政与司法管辖内政化、国际体系一中原则化、对台民众施行国民待遇化、离岛与大陆沿海城市融合发展化等四大手段，对台推动为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台方立场是坚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对此，朱凤莲强调，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6: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我们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5: 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朱凤莲表示，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造成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6: 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5: 近日台海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的关注和讨论。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称，该剧是大陆推动全民国安教育与宣传的一环。朱凤莲表示，我们注意到两岸观众对电视剧《交锋》的肯定，
6: 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地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5: 近日，台湾体育部门修订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要求台湾民众不得担任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提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对此，朱凤莲指出，体育是联系两岸同胞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6: 加强两岸体育交流呢，是两岸体育界的共同愿望，符合台湾体育界的整体利益。任何试图干扰阻挠两岸体育交流、将体育政治化的行径，最终损害的是台湾体育界从业人员和民众的利益福祉，不得人心，不会得逞。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钓鱼这很多人都很痴迷啊，本来呢是一项很健康的运动啊，休闲啊、健身啊、娱乐呀、啊心理调节呀，不想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去钓一会儿，是吧？但是当鱼塘里开始出现五颜六色的标鱼，而且设置上高额奖品、现金折现、回鱼套现的时候，所谓的钓鱼竞赛就可能变成隐蔽的赌博活动，让钓友们一步一步落入以小博大的圈套，成为了赌友。
7: 近日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利用鱼塘开设赌场的新型涉赌案件。被掩藏在休闲垂钓外衣下的赌场黑幕有哪些猫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
8: 2025年7月，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三人合谋，合伙出资在上海市郊开设一处钓场。与普通钓场不太一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房素平说，
9: 普通的钓场是以休闲娱乐为核心，钓友呢支付合理的钓费，一般来说是可以将部分截获收获的鱼货带走，或者是有偿进行回购。部分的钓场为了吸引客人，会设置一些小礼品、渔具等奖品作为服务的一个附加品，而且这些奖品的价值都非常有限，不存在大额现金的兑付。那么垂钓主要是体验钓鱼的技术乐趣。
8: 涉案钓场的经营核心却是博彩获利，他们设置标鱼奖励规则，组织垂钓人员钓鱼博标，从中牟利。
9: 本案中被告人的盈利不是靠提供垂钓服务卖鱼获取服务对价，而是依靠收取高额的门票，利用标鱼中奖概率差来赚钱。本案中的标鱼也不属于有奖销售，钓友的首要目的也不是为了休闲钓鱼，而是博取现金奖励。被告人和钓友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对赌关系。
8: 涉案钓场的入场费用比较高，但却吸引了众多钓友来玩。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李琴介绍，
10: 本案中被告人开设的赌场一般根据中标概率的高低，收取100余元至458元不等的门票。钓友付费买到的主要不是垂钓服务，而是博取高额奖金的机会，无任何附加服务的较高场次门票，高于普通垂钓消费水平。
8: 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这个钓场设置标鱼现金奖励机制。所谓标鱼，是指身上贴有不同颜色标识的桂鱼，不同色标对应不同的高额奖励，既有实物桂鱼，也有可折现可兑换的奖品。李琴说，
10: 本案中几名被告人在鱼塘中投放的桂鱼身上设置不同颜色的标，通过钓到带有不同标记的标鱼，可以兑换数额较大的现金奖励，奖金从50元到最高3500元不等，且钓上来的鱼被强制回收，不允许带出钓场，形成以小博大的博弈规则。钓获标鱼能获得大额现金回报。
8: 虽然从概率角度而言，能否钓到鱼与钓友个人的技术有一定关系，但整体上投放多少标鱼、剩余多少标鱼、继续投放多少鱼、控制概率的决策是由被告人制定和掌握的。从法律角度讲，这属于制定对赌规则。三人还拍摄短视频，在微信群集网络平台做宣传，短短数月累计涉案赌资就突破40万元。今年年初，公安机关查处了这个钓场，检察机关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对经营者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罪名成立。审判长房素平分析，
9: 几名被告人是以盈利为目的，设置了相对固定的垂钓场所，长期面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员开放，也设立了完整的钓鱼博标的规则，人员之间也互有分工，通过网络引流招揽人员，规模化面向不特定化人员的特征是很明显的，是符合刑法中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涉案赌资参与的人数也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大量的赌客缴纳了高额的门票，赌资累计数额也突破40万元，参与的人数也众多，社会危害性已经远远超出了行政处罚能够规制的范畴。
8: 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犯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对涉案赌资退缴违法所得及部分用于开设赌场的手机、电脑等予以没收。房素平警示经营从业者，不能够借用垂钓、竞技、游乐等名义，设置以运气等不确定因素决定输赢的高额现金奖励。
9: 对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设置标鱼或者是积分兑换大额的现金，即便在某种程度上披上了休闲娱乐的外衣，但是内核不变，核心内容不变，那这样的行为也是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或者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呢，经营者在经营中如果要设置奖励，那应当以实物的或者是小额的一些小礼品为主，严禁设置现金博彩类的机制。
8: 法官提示广大垂钓爱好者，要认清此类高额奖金钓场的赌博本质，不要被钓鱼赢大钱的噱头所迷惑。参与标鱼赌博，不仅自身会面临治安处罚，也还可能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要远离变相的赌博陷阱。
9: 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区分正常的营销和变相赌博判断的关键点就是看是否需要支付高额的对价，结果是否主要依靠运气，是否是以现金作为财务输赢等等。那么其实很多新型的赌博啊，经常会伪装成休闲娱乐竞赛活动，竞赛活动的形式呢也没有办法一一列举，大家一定要提高辨别能力。
3: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要重点来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
1: 三座巨型水上电梯调节平陆运河65米的落差，藏着怎样的工程智慧？
0: 平陆运河挖出了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这些土石方最终去哪儿了？
1: 告别560公里的绕行，运河经济带扬帆起航，蓄势待发，带来哪些新机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欢呼和音乐一起来，这感觉一下就来了啊！这个时段呢，让我们就跟着这一声长长的汽笛，走进正式建成通航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
1: 这一声汽笛呢，广西等了很多很多年。这里呢，紧邻北部湾，明明有海，但由于路上缺乏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所以长期以来呢，货物出口东南亚都必须经过西江水道，要绕到数百公里去广东出海。
0: 而今天，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这个卡在我国西南的地理死结终于解开了。今后西江的船通过平陆运河就可以直通北部湾，广西和广大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沿新江直通北部湾，全程落差达到了65米。这65米的水位如何调节，整个工程又是怎样一步步冲破重重难题，从图纸变成了如今的通江大道呢？我们首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奕群一起去打卡一下。
2: 搭乘海巡船航行在平陆运河之上，江面开阔，航道通畅。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待开拓的山野沟壑，眼前一艘艘货船算是这条运河通航后的第一批乘客。
3: 前面在我们眼前的马道枢纽，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陆运河的第一个梯级。
2: 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座梯级枢纽的第一座，也是世界规模最大、水位落差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上下游最大水位差29.6米，差不多10层楼高。船要从这里坐电梯降下去，才能继续往南。两扇千吨级人字闸门缓缓向两侧推开，闸室一点点敞开，天光顺着闸门缝隙涌入闸室，随后在有序调度下，船缓缓驶入闸室。在这条世纪运河上，水资源绝对是稀缺资源。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天然落差约65米，为了翻越这道天梯，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4: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
2: 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三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潘建说，
4: 我们有四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
2: 建设者除了要解决落差问题，还要解决的是一笔精细的水账。传统船闸通航会消耗巨量水资源，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节约水资源，潘建介绍，解法就藏在一座座省水船闸之中。
4: 就是在我的船闸边上依次建立高位、中位、低位三个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本来是要泄到下游的水，我把它放到省水池进行一个储存，但需要往闸室里面冲的时候，我就优先用我们省水池的水不足的再通过上游的进行补水。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由于它在位于清江的下游，它是有水过来的，我们就因地制宜地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实际上就是左右的船闸互为省水池，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2: 不过省水归省水，如果输水廊道出现问题了，怎么检修？潘建透露，
4: 在我们的输水廊道的结构混凝土以及我们重要的设备，比如说工作阀门，我们都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预埋了一些监测传感的仪器在里面，对我们整个结构物的温度、位移、沉降，还有我们工作阀门金属结构设备的健康状态，我们都是实时进行一个在线监测的。当它的一些预警值达到之后，会对我们进行预警，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对一些设备来进行一个检修。

0: 潘健介绍，不只是省水池的创新，整座平陆运河的建设全程都是无先例参考、无标准可循，所有技术、工艺、方案都是建设者们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打磨出来的。就拿船闸的心脏工作阀门来说，要在几十米水头的巨大水压下快速开合，既要快又要稳。
1: 我们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我们启门是仅仅需要1分钟，我们闭门仅仅需要30秒，我们既节约利用了水资源，又保证了通航的效率。
0: 从上游依次通过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后，岸边一片整齐的泊位映入眼帘，多艘船舶有序停靠泊位。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说，这是运河为跑船人打造的专属水上高速服务区。
2: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两个水上服务区，都可以给船舶提供停靠、能源物资供应以及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接收转运等功能。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设置了 LNG 加注功能，能够满足清洁能源船舶的加注需求。
0: 平陆运河的建设也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渔道连通江海，海岸卫士红树林就地保护。潘健告诉记者，这不只是一条通江达海的通道，更是一条有温度、有巧思、有硬度的平陆运河。
1: 我们为陆生生物迁徙做了动物通道桥，在青年枢纽，我们为水生生物的回游也建设了专门的渔道。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对一些敏感区域加强保护，我们沿线的名木古树我们全部进行了迁移，让它继续存活和生长。那么对于我们毛卫海红树林，我们重点加强了保护。
3: 这条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开挖的土石方总量达到了3.15亿立方米，这相当于近3个三峡枢纽的土石方开挖量，足以填满20个杭州西湖。这么巨量的土石方怎么挖的，怎么运的，最终又去了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4: 伴随着挖机的轰鸣声，一车车土石方正在被转运堆填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沿线的76号堆存场。随着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土石方的堆填工作也进入尾声。在76号堆存场旁边，1500亩甘蔗拔节生长，绿油油的甘蔗叶随风摇曳。在这里种植甘蔗所用的土壤都是平陆运河建设时挖出来的土石方。平陆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5: 像这个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这个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还有一些是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我们就可以这个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它的这个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这个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4: 平陆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填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填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七大路径。其中台填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占总开挖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6: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4: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陆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7: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 pH 值、有机质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这个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陆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0: 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通过平陆运河出海，比之前绕到广东的传统路径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这条全新的黄金水道将为广大西南腹地拥抱海洋带来哪些新机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孔颖的报道。
8: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9: 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8: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10: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8: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10: 比如说他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8: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11: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8: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11: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8: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11: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8: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 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12: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试运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8: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2: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两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1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赛事定于9月22号到27号在国家体育馆进行。
3: 北京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4: 那么这项世界级篮球 IP 长期落户京城，会给中国职业篮球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收获？本土球队在家门口迎战世界各路强队，又能收获怎样的成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5: 本届国际篮联洲际杯汇聚六大洲顶级俱乐部劲旅，包括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亚洲冠军球队以及 NBA 发展联盟代表队，阵容覆盖全球主流篮球风格。赛事期间，北京北控、上海九世两支 CBA 本土球队将主场迎战世界强队，在家门口参与最高水平的俱乐部级别对决。国际篮联中国区总经理方亮告诉记者，相较于国家队赛事，洲际杯聚焦职业俱乐部层面的对抗与交流，对国内职业球员、教练员以及整个联赛体系的成长具备极强的现实意义。
16: 包括像非洲的球队，像博卡青年代表南美的球队，那这样的每一支球队都可以说有自己不同的打法。那来到我们洲际杯这样一个舞台，与我们上海和北京的这样两支强劲的 CBA 劲旅来去较量的时候，在 CBA 联赛开赛之前，对于非常重要的练兵的机会。
15: 中国区总经理方亮表示，借助常态化、高规格的国际赛事，中国职业篮球队伍能够持续对标世界先进水准。
16: 现在的这整个这个篮球发展路径来看啊，从青年队到成年队的这种充分的比赛和交流，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每一个球员在国家队的时间其实只占到他整个职业生涯时间的1/3啊，有可能会更少，他有2/3的时间是在和自己的俱乐部的队友来去在一起。那么俱乐部的打法可能从某一个层面更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篮球的这种打法。那么俱乐部的球队是否能够也站上国际舞台，有这种常规的高水平的国际赛事可打，对于整个国家篮球的中坚力量是否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
15: 作为双奥之城，北京拥有成熟的赛事运营经验和浓厚的体育氛围，随着洲际杯连续3年落地，京城篮球 IP 影响力将持续提升，中外篮球文化交融进一步加深，也将为中国篮球人才培养、联赛职业化建设注入持久动能。方亮告诉记者，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长期落地北京，将极大促进中外俱乐部篮球的深度交流。
16: 洲际杯的比赛呢，它实际上是提供一个大的舞台，能够让各大洲不同风格、不同打法的这种职业俱乐部能够汇聚在一块儿来去进行比拼和较量。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带给观众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比赛的体验啊，不同风格的篮球较量，孰强孰弱。那么，所以从这个层面，我们认为洲际杯的举办，包括 FIBA 在全球一直在立志推出的欧洲的篮球冠军联赛。美洲、非洲、亚洲，各个。

0: 大洲内的篮球冠军联赛的举办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2: 老公，是你吗？
3: 啊，头疼。
2: 没事，总会下去的。
3: 太累了，那已经多久没睡一觉？感觉脑子都懵了，头疼。
2: 你先好好睡
3: 吧。我现在胃都不工作了，因为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您正在听到的是2025年9月16号，中国选手赵家驹在巨人之旅330公里组别遗憾止步，和家人在 CP 点相遇的场景。一年之后，2026年9月16号，赵家驹再次挑战巨人之旅，他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完赛，不仅登上了最高领奖台，同时还将赛道记录缩短了13分钟。在聊赵家驹之前啊，我想先说说什么是巨人之旅。有媒体认为它是国际越野跑圈最高规格的旗舰赛事。咱们先来聊聊这个赛事的长。您肯定知道啊，一个马拉松是42.195公里，而赵家驹参加的组别有330公里，也就是说单看长度，巨人之旅是近8个马拉松。如果我们再聊高，您就会发现山地越野跑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攀登。巨人之旅的累计爬升有24000米，全程有25个高山垭口。如果用珠穆朗玛峰的8849米做参照，相当于2.7个珠峰。高和远甚至不是这项赛事对人最大的挑战。这个比赛它真正的难度在于你如何在长达150个小时的关门预期时间内跑、走、爬、吃、睡、导航，在不眠不休当中管理自己的体能和心理。它是一个综合的耐力考验。一个全马能跑进3小时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就具备330公里越野赛的能力。反之，一些超级的越野高手，他的强项也不是平路高速奔跑，而是几十个小时甚至上百个小时维持运动能力。9月16号凌晨，赵家驹冲过终点之后，浅浅地对着镜头讲了他完赛的感受。
3: 感觉生不如死，这是我最后一次跑超过168公里的组别，这是最后一次，以后我不会再跑这种超长距离了，特别难受，浑身都有肌肉酸痛，然后几天几夜不睡觉，在那眯个几十分钟根本就是睡不着。在山顶上特别困的时候，那个跑着跑着感觉都晃的，然后使劲拍自己几巴掌让自己清醒一点，脚底板也死疼死疼的，反正很太多难受的，靠着意志熬过来。不要尝试太长距离，太长距离的话像我这样，哎呀，我这一辈子也就这一两次就够了。
4: 他一边说啊，眼皮一边在打架，那种极度的疲惫正是这项魔鬼赛事对人的极端挑战。创造纪录的赵家驹不仅是最快的人，可能也是最能忍的人。这位精英跑者15岁辍学，做过保安和搬运工，还送过外卖。10年前别人骑车送外卖，而他跑着送。他说这叫带薪长距离训练，训练成本由平台垫付。当然了，从城市的写字楼中间跑到阿尔卑斯山，赵家驹早已通过自己的运动表现拥有了专业的团队作为支撑。这也是他在跑完获得冠军之后仍然提醒其他跑者不要为了测试自己的意志力轻易去尝试的原因。翻开2026年巨人之旅的参赛规则，主办方其实是强烈建议要有此前100公里以上跨多日长距离越野经验的人再来挑战。这也意味着你需要足够了解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在跑这种长距离的时候，你每个小时要摄入多少碳水，多长时间补水，补充电解质，怎么样做脚部的护理，起水泡了怎么办，特别是在疲劳状态下你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应该再继续。到这儿你才刚接触到330公里真正的问题，那就是睡眠。接着你要学如果自己24小时不睡会怎么样，30小时不睡会怎么样，什么时候必须睡，睡20分钟还是90分钟，睡完能不能马上重新运动，夜间低温如何保持体温。至此您才能跨入330公里属于巨人的山门。我知道很多媒体会把赵家驹的故事写成外卖小哥挑战阿尔卑斯山的励志传奇，似乎在鼓励更多跑者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但赵家驹完赛之后的采访反而没有露出人定胜天的豪情，他朴素的语言展现了对自然和极限的敬佩。我也在想啊，当我们赞美巨人的时候，赞美的不应该是无坚不摧的蛮力，而是在极度的匮乏与疲惫当中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坦然接纳自我局限的智慧。最后有一句话想与您共勉，山就在那里，它从不说话，也从不被任何人真正的征服。那些能够穿越山海的人，不过是学会了如何在敬畏中与自然同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34.2公里通江达海。除了利用改造原有河道，运河还穿过了哪些复杂地形？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以及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臭氧公报，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的如何了？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种以集装箱和散货两大类为主，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分别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平陆运河的省水船闸到底是如何工作的？为什么省水尤为重要？除了利用改造

0: 原有的河道运河还通过了哪些地形，挖出来的土石方去哪儿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律博士来聊一聊。齐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平陆运河贯通西江啊，直通北部湾，全长是134.2公里，这是一条大致是南北走向的通道啊。而西江呢，是一路向东汇入珠江，它的南部有什么阻碍了河流的走势呢？平陆运河的路线有什么精妙之处呢？
1: 确实，因为既然是运河呢，那就是一定是有借人工之力。那么平陆运河的这个134.2公里，它有一段，其中最核心的一段呢，只有6.5公里长，也就是马道枢纽这一段啊。那么它这个呢是要凿开的是一个分水岭，那么这个分水岭呢是什么呢？就是流入到了我们说西江，也就是豫江的一个平塘江，还有呢向南呢是清江，这两个水系的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的海拔不高啊，只有60多米，那呢它是属于这个60000大山的一个余脉，叫罗阳山脉。那么这一个小小的分水岭呢，就阻隔了这么久，一直呢让我们的豫江跟清江这么没有呢贯通。那么这一次呢，主要呢就是，人工呢把这一段呢分水岭呢开凿开之后呢，正式的从平塘江口可以一直穿过分水岭到了这个清江，沿着这个清江呢到出海。所以说呢，这个呢主要是南边的这一段山脉做了一个阻挡这个分水岭。那么它的精妙之处呢，就是又有人工之力，那它把这一段呢凿通了，但是呢大量的河道还是利用了原来的河道，也就是清江本身的一些河道，只是呢局部靠弯道很弯的地方呢做了一些台湾的取直的这么一些工程。所以说呢，这一个呢其实是既呢克服了天然的分水岭对我们水路交通，尤其是对南北水路这种交通一个阻隔，同时呢又充分利用了自然河道的自然的力量。那这样来的话，其实也达到了我们在大型工程建设中也尊重自然，也认识到自然规律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是平陆运河它的精妙之处。
0: 是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啊，根据沿线的地形地貌、河道的特点，我们是分成了5个航段，分别是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啊、钦州城区段，还有入海口近海段。那这里边哪些地方是旧有的河道，哪些又是新挖的？怎么改造利用原有的地形呢？
1: 是的，因为呢它要跨过这个分水岭呢，这个整个到我们说钦州这个港口的海平面的这个海拔呢高差达到了65米。那么这65米呢，它是分了刚才您说的有5个这个航段，就5个那个流域的段。那么其中呢只有呢，我们就说我们说的这5个里面呢，只有中间的分水岭的这一段呢是人工开凿的一个河段，新开凿的。那么其他的沙坪河的这一段，也就是最靠近平塘江口的这一段，过了这个鲁镇之后，到了清江干流之后，那么这些一直到城区，一直到入海口呢，都用的呢是原有的旧的河道。所以说新挖的河道呢只有分水岭的这一段。但是呢当然了，分水岭这一段呢，因为要开凿这个山体的本身的这一段呢工程量很大，它是要有6.5公里的山脊，这一段呢是完全要人力去开凿。开凿完之后呢，这一段的整个的这个水的整个的航道的这个长度呢是29公里长。那么从沙坪河段的这个自然河道的20公里呢，它主要穿过的是原来的我们叫沙坪河。因为这一块地方呢，因为它下游是我们南宁横州的一个西京水库啊，因为水库呢有相对来说有一个回水之后呢，这个地方呢有很多支流，很多，所以这一段呢河段呢就它的河湾比较多啊。当然了，这个水势啊这方面，河道的这些展呢都要进行一个疏通疏导。那么过了分水岭带之后呢，到了清江干流的时候，也就是从陆屋再往下到青田枢纽，这段比较长，48公里长，而且呢丘陵呢比较宽，而且这也是我们说我们经过改造之后呢能够行走5000吨大船的啊，江海连营大船的这一段，就可以开进了。那么这一段河段呢，目前呢主要的。

0: 那如这40公里的时候呢，它就一直到了那个猫尾海。
1: 嗯，
0: 所以呢，这五个河段呢各有不同，尤其是啊，大家最工程量感觉最大的就是那个枫树岭这一段，
1: 对，
0: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枢纽在里面。但是呢，在我们设计非常巧妙的呢，我们觉得在入海口这一段，尤其是在青年枢纽这一段，怎么让这10公里长的海道的这个海水跟我们的新州新疆过来的淡水之间，怎么样形成这么一个阻隔？
1: 对，
0: 哎，能够让那个减轻这个咸水啊对往内的一个渗透，那所以这都有些很多工程的讲究。总之，每一个河段它的高差、它的河形，还有它的那个水文状况呢，是各不相同的。
1: 嗯，是您前面提到这个分水岭段哈，我们的相关的挖掘的任务也是非常重的。从这个马道枢纽闸道啊，向上游望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右侧188米高的边坡如刀削斧劈，非常的雄伟。那平陆运河具体是怎么跨过这个山体阻碍的呢？广西的地质条件有什么特点？怎么保障这些边坡它是稳定的呢？
0: 因为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平陆运河所经过的一块地方呢，其实就是南宁跟青州市这个距离不太远，但是呢，中间它确实隔着啊，就是说包括这个大龙山、十万大山，整个是一个这个丘陵地带，它其他地方高，海拔并不高，但沿途有几处啊山的海拔是相对比较高的，其中有一处您说到了啊，尤其是边坡的高度将近180多米。
1: 对，
0: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低沿的这个护坡的时候呢，它不是说一刀切下来，它是呢分每降低这个10米左右，它就做一个护坡，做一个加固，有的呢是要做一个锚索，又在里面，有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加固的工程。总之，让这个边坡呢是一层一层梯级式的做好一个保护，所以这个呢，是从工程学上面能够做的这样一个安全。但是我们从地质条件本身来说，因为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开凿这个枫水镇段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挖出来的一些岩石啊，刚开始呢，可能还有一些砂岩啊，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电质岩等等的。等到一直往下挖到下去20多米的时候，底下的一层灰的这个我们叫这种泥岩啊，可能变质了的一些泥岩，应该是一些灰质的一些泥岩。
1: 哦，
0: 这种泥岩出来的时候呢，本身它在这个地底下高温高压的时候呢，它是很硬的。我们有工程师就做过这个实验，如果你暴露在这种空气中，让它风吹日晒的话，这种泥岩呢，它特别容易，就可以裂开，就很容易松软。所以说呢，当然我们在工程建设的时候，它是快速的进行了一个混凝土的一个这样一个封，这个密封，浇筑。但是呢，如果对于我们沿线看到的有些地方有露头出现，如果有这样的一些灰质的泥岩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呢，它也会形成一些这种风化脱落如果这个边坡呢，如果这个有堆积的这个碎屑物质比较多，或者路途相对这个陡坡比较陡的地方的话，还是容易出现一些这个碎石啊落下了等等。所以说呢，这沿线的工程师里面呢，最主要的是不仅仅对每一段它经过的岩性，那有的是砂岩，有的是泥岩，有的粉砂岩，有的是石灰岩，有的是变质岩，岩性不一样，所使用的工程的措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大致的整个这一块呢，我们说相对来说，我们整个北部湾就是青州这一块呢，大的地质基础断层比较少，地质基础呢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呢，这也为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安全的这个地质工程安全呢，也做好了一个保障。
1: 是，听了齐老师的介绍哈，大家可能也会回想起看到相关新闻的时候，就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卡车呀、挖机真的是非常的密集的在作业的哈，很多都是承担着要把这些土石方运出去的任务。那么，平陆运河它的土石方的开挖量达到了3.15亿立方米，那这么巨量的土石方到底怎么挖、怎么运，又该如何用呢？如何管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2: 究竟什么是土石方？通俗讲，土、岩石、砂石这些地下挖出来的物料统称土石方。平陆运河是目前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平陆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

0: 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碗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1: 像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0: 平陆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田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田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七大路径。其中，台田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占总开发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2: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0: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陆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3: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 pH 值、有机质，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0: 平陆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陆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4: 哎，刚才呢，我们说的是运河的挖，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运河的另外一个运行的必需品，就是水。平陆运河有65米天然水位的落差，这个呢就需要梯级枢纽来逐级的消纳落差，让船只逐级通过。省水是这个工程的最大亮点之一，因为维持运行所需的水啊，主要是从西江借来的。平陆运河的三大枢纽预计每年能够节水10亿立方米。那么，我们请齐博士跟我们说说啊，这个梯级枢纽在运行的过程中到底是怎么做到省水的？它是什么原理呢？
5: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啊，世界超级大工程，其实这种原理啊，我们的老古人其实已经在使用了。
4: 嗯
5: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隋唐啊，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啊，还有很多啊这些水工设施吧，我们已经在用，尤其在运河上啊。那么它其实是一个来在这个航道旁边，在过这个丰收岭的地方，或者在提这个水位的过程中，它在这个闸室里面呢进行补水。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到了这个闸室的，就是船舶停的闸室的时候呢，这个水呢就是要上船舶由低海拔往高的时候要把它灌满，最后回的时候呢要把水要放出来，整个闸室的水是都要放完的。但是我们啊，在马道，哎，在我们这一次平陆运河里面，特别设计了一个3级叠合式的省水池，也就是说呢，省水池旁边就紧挨着我们的闸室。那么这个闸室这个水呢，不一定全部就放在这个河道里面去，它会呢部分就会放到省水池，甚至由高往低的时候会省到60%。即使由船舶由逆流往上走的时候呢，由下面的水到上面补的时候，也是省水池来补，就是3级往上面1级、2级、3级补的时候呢，又能省到60%的省水。所以这个设计其实就相当于是旁边存着很大的一个水柜，那么水要降低了，那么水呢就存在这个水柜里面要升高水位了，又从这个水柜里把水给补进去。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其实是一种循环使用。因为你刚才讲了，整个的这个水头的高差是65米，那么也就是说呢，你要从平塘江口你要借的水是借的我们原来西江，就是现在的雍江、渝江这边的水的，你要从水库借了水进来，再补充的这个我们说深水池里面， 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省水池，那当然就会浪费了。有了省水池之后呢，就会每年往里面来的补的水就少一点。那这时候呢，日积月累，一年的节水量可以达到10亿立方米。你又想一想，我们整个新疆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年流呢是16亿，我们这一个枢纽节约一年的水就达到了10亿立方米，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个非常的巧妙。这也是我们马道这个啊，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水利枢纽在平陆运河上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世界的一大创举。
4: 嗯，是我们既保护了这个西江的径流哈，也能够让我们的运河保持一个很好的运转啊，这就是省水的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设计的一些精妙的原理。那么平陆运河呢，它是通江达海的，本身也是双向通行的哈，那也能够从下游向上游去行驶。这个过程当中，提及枢纽的操作，就是跟从上往下是相反过来的吗？有什么细微的差别没有？我们逆流而上的话，船速会不会慢一点呢？
5: 这个呢，确实，如果我们从就是。在自热的河道上啊，如果河流啊往高的地方对着流，我们都会明白，你顺着河流的方向，一定船速是快的。你逆流而上，那么你要克服这个水流的这个对你的这种阻碍阻力，所以说你一定是要慢一点的，这是常识。但是呢，我们说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它是双向运的，它也有这么一个，但是呢，这个差异呢并不是很大。就第一个呢，就是船舶上行跟船舶下行。整个的过程中呢，船舱的操作的这个流程呢，这个几乎原理呢是一样，但是呢，它有稍微呢并不是说那么完整的把这个，就像我们简单的从头的反向的操作点，其实呢，这个中间有一个细微的有一些差异。也就是说呢，你要看得到省水池的池你是怎么来放的。如果下行的时候，就由高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从南宁的地方往青州港往这边走的时候，那其实是闸室里面的水，也就是说船闸里面的这个水呢，要把它排到省水池。原来是这样。那么你上行的时候，你要不抬高水位呢，你得把省水池内的水呢再放进闸室里面，就这一点点差异，这是它的一个。那么其实呢，刚才我还讲了，省水池不仅在马道枢纽里面，在我们在青年枢纽里面，它也有省水池，它也是省水的。这个省水很有意思，它是并行的两个船闸，又两个相当于是并行来省水。也就是说呢，我只要船进来要进这个闸室的时候，那么你进来的时候，这个水呢它就会向另外一个闸室呢把个水排过去，那么是无论上行下行，只要哪个船过来，那么另外一个池里面水呢就省水池的水呢就平行的来补到另外一个船闸里面，而另外一个对方的省水池里面了。所以说你看省水池的设计，马道的枢纽有马道的枢纽是梯级的，三个叠合式的，但到了我们青年枢纽的时候是平行的，让船闸互相为对方作为蓄水池，也作为省水池。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巧妙。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解决了平陆运河无论你双向通行还是就是你上行向行，无论是5000吨的还是多大的，我们都能够解决到用水位来进行精巧的一个控制，让这个水量呢不要浪费掉。
4: 是，平陆运河是从新疆入海啊，河流的入海口一般呢，我们都认为会有一些海水倒灌的问题啊。那平陆运河它开通之后哈，也是加入到这样一个水系当中，如何更好的解决海水倒灌的问题呢？您前面提到的青年枢纽，它离这儿是很近的哈，会不会发挥一些独特的作用？
5: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很有经验，所有的这个沿海的，无论是我们说工农业灌溉的，还是航运的。所有的都有个挡潮闸，都有一个闸门要把那个潮水挡住。那青年枢纽的它的水，其实一个最主要的人就是他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青州这个北部湾这一块青州港这个呢，它是每一天有这个两次潮水啊，那个潮水进来的时候呢，它一定会上游上浮到一直到了青年枢纽差不多10公里左右。那么青年枢纽呢，它首先一个呢就是要把咸水挡在外面，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但是呢，它是主要的作用，它的功能呢，但是它又有通行，又有通航啊。
4: 对，
5: 那船舶又进进出出，那你有什么办法把这个咸水不得不利用咸水这种，把船舶要进来，你还要让咸水不要倒灌到我们的这个淡水的河道里面来，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我们的工程人员是想了很多的招的。这里面呢，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它有一个 这个气泡，就是用高压的这个空气呢形成一个泡的这么个膜，气泡膜，让这个呢淡水的咸水、油脂咸水呢不要接近啊，不要离这个我们的闸口啊，离我们这个地方不要接近，直接给它挡住啊。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因为它底下也有啊几百米长的这么一个廊道，这个水进了之后的时候呢，它这时候呢上面又有淡水，下面又这有咸水，因为这个咸水的密度它大，就海水的密度大，到了这个池子里面的时候，它这个咸水就沉在下面。我们很形象的起了个名字叫做低咸池，就是把咸水呢收集到这个坑里面，叫低咸坑。最后呢，因为它比较低，那最后我就把它收集到坑里面，让它不要再继续向上游。哎，这是一个。那第三一个呢，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非常精密的一些监测观测仪器，通过一些智能的调度，尤其对盐度的一些分析进行组合分析之后呢，可以确保在青年枢纽的时候呢，能够既把咸水挡住，又能让5000吨的这样的我们的这个货物呢能够有序的通过，安全的通过。
4: 是，前面我们说了如何挖啊，又说了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说这个船了啊。平陆运河依托一级高标准航道，可以通行5000吨级的船舶。那可能有人会觉得啊，这个5000吨级跟巴拿马运河最大的10几万吨啊，苏伊士运河的20多万吨相比，好像有点小。但其实呢，5000吨级啊是属于内河的一级航道了。那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运河哈，比如说京杭大运河、欧洲的美因多瑙运河等等，平陆运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它能够超过哪些天然河流的通行能力？
5: 首先一个你说的特别重要，就是平陆运河它是内河的一级航道，它本身它是一个在内陆河道上的，它能够达到5000吨的，它已经是完全超过了一个国际标准了，这是最高级别的了。但是呢，既然它是内河的，它不是海这个海龙的运输，也不是大型的这种啊海与海之间的这种运输的，所以说呢，这个体量呢，并不说哎要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那么大，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它的性质、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把海用的这种运河，它的用量、它的这个载重量、它这个吞吐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在从内河运河来说，它本身是比较高的。提高了标准将近2000多万吨，已经达到5000吨了啊。那么海的呢都是上万吨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京杭大运河，还有很多还有一些欧洲啊，还有很多一些小的啊，里程比较短的一些运河。那么他们的这些呢都没有达到5000吨。那现在我们说呢，因为我在江苏这一块，你在苏北这一块，我们京杭大运河疏通的已经很好了，它也只是达到了一个二级航道，也只能通行的是2000吨的。像这个美因多瑙这一块的运河道，它也就是一个2000多吨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说呢，综合起来跟世界的这些来比的话，在这个里这个内陆和江河联用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平陆运河它的这个量体积这个5000吨呢是最高的。
4: 是，而且呢它应该也是跟整个的水系的运量哈、是有一个搭配的关系，不能一个特别多一个特别少，这样它可能能力也发挥不出来，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对吧？
5: 是的，因为它毕竟是由内陆河直接要通江达海，要到海上，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天通航了，有一些小型的它直接就到海上，就不用再换海龙，直接这个内陆河就直接到海上了，所以说呢这个重量呢到了5000吨已经是很高的级别了。
4: 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哈，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那运河还有哪些独特的文旅价值。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1: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

0: 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1: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2: 停，
3: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4: 这个不能等，
5: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6: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7: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6: 内容贴近生活。
8: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6: 话题紧跟热点，
9: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6: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0: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1: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6: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由于地球上很多大河都互不相通，船舶呢也被困在各自的水系，但是要运货做生意怎么办呢？那就挖河，这一挖啊就挖出了运河。运河成为了人们打通江海、改写水运格局的途径。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除了加快物流的运转，促进经济的发展，运河还有哪些文旅的价值呢？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4: 主持人好。
12: 我们说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个模式还是比较特殊的哈。除此之外呢，运河还有其他的模式，比如说两侧还连的都是海洋啊，还有沟通不同的河流啊等等吧。那其他类型的这些运河，它们具体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解决水往哪流啊，还有水位高差的问题呢？
4: 确实，世界上的这种运河呢，类型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大的、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啊，我们常常大家听到的就是连接地中海、红海，像这一次像苏伊士运河。那么，因为你想这个运河的话，它地中海跟红海呢，尽管都是啊咸水的啊，但是它的这个中间的高差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呢，几乎这两边的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差呢，不到20多厘米左右，所以说几乎是持平的，不需要有分水岭，也不需要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工程，它只要人工维护两边的整个的航道啊，做好组织管理就可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而且也没有一些潮汐，也没有一些这个其他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这个呢目前也是啊，我们一听到水质运河它冲程量非常大啊，来回这个全世界的很多的这个石油啊物质都是这么运，它是海与海之间不需要闸门，不需要这种升降的这样的闸门，直接就通行的。当然还有克里斯运河，它都是，这是一种类型。还有那个就是我们听到了在美洲这一块，就是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一听，它那么是个地峡嘛，一点点地方嘛，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有就像我们的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那一段分水岭一样，它的分水岭高度呢也要两边的，因为两边海就是太平洋跟大西洋之间的有26米的这么一个海平面的高差，怎么办呢？它中间也是要经过筑一个坝，中间的要人们呢修了一个人工湖，一个加通湖，也是通过补充水修闸的形式来把这个船只呢从巴拿马运河往返来用。所以说虽然是两个海之间有运河，但是呢它也用到了这种船闸。那接下来呢还有内陆的，那个就是我们江河刚刚讲的，比如说欧洲的有很多啊，像洞河这一块的，还有刚才讲的多瑙运河这一块的，其实咱们国家的京杭大运河，你看南北贯通，将近总的呢3000多。

0: 里，在滨海大运河也有一切达到了1900多公里长。那么这一个呢，它都是要需要穿插的，尤其啊，你像我们经过山东这一块，过了长江往山东，就是过了淮河啊，你要像黄河再往济宁过去的海河，要翻越一个我们所谓的叫大运河的乌鸡啊，像这些呢都是高差达到了就是40多米啊，这都是啊。那我们的平陵运河它也是，但是呢，它虽然是内河的，但是它又连着海，
1: 对，
0: 它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类型，就是又是内河又是连着海，它是河与海中间又要闸，要翻越一个分水岭，也就是河分水岭闸啊，最后又到海这么一种模式。那这种模式的话，其实这个落差克服的是非常大的，65米的落差。所以说呢，整个工程的建设，尽管这个我们感觉好像只有134公里多少，但是它因为这个落差解决的时候呢，形成了好几个枢纽，它整个在这个枢纽的这个建筑过程中呢，需要的土石方量，刚才我们也讲了，它有几亿的这样的立方的这么个土石方量的挖掘，同时来整个呢又有海水啊，有带子之间的一个交互，就是它不是单纯的在淡水里面，所以它有解决这个积险坑啊，还很多挡住咸水的这么一个措施。总之呢，还要借西江的水，还要考虑节约用水。总之，平陵运河的它无论在这个水文啊，在利用上，还在工程建造上，还是在它的这个闸坝系统上，都是呢创新啊，比我们老古人之前修运河呢已经先进的多了。它是有硬核工程啊在里面的，有硬核的技术的。
1: 我们到了现代哈，用了更多的先进的工程技术哈，去解决这些古代难以克服的问题。那前面您提到了京杭大运河哈，也是驰名中外的。那大家会觉得它地处东部，好像是一片坦途的样子，那其实呢也是有高差的哈，而且黄河还是一个地上河。那古人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来控制水流的？到了现代，我们又有哪些先进手段去保持它的一个通航长度呢？
0: 其实我就像刚才说的，闸的这个船闸呢，在我们老古人的时候，他们就叫做斗门。
1: 嗯，
0: 所谓的斗门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就是一个船闸的一个意思。那么老古人呢，他是通过分段来控制水位，就是一节一节，把水位呢，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高度上，所以把这个叫斗门。有的呢是就一级，有的是一级，有的两级，所以说就会出现了有复式的这种好几级的叫复式的船闸，这些呢都在我们的大运河的这个修筑的过程，老古人已经给我们展示出来了啊。还有呢，最关键的是，就像你特别讲到了，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它不是只穿过了一条自然的河道，它的五个大的自然的水系的全部南北贯通了。
1: 嗯，
0: 尤其在穿过黄河的时候，刚才你讲了，黄河呢它又是一个泥沙量含量特别大的，又善于迁徙，又善于困窘，总之它是给我们给运河带来了很多的威胁的。带来很多威胁的，所以我们的古人就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怎么让避开黄河的泥沙，不要把我的运河的河道给淤塞了，这是一个考虑到了，比如说就用到了我们的洪泽湖束水攻沙，把泥沙给攻出去，同时呢也要借一段的黄河，不要让黄河直接跟我们的大运河连起来，所以说他又借了很多黄河，这些很多很多的办法来处理自然河道跟人工河道之间的这种泥沙淤积水位的高差的问题啊。
1: 对，
0: 同时呢，刚才我又讲到了难忘的这么一个分水岭的这么一个运河污积，它其实从代城坝里面是用汶河的水呢，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的量的调剂，它有10分的水呢是七分向北，因为北边缺水，因为它往济宁那边走，南边呢只要3分就够了，这样的话让两边的水位呢都能够持平，所以说它就像一个很大的水柜，所以说这也是南望风水枢纽，就相当于我们的平陵运河的像马道枢纽一样。所以南望这个风水枢纽，其实几千这么多，一直到现在还在我们觉得是点赞的我们的非常著名的工程。那平陵运河也是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总之呢，这种智慧是代代相传的。我们通过千年大运河的智慧，也给我们啊。仅仅4年的这个工程就完成的平陵运河，也要点个赞。
1: 是，听了您的介绍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古今中外吧，人类在开挖、运营、维护运河上都是迸发出了很多智慧的光芒的。我们看到平陵运河呢，现在也是有了高科技的加持，比如说打造了全国首个全省。

0: 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超快速阀门启闭技术，运河全线建有水文水质自动监测站等等。那这些新的技术对于后期我们去维护运河保持它的平稳运行将会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1: 这个呢作用特别的多，那么就只说其中一两条吧啊。刚才您说的数字孪生技术，其实它就是重新模拟蓄牛舰的一个平稳运河，也就是说呢，从工程开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这些自然的数据采集回来，在我们的大型数据模型里面呢，模拟一个真实的一个平稳运河。也就是说呢，现在呢，我们船舶走在真实的平稳运河，但是我们工程人员跟管理人员呢，其实在大型的模拟在显示屏都能看到一个，你看实时显示的一一对照的这么一个，这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数字平稳运河。有了它之后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随时不需要24小时人全天值班的地方呢，它就随时把数据都能检测得到。这呢就大大的给我们提供了我们全天候在各种恶劣条件下我们都能够采集到最精准的最及时的数据，给我们的工程人员做出及时的一个判断，对后期的维护啊，运营它的平稳啊，甚至它的一些安全就能够做得特别的好。
0: 对，
1: 所以说这些技术呢，这是我们的硬核。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很原生态的，比如说我们留了很多一些生态的廊道，有生态的这些生态的这桥梁，还有这样的一些鱼道，还有这样的很多的，这是模拟了自然界最最朴素的一些技术，我们也应用到了我们最现代的运河工程里面了。所以是高科技加我们最朴素的自然之道，同时在一条运河上都集成了，这是一个智慧的结晶。
0: 对，运河呢，它不仅仅是促进物流运转、经济发展的一个加速器，还是一个文化载体哈。齐老师，您说到您最近在京杭大运河走读，肯定也是感慨良多的。那我们展望一下哈，平稳运河它未来在文旅方面会创造出哪些价值？运河的沿线有哪些不容错过的自然人文风貌，值得我们去看看呢？
1: 哎呀，这个呢，确实，也特别多，我一下子还讲不了很多。我主要呢就讲讲我们同学啊，他在青州工作，曾经给我呢就讲过他们那边呢有一种桃叫泥心桃。其实呢，那个整个青州这一块的时候，他以前时候呢在中生代时候成绩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成绩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中生的成绩、陆上成绩，也有海上的一些成绩。其中有一些我们说陶土，它这个呢质量非常好，它这个青州的这种陶呢已经有几百年的传承了，所以这一个呢他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作品啊，也做成一些礼品啊。这是那除了这些，当然我们沿途的一些各种物资的交流，尤其是热带亚热带南亚的各来回的物资的交流，有些很多的小果类的，还有我们的一些大宗的一些食物的，都可以在这里面呢交汇。当然呢最主要的一点，我觉得呢其实运河的开通不仅是物资交流，还有就是人文的一个交流。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此以后呢，我们说这水到渠成时，也是通交达海时达海日，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的人们所向往的。其中我记得我同学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创，他就是那个船舶的那个缆桩，他用那个陶瓷做了一个。其实我们想呢，所有的船舶在进出我们这么大的青州港的时候呢，进入的一个港湾就像一个怀抱一样，其实它也是象征着平稳运河是通江达海，它是拥抱世界的，用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非物质的这么一个形象的这么一个作品，也昭示了，也给我们展示了我们北部湾地区，我们整个青州港的我们老百姓呢是欢迎天下宾客，希望你们能够呢过往的时候呢来这里停泊，在这里能够呢登上岸来跟我们的人民呢交流交流，我们进行做真正的就像仪式给我们带来的这友谊一样，这绵长源远流长。所以说呢，运河带来的这些呢是不可估量的，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经济方面的，这个是特别大的体量。
0: 是我们前面节目一开头就提到了哈，通航的当天呢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是同步开通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哈，大家可以在平稳运河上坐一坐船哈，看一看沿途的这样一个风景，相信也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齐博士有没有相关的经历？
1: 有，这是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呢在梧州因为那个我对常州枢纽那一块整个南流江北流江我是知道，其实这条河流呢其实古代的时候

0: 呢，我们包括从零区开始呢，其实一直在走，啊，只是走到了这个马道这一块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一个盐业的一个古盐道。其实以前的包括我们的广西的状元，像谢晋啊，包括这个苏东坡、秦少游，很多的时候都从这块路上走过。这条路上，它不仅有千年的古村落、千年的盐都，还有上千年的古樟树，还有很多的歌谣，还有很多的这些手艺人。所以说，它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嗯，还有很多这些古窑址，他们还有很这些。服饰，还有很多的美食，嗯，还有很多的建筑，尤其你看从我们从梧州过来啊，有很多的一些骑楼的一些建筑，
1: 是
0: 哦，才知道呢，原来这么长的一个珠江，你看它名字都特别有意思，珠江上来有西江，接上来有巡江，巡江上来有豫江，有邕江，左江右江，一条河流每一段都有自己的名字，那也就是说呢，生活的这一段。水到了这一段的时候呢，老百姓就想给这个水呢记录下他这一方水土的他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印记，是不是？就像我们的绿城作为我们南宁的这个省会城市，像绿城、南宁，它就是哎，我们说哎，它为什么叫这个邕江？哎，原来这个意思就是水弯弯绕了，形成了一座城市。
1: 嗯，
0: 所以说呢，水玉城哎，它完全是融为一体了。那其实用河呢，就是让水城人更加的紧密的融合在一块了。
1: 好的，感谢齐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今年的主题是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庆祝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推动可持续制冷十周年。过去冰箱、空调里边使用的氟利昂等物质呢，曾经严重破坏臭氧层，南极上空甚至出现了臭氧空洞。为了修复臭氧层，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推动全球逐步淘汰这些物质，2016年的基加利修正案又把氢氟碳化物纳入管控，开启了协同应对臭氧层损耗和气候变化的新的阶段。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臭氧公报显示，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是数十年来最小的之一，这说明保护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见效。那么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氢氟碳化物不破坏臭氧层，但它是强效温室气体，为什么也要被管呢？普通人又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联合博士后姜鹏南的介绍。
3: 臭氧层到底在起着一种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呢？它和近地面的臭氧是同一种东西吗？
4: 从化学成分来说，它们的确是同一种物质，都是臭氧，也就是三个氧原子。但是因为所处的这个大气层的位置不同，它对于我们的作用呢完全不一样。我们通常所说的臭氧层呢，主要位于平流层，大约距离地面15到35公里。它最大的作用呢是吸收太阳辐射中的有害紫外线，特别是 UVB 和几乎全部的 UVC， 所以经常被称为地球的保护伞。如果臭氧层变薄，到达地面的紫外线呢也会增强，会增加皮肤癌、白内障等健康风险，同时呢还会影响农作物和自然的生态系统。而我们平时在空气质量预报中呢看到的臭氧污染，主要是近地面的臭氧，它是一种典型的二次空气污染物，浓度过高的时候呢会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也会损害植被。所以可以理解为呢，平流层的臭氧呢需要保护，近地面的臭氧呢需要控制。
3: 以前我们用的冰箱或者是空调里面的氟利昂，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破坏臭氧层的呢？还有哪些化学品它也是能够破坏臭氧层？
4: 平时所说的这个氟利昂呢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过去冰箱和空调中大量使用的一些 CFC 和 HCFC 类制冷剂呢都属于这一类哈。以这个 CFC 为例，它在近地面呢其实是非常稳定，所以排放以后呢不会很快的分解，而且呢能够在大气中存在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并逐渐进入平流层。到了平流层以后呢，强烈的紫外线会使这些分子发生光解，释放出活性很强的氯原子，氯原子呢会与臭氧发生化学反应。更重要的是呢，在一系列反应之后，氯原子还可以被重新生成，继续参与下一轮的这个反应，这是一个催化的一个循环。一个氯原子呢可以反复参与很多次的臭氧破坏。南极的情况呢会更加的特殊，

0: 由南极的冬季温度非常低，会形成极地平流层云。这些云呢，可以促进原本比较稳定的寒绿物质转化为更活跃的形态。到了南极的这个春天啊，太阳重新升起以后，会迅速启动大量的光化学反应，从而造成严重的臭氧损耗。这也是南极臭氧洞形成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机制啊。除了 CFC 和 HCFC 外呢，蒙特利尔定书控制的小有臭氧层物质还包括哈龙、四氟化碳、甲基氯仿和甲基溴等等哈。它们共同的特点呢，是个能够把氯或者溴带入这个平流层，参与这个臭氧层的破坏反应。
1: 氢氟碳化物，也就是 HFC，它是强效的温室气体，但它并不破坏臭氧层。为什么基加利修正案会把它纳入其中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体现了一个全球制冷剂治理从臭氧层保护逐渐拓展到气候保护的一个过程哈。最早的冰箱和空调刚刚提到大量使用 CFC，后来发现它们会严重的破坏臭氧层，所以全球呢开始逐步淘汰 CFC，随后呢也开始淘汰这个 HCFC。在替代过程中呢，HFC 因为不含氯哈，基本不消耗臭氧层，曾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类替代制冷剂。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很多 HFC 虽然不破坏臭氧层，却具有很高的全球变暖潜势。有些 HFC 呢，在100年的尺度上的增温效应呢，可以达到二氧化碳的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哈。因此，2016年呢，各国通过了基加里修正案，开始在蒙特利尔定书的框架下呢，逐步削减 HFC 的生产和消费。如果得到全面的实施，仅 HFC 的削减，预计就可以在本世纪末呢，避免最高大约0.5摄氏度的一个全球升温哈。为什么仍然选择蒙特利尔定书这个框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HFC 和过去的 CFC、HCFC 在产业链和应用领域上面是高度重合的，都大量应用于制冷、空调、热泵和发泡等等行业。蒙特利尔议定书几十年来呢，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履约机制、技术评估体系、资金支持机制以及政府和产业合作的网络哈。所以通过这个体系呢，继续推动 HFC 转型呢，具有非常好的基础。
1: 技术上来说，想要削减和替代氢氟碳化物，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至于替代技术，我觉得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之一是没有一种制冷剂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应用场景哈。现在我们在寻找一些天然的一些工质哈，像 R290 等碳氢制冷剂、二氧化碳呀、氨啊，以及还有HFO 等合成的工质等等 DGWP 值的一些替代方案哈。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特点，有的具有一定的可燃性，有的工作压力需要很高，有的呢还涉及到成本、设备设计、安全标准或者环境等等的影响的问题，所以需要根据不同的设备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一个技术路线。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能效，制冷和空调系统呢对于气候的影响，一部分来自制冷剂泄漏产生的直接排放，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设备运行过程中的用电产生的间接排放。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和制冷剂不断增加，未来空调和制冷设备的数量还会继续增长。因此，未来制冷行业的一个转型哈，需要把 DGWP 制冷剂的替代、设备能效以及电力系统的低碳化结合起来考虑。这也是今年世界臭氧日哈，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这一主题非常重要的一层含义。
1: 目前臭氧层恢复得怎么样了？
0: 总体来看呢，臭氧层已经进入了恢复过程。蒙特利尔议定书呢，也是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中呢非常成功的案例之一。过去几十年，通过全球逐步淘汰的 CFC、HCFC 等消耗臭氧层物质，大气中的人为含氯、含溴物质呢已经开始下降，臭氧层也出现了恢复的迹象。按照目前国际科学评估的结果，如果现有的政策能够持续有效实施，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臭氧层呢，预计大约在2040年前后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北极大约是2045年，南极由于臭氧层空洞的问题呢更加严重，大约要到2066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恢复已经在路上，但这个过程呢还需要几十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消耗臭氧层物质在大气中的寿命呢是非常长的，即使我们今天呢已经停止它的使用了，但过去几十年的排放到大气中的物质呢仍然会继续产生这个影响。
2: 臭氧层恢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今年八月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海洋自然释放的溴和碘也会参与臭氧层的破坏，甚至可能让南极臭氧恢复推迟近50年。我们该怎么理解这项研究呢？它会不会影响我们对臭氧层恢复的预期？普通人又能为臭氧层保护做些什么？我们继续来听。
1: 我们该怎么理解这篇研究呢？
0: 其实这个研究也就是说明臭氧层恢复呢，实际上是一个比我们过去认识呢更加复杂的一个过程。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推迟50年。这篇研究呢，更准确的表述是在考虑海洋天然卤素以后，模型模拟的南极自然季节性臭氧循环的恢复呢，可能会推迟近50年。所以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我们过去。

0: 预计呢，南极臭氧层大约是2066年恢复，现在直接往后加50年。这两者呢，所讨论的指标和定义呢，并不完全是一样的啊。为什么海洋释放的物质也会影响这个臭氧层呢？海洋会自然释放一些含溴、含碘的短寿命的卤素化合物，其中一部分呢，能够通过这个大气的这个运输啊，进入这个平流层。它们在大气中呢，发生化学反应以后，可以释放出活性的这个溴和碘，并参与臭氧层的催化的破坏反应。这项研究呢，利用的是1910年到2100年化学气候模式模拟发现，在1990年到2020年人为的这个卤素的负荷呢最高的时期，天然卤素能够使南极外围的这个臭氧的破坏进一步增强大约35%。随着未来 CFC、哈龙等人为含氯的这个含溴的物质逐步减少，天然卤素在臭氧化学中的相对重要性呢，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强啊。所以这项研究呢，并没有否定蒙特利尔定书的成效，它更多的是在提醒我们，未来臭氧恢复除了受到人为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影响，也受到天然卤素、气候变化和大气化学过程的共同作用。随着人为排放逐渐得到控制，我们对这些天然过程呢，也需要有更加准确的一个认识。
1: 普通人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呢？
0: 其实经过几十年的国际管控哈，普通消费者现在已经很少会直接接触到 CFC 这样的高臭氧层消耗物质。所以今天普通人参与臭氧层保护呢，可以更多的体现在冰箱、空调等制冷设备的选择、使用和报废的全过程中。比如购买冰箱和空调的时候，可以关注产品的能效水平以及使用的制冷剂，在使用过程中呢，做好维护，减少这个设备的故障和制冷剂的泄漏。同时呢，提高运行效率。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哈，就是设备报废以后的制冷剂的回收。一台冰箱或者空调即使不能使用了，系统里面往往仍然会残留一定量的制冷剂哈。如果在拆解过程中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就会产生环境影响。所以废旧的冰箱和空调呢，应该尽量的进入正规的回收和处理渠道，让其中的制冷剂呢得到规范的回收、再生和处理。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 20.58 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供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入安，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34.2 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安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

0: 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1: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0: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2: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0: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2: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0: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2: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它的一定的疑虑。
0: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3: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场，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0: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3: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0: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3: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0: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4: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

0: 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1: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0: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2: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两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3: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4: 昨日新闻重现。
5: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6: 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7: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8: 是小光猫，还有他的妈妈。
9: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10: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11: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10: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12: 哎，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吧，回不来了。
13: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7: 平陆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4: 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5: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16: 这黄鳗梨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15: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三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三座水上电梯。
9: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7: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12: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7: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8: 这就是平陆运河，
19: 它连着江，
20: 它连着海，
19: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留在奔向我。

0: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之整，六步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今年展会有什么新看点？运河通航又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介绍。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 6%， 约3300增长约 4%。 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编注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4: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3: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4: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的走进中国大市场。
3: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5: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2: 一边是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

0: 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进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终于等到开鱼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1: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2: 物资我们以为所有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1: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3: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4: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5: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网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4: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6: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自我

0: 船体、两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驻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规网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2: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3: 漫长的休渔期终于落幕啊，沉寂的渔场呢再度热闹起来。对于渔民来说，这是丰收季的开始，那对于咱们的餐桌来说啊，意味着海鲜价格有望慢慢回落。不过船多风险也大，执法部门开启护航模式，实时监控，联合巡航，为的呢就是让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希望每一艘渔船都能够顺顺利利，把大海的馈赠稳稳当当的带回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经常开车的人呢，对于交管12123 APP 肯定是不陌生的。那平时呢，不管是接受路面的查验，还是租赁车辆、职业招聘或者是保险理赔，都能打开 APP 当中的电子驾驶证来代替纸质的证件，方便快捷。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啊，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一比一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可能会带来哪些安全风险和法律问题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调查。
5: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咨询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6: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5: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7: 买的人多吗？这个
6: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7: 可以用来干啥？
6: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7: 交警可以吗？
6: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7: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6: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5: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6: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 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7: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6: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5: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8: 别人给你卡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5: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9: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5: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10: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啊，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赔有关部门。
3: 这些所谓的模拟器给造假开了方便之门，发朋友圈炫耀，租车时糊弄一下，哎，看着像是小聪明啊，可是，一旦用来骗钱、用来无证上路，性质就变了。开发者不能拿技术中立当挡箭牌，电商平台呢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下架下架，该上报上报。对于普通人来说，别买。别用，也别轻信别人发来的转账截图和电子证件，假的东西做得再像，也经不起扫一扫、查一查。说到底，电子证件背后连着的是社会信任，伪造它透支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安全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美加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百余类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0点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当地时间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闭幕。 投资机构与企业在峰会期间共达成近5000亿加元新增投资与融资承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宣布推出税抽激励政策。卡尼说，新政实施后，加拿大对新增企业投资的边界有效税率将从约 13% 降至 6.4%， 不到美国税率的一半。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投资峰会刚落幕的当天呢，卡尼就开启访欧行程，试图通过深化与欧洲经贸领域的合作，寻求更多外交回旋空间。他还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如何看待加拿大摆脱对美依赖的这一连串努力？加欧关系的升温又将如何影响地缘格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1: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5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12: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11: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兵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12: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11: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13: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11: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14: 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11: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 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

0: 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邱鸿健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1: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2: 从多伦多投资峰会到访欧行程，加拿大意图降低对美依赖，拓展外交回旋空间。它折射出的是，在美国关税大棒和单边施压下，传统盟友体系正在加速重组。但必须看到，美加产业链深度绑定，加欧经贸升级也非一日之功。长远来看，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有个案子挺值得聊的，一个用户在某视频平台啊，连续4个月上传盗版剧集，侵权链接上百条，版权方前后投诉了20多次，诉求呢从删链接升级为封账号。平台啊倒是每次都反应挺快的，每次呢都在次日就删除了链接，但是却始终对于侵权账号手下留情。于是删了传，传了删，版权方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打地鼠游戏。最后北京互联网法院判了平台构成帮助侵权，赔3万块钱。法院说，通知删除不是终点，光机械的删帖，放任侵权反复发生，换不来免责呀。面对反复侵权，及时删除就可以免责的旧认知，是不是得改改了？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呢？我们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3: 昨日新闻重现，
4: 这个判决一出来啊，好多人说啊，原来平台光删侵权内容不管用了。你怎么看？这是不是意味着通知删除这套老办法以后不能再当免责金牌了？
5: 关于及时删除即可以免责这个理解，我们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来全面的看待。事实上，在民法典当中，特别是第1195条，它所用的表述是必要措施，而不只是删除这一单独的动作。而在司法层面呢，确实存在一种观点，是把必要措施等同于删除，把及时等同于免责。而在这一次的判决当中，它的一个突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当通知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单条侵权的范畴，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重复侵权行为时，这个时候平台所面对的问题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某一条链接是否侵权，而是这个用户是否存在系统性的侵权。所以在本案当中，法院的逻辑呢，是当平台在收到多次通知，而且这个通知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侵权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明确知晓该用户存在重复的侵权行为，而平台在有能力并且有相应的社区规范以及信用规则对用户实施管理的情况下，如果单纯的只采取简单的删除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成立了主观过错，构成了帮助侵权。而这里面的过错不是说某一次删除不及时，而在于在已经知道侵权模式之后仍然没有改变处置方式。可以认为这次的判决呢，确立了一个分层判断的框架，也就是针对初次或者偶发侵权，及时的删除通常是能够切断侵权的链条的，而如果同一账号多次重复侵权， 这个时候删除已经不足以制止侵权，平台呢有义务来提高和升级相应的处置举措。换言之，平台要证明自己的措施在效果上达到了阻断侵权的这个程度，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
4: 那平台这边可能也会比较委屈啊，我都及时删了，内容又不是我传播的，凭什么判我侵权？这道理站得住脚吗？封号是不是真像平台说的下手太重，不符合比例原则？
5: 事实上，平台以封号不符合比例原则作为一个理由，这个在本案的情形当中并不成立。并且呢，因为这个侵权行为指向是同一个账号反复出现，这也意味着平台所采取的删除措施本身不具有有效性，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改变处理的举措而产生了过错，因此构成了帮助侵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今天谈比例原则，事实上它的核心是手段和目的之间是成比例的。具体来说，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在司法层面，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予以把握。一方面呢，是侵权模式的可预见性决定了注意义务的起点。事实上，在本案当中，侵权内容的标题包含了剧名、集数，而且是整集上传。平台通过投诉记录，完全可以精准地锁定涉嫌违法的用户。这意味着平台对于继续侵权，事实上有着高度的可预见性。这个时候就不能以海量内容无法事前审查作为一个抗辩的事由。此外呢，我们讲比例原则所要求的最小损害效果，它的前提呢是能够达成目的。在类似本案的重复侵权的场景当中，平台可以选择的措施事实上是有一个梯度的表现，包括对特定的账户做发布的限制，到做出临时封禁，再到永久封禁，像这样一种分级响应呢，事实上是比例原则在重复侵权场景下的具体表现。换言之，针对不同的侵权情形，事实上平台所采取的处理措施应当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直到最终实现侵权阻止的这个重要目的。换言之，在本案当中呢，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平台没有在处置梯度当中，在不同的处置强度当中做出一个有效的选择。
4: 现在的平台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它不光是一个放内容、放视频的地方，它还靠着算法推荐、推流量。那这种深度介入到内容分发的情况，对于平台的要求是不是也得涨一涨啊？也得更高一些？它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5: 事实上，在目前的网络环境当中，随着内容分发的规律和技术模式发生不断的变化，平台的角色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它不再是用户上传内容的单纯的存储箱。特别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引导等方式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权责义务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呢，权利和责任对等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随着它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那么平台对于内容生态的控制力和从中获得的利益是同步增长的。控制力越强，获益越多，而相应的注意义务的起点和高度就会更高。特别是技术中立，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不应当是一个当然的免责事由。此外呢，要特别关注到在平台运用算法分发的过程当中，算法本身的介入深度决定了注意义务的层级。比如说在一些司法当中已经开始区分人工推荐和算法自动化推荐，而这里面的区分它的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注意义务角度来讲，纯被动的存储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低的，而算法推荐这个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就会相应的提高，而到了完全的人工推荐的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高的。所以这里面应当注意的是，当使用算法推荐的

0: 场景当中，平台的注意义务呢，事实上是高于传统的被动存储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又低于人工推荐者的这种状态。所以这里面它应当承担不超出平台技术能力和经济合理性范畴的事前审查义务，这也是目前大多数短视频平台所处的一个现实情况。此外呢，需要关注的是，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平台所应当存在的应知的标准，应当知道的标准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因为这里面在算法分发模式下，平台对于内容的分类、标签化等操作本身呢，就是对内容进行结构化的认知处理。所以在类似本案的场景当中，当平台能够通过技术手段识别同样的侵权行为反复出现的时候，事实上它已经具备了应当知道的事实基础。这也是在本案当中法院认定平台已经明确知晓用户存在重复侵权行为的一个逻辑体现。
1: 说实话，罚3万，这个对于大平台来说呢，九牛一毛都不算。那您觉得这个判决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真的能逼着平台改自己的这个做法作风吗？还是说光靠法院的这个判决还差点意思？
0: 本案的司法裁判在实践当中能够有助于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同时呢，也提高了平台的合规风险的预期水平。那么在未来，特别是视频平台版权治理的策略变化方面，应当说大概率会发生两个发展方向。首先呢，是从逐条删除转向账号级的处理，特别是平台的合规系统将会建立通知账号模式的关联分析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将每次通知作为一个独立事件的处理。通过自动触发账号级的限制或者审查程序去提高批量处理的能力。第二呢，是从事后删除向事中拦截延伸，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已知高侵权风险的内容，平台的事前拦截动作可能会进一步的落地。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关注到这种打地鼠式的无效循环，单靠司法裁判本身是不够的。在监管层面，我们需要有一些配套的前置的举措适应。比如说，首先是对于跨平台重复侵权的联合惩处，这个事实上在监管层面需要有进一步的可操作的制度支撑。另外呢，对于通知的标准化和自动化，也需要在技术层面、监管层面有进一步的明确，这样能够使得平台有效的去自动识别、分类和关联，也可以在技术层面呢，大幅度降低循环维权的成本。此外，对于什么叫做有效通知，它的认定标准也需要进一步的明确。比如说，权利人的同意指向同一账号，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明确的界定什么样的通知足以触发平台的义务升级。这些在监管层面如果能够有更多的规则加以引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平台和民众的行为方式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在司法层面呢，也会形成一个有效的闭环，形成规则在运用层面的有效互动。所以本案的实践意义应当说不在于赔偿本身，而是它对于平台的版权治理业务模式规则评价产生了与技术的演进同步的迭代更新，这个是我们值得持续关注的。
1: 3万块的赔偿啊，算不上教训，但是呢，这份判决敲响的警钟值得每一个平台仔细听。避风港从来不是免责港，删帖呢不是重点，对于版权方要真保护，对于侵权者要真惩戒，对于平台呢要压实真责任，三方各归其位，网上的内容生态才能够真的清朗起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周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今年1月1号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推普周的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语言文字兼具交际媒介、文明载体、价值塑造三重功能，高质量推普不仅是语言知识传授和语言技能训练，更是更续中华文脉、凝聚民族共识、塑造共同价值的文化实践。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全面实施，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迈入法治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超过87.7%，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接下来我们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的分析中一同去了解推普的重要性。
1: 普通话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普及普通话尤为重要。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红：
2: 从推广普通话必要性上来讲，可能从四个方面吧。一个是，首先是国家的需要，它是这个推广普通话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个也是从语言主要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文化的认同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是最为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呢是法律的要求。推广普通话是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国家法定的职能啊。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啊写入这个宪法，然后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2001年正式实施啊，里面就也有明确推广普通话的要求。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它是社会的需求啊，就是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就是从语言是沟通工具这个角度来讲啊，你要有普通话，全社会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这个方言区，才能够更好的沟通，所以它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吧？人们要流动啊，更需要交流。最后一个方面就应该是个人的需求，它是这个有利于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这个语言是人的基本素质，还有它是基本的学习的工具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啊。所以我觉得至少从这四个方面吧，推广普通话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非常突出的。
0: 您知道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在各地地域不同、语言也有所差异的情况下，周游列国的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是怎样实现和当地人的有效沟通的吗？我们接着听教育部语言文字。

0: 研究所副所长荣宏的分析。
1: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介绍，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系统的语言标准，叫做雅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2: 那么从语言来讲啊，普通话实际上从最早的时候，孔子那时候他叫雅言。我们有一句话，推普的有一句话叫雅言传承文明。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从孔子那开始，孔子要周游列国，是吧？那个时候的多数人都是不动的，都是在各自的这个土地上啊生活的。所以但是你也有这些人，你包括一个国诸侯国内或者一个大国之内，你也要有派属官吏到别的地方去。那么所以在这种需要流动的地方啊，或者官方的语言，它都需要有一种共通的，这就是最早就是雅言啊。后来就叫这个通语啊，就是发展下来，然后到这个明清的时候就叫官话。为什么官话？就是官方的语言。所以普通话它从一开始的这种产生来讲，就是为了沟通的这种需要啊。那么发展到现在，我觉得它就成为一种这个民族的共同语，也成为我们国家的通用的语言。所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这种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那缺它绝对不可，是吧？你现在如果你想象一下，你开个会，五湖四海的各方面的语言，你怎么来沟通啊？是吧？不可想象。但是这种的情况，在没有普通话之前，普及之前，确实还有他们这个推普没有像新世纪像现在这么普及之前，好多上大学的学生就会反映，这老师一听就很有水平，但就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本身学生那会儿在中学的时候也是方言，然后老师呢也是方言，就是不同的方言。所以你说感觉老师就是这种很厉害，一看就是而且很有名气的那种，但是真的一讲课一口方言你听不懂啊，那你想想多影响这种学习，影响交流，这种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也是否曾遇到困难呢？一说到标准普通话，我们不由得就会想到方明、余芳、海霞、康辉等广播电视里的播音员、主持人。那么，他们对于普通话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康辉去聊普通话。
3: 大家好，我是康辉。汉语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人们的交往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使用普通话可以使我们的沟通更加的便捷顺畅，普通话是最好的桥梁。为什么要学习普通话？我们觉得它是可以让我们的沟通变得更顺畅、更便捷，减少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的障碍啊。我们推广使用普通话，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认识推广使用普通话这件事情的意义的话，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就能够一起做得更好啊，能够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能够拉得更近。所以它真的是利国利民的。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很多的电视节目，包括广播节目，大家都会把它当成学习普通话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啊。我就接到过好几位小学老师啊，包括幼儿园老师，然后向我们来咨询啊，比如说某一些语音啊，某一些字到底应该怎么读啊，希望有这样的沟通啊，就大家天然的会把我们当成普通话推广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也给我们的工作呢带来了更高的要求，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压力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那么就是坚持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杜绝差错，也就是因为我们一个小小的差错可能就会影响很多很多人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这种努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播音员主持人有着推广使用普通话的法定义务，通过我们的工作要让更多的人听到更好的中国声音，推广使用普通话，讲好中国故事，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我念螺蛳粉，平声音要标准。
1: 跟我念螺蛳粉，发音非常标准。
2: 小海豚翻滚滚，
1: 小老虎会咬人。
0: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之嘛。互念第四声，
2: 花骨朵，
0: 朵字要清声。
2: 那他们鱼藤问哪个？还有疑问。
3: 红鲤鱼，绿鲤鱼，你这谁是我那个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总台主持人康辉、朱广权、撒贝宁、尼格买提演唱的歌曲《跟我念字正腔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5: 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6: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7: 是小猫猫，还有他的妈妈。
8: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9: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10: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9: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哎呀，
11: 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吗？回不来了。
12: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6: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3: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4: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15: 河环万里，可以去海里生宝的啦。
14: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8: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

0: 新家运河小学，
1: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2: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3: 这就是平陆运河，
4: 它连着江，
5: 它连着海，
4: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世纪50年代，国家就确定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承续数千年语言治理核心逻辑，将古代书同文、语同音、以文教促规范的治理内核转化为现代法律条文，实现古今语言法治一脉相承。武帝时代和夏商周，各部族在中原汇聚交融，雅言和甲骨文在中原孕育诞生，这被认为是通用语言文字的历史起点。从秦汉通语、魏晋隋唐正音到明清官话，在从金中都、元大都开始的长达800年发展中，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步形成了今天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民族共同语。是历史选择赋予了普通话。
6: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局限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大口尖底的陶罐，它们伴随主人静静地躺了5000年。在这种被称为大口尊的陶器上部，人们发现了更接近于古文字的象形图案，它们是图形还是文字？世界考古学界将文字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探索汉字起源的过程也是探寻祖先精神世界、寻找本源的时光旅程。与大口尊出土地点相距900公里，浙江余杭良渚镇也出土了类似的符号。良渚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精美的玉器制作让人叹为观止。在这些作为祭祀的玉器上，人们发现了一些刻画的图形，它们与山东莒县等地出土的陶符比较相似。相似的符号在不同区域出现，是否意味着这些图形是当时通行的一种文字符号呢？与仰韶文化中的几何形符号不同，它们与古文字更加接近，刻画的位置与后来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很相似，而且具有繁简二体。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浙江的良渚文化在4500年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存，当时两地的生产力发达，记录语言的要求可能已经出现。
1: 对这种符号呢，认为可能是一种文字或者原始文字的一个理由，就是它不只是在一个文化一个地点有，那么在这个南京的这个北阴阳营也出现过，现在在安徽的蒙城玉石寨也出现过啊，玉石寺那么也出现这个这样的符号啊。那么这样的来说起来，最大的可能就是它有一种交流信息的作用，那么就是接近于文字。
0: 在孤地出现的符号中，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出土非常奇特，年代也更为久远。贾湖村有一片上百亩的湖泊，1983年，一支考古队和当时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在湖边发掘一处距今8000年的史前遗址。一天下午5-6点钟，队员们突然在探坑里发现了一件超乎想象的东西。最古老的一只骨笛，距今8000年以上。紧接着，贾湖村又有更重大的发现，在一片龟甲上发现了与甲骨文极其相似的刻画符号。如果这就是汉字，中国的汉字史将界定在8000年以前。散发光泽的竹船，或许属于一位美丽的姑娘。古老的占卜用具与殷商的龟甲占卜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光滑的石剑，祭祀工具上模糊的符号，这些都让人去想象8000年前生活在这个湖泊旁的部落。他们拥有怎样的文化？又为什么在6000年前没有了他们的遗迹？专家推断，甲湖文化可能在6000年前的一场水患中消失或者迁移。中国大概在10000年以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史前文明出土文物的精美，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对远古先民的想象。当一切化为尘土，吟游的诗人老去，是什么能将英雄的故事继续传唱，将部落的往事留存下来？生产力的发展使考古学家们认为应该有文字的出现，但在已知的出土文物中大多是单一的符号， 人们期望能有进一步的发现。四千年前，山东半岛的某个部落，有人拿起一块已经碎掉的瓦片，在上面刻下11个符号。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刻下这些符号？刻写的内容又是什么？答案已经无人知晓。四千年后，一支考古队在数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了它。1991年1月，工作人员在清洗后的陶片上誊写编号，突然他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图案，便立刻找到当时考古队的负责人栾峰石。
2: 当时这个马上第一感觉就是这东西太重大了，这个是不是真的？
0: 在这薄薄的陶片上，人们看到了那11个连续书写的神秘符号，它们是文字吗？因为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村，它被称为丁公陶文。2年的谨慎调查和研究后，陶文的公布轰动了整个文字学界。
1: 啊，从他这个文字的构型和各方面看，一定是文字。啊，这个不可能说是其他的意义，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啊，它本身呢，有一个这个笔顺，它有个顺序的，很明显的从这个放大镜下看呢，就可以看出来是一个用右手的人来有计划的刻画。
0: 上书多是记载，唯因先人有策有典，因格下命。意思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记载了殷格下命的历史。甲骨文中屡见策典二字，字形像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着简册，因此是否可以推测，在殷格下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已经有了文字。
3: 也就是说，商代、夏代也有文字，有文字记载的，可是我们没有发掘到，没有发掘到不等于没有。
0: 有典有册，意味着当时至少要有初步的文字体系。只有零散个别的字符是无法进入应用时期的。这个破损的扁陶壶出土于山西临汾陶寺。人们在陶壶上发现了2个用朱砂书写的文字，
4: 这两个字和甲骨文是完全是同一个体系的文字，可以说就是今天的汉字的祖先。
0: 汉字体系的形成，还应有一个记事图画和刻画符号与语音结合，并由零散的字符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绝不会短暂。因此有学者认为，汉字起源的上限无疑应该从夏代初期再往上推移。
5: 到夏代，中国的文化开始统一，如果文化不统一，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文字。我个人的认为是汉字的起源大约在6000年，这就可以说明前面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而前面这段时间发展已经是非常慢的。
0: 生长于亚洲东部的先民，用他们的观察和想象创制了文字。这些线条像是优美的图画，像是炽热的舞蹈，记录了中国人的故事，记录了这块大地的文明。文字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由传说时代进入信史时代。文明的发展将以加速度的姿态在时间之轴上留下坐标。昨日新闻重现，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汉字穿越厚重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执着地书写伟大的文明。以文化浸润推动法治落地，是对中华语言治理传统的更续与超越。《礼记·中庸》提出，非天子不义礼，不制度不考文。先秦确立考文正明传统，将文字规范作为礼乐教化的载体。
6: 秦朝推行书同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语言文字法治工程。这不只是字形统一的行政举措，更是以汉字凝聚跨族群共同文化记忆。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写道：“未律

0: 学童十七以上，始逝，讽咒书九千字，乃得为例，反映了依据法律选拔文书官吏的考试制度。北魏孝文帝下诏朝堂，断诸北语，亦从正音。唐代官方主导五经定本，五经文字，颁布全国统一字形字音规范。明清时期，官话推广纳入国家制度。雍正年间诏令福建、广东设立正音书院，明确不安官话者不准诵释，将通用语学习与入仕关联。历代推行雅言、通语、官话，均依托经典书籍、学校教化、诗文传承，同步开展文化熏陶，依靠文化浸润促进法规推行。这种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接着，我们就通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孟卓教授的讲解，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
1: 大家好，让我们一起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我们为大家介绍汉字的发展演变，从甲骨文、金文说起。我们先看甲骨文。甲骨文是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它是殷商时期的文字。甲骨文又叫做卜辞，因为它的内容和当时的占卜记录密不可分。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所以也叫做殷墟文字。那我们今天主要根据它的书写契刻的载体啊，它主要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所以呢把它叫做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历史研究、文字研究的重大事件。可以说，随着甲骨文的出土，我们对于汉字的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这一百多年中有着极大的推进。那今天我们主要从汉字的角度为大家介绍甲骨文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形象上来讲，甲骨文代表着中国古文字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象形性很强。我们再看金文。什么是金？金呀，指的是青铜。它是什么呢？它是铜和锡的合金。在古代，这是非常尊贵的一种金属。顾名思义，金文指的是商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字。那么在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是作为礼器的鼎和乐器的钟，金文也往往现身于此，所以呢我们又把它称作钟鼎文。我们今天见到的青铜器啊，一般都是绿色的，那它为什么叫做金文呢？它和金色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知道，绿色的青铜器啊，是历史沉淀氧化变质之后的产物，实际上呢，在有的青铜器上还保存着它刚刚铸造出来的颜色，这种金灿灿的颜色的青铜器。青铜器地位尊贵，它的社会功能相当重要。简单来说，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国之重器，是这个国家礼法的象征。另一方面呢，古人说钟鸣鼎食之家，青铜器啊是一个家族财富的象征。正因如此，金文这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它的内容啊也非同小可。甲骨文和金文一样，都是有着很强的象形特点。此外呢，金文的形体也没有定型，有大量的一体字的现象，这是它们的共同点。那么从区别来说呢，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它的这种书写的方式就让它有了更多的艺术空间，所以金文往往气象万千，美轮美奂，带有更鲜明的书写特点。从汉字的发展史来讲，一个最基本的线索，甲骨文到金文再到战国文字。战国文字形体繁多，战国七雄各家有各家文字独特的风格。那么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文字齐出的现象就给秦朝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呢？我要颁布一个诏令，那怎么样？你说这是秦国的文字，我是燕国人，我是赵国人，我是齐国人，我看不懂，拒绝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对文字加以整理和简化，那么在大篆的基础上，他们规定了一种标准的字体。 这就是小篆。那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小篆集中保存在东汉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一书之中。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中介绍了这段历史：其后诸侯立政，不统于王，物礼乐之害己，而且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一亩，车徒一轨，律令一法，衣冠一制，言语一声，文字一行。那这段文字讲的是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文字的状况。那秦始皇统一之后，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和者，私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元历篇，太史令胡敬作博学篇，皆取史咒大篆，或颇神感，所谓小篆者也。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小篆主要有两个来源。最早的小篆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是来自秦刻石，也就是秦始皇时代的碑刻文字中的小篆。皇帝立国啊，为初在西啊，四世称王等等等等，这个是标准的秦篆。那除了秦篆，除了这些啊非常难得的保存至今的碑文，我们今天想要了解小篆啊，主要要在《说文解字》这部书。我们知道《说文解字》的作者是东汉的大儒许慎许叔中，在这部书中啊，根据许慎的记载，一共收入了9353个小篆。那么许慎分别的详细的讲解这些字的字形、读音、字义，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详细讲解汉字规律的字书。那么《说文解字》也是我们通过汉字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好，小篆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经过人工规范的字体，也是啊目前保存的最完整最有系统的一种古文字。在小篆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古代文化的信息。从汉字的历史来讲，小篆既是古文字的最终形式，也开启着未来的金文字，它是连接古今文字的桥梁。所以啊，在通过汉字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说文解字》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说完了小篆，我们也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古文字。接下来呢，我们从小篆走向隶书，从古文字走向金文字。隶书也叫做左书、史书、八分书，这是一种啊用点、横、略、波折等点画结构取代古文字的线条结构，从而使它便于书写的一种字体。从小篆到隶书经历了一个隶变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书写的结构从线条变成了笔画。那为什么会出现隶书？为什么叫做隶书？我们前面说过，小篆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文字，结构整齐，样子也好看，同时呢意义信息、文化信息特别丰富。但小篆只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写起来费劲啊！如果我们写过小篆就知道，要写好小篆啊，怎么样呢？要凝神定志，要怎么样呢？悬腕握笔，在写的过程中啊，慢慢把笔画写的粗细一致啊，写的这种瘦瘦的、干干净净的好看。而且在转弯的时候啊，你还要转笔，你得慢慢来。所以写好小篆啊，固然修身养性，但是呢，效率太低，速度狂慢。那秦始皇时期公务繁多，《说文解字》叙说啊，这个当时嫡出旧典，大发立足，兴艺术，官欲职务繁。事儿特别多，那用小篆字体写公文，好家伙，累死了。怎么样？当时的官吏小吏开始发明隶书以趋简易，所以隶书啊是一种便于书写的字体。随着汉字的发展，实际上在汉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了楷书，在魏晋时期流行，一直传到今天。楷书，楷是楷模、标准的意思，也就是一种端端正正的正体书法，它也叫做真书，也叫做正书。那我们看，从隶书到楷书，它呢有了进一步的变化。首先呢，它的笔画呀比隶书更为平直，字形呢从隶书的扁扁的变成了方正，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方块汉字。 在有些字形中呢，

0: 他对隶书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写起来更为方便。楷书是标准的汉字字形，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标准啊，也是楷书。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隶书、楷书，这是汉字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脉络啊。我们说是最基本的脉络，实际上汉字的发展啊，比这个要复杂的多。那么这样一个基本的脉络，也是我们溯源讨流，通过汉字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脉络，一个基本线索。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文化载体，更是精神纽带。汉字的一笔一画记录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轨迹，诗词典籍、成语典故、书法艺术、民间表达，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最鲜活、最生动的语言景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正在于其将历史、文化、审美与价值凝结在日常使用之中，润物无声地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3: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逾十尺，意欲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珂与徐子宇演唱的歌曲《生僻字》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茫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53集，
5: 叶桃找到了答案，可是送信途中他牺牲了。牺牲前，他让陈千里把一句话带给党组织，欧阳民叛变了。可正因为他在送出情报时被敌人发现，那就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敌人故意用假情报误导他。后来又从广州传来欧阳民牺牲的消息，敌人枪杀了他。行刑那天，全体难友望着他被押出牢房。事后组织上曾派人做过调查，甚至冒险到公安局打听，结果却是一无所获。他始终不相信他送出的情报有问题，为了得到他，叶桃甚至献出了生命。3年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他常常把问题倒过来想，如果欧阳民是叛徒，叶启年为什么要杀了他？杀人也可能只是为了灭口，为了掩盖某个阴谋。那么什么样的阴谋才能让叶启年认为值得去杀掉一个叛变的欧阳民呢？一个欧阳民那样的叛徒，在叶启年心目中应该很有价值。他是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在组织内部有大量工作联系，认识很多人，了解许多秘密。有很多事情在最初几次审讯中，他可能还没有想起来。虽然他在辩解时一定急于把他了解的情况告诉敌人，但总是会遗漏一些事情。就算把他像牙膏那样挤得干干净净，变成一卷牙膏皮，还可以让他写一些无耻的话发表在报纸上。特工总部确实有一个部门专门从事他们所谓的心理战，炮制谣言，到处散发。那么为什么急着杀掉他呢？叶启年枪毙欧阳民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现在他知道了。凌晨3点左右，风浪稍歇，海面起了大雾，看不见星光，轮船像是在黑茫茫的世界里梦游。此刻他们正在舟山群岛海域，水下暗礁丛生，轮船航速已减至11节。 大海几乎完全安静下来，只有海浪拍打摩擦船壳的声音。夜色中突然响起刺耳的汽笛声，黑暗中隐约有灯光急闪，原来轮船稍有偏航，正逼近前方一大片暗礁。轮船迅速向右转舵，船尾险些擦到尖利的礁石。船舱里多数旅客对此并未察觉，少数人因为船身急速转向，睡梦中在床上翻了个身。但梁氏超醒了，他又想起睡前琢磨的问题，两三分钟后他对着夏普说：
6: 你是说真正在豪险

0: 接牺牲的人是隆冬。
1: 我想这时候卢中德还不知道自己要冒名顶替这个被他杀害的人，所以他才会在端午节让香烟铺的黎叔看见。
2: 隆冬是被卢中德骗去的，小凤凰是唱戏的，他是群芳宴班里的台柱，能记住所有台词。他还记得卢中德在电话里对隆冬说，你已经离开了，不能再去那个地方，所以隆冬当时已开始撤离。也许电话里说的就是撤离那两个字，只是小凤凰不太熟悉那种说法。隆冬牺牲时，欧阳民被捕，端午节后欧阳民做了叛徒，直到这个时候叶启年才决定让卢中德假冒易君年，在报纸上发布假消息。
0: 隆冬才是易君年？
2: 梁世超的脑子快转不过来了，隆冬才是那个本应该在那年七月来到上海与老方接头的人，组织上把他从广州调到上海，组建一个情报工作网。
1: 易君年是一个假名字，工作化名，原本应当由隆冬同志使用，他是用这个名字预订船票，预订到上海住的地方，在上海他也会使用这个名字与人联络。卢中德冒用了这个名字，我们就没人能够发现吗？广州有可能发现这件事的人都被杀了，上海没有人知道派来的人是谁，任何人都能使用这个名字，按照规定的联络方式和暗号与老方接头，即使在地下党组织内部，这也是绝密情报，没有谁会去怀疑来的人到底是谁。
2: 因为欧阳民被捕，广州的地下党组织被全面破坏，知道这项调派计划的人都不在了。叶桃的情报准确无误，欧阳民叛变了，正因为他的叛变，叶启年才得知了调派隆冬的计划，并掌握了全部细节，化名、接头方式、联系人。陈千里猜想，叶启年一开始并没打算让卢中德长期潜伏，只不过从叛徒交代的情况中看到了新的机会。叶启年不会放掉到手的机会。很多年前，国共刚刚开始合作，他就在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集会上叫嚣，对共产党要斩草除根，所以他想乘胜追击，再赢上一把，在卢中德身上又下了一注，付出的代价就是把欧阳民给杀了。欧阳民是隆冬的上级，是他布置了调派隆冬的计划，除了他，没有人能了解的那么详细。
0: 这个混蛋，牺牲在他手上的人太多了，广州当地那么多人，隆冬、老方，还有那个去菜场报信的同志，我回去就干掉他，我要把他的信挖出来，看看到底有多黑。
2: 还有叶桃，陈千里在心里默默地想，也许还有灵问，他也很可能已经被他杀害了。立春那天，他们在豪贤街天官里后街上打听，街坊邻居没有一个人愿意回答他们的话，看到外人进来，每个人都神色惊慌。陈千里连忙带着梁世超离开，他怀疑豪贤街上的居民被那天晚上的事情吓到了。但是
1: 现在我们还不能杀他，这颗子弹再给他存半个月。
0: 为什么？
2: 因为现在唯一能够联系浩瀚同志的只有他，因为他们要设法让浩瀚同志摆脱迫在眉睫的危险，但他不能告诉梁世超，目前还不能。
1: 因为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我们不仅暂时不能杀他，还不能让他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内奸。他今天中午要到恭和祥码头接应我们，绝对不能让他看出来。
2: 他说，那天在旦家棚屋，他为了老

报纸。他知道林问到了那条街上也不会发现什么线索，那么他为什么会失踪呢？现在他明白了，卢中德必须把他除掉，才有机会截获老萧记在头脑中的绝密口信。林问消失以后，他可以演一出戏欺骗老萧，让老萧把情报透露给他。卢中德昨天回到上海后，一定会马上向叶启年汇报。浩瀚同志唯一的对外联络方式已经被特务掌握，就算他今天回到上海，也绝无可能抢先一步发出接头信号，因为那两份报纸的广告版面，特务一定牢牢控制在手中。那将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陷阱，就算使用武力拦截，恐怕也没有可能实现。浩瀚同志拨打了那个电话后，特务们会把接头地点告诉他。这个地点在哪里？陈千里没有办法弄到这个情报，所以现在不仅不能除掉卢中德，还要让他觉得自己的狐狸尾巴没有暴露。在广州，他把情况告诉了莫少求，要他通知地下党组织，把卢中德接触过的香港和广州交通站全部关闭。他还请莫少求安顿好老萧后，尽快赶去瑞金，把情况向邵山同志详细汇报，路上要安全保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

0: 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很快越过省界进入贵州。1934年的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贵州最贫苦的山民被称为甘人。红军总司令朱德对这个称呼的解释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完全被榨干了。这些扶着原始的木犁在石缝中劳作的人，衣不蔽体，目光呆滞，唯一的栖身之处是茅草搭盖的窝棚。贵州的财主和军阀以挥霍和奢侈著称全中国，他们囤积着大量的金银、鸦片、盐巴和枪支的房屋高大华丽，如同一座座坚固的城堡。高耸的屋檐尖角弯刀一样翘向阴沉的天空。他们的军队由步枪和烟枪装备起来，对付省内的甘人凶恶无比，对外作战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在20世纪30年代，除了盛产鸦片，贵州是中国西南部的贫穷省份之一。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时年41岁，19岁时因为感到在富裕人家当家庭教师地位低下，王家烈加入贵州陆军步兵第6团，成为1营3连的一名列兵。他参加过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从列兵一直升迁为连长。当他成为国民党军第25军第2师师长后，1927年奉命率部进入湖南，进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但是他的部队还没与起义的农民军接触，就先和湘军交上了火。王家烈的前军孤军深入，左右无援，屡屡失利，最后只好屈辱地返回贵州。1930年，王家烈再次奉命率部进入湖南，配合中央军围剿湘鄂西根据地，结果因为出兵积极，会剿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湘黔边剿总司令。他的部队不但驻守在湖南地盘上，还每月从蒋介石那里领饷3万，湘军首领何健也不得不每月向他支付军饷2万。这一年的11月，王家烈出席了国民党第4届全国代表大会，从此与蒋介石、何应钦、张群等国民党大员拉上了关系。依仗着这层关系，在蒋介石的支持下，1932年春，王家烈兴师动兵直取贵阳，打赢了争权夺利的省内战争。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他为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自此开始了他对贵州的全面统治。1934年8月，王家烈协同贵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作战。10月，他接到蒋介石电报，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离开瑞金西进，有进入贵州的趋势，要求前军择要堵截。王家烈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微妙。在贵州地面上，王家烈看上去是绝对的统治者，但是由于贵州各路军阀内部争斗剧烈，因此在贵州地面上实际存在着几股互相牵制的势力。油国财部割据盘江地区，侯之旦部割据赤水、仁怀、习水和绥阳等县，蒋在真部割据正安、沿河等县。而王家烈真正能够实施统治的区域，仅仅是贵州南部和东部的10几个县，他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也仅仅只有2个师，有5个旅。 那些割据在贵州各方的军阀口头上都拥护王家烈主席，可王家烈根本无法调动他们的一兵一卒。蒋介石在支持王家烈统治贵州后，又暗中支持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以利用军阀的势力牵制削弱王家烈，使他无法扩展自己的军事实力。蒋介石在等待着由中央军吞并贵州的最终机会。为了既防共产党又防蒋介石，同时在贵州的各路军阀中取得军事优势，王家烈一直做着倒卖鸦片的生意，即把贵州出产的鸦片大量运到两广地区，以换回前军需要的武器。随着与两广军阀的往来深入，王家烈和与他有着同样心情的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企图联合起来暗中与蒋介石抗衡。可是越桂前的联盟关系很快就被蒋介石知道了，王家烈自此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心头恨。虽然表面上蒋介石依旧对王家烈褒奖有加，但王家烈明白这只是时机未到，一旦时机成熟，蒋介石定会毫不犹豫地置他于死地。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王家烈十分清楚，如果中央红军进入贵州，那么共产党要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势单力薄，无以抗衡，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必定会以追击红军为借口跟着进入贵州，自己流离失所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忧虑中的王家烈想到狼和白崇禧联系，结果是白崇禧答应贵军派出两个师位于黔南都匀、龙江一带策应，陈济棠答应粤军派出一个军位于贵北柳州一带策应。陈济棠和白崇禧都说，若再远离各自的省境，自己的后方就会空虚。王家烈只能自己想办法了。1934年11月上旬，当中央红军到达湖南南部，正继续向西行进的时候，王家烈在贵州召开了第25军和贵州省政府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堵截可能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具体部署是乌江以北防务由侯之旦部负责，乌江以南防务由尤国才部负责。为了不得已时能够迅速向广西方向靠拢得到支援，王家烈自己担任了防守贵州东南部的指挥。国民党军第25军及黔军总兵力为12个旅。就在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在通道讨论红军行进方向的时候，王家烈率领第25军军部到达贵阳与镇远之间的马场坪。那里的一户人家的厢房随即成为黔军的前线指挥部。王家烈在这间厢房里召开军事会议，黔军所有的军师两级长官都参加了。会议在划分防区、协调作战和补充供给等问题上进行了一番争吵，吵来吵去并没有令在贵阳制定的防务计划有多大改变，唯一不同的是会议的气氛。在贵阳的时候，中央红军离贵州还远，黔军将领们无不表示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意肝脑涂地，不惜一切与红军作战。现在红军近在眼前了，各路军阀却纷纷表示绝不能与红军硬拼，应该或追而不堵，或堵而不打，或打了就跑，或让路通行。尤其是听说薛岳率领的八个师也要进入贵州境内时，所有的黔军将领都认为无论如何还要对中央军留上个心眼儿。散会之后，王家烈把几个心腹师长留下了，

夫们秘密分析的结果是，中央红军虽然一路西进，但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占据贵州的意思。因为目前所有的情报均显示，红军前进的方向并不是省府贵阳，而是贵阳以北。难道红军有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企图？如果真是那样，前军有什么必要在贵州境内与红军打仗呢？让他们过去好了。最令人担心的倒是尾随着红军的薛岳的那八个师，听说他们已经接近贵州边界了。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一待观望，再做图谋。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脖子动机，我们势必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

0: 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这本书与我们相距2000多年，再加上庄子所说的都是最玄妙最高深的道理，所以庄子这本书啊，应该说常常是寂寞的。在图书馆里不经意的与它相遇的时候，常常能够见到上面薄薄的灰尘，可是一旦有心人拿起，都会因为一番精神的忌讳而心动。楚王曾经派使臣邀请庄子啊做楚国的宰相，他却只拿着钓竿等着鱼儿上钩，连头也不回，那种宁愿活在烂泥里也不会屈就自己的意志的纯粹，也许就是得道之人的智慧吧。庄子身后的楚国宫廷一定是日日山珍海味，夜夜放歌天明，但是庄子只是注视着自己眼前清澈的浦水，目不转睛。庄子心中的理想人物是真人。在《大宗师》一文中，庄子就描述了他心中的真人。这种人泰然自若，无拘无束，顺应自然，外表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单纯质朴的傻子。这傻是在人生通透智慧基础上的傻。庄子本身是一个聪明绝顶、练达至极、勘破生死的智者，但他却推崇这种好似傻子一样的简单生活，推崇谦虚的美德。庄子也告诫人们要放下骄傲，以一颗平常心看待自己的优点和优势。庄子《徐无鬼》一文中讲了这样的一个寓言，说吴王坐着船在大江里面游玩，来到一座猴山，山上的猴子见了吴王，吓得呀四处奔逃，躲进荆棘丛中，唯独有一只猴子却洋洋得意地跳来跳去，故意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吴王拿起弓箭向他射去，那个猴子呀却敏捷地一把就把飞箭接住了。吴王非常恼火，下令左右的侍从一齐放箭，结果那只猴子被射死了。吴王回过头对他的爱臣言不疑说，这只猴子夸耀自己的灵巧，倚仗着自己的敏捷在我的面前表示骄傲，所以伤了性命。警惕啊，不要拿你的地位去向别人耍你的骄傲呀。言不疑回去以后就拜贤人董吴为老师，尽力地克服自己的骄傲之气，远离声色犬马，不再抛头露面。过了3年，全国的人都称赞他。本领不可夸，智慧不可耀，锋芒常常会招来祸患。三国演义中的杨修之死就是这则寓言的现实版。怪不得24史中的臣子大多战战兢兢，诚惶诚恐。谦受益，满招损，自古皆然。谦虚的好处说起来也许太抽象，但自满的弊端却俯拾即是。龟兔赛跑的故事就是由于小白兔过于骄傲自大，本可稳操胜券的结局却让乌龟夺了魁。 骄傲是无知的别名，自满是智慧的尽头。夜郎国的人闭目塞听，自以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国家。其实当时离他并不太远的汉朝，不知道要大他多少倍呢。祢衡初见曹操，把曹营中的谋臣勇士贬得一文不值，却自吹自擂说自己无可比拟。曹操当然没有收留这个目空一切的狂徒。谦虚的人虚心而求实，深思熟虑而后发。诸葛亮本来躬耕于南阳，后来受刘备三顾茅庐，运筹帷幄，辅佐刘备从无立身之地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诸葛亮能成大业是与他一生唯谨慎分不开的。相反，骄傲自满是一口可怕的陷阱，使人不能自拔，以致招来失败的祸患。那些满口大话、骄傲自满的人，像赵括、像马谡，都是因为浅薄狂妄而丢命的。由此我们更会明白庄子所推崇的大智若愚的深刻道理。所谓的大智，是相对于某人某事为大智，而对另一人另一事，也许就是其中的中智或者是小智。在伟大的人类智慧面前，没有绝对的大智。大智若愚，也就是提醒我们要谦虚谨慎。商朝末年，商纣王通宵喝酒，而忘记了当时是什么日子，问左右的人，左右的人也都不知道，所以就派人去问箕子。箕子对跟随自己的人说，一个国家的国君让周围的人都忘记了是什么日子，国家就很危险了。这一个国家的人都不知道正在过的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更危险了。于是他就对使者推说自己也喝醉了，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值得注意的是，谦虚谨慎不等于自卑，而是实事求是，自尊自爱自信，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谦虚还有一个前提，自然真实，它绝对不应该与虚伪狡诈自卑为伍。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那些为人类社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们，那些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们，大都非常谦虚有修养。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老舍、冰心都是虚怀若谷。郑国的列玉寇，他修德养道，人们都尊称他为列子。他和庄子一样，也是一个隐居不适的人，所以也常常陷于贫困之中，面有菜色。庄子中的《让王》一篇曾经写过，一个叫子阳的高官要给列子一些粮食和钱物，却被列子拒绝了。列子的老婆可不像庄子的老婆那样甘于贫困生活，他很生气，大发雷霆，责问列子，送上门来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要，还哭着说人家都嫁给有本事的人，都过得很快乐安逸，就列子这个没出息的男人让他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一家子都瘦成皮包骨头了。列子啊也不生气，还笑着和他解释，这个人呢、不是真正的了解我，只不过是啊听别人说起我的好话，他才给我送东西，如果哪天有人在他面前说我的坏话，他也可能加罪于我，这就是我拒绝他送的东西的原因。后来啊，这个叫子阳的高官为所欲为，人们起来反抗，杀了他。列子当时如果接受了他的馈赠，为其所用，肯定也不会免于祸患。列子虽然贫困，却依旧安贫乐道，声名远播。俗话说，拿人家的碗，扶人家的管。所以列子宁愿忍饥挨饿，却坚持自己的清白独立自主。无论是老板还是领导，在给你升职加薪的背后，就是让你效力加班，失去自由，千古孑然。古今中外的一切圣哲都主张过简朴的生活， 以便不为物役，保持精神的自由。孔子就曾经说过，不义而富且贵，富贵于我如浮云。事实上，一个人为维持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物品并不多，超过于此的便属奢侈品。物质的享乐对人生来说是最危险的东西，它没有牙齿却可以吃掉你的理想，它没有双腿却能够带你走向歧途，它不是砒霜却可以毒害你的情操和意志。享乐的生活犹如醋酸能够腐蚀灵魂的钙质，会使人坠入深渊。现代人是活得越来越精致了，结果得到了很多的享受却并不幸福，拥有很多方便却并不自由。当然，庄子告诉我们的绝不是要抛弃一切的物质，崇尚小国寡民，而是说要尽力的去克制一些浮躁的情绪，抛却满足生命基本需求之外的过度的奢望，而反之要关注自己心灵的完满和丰富。精神丰沛，谈吐文雅，即使穿的不是名牌也能潇洒自如，刻画一段外在浮华所不能达到的风流。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低回声结节是危险信号吗？
4: 我想拿一个模具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5: 好的。
4: 这个模具啊，是我准备一张白纸，当然有点水，我拿一滴墨汁，点在上面，大家看一看会有什么效果。
6: 将墨汁印在蘸了一圈水的白纸上，各位看会怎样变化呢？
4: 大家看一看，它旁边有很多毛刺
6: 啊。哦，对，并不是很均匀。
4: 跟我拿一笔画一圈，完全不一样。
6: 是的。
4: 所以呢，如果他说结节边界不清，毛刺样生长，还有血运是高是低，就预示着他的恶性度的高低。
6: 哦，
4: 那么杨荣刚才给我们的报告上写的是低回声结节，但它的边界是清晰的，可见环绕着主血流的信号，说明它也有供血，跟正常组织差不多。
6: 哦，
4: 我们还是往良性上考虑，但杨荣虽然没有这种毛刺样的改变，但毕竟结节直径比较大，我还是建议他呢做个穿刺，或者呢我们超声要给他分个类。
6: 明白了。所以各位，我们再梳理一下，画个重点啊，结节并不是说回声越高风险越大，可能还相反，低回声才是最复杂最危险的。而同时低回声自己呢也不要过于害怕，还要看一个界限是否清晰，这个标准两个一起去判断，才能够说明您的这个结节是不是真的有健康的隐患和风险。但是我们说杨荣，也还是得注意一下，是不是？
7: 其实就是因为我母亲有甲状腺癌这疾病，其实我对她就一直还蛮关注的。其实在这儿就刚才听辛主任介绍了这么多，我其实心里有个疑问是越来越膨胀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说过去我在新疆生活，因为地域啊饮食的原因，可能我摄取的这种海鲜产品含碘的食物少，所以可能就是有这样的原因。 但是我小时候就来到北京了，我的饮食啊、海鲜啊、摄入其实都是没问题的，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结节？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可能我换了一个城市，来到北京，我就想北京的这个生活啊、工作的节奏跟我们过去在新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情绪啊、包括压力也会给这个甲状腺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6: 哎，问问辛主任，情绪和压力会导致甲状腺的结节出现吗？
4: 甲状腺的结节呀，确实第一跟我们的情绪是有关系的，第二跟我们的性别是有关系的，
6: 跟性别有关系，
4: 第三跟我们的饮食和居住的地区是有关系的
6: 啊。
4: 那么从地区和饮食，因为他提到他从来自于新疆，以你这个年龄，我们国家早已在盐里面补碘了，我想盐里缺碘这种机会是很少的，现代社会现代人确实工作节奏快，压力大，所以会有些焦虑。你想一想，甲状腺素是干什么呢？是控制大脑兴奋的。
6: 对，
4: 你过度兴奋了，我就甲状腺素是不是要多一些了？那一多了，我本来要生产 T3 T4 那么多，这次你催着我又长出来很多，那我是不是有可能产生结节呀？而女性呢更特殊，女性工作不容易吧？家里还要料理家务吧，还有一个带个娃，是吧？
6: 是。
4: 那这些呢比男性可能在情绪管理上更严峻，所以这是第一个情绪问题。第二个就性别问题，女性啊跟男性相比呢，它很特殊，它是靠一个雌激素来控制的。而这个雌激素已经证明对我们的甲状腺激素有直接的影响，那么它就会直接影响甲状腺产生结节。我不说过吗？激素要是高低不平，那么甲状腺的工作节奏就不一样，细胞就会凝聚，所以女性的甲状腺结节确实比男性高，它的高度达到4:1，
6: 比男性高4倍。
4: 对，四个女性结节有一个男性结节，到这种程度了。
6: 想问问您啊，主任，就是我们说情绪问题会导致结节产生，那结节的出现会反过来影响情绪的变化吗？有这样的关系吗？
4: 那是必然了，今天来的都是带着情绪来的，
7: 紧张的情绪。其实刚才辛主任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是我们广大女性同胞的知音呢，特别理解我们。就是刚才辛主任说到了工作、家庭，除了家庭，这时候你再来一个娃，这三重大山就压在你身上了。尤其是现在女性又特别要强，像我跟美意，就觉得我们不光是要兼顾好家庭，我们事业上我们也要特别努力才行。然后孩子呢，我们也要把它积得不错，也不能说太挂尾，所以这种重重的压力就导致我们节奏变快，然后不自觉的这种节奏快了之后压力就会变大。
5: 我之前是爱钻牛角尖，是哪儿尖我往哪儿钻，我还生闷气，所以后来呢，我觉得，哎呦，我得尊重一下我身上的结节呀，
6: 是
5: 我尊重一下他们吧，我就改了。那谁让咱每次体检医生第一句话就是回去别生气啊，回家我就拿那报告得跟我们家先生和孩子说，别惹我啊，看结节长大了。
6: 是的啊，这就是一个指标，不能惹我们，对不
5: 对？
6: 但是关键还是我们自己要做好我们的内心的疏导，
7: 太重要了。
8: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

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第13届北京萧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14: 新闻聚焦，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13: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截至8月1号已经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
14: 一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台湾学者公开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上，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对话研讨，建言献策，共同探讨破解国际安全难题的思路、对策和行动方案。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王斌、李潇、莫凡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第一次全体会议分为上下两个半场。
13: 昨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现场气氛热烈。随后，论坛首场全体会议《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正式开启。来自3个国际组织、5个国家的与会代表依次发言，并现场回应相关提问。11时30分，论坛第二场全体会议围绕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议题展开，与会代表紧贴议题深入研讨，建言献策，为化解冲突、维护地区稳定贡献智慧。德国东方伙伴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波恩特伯格在听完会议以后说，
15: 在全球冲突和权力竞争成为主导态势的当下，这一议题又重新回到了议程之中。论坛推动了全球治理，并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塑造全球治理，二是如何应对阻碍这一进程的问题。因此，我认为论坛在这一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3: 在北京香山论坛精心设置的8场平行分组会议上，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议题备受关注。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孟凡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16: 我们今年专门设置这个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啊，总结和这种挖掘这个亚太地区维持和平发展的这样一个经验。亚太国家国别众多，然后民族文化也非常的多元，发展阶段也都不同。那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如何能够和平共处，维持这种和平发展的这种局面，我们呢进行了一个概括。第一个呢就是安危与共，第二个是求同存异和对话协商，这也是我们概括的这种亚洲的安全模式。
13: 记者了解到，本届香山论坛还特别设置了太空安全治理走向这一议题，多位代表就太空安全面临的问题、治理的难点各抒己见。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研究员赵卫斌在发言中指出，当前全球太空安全治理深陷信任赤字与规则赤字交织的双重困境，持续催生外空军备竞赛风险，让太空疆域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系统性治理方案，为破解外空治理难题、守护太空和平秩序提供了方向指引。
17: 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5大核心理念，为破解太空治理困境提供了系统性的思路。一是奉行主权平等，确保各国平等参与、平等受益。 二是遵守国际法治，补齐外空规则的短板。第三呢，是要践行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主渠道的作用。第四是倡导以人为本，让外空活动造福全人类。五是注重行动导向，把互信建设落实到实处。
13: 在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分组会上，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勒如就全球太空安全治理与军备控制议题发表专题演讲，深刻剖析当前外空领域军备竞赛治理失序的突出风险，并重点建议中美拓展战略稳定性对话议题范围，将太空安全与商业航天治理纳入核心磋商内容，以此规避太空局势蓄意升级与意外冲突风险。
18: 我个人认为，将来的中美战略稳定性对话应该扩大太空安全相关的议题，双方可以讨论他们的治理规范的和规模与方式，尤其是如何协调太空私营企业的卫星碰撞预警、操作员之间的通信、对称信息交换等等。在中美战略稳定性对话上，我认为早讨论太空安全和治理会减少将来所发生的故意和无意升级。
13: 在昨天举行的八场平行分组会议中，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世存是本场会议主持人，他在会议结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海上通道安全绝不是单纯航运通行问题，而是事关各国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地区繁荣与民众福祉的核心议题，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至关重要，更是关乎人类共同利益的系统性安全命题。
19: 我们通过这一次讨论，我觉得形成了一些共识，对未来解决这些困境，尤其是沿河水道可能发生这种类似霍尔木斯海峡，它不只是这个国家或者非国家行为去，它可以封锁通道，把这个通道进行武器化，还有其他非传统安全的，比如说海盗。那么海盗和武装集团也会影响航行安全和通道的安全，所以我在想，通过这一次专题讨论，我要专门搞一个课题，包括海底基础设施的安全，这都是未来我们面临可能的一些挑战，如何应对，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
14: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昨天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张声明说，中越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友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有力引领中越关系。

0: 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潘文江祝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成功举行。他表示，越方始终铭记中国对越南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予的宝贵支持帮助，坚定把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越南外交的客观需要、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同中方开展更加务实、更富成效的防务安全合作，为推动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说，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愈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我们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董军表示，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加大公共安全产品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0: 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昨天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卢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正生举行会谈。董军说，当前全球治理走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大门，倾听不同声音。各国在这里都平等相待，开诚布公谋大计，求同存异，聚共识，在聚焦解决问题、极致献策中追求和平合作。中国军队愿携手各方，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营造良好安全环境，为和平发展保驾护航。阿敦高度评价北京香山论坛的重要意义，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联演联训、人道主义救援等各领域防务合作，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维护好共同利益，携手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巴特卢特说，对华长期睦邻友好始终是盟方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希望与中方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迪西哈表示，将继续传承柬中传统友好，与中方携手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两军务实合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迈向更高水平。陈正生说，新中两国关系深远长久，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两军在联演联训、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成果丰硕，愿与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国顺、贾尔兵报道，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纷纷举行欢送新兵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介绍，近年来本着应公开尽公开、能透明全透明的原则公开征兵相关信息，全国推开使用辅助定兵系统，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 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陪宿为民服务向

0: 军备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全员组织廉政教育，全程严明纪律规定。据了解，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持续在查完证与体系施策上下功夫，围绕推进全链路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
1: 连日来，随着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批批热血青年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期盼，怀揣从军报国的赤诚之心，告别家乡奔赴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的综合报道。
2: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余都，全体新兵在长征渡口观唱了情景剧告别，演出再现了红军在余都集结出发告别乡亲的感人场景，激励新兵们根续红色基因建功绿色军营。在河南濮阳，军地联合举办了一场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文艺演出，为即将步入军营的新兵送行。在甘肃沁阳山城堡战役纪念馆，沁阳军分区以重走长征路、迈步向军营为主题，为新兵们上了一堂红色传统教育课。入伍新兵王金龙：
3: 重走长征路，踏寻革命先辈曾经战斗生活过的足迹，一段段历史，一个个红色故事，让我的内心深受洗礼。我将传承好长征精神，报效祖国，建设国防。
2: 在山东威海，当地政府和兵役机关为入伍新兵举行了庄重热烈的欢送仪式。几十名身着传统渔民装束的鼓手，用极具当地特色的石岛大鼓和渔家号子，为即将出征的新兵送上祝福，鼓劲加油。新兵郑依依：
4: 这么多的家乡父老为我们加油祝福，这份来自故土的深情厚谊，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全社会对军人的尊崇。到个部队，我一定把青春融入强军事业，建功军营，回报家乡。
2: 在黑龙江鸡东举行的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上，锣鼓喧天，秧歌开道，新兵们身着戎装，胸带红花，当地群众纷纷自发前来欢送家乡子弟兵。在补服权特务展示环节，新兵们目光坚毅，动作刚劲，展示了役前训练的扎实成果，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安徽枞阳、湖南衡阳、福建泉州等地纷纷举行了仪式，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送行。新兵家长陈丽霞：
5: 孩子能够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是我们全家最大的光荣。希望他在部队练就过硬的本领，扛起责任，担当奉献。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斌、王德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9月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称，日本官方继续奉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就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一事在日本国内掀起的歇斯底里式反应，以及不断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些做法使俄日对话关系正常化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指出，日本在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所有这些举措都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俄方表示，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以确保自身国防能力维持在应有水平。
0: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9月1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8月1号，美国对伊朗战争已经耗资380亿美元，如果战事持续，预计每月还将增加大约30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9月15号，据一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

0: 元的军火，其中包括几万枚破坏力极强的2000磅约907公斤级别的炸弹。据称，这一军售计划已经被非正式通报给负责审议大型武器销售的美国国会相关委员会。据了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频繁使用2000磅级炸弹，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引发人权专家密切关注。
1: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最近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在社交媒体连发三篇文章，公开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实践路径，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大陆国台办对此作出回应，明确表示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国家统一议题，主动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通过各种方式为这一方案建言献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台湾出现的理性讨论两岸统一的声音？这是否反映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这些就是本期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2: 你好。
0: 李奇泽副教授关于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网民的广泛热议，有分析指出这场讨论意义重大，他首次打破了台湾主流学者过去不敢公开谈论一国两制、探讨两岸统一可行方案的禁忌，被看作当下台湾舆论酝酿重大转向的一个重要信号。一南教授，您怎么看待台湾岛内出现的这场关于一国两制的公开讨论？
2: 台湾这位教授开始讨论一国两制问题，我们相信现在在整个台湾社会来说，他肯定是少数派，但是呢，是一个苗头，是一个趋向，就是未来趋势一种反应。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和他整个的做一种政策准备实施，在香港已经成功的实施了，那么在台湾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对方接受不接受的问题。我2001年在美国国防大学讲学，讲21世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讲完之后，美军航天司令部一个上校，他站起来直接提问，他说：“你们实行的一国两制，对岸不同意，你们就应该让步。”我当时反问那个美国军官：“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吗？”我说：“一国两制，对方可以保留自己的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财税制度。”我说这个条件是前所未有的，哪一国在完成国家统一过程中还提出过比中国的一国两制更宽厚的历史政治条件？我说给大家2分钟时间，2分钟之内200多名美国军官没有一个吭气的。台湾这学者提出对一国两制重新认识、重新诠释，我们认为非常好，一种新的解释，一种新的说明。大多数台湾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不一国两制，他们将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我们当年提出一国两制，台方面他们认为什么呢？大陆没有办法，只能后退，提出一国两制。所以我们在今天呢，重新阐明这个一国两制，多次声明一国两制的问题，这是一条底线啊，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这条底线再过了，那就不要谈什么和平解决了。我们今天呢，我觉得总体来说，我们总想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情感人。你看看那些台独分子学什么样的人，我们能打动他们吗？只有按照美国人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你的力量越强，使用力量决心越坚定，和平的可能性越大，真正实现一国两制的可能性就越大。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我们希望对岸也能够更多的理解，一国两制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提出来的，是我们避免生灵涂炭。如果对方一意孤行，那就是道路自己选，后果自己承担。这就是辩证的逻辑，使用力量和表达善意的这种辩证的逻辑。
0: 无独有偶，美国《大西洋月刊》最近刊登了一篇标题为《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万字长文。文章提出一个判断，当前台湾社会以及美国政界对于在台海开战已经逐渐失去作战意志，而促成这一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跃升。这不仅彻底改写了台海力量对比，也冲击着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霸权地位，令台独幻想失去生存根基。

0: 这篇文章的观点，请教一南教授。台湾社会近期出现尝试讨论一国两制方案的声音，和两岸力量格局的变化存在怎样的关联？
1: 其实我们说呢，自一国两制提出来以后，岛内有理性的明智了，他们就认为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好办法，但他们不敢发声。那么现在终于有人敢说，不是说现在才提出来的，其实就是说像鲁迅讲，地火在奔腾运行，它是地火，它没有喷发出来，它在底下已经运行，因为情况不好，时机不对，大环境不允许，所以他们呢不敢吭声，现在敢于吭声了，就一种势的出现。首先这个势最关键的不是国际关系，不是海峡两岸关系，是中国本身力量的强大。关键是我们这一点，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已经是排在其后的20个国家制造业的总和，制造能力、经济能力、市场规模、武装力量的规模和质量同步的发展。在这样情况之下，就中国国力的增强使这种势看得更加明显了。势就是趋向，代表一种历史的规律，往哪个方向走，大陆正在蒸蒸日上。而且尤其对比世界大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今天的发展状况也好，发展环境也好，和发展前景也好，都是最优的，而中国的前进发展的势头是最强劲的。在这样情况下，就是明智的人他能看出势来。
0: 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两年前美国相关专家曾围绕台海冲突进行了三轮兵棋推演，设置了数十种作战情景，都以台军落败告终。美方把推演结论通报台防务部门，但台军方反应十分冷淡。有台海军退役军官直言，台军既没有顽抗的决心，也不具备相应实力，并表示绝不相信美国会实际出兵介入台海。文章还提到，如今美国白宫内部真正维护所谓对台安全承诺的力量逐渐减弱，亲台势力话语权不断被边缘化。那么综合这些现象来看，是否意味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1: 我们看见了这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表态，但是呢，在针对未来完成统一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做最现实的准备。如果我们寄希望于美国不介入，我们寄希望于台军没有抵抗能力，那就会非常危险。我们宁可把简单问题要想得复杂一些，方案要做得更多一些，训练要更严格一些，要针对一个哪怕在强敌介入的情况下坚决拿下，你有这种准备，和平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大了，而不是以为对方如何如何，情况依然出现波折，超出预料，就马上措手不及，保证真正的和平实现，这对军队来说是当务之急。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8: 作为一名驻所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9: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10: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3: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1: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

0: 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0: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九月下旬持续到明年四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0: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12: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 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0: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2: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0: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七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 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2: 欧洲议会16号

0: 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 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之声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背后隐藏哪些硬核科技？
0: 风险瞭望，北京香山论坛聚焦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如何防止危险的星球大战？
1: 花百元兑换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儿童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
0: 9.9块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能增收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或更低。受美联储3年来首次加息影响，美股3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带来更多有关美联储加息的详细分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显示日本经济矛盾集中爆发。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俄罗斯外交部1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还强调了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当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好准备。为期3天，针对泰国和柬埔寨重叠海域问题的首次国际调解会议16号在新加坡结束。此次调解过程将持续约1年，之后调解委员会将发表一份包含结论或建议但并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报告。总台记者16号获悉，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彻底消亡，其存续

0: 超过4000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据中国代表团16号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中国队将在20号迎战伊朗队。男篮比赛16号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国队以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四强。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将于18号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女子排球小组赛16号打响，中国女排在 B 组比赛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中国女排18号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从3.5%至3.75%，上调到3.75%至4%。
6: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5: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6: 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5: 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
6: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
5: 美联储本次加息决议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又将对全球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带来哪些外溢影响？马上连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带来实时解读。程先生，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利率决议落地，上调25个基点。面对核心 CPI 反弹、油价上涨、美债收益率冲高，怎么理解这次美联储加息的决策逻辑呢？
7: 主持人好。那么政策决策的逻辑呢，永远是在复杂的局面中去把握核心的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就美联储而言呢，货币政策的目标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主要有3个。首先，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其次呢，第二个是维系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也是相对排序最后的目标呢，是维护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在这一次9月份美联储做出决策的时候呢，它面临的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正在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

0: 所以说在整个通胀长期恶化的趋势之下呢，那么美国当下最大的经济的风险呢，是在于通胀的失控。所以说相对于通胀来讲的话，美国增长和就业方面目前看到的风险要小很多。所以呢，两害相权取其轻，美联储在现在毅然决然的按下三年来首次的加息键呢，我觉得是迈出了反通胀的关键一步。
1: 嗯。 此前市场有一种观点啊，美联储可以选择以拖代加，不靠正式加息，只用鹰派表态来推高市场融资成本，间接地实现紧缩效果。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沃什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直接加息了呢？
0: 我觉得原因非常的明确啊，那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我觉得沃什是这次呢，他没有选择以拖代加呢，主要是有三个关键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那么沃什是多次强调，特别是在近期召开的全球的央行行长会议上，他当着全球所有的央行行长，他说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话。他是强调了美联储呢是会按照规则来行事的，所谓的规则就是依据数据的变化做出选择，恪守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的关键职责。 那么在这次九月会议之前呢，所有的关键数据都表明，那么加息的所有的充要的条件、符合规则的条件都已经全部满足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加息，那就违背了政策规则。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以拖代加，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第二个原因呢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那么虽然说啊，就言论本身它有一定的紧缩的效果。 但是如果没有言行一致的行动的话呢，那么金融市场就会对整个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能力和意愿产生怀疑，这会导致通胀的预期的上升，而预期它是会自我实现的。如果说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么美国通胀的局面在当下已经是非常严峻了。那么如果说货币政策在言行不一致的话呢，就会导致美国通胀进入到一个失序或者失控的危险的境地。 所以说，没有选择以拖代加，直接的加息呢，这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第三个原因呢，这也是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那么沃什我们都知道是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才一百多天啊，市场对他呢还是处在一个观察期。那么在所有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且市场主流预期和同僚的判断都指向加息的这个时候呢。 如果沃什另类的做出一些超出预期的选择，那么可能会让市场对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是否合格产生疑问。我相信呢，这不光是对沃什本人的冲击，也会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综合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啊，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以及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我相信言行一致。
1: 言出法随的这一次的加息呢，是美联储和沃什本人的一个务实的选择。嗯，美联储一直宣称货币政策独立，决策只看经济数据，但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上任的。美国中期选举就在大约7周以后，现实当中美联储真的可以完全无视选举周期带来的政治压力吗？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啊，也同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 而且我注意到，这也是全球媒体和全球市场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加息之后呢，实际上有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那么在这个新闻的发布会上呢，我注意到有好几位记者是直接向美联储主席沃什提出了跟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记者是问沃什，他如何去回应总统对于降息的关切呢？沃什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基本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不提供任何与特朗普总统的沟通的信息。 那么其实沃什多次在很多的场合啊，他也一直在强调，就是无论特朗普如何暗示他，如何对他有一些期待，那么他本人呢都会按照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规则行事，不会受到总统言论的影响。那么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 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与此同时啊，学术研究也对我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支持啊，就是美国的政治周期对它的货币政策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0: 那么这个影响主要是从两个渠道发生的，第一个是预期的渠道。那么选举呢，它会改变市场对于财政货币政策的判断的预期，那么这些预期本身呢，又会影响到经济金融的环境，进而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个是预期的渠道。第二个政治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渠道呢，是人的渠道。我们都知道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呢，一共有19个委员，其中有12个是投票委员，这12个人他都是要投出票的。那么人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就人他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一定的影响。所以我相信通过预期的渠道和人的渠道呢，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周期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学术的研究呢，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我的这个判断，就是美国的经济金融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跟政治周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主持人，
1: 美联储加息会对美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新一轮加息周期真的要到来了吗？
0: 这是全球市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于债券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对于外汇市场、对于大宗商品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觉得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那么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因为利率的上行它会压制整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那么这会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对于资本市场来讲，加息呢相对而言是影响是偏向负面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那么由于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所以说，这是以上是我介绍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对于不同市场它会产生影响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在美联储加息之后整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基本上方向呢都是体现了我前面所讲的这些表现。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就是这是一个一次两次的加息，还是说一个长期的加息的开始，一个长期利率上行的开始。那么目前对于这一点呢，美联储和沃什本身呢现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他们会依据未来数据的变化再去选择这个加息的连续性。那么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普遍认为，或者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那么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再加一次，但是之后会不会加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说对以上几个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从短期来看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程石带来的分析解读。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长期以来，西江黄金水道向东奔流，北部湾港口南向而立，隔着崇山峻岭，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 昨天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西南从内陆变沿海。
3: 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
1: 那么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怎么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4: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5: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试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4: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3座船闸呢？
6: 3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4: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6: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3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4: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两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6: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签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 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4: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5: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4: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5: 我们在巡河岸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嘛。
3: 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水运通道，如何看清沿线船舶和航道变化，又怎样调度船舶安全过闸？
1: 从遍布沿线的感知设备到汇集信息的数字孪生平台，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将如何发挥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1:1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8: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7: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8: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7: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8: 现在我们全线
9: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3: 啥好消息啊？
1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3: 是吗？
1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3: 地址在哪儿啊？
1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

0: 启程，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保护主权就是保护海上通道安全。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高级研究员吴世存告诉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南海的和平稳定是有保障的，这份稳定靠的是规则与合作，更在于我国对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守护。
3: 我是去过三大礁，上面第一个公共产品就是灯塔，灯塔不是只是为了中国，所有经过岛礁附近的这些，无论是商船还是其他船舶，给你提供啊这个安全，保证，另外还有相关的信息。中国不仅是南海的沿岸国，也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同时我们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80%的贸易都是通过海上完成的，所以南海通道的安全、通畅、便捷对中国自身至关重要，所以中国有责任有义务维护航行安全，那应该说是一个国际公共产品。所以我们在南海，我们也是向国际社会承诺的，中国从来没有因为南海争议而影响到南海的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
2: 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公众产品，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是将全球连接在一起的重要保证。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裘浩大校认为，中国是亚太海上安全稳定的稳定器，秉持和平发展，以谈判化解海上矛盾，同时更要坚定维护海洋权益，尽负责任大国之责。
4: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我们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我们有大片的主权海域和有这个管辖海域，所以说我们保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任务非常重，我们还有面临着这个祖国统一的重要任务，特别是要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所以说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来对我们合法权益依法进行管控，来彰显我们的合法权利。中国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我们依据这个联合国的海洋法为全球来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所以说我们也实施这个反海盗护航、亚利湾护航啊，这个海上救援啊，这个医疗救助啊，这也是彰显了我们这个负责任大国的这种地位和义务。
2: 和平与动荡往往只隔着一个选择，地区大国以什么方式看待实力处理分歧。裘浩表示，当世界不少角落战火连绵，西太却能守住这份总体稳定，靠的是中国实力的增长与捍卫领海主权的决心。
4: 现在的世界处于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但是呢，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西太地区保持着基本的稳定。我想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个成为了保持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它对于遏制域外势力的介入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亚太地区保持这种总体和平的一个关键原因。当然我们现在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终端的路径选择，我想呢，应该是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是一个核心因素。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下午还进行了8场平行分组会议，其中太空安全治理议题由往届的闭门讨论转为平行分组会议。可以说这个变化既回应了当下国际安全领域的突出矛盾，也彰显了论坛不回避真问题、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的务实品格。
7: 那么看似遥不可及的空旷的太空，实际有着哪些值得关注的安全困境？太空安全治理治理的究竟是什么？论坛上又提出了怎样的中国方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佳宁、傅博凡、刘月的报道。
8: 太空离我们有多远？从客观距离来看，太空有着清晰的圈层边界， 作为太空惯例起点的卡门线，距离地面约100公里，国际空间站在轨高度约400公里，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距地3.6万公里，而地月距离更是达到38万公里，层层距离让太空看似遥不可及，但从生活的角度看，它其实近在咫尺。每天打开手机地图、叫车、点外卖、查快递、骑共享单车，背后都靠卫星定位和导航。每天出门前看的天气预报、台风路径，背后是气象卫星在太空观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武装部队合作代表安德鲁·卡斯威尔结合一线工作实践，解释了太空的重要性。
9: 首先，从人道主义现实背景提出一点，人道主义组织在战地开展工作，多大程度上依赖太空系统。地面基础设施在武装冲突中往往最先损毁，通信、供水、环卫系统都会瘫痪。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冗余通信手段，很多时候依靠卫星电话。我们依靠这类技术评估灾情定位、受灾人群，维持救援团队联络，规划落实救援，支持灾后重建。
8: 太空与人类生活的绑定愈发紧密，太空安全的重要性也就愈发凸显。美国安全世界基金会太空法律与规则项目高级分析师阿尔穆德纳·阿斯卡雷特·奥尔特加认为，关于太空问题的讨论在当今国际局势下恰逢其时。
10: 太空在物理学意义上是真空，但在地缘政治层面绝非真空。地球上的地缘政治会直接影响太空发生的一切，也深刻影响太空领域多边辩论的走向。
8: 随着全球航天产业快速迭代发展，太空领域的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本次会议主持人郭晓兵指出，当下太空领域发展的核心趋势与安全隐患
11: 有几个比较明显的趋势。第一个，太空的战场化、武器化的趋势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太空变得越来越拥挤了。以前在冷战时期，太空中只有几百颗卫星，现在有16000颗卫星，而且还在迅速的增加。这一方面是带来了一些好处，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太空中碰撞的风险，带来了一个太空交通管理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太空商业航天发展非常快，它也是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比如说是天基互联网让通讯更加便利了，但是与此同时，它对于国际安全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冲击和挑战。
8: 阿尔穆德纳·阿斯卡雷特·奥尔特加认为，以国际空间法为依托，开展多边沟通，提升太空活动透明度，是破解当前安全困境的关键。
10: 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也多次指出，太空安全多边讨论中，我们常常使用相同词汇，但各方解读差异巨大。在此背景下，国际空间法的重要性值得着重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多边层面的对话，尤其是当下，多边主义、国际法的价值正受到质疑。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不能放弃这些工具，反而要依托他们。
8: 太空安全治理还面临深层结构性问题。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研究员赵卫斌从治理根源切入，剖析了当前太空安全领域的核心风险。
12: 其实这背后呢，是信任赤字和规则赤字两个赤字的相互交织。其中呢，信任赤字呢，驱使了各方按照最快的地图呢，揣测彼此；而规则赤字呢，则使这种竞争失去了护栏和刹车，灰色地带的行动呢，得不到有效的约束。
8: 信任与规则的双重赤字，让老旧的太空治理体系难以适配当下的太空发展格局。郭晓兵认为，这急需通过多边对话完善升级。
11: 原有的太空安全治理框架呢，形成于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到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而且在制定的时候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太空条约，它是太空领域的宪法，但是它只是禁止了在轨道中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没有禁止部署常规武器，这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漏洞。现在国际社会呢，普遍认为现有的机制是不够的，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加以丰富发展完善。
8: 太空安全治理难题和解，赵卫斌向与会嘉宾和各国学者介绍了中国方案。
12: 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呢，提出了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家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这五大理念正好切中了太空安全治理中的症结，以行动证明，一个大国的太空雄心呢，与人类的共同福祉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0: 北京象山论坛就是拒绝让阵营趋势遮盖这些共同利益。外空是全人类的共同疆域，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使它永远的是合作和和平的新疆域，而不是绝地的战争竞技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您的积分明天就要过期，点击链接兑换手机家电，这样的短信您收到过吗？点进所谓的积分商城，页面上显示着一大笔积分，商品看起来也很诱人。
2: 可是真要兑换呢，往往还得补交现金。有人花168元，以为换到的是一台标价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收到的却是一个不会扫地的儿童玩具。还有人付了款，连订单和网站都找不到了。
1: 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是什么套路，又有着怎样的消费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孙欣的报道。
3: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待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
4: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了，这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啊，他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3: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四川巴中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面对看似超值低价的积分兑换活动，他一口气选了10余款心仪产品，填好收货地址，陆续支付了10000余元。再次登录网站查询物流信息时，网页已经打不开了。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在虚假平台上支付的钱早已通过跨境支付通道转到了境外。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以联老用户调研、以卡到账"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中则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界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
5: 搭建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他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3: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 10086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

0: 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1: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0: 经济五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2: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0: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多次发布提醒，警惕以积分兑换或积分清零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不要点击短信、邮件中附带的陌生网址链接，如确需积分兑换业务，前往正规营业厅或登录官方网站办理，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2亿，相关商品数量显示10000家。这种玉米有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
4: 文玩玉米呢，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的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3: 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块，有的却能标价7800元，甚至上万元。文玩玉米价格究竟由谁来定？农户跟着种植真能增收吗？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靖宇的报道。
5: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6: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7: 我跟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6: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8: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
6: 嗯，
8: 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 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低倍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6: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9: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6: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9: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6: 汤原县胜利乡河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10: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6: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10: 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6: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8: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花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6: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靳阳阳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9: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6: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8: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20-30，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3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1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上，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服务。今年将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中国企业可按图索骥精准对接。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将于今天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天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火车票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超长假期也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1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7: 啥好消息啊？
1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7: 是吗？
1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7: 地址在哪儿啊？
16: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4: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3: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8: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14: 晨光破晓，
13: 万象更新。
14: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城市的薄雾，
13: 当街巷的车流汇成奔涌的脉搏，
14: 这里是897新闻早高峰，以新闻唤醒清晨，以声音。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卫健系统2026年第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及2026年消防安全应急处置演练观摩会议；我市开展2026年畜牧行业安全生产培训，全方位夯实全市畜牧领域安全生产根基，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地事天下闻，陪你出发每一天。
2: 街头巷尾的新鲜事儿，咱德惠人自己的声音。
1: 政策落地，民生冷暖。